0: 点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书记的到来，让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民们倍感温暖，备受鼓舞。
2: 晚上七点，市民新村居民区的部分居民聚集在社区党群服务站，一起观看了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电视新闻。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居民们很是激动。
3: 今天我感觉很高兴的，我们总书记跟我握手了，他很亲切的到我们家里问问我们这个原来的房子是怎么样的，现在是怎么样的。
2: 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3: 老早阿拉房子侪楼哎，现在改建了以后侪独用了。老早阿拉是四房间，是两栋两栋三户人家各用，当中两个人家是两户人家各用。卫生间是十家人家一只独卫室哎，现在是侪有自家的每位独用了，这就特别多了。
2: 市民新村居民区改建更新后，共334户，如今已回搬了180户左右。南方集团提供相关物业服务，总书记下午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了解相关情况。
4: 我们做了一个便民服务的冰箱贴啊，这个呢，当时拿给总书记看了一下，总书记跟总局汇报了一下，我们这个有一个接待窗口的和日间报修的维修电话，另外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就是24小时，就是5点钟以后的我们一个。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手机号码，那么这样能方便我们24小时服务啊，能够保证居民群众有问题随叫随到。
2: 半松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夏凌霞在社区党群服务站的市民客厅见到了总书记。总书记说，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
5: 我觉得这也激发我们以后要更多的这个和深入基层一线，多倾听居民的意见，多了解居民的需求，多实实在在的解决居民的一些困难，把这些作为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目标和重点。
6: 7月15号下午，总书记来到位于上海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现场见到总书记的小区居民潘美华难掩心中激动，记者也跟随他去他刚搬入不久的新家看了看。
7: 又激动又兴奋，总书记亲临我们小区，是吧？视察民情，对不对？为老百姓做实事，我激动到久久不能平静的，对吧？有生以来见到主席，你是开心吧？一个大了谁哭？小区嘛来哭过，然后呢关心阿拉社区所有事体，对阿拉现在搿搭个肯定，原车原位大多，对阿拉老年人来讲起来，最大的便利就是讲各方面侪方便，交通方便。医院、菜场，阿拉搿搭侪老方便。侬如果搬到老远个地方，阿拉老人就没了，生活搿个全部打乱了，对伐？旁边嘛也没亲人了，也没朋友了。阿拉现在出门就是侪是朋友，而且搿搭侪老方便个，交通又方便。关键阿拉搿搭是有得两只高中，重点高中，还有一只是外国人小学，晓得伐？阿拉搿搭个就讲环境侪相当好。侬也晓得，一般性上海老人勿大欢喜搬长个，对伐？搿是最大个，所以。政府帮了搿能介做，侬讲会得，阿拉肯定老感激个呀。
8: 我看侬到现在蛮兴奋。
7: 那了，是兴奋个，是开心个。
8: 啊，还有几人少？
7: 哎，我去开灯啊。那搿个就是我屋里向了。那老早子房间就是18个平方，现在搿房间也是18个平方。然后就是讲煤灰现在是送的，那搿搭煤气就是照片盖，搿搭阳台。哎，落地哎，搿搭是一只儿童乐园。
8: 风量没了。
7: 本来搿搭没呀，就是现在是改建以后帮伊拉弄的呀。搿只卫生间嘛。
8: 那是不是干湿分离？
7: 哎。
9: 以前这些房子被称为老破小嘛，整体住的这个环境是不太理想的。原拆原建之后，对居民是实打实的一个帮助。

那整体来说，它既现在兼容了可以居住，也兼容了读书的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对老百姓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就是既让老人维持了原来的生活节奏模式，那身边的这些朋友啊、亲戚啊，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变化嘛，也让老百姓享受到了实际的生活质量的提升，享受到了生活。

0: 辛苦你了啊，他走了啊。
1: 好，谢谢谢，好，谢谢啊。
0: 雅雅雅雅，辛苦了，辛苦了。
1: 恭喜恭喜恭喜。
2: 宝屯路211弄市民新村是2023年上海市旧住房成套改造和拆除重建实施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后，全市首个旧住房拆除重建改造项目，同时也是黄浦区首个落实两旧一村实施意见后的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项目。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这个旧改模范小区究竟住起来是什么样的？东方卫视记者昨天也走进了普通居民玉阿姨的家里。
3: 宝屯路211弄市民新村是总书记在上海考察调研的居民区，是23年新办法实施后市中心首个旧住房拆除重建改造项目。居民们不花一分钱，原来破旧的小梁薄板房拆除重建后变成了宽敞明亮的新家。我刚到小区门口，热情的于阿姨就招呼我去她家看看。
4: 那这是我家，来来，不要紧，进来过。
5: 就是十三个，等于十三。现在你阿拉女出女外呢，还有只阁楼呀。
4: 哎呀，哦，
5: 还有只阁楼嘛，搿阁楼呢是没好好叫没搿好嘞。
4: 哦，
5: 哎，
4: 哦，
5: 行吧。
4: 我以为在看那个阿姨，你看过那个《梦想改造家》吧？就是也是东方卫视的一个节目。
5: 我们这个自己安，老林啊，都进啊，来进来进。
4: 我惊呆了，
5: 你惊呆了是吧？
4: 我真惊呆了，阿姨，你知道这个是我们年轻人最喜欢的那种 loft。
5: 对吧？弄得蛮好的啊，那你现在弄这大浴盖。
4: 哦，那你就有两个卫生间了。
5: 哎，对了对了，自己改造的呀，自己弄的呀。小姑娘说死了。
3: 上海有句老话叫螺丝壳里做道场，真走进于阿姨家，我才切切实实读懂了这句话。13平的空间硬是收拾出了体面与舒坦。
5: 搿搭蛮好，搿不光三个人啊，侬搿搭假使坐好子啊，六个好吃。
4: 有朋友羡慕嘛？
5: 羡慕了不得了！我装好以后，他们都来看。我上趟也上过电视台嘞，也来采访，搿是介巧的。么现在假使讲像阿拉搿地方摆了改造呢，总归侪是独用了。
3: 过去几十年里，于阿姨一家三口挤在闭塞的老屋里，那才叫一个难。
5: 老房子啊，要蹲了50多年，本来是一塌糊涂。哎，那个脏啊，蟑螂，老鼠
4: 啊，
5: 蚁油，搿搭出来个蚁油，难过的这个。
3: 于阿姨和丈夫李德生都已经是80多岁的老上海人，到了这个年纪，能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换上一套敞亮的新房，真的就是那句话：
6: 能够把那在了晚年的辰光有这样的幸福，阿拉是感谢党，感谢
5: 共产党。
3: 不过说实话，我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如果有的选，难道不想带一家人搬到远一点大一点的房子里吗？
5: 郊区虽然房子大点，但是阿拉老年人不便当，搿搭看毛病老便当啊，买物事也便当，地铁侬要出去玩玩，交通也方便。
6: 蓬莱公园，
5: 蓬莱公园，
6: 阿拉隔壁头是只蓬莱公园，还好锻炼身体。
5: 搿地铁是阿拉整个老年人是福音哦，摆辣搿唻，年纪越来越多走不动哎。
3: 宝屯路211弄之所以特别，不只是因为它外表时髦的堪比商品房，更因为它把方便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小区有党群服务站，里面就能买菜，而市中心先天的家底，学校、医院、公园通通触手可及。原拆原建的新模式带来的不只是独门独户、电梯入户的居住体验，它更珍贵的是让那些在老弄堂里住了大半辈子的阿婆爷叔，不用离开舒服的菜场、社区医院和老邻居，就能住进舒舒服服的新房。城市更新说到底不是为了拆掉什么，而是为了守住什么，守住生活的便利，守住邻里的温情，也守住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与人情味。
7: 多年来，上海始终把旧住房成套改造作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2022年启动新一轮改造以来，全市已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145万平方米，剩余居民3.8万户。
2: 上海旧住房成套改造最早可以追溯上世纪90年代，全市通过拆、改、抽、加等方式，将建成年代早，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群众改造意愿迫切的不成套房屋纳入改造范围，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市民群众居住品质稳步提升。截至2021年，累计实施旧住房成套改造约280万平方米，受益居民约7.6万户。2022年，上海市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旧区改造、旧住房成套改造和城中村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花10年时间完成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2023年，上海市推动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强、操作性。

0: 性强的政策措施，提速推进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至2025年底，全市共实施旧住房成套改造129.5万平方米，受益居民3.5万户。其中，小梁薄板房屋49.95万平方米，共14151户。今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将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民心工程，并明确了新的工作目标。今年要力争全面完成本市剩余的20000平米的小梁薄板房屋的成套改造。到2028年，本市计划实施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70万平方米。到2055末，基本完成本市不成套职工住宅改造任务。
1: 好，到今年年底呢，我们力争全面完成本市剩余的2.2万平方米的小梁薄板的不成套住房的这个改造任务。那么在2055期间呢，我们力争基本完成全市剩下的这个约130万平方米的不成套旧住房的改造任务。
0: 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报道。
2: 7月15号是世界青年技能日，第二批上海世赛技能梦想大使代表昨天官宣，多项世赛推广活动同期发布。
0: 在世界技能大赛博物馆，第二批上海世赛技能梦想大使王蜀群、曹家豪、朱丽轩、刘心如、杨灵芝、吴佳妮等大国工匠和优秀技能选手在现场接受聘书。
3: 世赛首先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去给到年轻人去闯，去不断的去精益求精，去克服困难，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4: 我希望把我的这个成长经历也好，把我的一些故事去传递给大家，去鼓励大家。
0: 作为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期间常驻世界技能博物馆的 China 白主题临展也于昨晚开幕，多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技术能手等创作的100余件艺术珍品在现场亮相。世赛领事推介会一起来赛冀豫世赛申城游打卡路线发布，能能巧巧漫游长三角巡游活动收官等一系列世赛推广活动也于昨晚同步举行，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东方卫视记者毛红仁上海报道。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上海正式入伏，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38.9摄氏度，全市用电负荷创新高，街镇驿站加强户外劳动者和老年人健康保障。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强降雨停止，多地积极展开灾后恢复工作。申城昨天正式入伏，炙烤模式全面上线。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达到38.9摄氏度，上海电网最高用电负荷也突破了历史记录。气象部门表示，未来几天申城高温还将延续。
0: 昨天申城晴空万里，骄阳似火，户外行人遮阳伞、遮阳帽、小风扇全副武装。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入伏首日，申城最高气温冲上38.9度。气象部门表示，今明两天高温仍将延续，由于大气中积聚了大量不稳定能量，午后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阵雨或雷雨，不过这样的降雨可谓杯水车薪，对高温并无缓解作用。
6: 本市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将会出现极端高温天气，18到19日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本市将出现一次降雨过程，极端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
0: 高温酷暑也给电力系统带来考验。昨天下午3点39分，上海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4221.6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用电占全市总负荷的40%以上。为保障市民用电需求，上海电力部门做足准备。
7: 我们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确保本市发电机组全开机运行。同时，我们也积极通过省间现货市场增加室外来电水平，全力保障广大市民的用电需求。
0: 记者龚海运、吴海平报道。
2: 烈日下，广大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在酷暑中奔波。青浦区的108家工会驿站全面启动了夏日送清凉服务。
8: 午间用餐高峰，青浦宝龙广场周边数百名外卖骑手在烈日炙烤下忙碌。紧邻商圈的向心宝龙驿站成为小哥们避暑休整的最佳去处，空调环境、冰镇盐汽水有效缓解了高强度奔波带来的疲惫。驿站还提供冰箱给有需要的骑手使用，
9: 之后还给我们发饮料呀，没单的时候可以过来坐着休息一下，然后吹吹空调呀，聊聊天呀。
8: 设在广宏加油站的这个爱心驿站，则为跨省奔波的货车司机提供休整服务。清甜解暑的绿豆汤和现

0: 切的西瓜瞬间驱散了旅途疲惫。
1: 从外地刚回来，刚走这边，今天天气比较热，就是上面有蛮几个好多个师傅都在这边休息，可以聊聊天。
0: 目前青浦区多个职工驿站和党群服务点等全天候为外卖骑手、流动务工人员提供休憩、补水、充电一站式服务，并免费提供茶水、饮料、常规防暑药物等。高温时段，驿站日均人流量达到200至300人次。奔走在烈日下的还有慰老送餐员。在彭浦新村，不少小区都是老小区，没有电梯，爬上爬下成了送餐员的必修课。
2: 每天要跑大概2万步。
3: 两万步？
2: 嗯，
3: 就是爬楼。
2: 对，就爬楼。
4: 你老好啊，体力点我来的嘞。
0: 10点多，烈日当空，要赶在饭点前把近90份餐送到老人手里。送餐员张师傅一刻也不耽误，手套里浸满了汗水。在彭浦新村街道，60岁以上老人占比近50%。为了更好地给老人们送餐，社区食堂也花了不少心思。
5: 我们现在送餐是一大荤一小荤，一个素菜一个饭，给老人注重就是比较清淡一点，少盐少油啊。
0: 记者韩琼、邢颖报道。
6: 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已停止。预计今明两天，青海、甘肃等地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青海、甘肃、陕西、山西、山东、四川、重庆等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将有大暴雨。受南海热带扰动和季风槽影响，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云南东部、贵州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单点有特大暴雨。过去一天里，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部和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山东中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的部分地区有100到240毫米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每小时最大20到50毫米的降雨量，局部地区可能超过9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山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达11级以上。气象专家提醒，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区分散，青海、甘肃、山东、广东、广西、四川等局地雨量大，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台风影响地区尤其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次生灾害。
7: 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针对持续性强降雨和山洪次生风险，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已全面接入风云四号等气象卫星、269部气象雷达、240部水力测雨雷达，以及18万余个雨量站和2.2万余个水位站，构建起云中、地面、沟渠全链条雨水情实时监测体系。目前，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面向全国滚动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临近预报预警和实时预警信息，已经实现对黄色及以上等级预警的校应全覆盖。
8: 截至目前，我们已正式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38期，发布2到6小时临近预报预警1007期。各省基于预警信息，共组织转移群众52.22万人次，有力保障山丘区域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9: 受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持续影响，牡丹江吉林省敦化市城区段发生超标准洪水。截至昨天早晨的6点，洪水超保证水位1.21米，城区的小区、道路、地下空间多处出现积水。
3: 在我身后啊是老城区的一条主街，由于地势低洼，可以看到现在这里积水较为严重。在现场呢，有多组的救援力量正在组织冲锋艇和这个皮划艇和。

0: 冲锋舟不断地往返于楼宇之间救援和转移高楼层的受困群众。我们从街道了解到，昨天中午呢，这个区域就已经开始出现积水，在夜里10点到11点左右，积水明显加深，最深处已经达到1.5米。目前呢，这个水位还没有明显回落的趋势。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离我们较近的这辆轿车，现在这个水位达到大概轮毂左右的位置，而再往里走，地势更为低洼，街道和社区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已经在11号提前对区域内的风险点位的这些群众进行了预防性的转移和安置。而整个这个区域啊，受影响的这个住户大概有2000户，目前这里是停水和停电的状态。还未来得及转移的这些群众呢，当地也采取了几种举措。首先是让这些居民继续向高楼层进行转移避险，同时留有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驻守。一旦居民们有需要药物或者是水和食物等这些必备的物资，那外部的救援力量会第一时间进行投送，现场的皮划艇和各种救援组织也在现场随时待命，优先来转运老人、小孩、孕妇等特殊群体。那现在这个阶段，眼下正在进行的就是分批次的来转移高楼层的这些受困的群众。上级部门调拨的这些抢险救援设备、防汛物资以及生活保障的物资，还有像通讯保障车、柴油以及相关食品也在陆续抵达这里。此外，相关部门也加大了商超、农贸市场物资储备、货源调配和价格的监管，来保证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城区内的这些内涝呢，也是消除一处就消杀一处，做好卫生防疫的保障。
1: 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重的地区，下辖的16个村庄不同程度受灾，部分乡镇供电及网络信号中断，连接村庄的桥梁被冲断。目前当地正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
2: 横道河镇啊，是本轮东风持续暴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一个乡镇。从13号的凌晨到14号晚上，当地平均的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33.9毫米。那我所在这个联盟村啊，又是这个乡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也是被水利部门划为山洪灾害的一个重点防治村。在村子的北侧是连绵的山，所以在降雨的过程中，除了村里容易在暴雨中积水之外呢，山上这些径流水会源源不断地涌向村里来。这个村道上、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水呢，正在源源不断地往下流。那么大家现在要把我们前面这条排水沟把它清理出来，清理出来之后呢，这个水会顺畅地排到村子前边不远处的这个河流之中。整个这个横道河镇呢，这次呢，农田的过水是达到了近1000公顷，主要是玉米和水稻。这两天村镇一级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组织，看看是不是有效的专业的排水力量和设备呢进行排水。乡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绝大部分的农田呢都是上了农业的一个种植的保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核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理赔的工作。目前全镇共有过水的房屋呢是13座，看到大多数的这个村的农房的院落啊，实际上都是依照这个地势而建的，在北边的更高一些，南边更低一些，农房的积水的情况并不严重。而且在降雨之前呢，当地也是有效的组织把重点区域的这些村民们啊也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安置。当地的这个部分村庄的供电和网络呢是受到了中断，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供电和电信部门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抢修，到中午之前啊，供电已经全部得到了恢复。横道河镇呢，现在是共有16个行政村，目前呢仍然有6个行政村因为连接村庄的这个小型桥梁啊，在降雨中被冲断了，所以导致交通目前是受阻的一个状态。当地的公安部门呢，也在组织警力，在重点的路段呢和路口呢去设卡限行，来保障大家的安全。昨天的时候呢，东丰县的3条主河联合梅河、大沙河呢是均超过了警戒水位1米以上。那么到目前呢，联合已经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另外2条河流的水位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呢，当地就已经派出了200多名环卫工人，奔赴城区的各个点位以及河边的公园啊、栈道啊，进行一个清淤的工作。
3: 强降雨导致了吉林省多地江河水位暴涨，龙井、图门两市相继出现了堤防险情，当地民兵紧急驰援，连夜奋战，加固河堤，封堵险段，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14号下午，龙井市布尔哈通河老头沟镇段水位骤升，威胁沿岸农田、道路及一座国家储备粮库。龙井市人武部迅速

0: 集结60名基干民兵，赶赴现场装填沙袋，封堵渗漏，并对堤身薄弱段进行加高培厚。经过4个多小时全力攻坚，累计垒叠沙袋2000个，加固堤防220米。目前险情基本解除。15号凌晨，因上游水库泄洪，图门市该阿河石县镇松林村段水位超汛限风险。图门市人武部出动55名民兵抵达现场，展开筑坝作业。截至目前，已筑起高1.5米、宽2米、长60米的防洪堤，装填沙袋5000个，抢险仍在持续。
1: 吉林蛟河东南部的漂河镇受上游来水影响，成为本轮降雨的重点风险点位。镇里桥梁、道路损毁，村内积水严重。当地降雨从14号凌晨一直持续到夜间。汛情发生之后，当地党员干部赶往抢险一线，调配机械物资排查隐患。
0: 凌晨4点多，吉林蛟河市漂河镇青背村一处水漫桥被洪水冲毁。一大早，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就赶到现场指挥抢险工作。
2: 我们现在最紧张、最需要的就是设备，十条河流同时在涨水，钩机、设备、沙袋等等，我们现在都需要。先就是哪危险，先保哪。最重要的是保人、保主干道。
0: 为防止洪水继续破坏桥两侧的耕地，张鹏紧急调来机械，抢修被损坏的水漫桥。处理完青背村的险情后，张鹏紧急赶往二道村查看积水情况，但进村道路已被洪水淹没，张鹏和村干部只能乘坐农用拖拉机进村。因为担心有村民折返回家取物品，二道村党支部书记王福刚提前组织人员在村里巡查，
3: 看到水下来了以后有没有回家抢东西的，我再走一遍。
4: 你的眼睛为什么？
3: 因为熬夜和这个，在这个抢险的时候，就是也就是熬了，4天多吧。
0: 这轮强降雨来临时，漂河镇的镇村干部都迅速前往一线抢险，转移人员。截至14号，漂河镇共转移群众4501人。
5: 水大的地方，风雨大的地方，都是我们在这个前面来做这些工具，面对危险的时候，后来我先放在咱们身后，我们所有机关干部呀和党员都这么做的。
0: 目前漂河镇洪水正在逐步退去，后续修复重建工作已经开展。
1: 再来看辽宁的情况，受到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风雨停歇之后，当地救灾复产工作也迅速展开。
6: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也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7: 7月12号8时至14号8时，南口前镇累计降雨量超过30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由于该镇地处山区，坡陡流急，特大暴雨导致山水急剧汇聚，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此时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8: 原来的老河道呢，是现在这个钩机正在施工的那个范围。因为这场雨特别急嘛，又是山区，水急，导致这个水集中下来的时候呢，原来的河道淤堵的特别快，山上带来的沙子直接就改线了。
7: 据清源县交通运输局最新排查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当地国省干线、县级公路和乡村级公路共52处冲毁断阻。
9: 现在我们还有2条干线公路正在抢修，没有通；县级公路还有3处啊，没有完成抢通；乡村级公路呢，我们已经抢通了15条，后续呢，我们力争3天内全部打通。
10: 受到巴威的影响，这两天沈阳市的多条河流水位暴涨，防汛形势严峻，部队多支力量分多路出动，展开抢险救援工作。
0: 汛情发生后，武警辽宁省总队机动支队联合沈阳市于洪区人武部，抽调200名武警官兵、100名基干民兵赴蒲河光辉段防洪一线，开展堤防加固作业。经过连续奋战，累计加固防洪大堤3.5公里。辽中区人武部组织200多名民兵赴潘家堡镇蒲河沿线展开防汛抢险任务，
7: 共装填

0: 田沙袋15000多袋，加高加固堤防3000多延长米。在细河流域长滩镇、土西村、土北村等重点险段，武警辽宁省总队沈阳支队铁西区人武部集结100名武警官兵、150名基干民兵，开展巡堤查险、堤坝堵口、隐患排查等工作。14号下午5点左右，暴雨导致河流水位上涨，引发倒灌。沈阳市于洪区永安新村的400多名群众被困家中。于洪区人武部抽调30多名民兵，从堤防加固一线来到永安新村，转移受困群众。
1: 你稍等啊，大爷，
2: 马上过去。
0: 截至14号晚上9点，在武警、民兵、消防等多支力量的配合下，救援队伍通过橡皮艇逐户转移、开路引导等方式，成功转移所有受困群众。目前，官兵们仍坚守一线，巡堤护坝，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那是非常感谢，
4: 非常感谢，
5: 辛苦了你们。
6: 辽宁多地街道社区因强降雨被淹，有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接警之后呢，迅速涉水展开了救援。
7: 14号下午5点多，辽宁铁岭开原市消防接到报警，靠山镇柴河林场附近一辆私家车被洪水围困，车上有一人急需转移。消防员立即趟水前往救援，发现私家车已经进水，周边水深超过1.5米，暗流不断。救援人员迅速帮助被困男子穿上救生衣，随后排成纵队，将男子保护在中间，向外转移。此时周边一片汪洋，很难分清道路和沟渠，消防员就手持探杆相互扶持，小心探路前进。
8: 高手啊，往斜上点，走着走着点。
7: 20多米的距离，一行人在齐胸深的洪水中小心移动，历时5分钟，最终将被困车主安全转移。14号傍晚，辽宁沈阳于洪区马三街道永安新村积水仍未消退，积水超过1米。排查发现，一户住在2楼的母子俩迟迟不肯撤离。此时小区断水断电，老人常年卧床，身体虚弱，留守在家无法保证安全。当地消防驾驶橡皮艇进入老人家中，反复劝说老人尽快转移。
9: 这怎么咋整啊？你在这儿，你也没有吃的，你也没有喝的。
10: 大姨这水里好几天呢。
7: 经过消防员反复劝说，母子俩终于同意转移。担心湿冷的手碰到老人，消防员赶紧先把手套摘掉。
9: 等会儿，我手太湿。
7: 随后，消防员细心地为老人穿好鞋袜，将其扶到担架上躺好，固定稳当。6名消防员稳稳地将担架抬到肩上，缓步下楼，趟过1楼楼道的积水。利用橡皮艇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交给社区进行统一安置。目前，辽宁消防多支力量正出动排涝机器人、手抬机动泵等排涝设备，加快排除小区积水，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
11: 极端天气导致沈阳一度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早夜市关停，机关单位居家办公，倡导市民非必要不外出。但在这期间，却有一群人始终在默默守护着一方平安，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0: 受强降雨影响，7月13号早上，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一小区出现严重积水。这个小区共有52栋楼房，近3000户居民，积水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当地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投入抢险和转移人员的工作中。
12: 最深的地方能达到胸部以上，居民1楼普遍进水，家中的水位能达到将近腰部。当时我们民警啊，都靠自身游泳过去。
0: 为了尽快转运1楼的居民以及部分有急事需要外出的人员，王猛协调了附近有铲车的志愿者前来帮忙转运。按照工作安排，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浑南大队的孙鹏也和派出所民警一起参与救援被困群众。
13: 有的是困在家里，但是也有在自救的，就是也有从楼里走出来了。我们当时就把这个群众在原地给救上来了，把这个铲车放平了，然后把这个群众搁这里面接上来。
0: 当时王猛在铲车驾驶室指挥车辆向小区门口前行，孙鹏和其他救援人员站在铲斗里协助转移群众。因为车上有居民要到对面楼里的亲属家临时避险，司机便将铲斗缓慢降低，让居民下车。这时意外却发生了。
13: 这个女士呢，

0: 可能就是重心失衡了，脚底滑了一下，他就一头栽到水里了。等我转过头来的时候，我一看他那个状态，他肯定是自己站不起来了，因为他已经出现慌乱的那个泼水的动作了。
1: 危急时刻，孙鹏毫不犹豫地跳入将近齐腰深的积水中。
0: 因为我跟他有四个人身位，我如果要这么蹦下去的话，我还得走到那儿。这个走，因为水流比较急，可能也得需要3到4秒钟。我扑的话，我一步就到位了。
1: 不到四秒钟，孙鹏便完成了救援全过程。落水女子只是呛了一口水。这千钧一发的一幕正好被对面楼上的居民季大娟拍下来了，
2: 直接就跳进去了，一点都没犹豫，我觉得一秒都没有的时间，他直接就跳进去了。我感觉他特别伟大，特别感动，特别舍己为人。
1: 随后孙鹏将落水女子送到安全区域，他没顾上回家换衣服，就继续投入到紧张的转运工作中。孙鹏说自己的举动只是凑巧被人拍摄到了，其实很多公安民警、辅警、消防员都坚守在积水深处默默奋战，用身体为百姓趟出了平安通道。当天傍晚，小区涉险的一楼居民和部分要紧急外出的人员全部平安转运。目前积水正在缓缓退去，救援人员也将一直坚守现场，守护百姓平安。
3: 连续的强降雨导致了黑龙江省宁安市晋坡湖的水位超出了汛限水位，发生了溢流，部分的村庄进水。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宁安市渤海镇瀑布村发回的报道。
4: 那我们现在呢，从镜头里可以看到呢，现在晋坡湖已经是发生了溢流，这个水流已经是流到了公路上。那现在呢，当地呢是组织了这个村民是搭建起了临时的这个300多米长的一个堤坝，它这个高度呢是起初是1米，那现在随着这个水流的增长，那现在呢也是在进行这个加高和加固。那我跟这个宁安市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晋坡湖的水位呢是354.72米，超汛限水位是1.22米，那有部分村庄呢已经是进水了。那其实渤海镇呢是离晋坡湖最近的一个乡镇了，那之前呢也是连续的降雨，当地就时刻关注这个水情，来启动了应急预案。那13号开始，全镇就已经转移沿岸的这些群众了，目前呢已经转移了8个村400多名群众。那现在也是在根据这个水位的上涨情况呢来扩大这个转移的范围。那其实我们看哈，今天这个宁安是晴天，但虽然这个降雨已经停止了，但是当地的它这个风险点主要还是来自这个上游的涞水。那晋坡湖的它这个涨水呢，也是给整个牡丹江地区的这个防汛带来了压力。那我们先从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呢，晋坡湖它的这个上游是吉林省境内的牡丹江干流的敦化段，那晋坡湖呢再往下流呢，它会流入牡丹江干流的宁安段，然后穿过宁安的城区，再往下呢就会穿过牡丹江市的城区，还有林口县等等。那所以说因为这个上游的涞水呢，晋坡湖的这个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呢，今天下午4点为止，这个宁安市城区的水位也已经涨到了251.45米，超警戒水位是0.95米，所以它这个防汛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当地呢也是从昨天开始呢就启动了这个子堤的一个修筑的工作，全市是出动了3000多人来沿着这个城区的这个沿江修建了2.4公里长的一个堤坝，它这个堤坝的高度呢是1.3米，它同时呢也是对这个沿江的区域进行了一个交通的管制。那为了保障这个群众的安全呢，当地也是对29个容易受到这个牡丹江干流威胁的这个村庄进行了一个转移，目前呢已经是转移了835户1481人。那我也是跟这个宁安市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今天上午10点呢，当地是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现在当地也是在全力的修筑堤坝，来时刻关注上游的水情，来及时的判断，来确保安全督汛。
5: 7月12号凌晨，黑龙江省上志市亚布力镇青山村出现了强降雨。由于该村的地势较低，村里的道路、农田很快就被雨水淹没。当地党员干部发现险情，迅速组织人员转移村民。
6: 7月12号凌晨4点多，连续3个多小时的强降雨导致黑龙江上志市亚布力镇青山村发生内涝，
7: 突然就发现这个水就已经到我脚脖子了，我说不行，就是该给加快速度了。
6: 青山村共有67户98名群众需要转移，村民刘孝琴家的院子已经被洪水淹没，但他因害

0: 害怕路途有危险，不想撤离，齐振通只好耐心劝导，抓紧时间把他从家里背了出来。由于村里通往外界唯一的道路积水很深，车辆无法通行，情急之下，村里的党员干部紧急调来挖掘机，以机械挖斗充当临时转运舱，将受困群众分批次安全地转移出危险区域。
1: 政府干部这俩始终是陪的，还下着雨，转移到最后回到崖壁的时候已经是将近一点多钟了。我们下雨以后帮助干部都没走，还在村里头，就是看着确实是他们付出很多很多。
0: 当天齐振通和同事们转移完98名村民，又展开村道抢修、堤坝巡查、河水监测等工作，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森林野火导致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英国拟出台涉煤宵禁措施，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的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日7时30分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4日下午恢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2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自11日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数额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美国参议员安格斯金表示，美国民众对无法得知这场战事的具体成本感到非常沮丧，更不用说战事给美国民众在汽油价格等方面带来的代价。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以色列情报机构曾与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取得联系，并在美已针对德黑兰的首轮袭击发生后，将其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报道还称，内贾德随后离开该地点，并被伊朗方面软禁。内贾德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否认《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称相关内容失实，属于好莱坞式的虚构情节，企图利用当前伊朗的敏感局势来混淆公众舆论，对整个伊朗民族进行心理战。截至目前，美方、以方以及伊朗官方均未公开证实《纽约时报》有关报道内容。超强的热浪本周从美国的西部向东部和加拿大方向移动，多地打破了最高气温的记录，并拉响了警报。美国和加拿大1亿多人酷暑难当。
4: 自上周末以来，美国中西部天气一直极为闷热，如今热浪开始影响人口更为稠密的美国东部。继14日美东北部出现达到危险水平的高温天气后，东北部昨天出现最强高热天气，并逐渐蔓延至美中大西洋地区，即纽约州以南、南卡罗来纳州以北的东海岸地带。截至昨天，全美超过90个地方的高温记录被打破或持平，其中不少是夜间高温记录。气象部门预测，即使在往常气温较低的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多地，未来几天的夜间气温都不会低于21摄氏度。在东南部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多地，夜间气温不低于27摄氏度。 据统计，今年以来，美国各地已创下7372个月度日间或夜间最高温记录。英国方面表示，本轮热浪之下，从美国中西部至东部沿海地区，超过1.65亿人受高温湿热天气影响。受来自美国的极端湿热阵风影响，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城市桑德贝13日创下39.1摄氏度的最高气温记录。加拿大魁北克省局部、马尼托巴省和西北地区等多地也出现高温天气。多伦多公共交通部门14日说，高温天气导致轨道故障，造成当天通勤列车延误。据气象部门预测，美国东部和加拿大的气温到本周末将有所下降，但美国中西部整个七月都将受热穹顶效应影响。
3: 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铁路交通受阻。
4: 受野火烟霾影响，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昨天上午空气质量指标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加拿大环境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多伦多市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首都渥太华也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120起森林野火火情。数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被迫紧急撤离，该区段列车运营已暂停。社交媒体日前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至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被两侧熊熊燃烧的野火完全合围。这段由火车机车乘务员于当地时间13日晚拍摄的画面显示，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已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昨天向媒体证实该视频真实性，并表示乘务人员已安全撤离。加拿大气象部门称，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
3: 上周四，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发生的森林火灾导致13人死亡，遇难者名单公布，其中12人为外国公民。
4: 西班牙司法鉴定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13名遇难者均为成年人，其中女性8人，男性5人，12人来自英国、比利时、法国和美国，只有1名遇难者是西班牙公民。阿尔梅里亚省位于地中海沿岸，风光秀丽，有大量外国人在当地居住。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受高温和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7000公顷，是西班牙近年来伤亡最惨重的林火之一。火情目前已得到控制，受火灾影响而疏散的居民已陆续返回。西班牙近年来热浪频发，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气温时常突破40摄氏度，火灾风险随之大增。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2025年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39.3万公顷，为近年来最多。
2: 意大利的最长河流波河流经都灵的河段，因高温和干旱出现了大面积的藻类和水生植物的异常繁殖，当地已累计清除超过150吨藻类植物。
4: 流经意大利都灵的波河已连续数周遭受高温和长期干旱的侵袭，由于降雨量不足，河水流量减少了50%。与此同时，藻类和入侵性水生植物已在河中大量繁殖超过1个月。市政府已成立技术委员会，但打捞清除数十吨藻类也并未显著改善河水状况。清理作业使用配备挖掘机的驳船将植物打捞上岸，随后作为有机废弃物进入堆肥循环，但该项工作已耗费超过10万欧元。专家指出，这些植被多为外来入侵物种，本身并不危害公众健康，但会抑制本地生物多样性。清除这些植被并非长久之计，只要高温和河水流量降低的状况持续存在，这些植物就会继续生长。
3: 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后，英国政府又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实施社交媒体宵禁。与此同时，欧盟也着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5: 根据英国政府拟出台的社媒宵禁措施，在默认设置状态下，16岁至17岁青少年在0点至6点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视频自动连续播放等诱使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也将默认关闭。英国政府上月表示，将效仿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青少年年满16岁获得社交媒体使用权限后，社媒宵禁将为这一断崖式转变提供缓冲，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青少年免受深夜刷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新措施还包括对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使用进行监管，要求18岁以下用户在使用相关平台时必须定期休息。英国政府拟于今年年底前将首套关于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法案提交议会审议，预计相关措施将于明年春季生效。

0: 除了英国，欧盟也行动起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欧盟正准备推出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限制措施。
1: I believe we need to consider phased and gradual access for different age ranges.Because childhood won't wait, and once it's gone, we can never give it back.
0: 由欧盟专家组成的咨询小组近日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建议，提出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采取分级管理措施，包括建议13岁以下儿童仅在成人监督下有限使用社交媒体，并要求平台在向未成年人开放服务前证明其产品具备充分的安全保障。相关立法建议预计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经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近年来，多国持续收紧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此次推动统一立法，被认为将进一步加强对大型网络平台保护未成年人的监管要求。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四个展馆分别是上海世博展览馆、世博中心、张江科学会堂、西岸国际会展中心。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展览汇聚全球20余个国家1100余家龙头企业、科创团队参展，集中首发超300款全球顶尖 AI 新品。长达40天的超长版三伏拉开大幕，未来一周高温天气将席卷我国。从主要城市高温日历来看，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以及新疆部分地区高温最为持久，像重庆、成都、杭州、福州、乌鲁木齐，从15日到21日可能有6天遭遇高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局地在40摄氏度以上，天气酷热。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正式开放，5只大熊猫已入住，适应良好。新馆是国内首个绿建3星级动物场馆，拥有1.3万平方米超大空间，并创新性引入兽舍智慧管理系统，可实现智能安防、健康监测、环境自动化管理。新馆启用后将实行场地轮换制，游客每次来都可能看到不同的大熊猫对外展出。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精准落位，雄心高铁山西段铺轨顺利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泰国旅游局召开会议，发布2027年旅游行动计划，将重心从提高游客数量转向提升游客消费质量。该机构设定了2027年吸引至少3300万人次国际游客的目标，旅游总收入预计达2.8万亿至2.9万亿泰铢。旅游业是泰国的支柱产业，泰国政府表示将推行基于四大支柱的发展战略，包括将泰国提升为高价值目的地，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等。为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将延长至约30分钟，这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上限。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本届世界杯决赛中场秀预计将采用类似超级碗的形式，中场时间安排表演环节。此外，决赛开球前90分钟还将安排闭幕式表演，比赛将在英国夏令时周日晚8点，北京时间7月20日3点开球。
2: 上海气象台今天早上的7:25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中心城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摄氏度，比昨天更早发布高温预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3: 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上海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雷阵雨，30到38度。上海崇明阴，28到36度。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天津多云，25到33度。

0: 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30到38度。重庆晴，33到41度。香港中雨，25到31度。上海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雷阵雨，30到38。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喂，
1: 沈凌啊。
0: 哎，吴经理，是这样的，我想问问最近有没有可以上工的机会，我想马上可以上户。
2: 嗯，哎，你等一下啊。这刚刚临时啊，有个找我们的客户，他的预产期是下周五，挺急的。你下午两点钟有时间吗？如果方便的话，你过来跟他面谈一下。
0: 我有时间，我可以的。
1: 产妇是头一胎，没什么经验。
2: 家里只有小两口，所以呢，这费用呢就比上一次要高1000块钱。
1: 如果谈的没问题的话，你就随时待命。
0: 好的。哎呀，太好了，吴经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下午见啊。
0: 嗯，下午见。

0: 醒了，睡个懒觉啊，多睡会儿啊。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起来，玲玲。
1: 哎妈，我起晚了。
3: 没事没事没事，这个早饭还热着呢，我给你留着呢，先随便吃一口啊。
1: 不着急，我还没洗漱呢。
3: 不着急，那个中饭我也亲自下厨，红糖鸡翅，鱼香茄子，

0: 妈，爸爸说是亲自下厨，我看都是奶奶在忙活。
1: 你说什么呢？你说真正的大厨都是到起菜的时候才下场。你那个是吗？
2: 是
1: 啊，那切菜的、摆盘的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妈，你那个鸡翅弄啊，你把红糖给我，我
2: 红糖啊，
1: 红糖。给你妈做杯水啊。啊。早起一杯水。
0: 大老不后悔。哎。
3: 丽丽醒了，我去看看。来，妈妈抱抱，
0: 咕咕咕。啊！怎么了？
1: 咋了，
0: 妈妈？
3: 啊？怎么了？怎么了？啊？哎呦！
4: 啊！你没有骨折，就是韧带拉伤了。你有腱鞘炎，知道吗？
3: 不知道。
4: 那药上给我。
3: 哎呦！
4: 如果不是今天拉伤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有腱鞘炎啊。
3: 就有的时候活干多了，觉得手腕有点疼，没想别的。
4: 你可真能忍，这腱鞘炎犯起来很疼的。
5: 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4: 如果是暂时止疼的话，就先打一针封闭。最重要的是啊，别干活，静养。
3: 别干活不行啊，大夫，我还得上班呢。
4: 我可跟你说啊，如果你再干活不好好静养的话，严重的话需要做手术了。
6: 那回家吧，
3: 送我去面试的地方。
6: 你面试什么？你好好休息吧。打完封闭它不根治，你不弄好了以后出大问题。
3: 找不着活干，挣不着钱才是大问题。
6: 还有我们嘛，老高那钱到账咱就缓过来了，你月嫂干不干不重要。
3: 什么时候到账？什么时候？那伟，咱家的钱都让你霍霍光了，我再干不了月嫂，我们家怎么办？
6: 钱我也没拿出去吃喝玩乐呀，这不做生意吗？有出才有进呢。
3: 生意是你这么做的吗？是不是说好了不用你垫钱，你出力，现在力也出了，钱也花了，钱呢？什么时候到账？
6: 嚷嚷什么呀？我去要钱去了，他妈不行了，躺在病床上，我掐着人脖子跟人要钱，我就多孙子呀。
3: 那你去当孝子，我去当孙子，行不行？
6: 行，你去，你现在就去。

我们的能量颂钵采用百年工艺手工制作而成，它的音频来自不同星星的频率对应，在纳米能量木地板的能量场下，与人体频率共振，唤醒你的身心空明，和宇宙融为一体，彻底放松，达到无我的境界，安然入睡。现在想象身体当中的小分子与同波的频率共振，和星辰一体。

0: 唤醒你末端神经组织，能量正在你的周身围绕。
1: 你刚才说你敲这东西的频率跟所有星星频率都产生共振。
0: 对啊，

0: 我是根据大家的能量大小来决定我敲波的力度，力度大小不同，声音也不一样，频率当然可以改变。
1: 不同力度敲击同一个声源，改变的就只有振幅，频率都是一样的，这是初中物理知识。另外，你真了解共振吗？你知不知道共振甚至可以震塌一架桥、一座山？
2: 外来频率跟人体内能频率相同或接近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内脏的损伤，严重都会死人呢。最后我告诉你，能使人体产生共振的频率叫次声波，
1: 次声波的频率低于20赫兹以下，这不在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之内，所以人类根本就听不到。另外，我没有义务给你这个文盲上课，你赶紧把钱退我，不然我就去工商局告你们虚假宣传搞诈骗。
3: 不好意思，
1: 骗子，
3: 赶紧上课。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同学们，我们不要被干扰，咱们接着上课。
1: 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傻逼吗？这么什么什么果儿，开50家分店，办卡5000块钱起步，这么大规模，他们怎么敢这样啊？那人躺了一地啊，看着全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没脑子傻子。
3: 行了行了行了，那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大家都是花钱找精神安慰，怎么就你较真呢？
1: 妈的，全是傻子，骗子！
3: 有完没完？
1: 妈的，全是骗子，全是他妈骗子！
3: 你闹够了没有？闹够了没有？你是不是疯了你？
1: 我就是疯了。我就是疯了，我都吃精神病药了，我还不疯啊！你表情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嫌弃我？公司嫌弃我，现在你也嫌弃我，你也嫌弃我了。我锻炼好吧，我治病，我用我自己方法锻炼，我健身、撸铁、跑步，我肯定能治好，知道吗？肯定能治好。走了。

0: 要我说呀、啊，就是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风水坏了。
1: 咋的？
0: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哎呦，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逼的闺女都给人当月嫂去了。
2: 我跟你们说啊，前脚小磊子去当乞丐，
0: 啊，
2: 后脚那灵儿就做苦力去了。
0: 嗯，
2: 你说多背呀？
3: 我怎么听说人小磊不是当乞丐去了？他呀，就是那个离婚离的跟发了疯似的，现在跑南方去了，躲起来了。你说是死是活，那都不知道啊。
4: 没啥区别，一个研究生混成这样，丢人。
2: 就盖房子盖的，克风水。
0: 哼，
5: 克了风水。
0: 哎呀，所以这人大家不能嘚瑟，是不是啊？
6: 对。
0: 什么大学生、研究生，现在成二溜子了。
4: 嘿，徐永根，你给我闭嘴。什么二溜子？还都是沈家人，一个个这么救孩子，这他妈算什么本家？
7: 你们的孩子在外面就没遇到过事情吗？梅子，去年你儿子到广州去讨工资，被老板打断了腿，你哭天抹泪的，还不是我们家借给你钱，你才能把儿子接回来的？
4: 真是忘恩负义！哎，孙永根。你们家小雷头两年在深圳叫人给开了，都睡大街上了，全村人谁不知道？可乡里乡亲的谁在说呀？那风水不好啊！你家没钱盖房子，风水好了。我们家孩子不管怎么说，在北京一个有房子，一个有户口，你家小雷算个什么东西？
0: 我是沈国庆，你这骂谁呢？
4: 骂你？就你们这么咒孩子，老子今天还想打你呢。

0: 这不早了啊，行了吧，妈做了蓝面，趁热吃点。你们先吃吧，我想睡会儿。
1: 你妈电话。
0: 哎，你不用接一下。哎，妈，你别先不哭，不哭，妈，你跟我说怎么了？啊？
1: 啊？

0: 爸就那两句闲言碎语的，他们愿意说就说去呗，那村里不一直都这样吗？干嘛动这么大气呀？哎，你还动手，下手还这么狠，给人脑袋都打破了。他要真要告的话，咱家就会有麻烦吧？
1: 这可怎么办呢？你爸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的。灵儿，那位，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呀！
2: 是。
0: 爸，我知道你生气，但毕竟三大爷是自己家亲戚，对吧？你毕竟动了手，不管怎么样，动手就是不对。咱们去找三大爷道个歉，把话说开了，这事就过去了。
3: 我又没错，是他嘴贱。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说你错，爸。我们就是大人有大量，对不对？我们不让这个事儿升级。
3: 他怎么说我，怎么骂我，都行。说我闺女，说我儿子，那不行，不行。
1: 哎呀，你就服个软吧。他们要是真的告上去了，咱们以后在村里还抬得起头吗？
3: 你们告诉沈永根，从今往后我断了他这门亲戚，要告他告去。
4: 还在气头上呢，让他缓缓吧。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爸的脾气。
5: 肯定在。
6: 谁啊？
7: 三大爷，是我，沈林。
6: 滚。
7: 三大爷，您消消气，我爸打人肯定是不对，我们能进屋跟您聊聊吗？
6: 聊个屁，法院聊去吧。
8: 三大爷，好不好玩？
9: 好玩。
8: 站稳啊！
9: 站稳了。
8: 哎！
9: 啊！等一下。不还了，
8: 笑话。哎呀，
10: 天气真好。
9: 你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
8: 对哦。
9: 那个时候你们公司团建，你技术不好撞了我一下，是不是故意的？
8: 肯定不是啊，我那时候就是
5: 看你开啥眼。
9: 哎，那个时候真好，你还有时间送我去医院，而且还能连着一星期想各种理由来见我。
8: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天天见面。小月，
9: 嗯。

0: 能不接吗？
1: 王律师他。
2: 接吧。
1: 喂，王律。
3: 喂，我查了一下，你这情况不属于工伤。
1: 我这是工伤啊。我常年锻炼，家族没有遗传病史，要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安排的工作不合理的话，我身体不会出问题啊。
3: 问题是抑郁症和筋骨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其中补偿。
1: 我们长期严重加班，每个项目都争分夺秒的，这种环境压力很大，这种环境导致的精神类疾病怎么就不算工伤了呢？公司之前有几个同事跟我情况一样，都是因为工作导致的抑郁症，然后公司就想了各种办法逼他们主动辞职。我猜我这休假结束之后，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段对我。那主要就是合同怎么弄，您帮我看看，因为我当时这个签的时候吧，它是制式合同，然后我这个期权怎么弄啊？我签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就犯嘀咕呢。对，好的，王律，那我等你消息啊。我不冷吗？
2: 那不是都说了出来治病的吗？你怎么又给自己施加压力啊？
1: 我这是治病啊，解压自救嘛。这王律师吧，是我一个师兄介绍给我的，听人家帮我参谋总比听那大忽悠敲波强吧。我这不是答应你出来玩了吗？偶尔接个电话也不过分吧。
2: 随你吧。

0: 那不年不节的请吃饭。
1: 大哥什么时候亏着你吃了？去
0: 哪儿啊？
2: 您请。
1: 哎，快
3: 了，孙大爷。孙大爷。哎
1: 干嘛去？不许走！不吃完饭不让走。
0: 你干嘛呀？给我摆鸿门宴是吧？
3: 孙大爷，是我托的大爷出面来请您和各位叔叔婶婶吃个饭。最近呢，我弟和我的事儿大家有些议论，我爸妈听见了，跟大家闹得不太愉快。我想吃个饭跟大家把这个话说开。最重要的是哈，这些年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在家太少了，我爸我妈都是依靠各位叔叔婶婶照顾，请大家吃个饭也想表示我的感谢。
0: 嫌我说闲话了是吧？你爸打我你怎么说呀？
3: 三大爷，我这个当晚辈的没有任何埋怨您的意思，因为您说的是实话，也没造谣啊。我呢现在是在当月嫂，我们家出了点事儿，也被骗了钱，我俩也都失业了，工作也不好找，我就去干了月嫂，这手还受了伤，可能月嫂也干不成了。我弟呢离婚了，心情不好，辞了职，在外地散心，所以您说的都是事实，没有造谣，没有说瞎话。哎，只不过呢，作为父母嘛，也心疼自己的孩子，我爸听见了不高兴不乐意，所以跟您动了手。当父母的嘛，都希望自己孩子

0: 成龙成凤，但说句老实话，
1: 这龙啊凤的哪有那么多呀？成才的都是凤毛麟角的少数人，我们是大部分人，普通人，凡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点沟沟坎坎的，反正忙忙碌碌一辈子，不就想一家人日子过得安稳吗？但不管怎么着呢，我这个当女儿的让我爸我妈失望了。那会儿我们混得好的时候，大家也表扬我们，这混得不好，大家说说我们，这也正常，我们也得受着。但不管怎么着，我爸打人就是不对。三大爷，您要是心里不痛快还是想告，那是您的权利，我们不能拦着。但如果说您觉得能接受我的解释道歉，愿意和解赔钱，我这个当女儿的，我竭尽全力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2: 行了啊，孩子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走吃饭。
3: 哎，
1: 三大爷，
2: 别耽误大家吃饭。
1: 对，您坐下。
3: 兄弟里边坐着。
1: 叔叔吃啊，来，婶儿来，快吃快吃。哎，
4: 别客气，
1: 别客气，
4: 坐
1: 下
4: 吃。
1: 来
3: 吧，中吧中吧。
1: 三大爷，我敬您一杯。
3: 我不喝，牙还疼。
5: 那你看，这正好啊，我给您带了，这是药酒，活血化瘀的好酒，这是，你看看，多漂亮啊！本来我是想呢，让您就两瓶都拿回家喝，那咱就开一瓶，
1: 开一个，你
5: 开一瓶，开一瓶，然后咱剩一瓶让三大爷带回去喝。
1: 对对对，哎，叔帮我滴个分酒器。哎
3: 呀，不喝牙疼。
5: 三大爷，我跟你说。这个酒啊，您今天可能还真的得喝，不是冲这个酒，是冲今天这个日子。今天这日子跟您有直接关系的啊。我查了，今天是农历初三，阳历十三号，尾数是个三，啊，现在还在三九内嘛，这三上逢三，您是咱家里的这个排行第三的长辈。这酒就有寓意了，是什么呢？就是三阳开泰，啊，三星高照。您家里孝子贤孙连升三级，家里的好事儿接二连三。用他们北京人的话说了，不喝这杯酒都对不起这日子。嘿，哎，
6: 吃铁丝拉罩这瞎编吧你。
5: 哎呦，我编也编不过这酒好。我跟你说，你喝吧，这酒。
1: 三大爷，小时候你对我可好了，这杯酒我怎么也得敬你。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老供销社，我跟老衲还说呢，小时候我一到三大爷家玩，三大爷偷偷塞我两毛钱，然后我去那儿买冰棍吃。后来到这天了，就跟现在一样冷，还给我塞呢，塞完还让我去买冰棍，我就把那钱偷偷攒着，回家让我爸妈发现了，还以为我偷他们钱呢。
6: 得了，你还念我好，女婿说的也不错，不像有些人，这杯酒跟你们俩喝。
5: 好好好，
1: 来
5: 来，三大爷，
1: 三大爷，嘿呀，嘿，
2: 你们瞅瞅啊，这俩孩子多好啊。啊，哎，你还绷着干嘛？
6: 你没绷着，
2: 听我的，你们俩碰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听见没有啊？快
6: 得，谁让我先挑的头呢？我喝。我啊，不该背后说俩孩子，我赔不是。你打了我，你做的也不对，你也得跟我赔不是。

0: 哎，这就对了，这没事了。这都对了。
1: 老沈呐，那个对不起啊，多怪我嘴碎，你别生气啊。
2: 我这人啊，爱凑热闹，我不对了。开开玩笑，别当真啊。
3: 没事，都是沈家人，哎，都是一家人，没事啊。
4: 你先喝一口，来，
5: 给我们赔。
2: 大哥，赔一个，谢谢你啊！赔一个，赔一个，
4: 贝贝，
2: 长辈们身体健康。
4: 好，
2: 来，来，来，来，来，来，给你动筷，动筷，
4: 动筷，
2: 吃好吃。
4: 哎呦，哎呀，还有菜。
2: 来来来，刘婶，刘婶啊，刘婶，刘婶，
4: 刚子，哎，
2: 这是干啥？
4: 这是大锅菜吗？
2: 大锅菜，
4: 哎，
2: 好，好，
4: 哎，一家人，我就不给你拿那个夹事成了啊。
2: 哎，
4: 这么吃着有锅气，
2: 有锅气，
4: 哎。
2: 王老学这个名儿啊，差点意思。
6: 怎么了？
2: 咱换个名儿，就从今天起就定了，这名儿就叫何家欢。哎，行吧，
6: 好，
2: 行吧，都整了。
4: 行行行行行，
2: 菜单改一下。来，
7: 共同再干一杯。
2: 好，
6: 来来来，
2: 来来来，
6: 三三
2: 来，
6: 三三，
2: 就这样了。
6: 得了，
2: 来来来来，
6: 老三，得喝吧啊。
2: 嗯。

0: 野葱炒腊肉，你们尝尝。
1: 行，
0: 这野葱啊比一般的葱要香，腊肉也是刚从老家寄过来的。
1: 嗯，
0: 你们好吃吧？
1: 确实香。这野葱冬天也能挖到呀？
2: 冬天哪有这野葱啊，这都是秋天挖了冻起来吃的，等开了春儿，到时候山上一窝一窝的疯长，现挖现吃那个更香。
1: 我们之前来爬山住的也是这儿，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呢，还会做饭。
2: 你这也不错啊，看一表人才。
3: 对，
2: 对了，你们是不是来山里边爬山的？
1: 嗯，
2: 冬天山里边冷风硬，你们要爬山多穿一点啊。
0: 多穿点。
2: 好，你们慢吃。
3: 好好，
1: 谢谢。
3: 谢谢啊。
0: 哎，没事。
1: 说好了一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的。
3: 没这样，全国各地土特产都差不多。京郊嘛，就这农家乐、走地鸡、野葱炒腊肉都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你明天想爬山去吗？你要爬山的话，明天就得早起了。就附近溜达溜达，泡泡温泉什么的。再说山上也没信号了。生气了？
1: 吃饭别说话行吗？

0: 你怎么也出来啊？你不在里头看着点？
1: 别进去，咱们俩在里头，他们反而有点放不开。您这
2: 讲究腱子呀，讲究这，看着馋，吃不动。
3: 没事，你吃不动，抿一抿，尝尝那味道就行。
2: 抿什么抿？
3: 来，干一个。
2: 我这牙松了，都这长不住了。
0: 嗯，看这样咱俩能踏实回去了哈。
1: 嗯，
3: 你别扯，
0: 我爸有点大了，这舌头都硬了。哎呦，爸，这也太多了，后备箱都塞满了。
4: 灵儿，这是咱们这边特产有机小米。早上起来让你婆婆熬给孩子喝，哎，你们两个也得喝啊。
5: 这个呢是你大表舅妈送给你们的羊腿儿，我说不要啊，她非要给，里面还放了冰块呢，回到家记着搁冰箱啊。
1: 好，好啊。
5: 这个呢是你大娘让你们带给至诚至国的，这些我也分好了，你们住得近，相互要照应的啊。
0: 知道了，知道了。
1: 妈，妈，这放后面。
5: 这个是给你们路上吃的水果，还有矿泉水。
4: 上车吧，玲儿。

0: 好，你们路上小心啊，开慢一点，我们不是小孩了，赶紧进屋吧，风这么大，
1: 好的，你们动车，我们回，啊。

0: 走吧。
1: 我爸我妈真是年纪大了，现在每次回去走的时候，都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哪天能变成个富婆呢？真想把他们接到北京一起生活，最好有个院子，给他们留块地儿，让他们种菜玩。
2: 那人家前后想法差别怎么这么大？之前还在想范哲呢，现在要当富婆。
3: 梦想，人要有梦想，懂不懂？万一我哪天实现了，
2: 刚拿瓶水。
3: 别。

2000块钱给孩子的，不许退回来。 他们攒点钱多难呀！

0: 赌啊，好来了，
1: 来了，
0: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真来了。
0: 玲儿，玲儿，哎，
2: 哎，
0: 魏叔叔，哎，路上堵不堵？来的时候，
3: 行，
0: 挺好的，啊，还行啊。
3: 这家里看着带着
2: 吃的，哎呀，
0: 麻烦你了，
3: 小米，
0: 小米，
3: 小米，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3: 啊，这一点茬，一点，这蔬菜，
0: 哎，菜也是是吧？
2: 啊，哎，那个是我们家的，你都给拿走，
3: 拿走，不是不是，
2: 有一袋，这
3: 有一袋，
0: 是是是，
3: 拿
0: 了，快快进屋，进屋了，
4: 快进屋，进屋哪？进屋哪？
0: 行行，快走。
5: 主播，你再倒水去，快快
4: 啊！我们往里面走，里面暖和。
6: 我这还有个二的。
2: 你大呢？
5: 玲儿，
2: 哎，
5: 那个哥给你道个歉啊！要不是我跟志国我俩最欠，也不给你惹这么多麻烦。
2: 哎呀，没事，哥，我确实上个月嫂去了，这没啥。
6: 这个。
2: 你这地儿弄得可真不错啊！以前没来过，这一看真是超出想象，
6: 规模比我想象中大啊！
1: 啥规模？就是小打小闹。以前啊，那个把公司注册在北京了，租金贵，离家还远，所以想想还不如租一个离家稍微近一点的。
5: 对，
1: 现在不京津冀一体化了吗？我们在北京注册公司，地址迁到燕郊，连名都不用改。
2: 嗯，那你们这租金多少钱？这么便宜啊！
6: 哎呀，你是燕郊，比不了河那边。
2: 哦，难怪好多人北京上班住在燕郊
6: 啊，
2: 这生活成本真的是少了不少呢。
1: 是，要不然这么大点地儿能有一百来万人吗？
5: 对。
2: 嗯。
5: 哎，对了，晚上你俩别着急回去，我这酒都准备好了。那个志国订了饭店，我想尝尝我们大燕郊的特色。
6: 不行，哥，我今天不能喝，我开车。
2: 哎呀，跟哥哥好久没见了，喝点。
5: 就是。
2: 我开车。
6: 你少点。
2: 没事，好多了。
5: 手咋了？
2: 哎，小毛病，没关系。
5: 没事啊？
2: 没事没事。
5: 你看我妹夫都说了，
2: 喝点
5: 喝点。
2: 晚上。
5: 喝点。哎，
6: 哎，哎，玲儿，哥呢，喝了点酒，多说两句啊。
2: 嗯。
6: 就你那保姆的活啊，能不干就不干了。
2: 也
6: 就
2: 月嫂。
6: 啊，
2: 公
6: 啊，嗨，我喝多了，
4: 抓一个
6: 月嫂也没事儿。我说那月嫂的活

0: 啊，不干了，不干了。那个你们呢，都是文化人，啊，干这些苦哈哈的活儿，一时半会儿也不习惯。再说了，那月嫂那是一般人能干的，那看人家脸色干活，人家出钱了是不是？人家恨不得你24小时脚不着地儿的干活呢，不干呢，遭罪，不干。
1: 嗯，我也说这个，这劝过，说了。
2: 那能干啥？哥，我们不像你们俩，手头还真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技术，走到哪儿都不怕饿着。
0: 其实人这一辈子时间长着呢，哪能一条路就走到底啊？是不是？玲儿，你猜猜，我们哥俩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干啥的？说好听点儿，叫清运建筑垃圾，说难听点儿，就是收破烂儿的。我们俩都觉得这收破烂儿确实是没啥意思啊。你看人家搞建筑的，有建筑师、监理、设计，人家开的是建筑公司、装修公司。那你看收破烂儿的能有什么讲究？没有，顶多了也就是个破烂王。所以我们俩人就琢磨，要不然学学装修的手艺，一步一步往上走吧，所以才有今天转型了，是吧？
1: 所以这个就有时候也不好说，他是哪条路就转到哪儿去，你这转型转的多成功啊，是吧？
0: 所以说吧，这个树挪死，人挪活，哎，咱一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就完了嘛，不用愁，你俩都不用愁。
3: 对，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一行干不下去了，咱就换一行。嗯，北京混不下去了，咱搬燕郊来，不就结了吗？
1: 那不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
0: 没错，哎，
3: 千万别小瞧了燕郊，人家现在好多北京人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或者租了，都搬这儿住来了。人这边现在生活成本特别低，能省不少钱呢。
1: 反正我们现在难是难点，但是还是能撑得下去。
0: 不是，那会儿你可能没听明白我弟说的意思，就是他是说呀，就是你们俩在北京如果实在是撑不住了，啊，不用愁，不用怕，你就来燕郊，就万事大吉了。这我们不都在这吗？就是互相照应着。这玲儿不行，就去店里边看个店，能看吗？你呢，跟着我们俩学装修，肯定是饿不死。哦，
4: 就像玲儿说的，有一技之长，走到哪儿咱都不怕，是不是？
1: 我学装修啊？
0: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啊，你不想学啊？我跟你说，我一般人不教。
1: 不是那意思。哎呀，行了，知道了。行了，来来来来来来，
0: 玲儿，我这我要吃，我吃啊！
2: 你们少喝点吧，喝多了。哎。
5: 荆州士族子弟可以随意买卖考题，令史官可以肆意栽赃嫁祸，国子祭酒可以坐收贿赂。太傅大人，这位令史和国子祭酒可都是您的门生。
6: 此事容后再议。
7: 朝中的二位斗得眼睛都快红了。
8: 这不才刚开始，
7: 邓毅那边会有什么动作？咱们真的不插手吗？
9: 在此局上纠缠，徒耗力气。

0: 衣服明天洗也行。
1: 不说了，脏的衣服不能过夜啊。笑什么？
0: 愿意听你这样说话呗。听你说这个衣服怎么洗啊，家里怎么收拾。而且我喜欢我的衣服跟你一起洗。
1: 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0: 学习能力强。咱

0: 明天去新房子看看吧。
1: 弄完再说吧，乱糟糟的，还有乱七八糟的声音。

0: 教我装修。说是不是现在人只要挣点钱就感觉有财富密码了？
1: 哎，林总开车呢。不管怎么样，搬到燕郊目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条出路。
0: 您出路那是退路，不能办。那这么跑了就是跟北京认输了。
1: 甭管是退路还是出路，咱们家的问题总得解决吧。你现在收入不稳定，我还不知道我后面该干什么，那怎么办？不得想想办法。
0: 哎，能解决的啊，朋友，找个钱打过来就解决，马上就打。

0: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有套房子想出租，我来咨询一下。
2: 给。按照您家的小区位置啊和现在的装修标准，我估计啊一个月能租到12000左右。您要是确定租的话，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让我去拍个照，给您登记上。

各位亲朋好友，你们好，我是高德贵的爱人范文。高德贵于昨晚不幸因心脏病在家中离世，享年47岁，限定于下周一上午10点在通州殡仪馆举行追悼仪式，望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谢谢你来送他。

0: 我经常念叨对不起你。
1: 这么突然，
0: 她心脏一直都不好，我婆婆心脏就不好。其实这些年我总劝她，让她把公司关了，别干了，我们干点其他的。实在不行回老家也行，可她总是不甘心，不甘心在北京漂了20年，最后一场空。 这么多年，你最了解的。这人就是不服气，总想干出一番大事儿，可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你自己给搭进去了。我们这些年呢？ 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最后就落了一套房。现在公司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欠着供应商、合作伙伴、员工工资一大笔钱，包括你那笔账。老南，你放心，老高走了，我还在。外面还欠着我们很多钱。
1: 给我点时间，你让我好好整理整理，放心，一定给你个交代。这点事儿不着急，真的不着急。
0: 不，我不能再拿你的钱了，你帮了我们很多。
1: 我们是好兄弟，就是一点心意。

0: 龙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嗯，好。
0: 我也没有太想好啊，我们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咱搬到燕郊去吧。我找中介了解了一下，咱家这个房子一个月能出到12000左右。燕郊的房子其实房况都挺好的，才租2000块钱，中间的差价可以补贴每个月的房贷。比较麻烦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儿。燕郊的入学情况我也大致查了一下。
1: 可以，可以。
0: 你同意啊？
1: 对，办。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老高走了。

0: 玲儿，哎，哎，咋样？
1: 比我想象的要快。哎
0: 呀，你这是反方向过来，你看这晚上或者明天早上，这是堵死，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咱这片吧，就是小区多。啊，咱往前走、啊，那边有一个那个菜市场，再往前边呢就几个超市，而且这是公交车也过，直通国贸的，然后开车也方便。前边一拐弯就上高速了，
1: 看着挺好的。
0: 所以说呀，要找房子就到我们这儿来就对了。我在那个业主群啊，给你找了几套，一会儿你好好挑啊。
1: 行，好。房子挺好呀，
0: 是吧？
1: 采光也好，挺敞亮的，房间数也够，还有两个卫生间。
0: 对对，你这家具啥基本上没用过了。
1: 对，嗯。
2: 哎，这个房子呀，之前是我自己住的，当时装修啊，就花了不少钱。哎，这些家具家电什么的都是老牌子，这次啊是头一回出租。
1: 那您这个租金是？
2: 大家都是邻居，最低2800，但是要押一付三。
1: 哦，押一付三啊，嗯，租金还有的商量吗？
2: 低不了了，我这个小区，我这个装修，3000都有人租。
3: 咱这房子确实在小区挺享受。
1: 房子确实挺好的，采光那么好。那我们再商量商量。
4: 对，我们商量商量。
2: 行啊，行啊，哎，再商量商量啊。
4: 谢谢你啊，
1: 谢谢您，哎，
4: 麻烦您了，您还来跑一趟，
2: 没事，
4: 那我们走了啊。
5: 你要再开公司啊，还找我啊？哎，
1: 行，谢谢啊。哎，
5: 没事。
6: 哥。以后有机会咱还给他挂上。

0: 高总的事儿，那就是个意外。咱不能一直倒霉下去的，肯定能触底反弹。嗯，触底反弹。
1: 大兰养的好，你怎么管？晒会太阳的好。
0: 记得爸特别会养花啊，小时候厂局里边宿舍剧院，那些人还丢的花，爸就捡回来，捡回来没摆弄两天就活了，我就没这天赋，养不好。

0: 烦了。没关系，没背景，能走到今天这步，已经很了不起了。
1: 你觉得刚才看这房子挺好，你说地理位置啊，装修啊，这价格也算良心，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2: 还是贵。
1: 你关键是，哎呀，你这个地段呢，你便宜装修肯定是不行。我看一下，有呢。好像是有，我就怕你看不上，你知道吧？你看，这样的，
2: 这一张图也看不清啥呀？
1: 要不吃完饭咱看看去？
2: 对对对，还是先看看再说。
1: 行，
2: 快吃吧。

0: 来吧。哎，好了。来，这边卫生间，这边是大客厅，怎么样？够大吧？那边就是一些底商什么的啊。来，这边看，这是厨房，这边是卧室。这边他之前是那个开的直播公司，所以呢就搁这上班，完了就装了这样啊。然后这屋稍微有点小，完了你们可以那个装放个东西什么的啊。那边主卧。这边啊就是晚上有点吵，完了呢可能这个灯光呢有点亮了。没事儿，你这拉个帘儿什么的，就行了，就。
1: 是这场别的饭店的味儿太大了，这两层玻璃这是。
0: 哎，这没那么严重，双层玻璃没问题。哎，这是主卧的卫生间。完了，那个这是俩卫生间，完了之前那个直播公司他们给打通了的。啊，然后他们就是这边当那个女卫生间了，然后门口那是男卫。那这屋来。这屋呢就采光特别好，早上十点来钟的时候那阳光特别好，倍儿棒。啊，
1: 就这些东西都不要了是吧？
0: 啊，这都是他们之前搞直播的，这都没用，你们自己处理吧。
1: 行，
0: 好吧。完了，你们先看看啊，我到那边等你们。
1: 嗯，好嘞，好嘞。
2: 就是窗户外有点脏兮。
1: 对，没事，我回头不行的话，给你做个密封啥的。其他你还行，其他还都没聊。
0: 怎么样？还行吧。
2: 实话实说啊，大哥，其实这个房子它原来的格局还是可以的啊，面积也够大，但是这个窗户外头实在是有点闹心，一个你这有味儿，第二个肯定特别吵，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哎呀，这个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哈来住的话，他肯定得花钱花力气，得好好改造一下。
0: 你们呀，要是简单刷个墙什么的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说这个动这格局啊、水电什么的啊，这可不行。哎，另外那个，我跟你说一下啊，这屋里这些家具什么的啊，我这小的这个回头我处理行了，就这大的家具啊，这个只能搁这屋里头，这个我搬不走。
2: 那您这一个月多少钱？
0: 一月2500，押一付三。
2: 2200行吗？
0: 2200，你这不行，太少了，2200。
2: 大哥，你看啊，这个房子我要搬过来住呢，我肯定得是弄的，按照您的要求啊，不破坏这个，不弄这个，但是我肯定得花力气、花时间收拾，因为你现在就是一个纯办公室的一个格局，没法住人，对吧？等我弄完了，就算我以后不租了，它是一个能对外租的一个家庭的房子，你肯定比现在要好租很多，到时候您再涨点租金它来得及。
0: 这不能这么算，你是
2: 真的，我说的是个大实话，包括你这窗户说不定我到时候都得换了，如果它隔音不够好的话，这都是成本，对吧？第二个，我们是一家人整租，肯定比你弄什么合租啊人又复杂，对吧？要靠谱很多。而且刚才您也说了，您还不常在这儿，我是想的，我哥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未来呢就是这个房子年纪也不小了，哪儿漏个水哪儿什么的，我就尽量不麻烦您，我哥来帮我收拾一下。
1: 对对对对，不用麻烦你，我就是三单元，你也知道我咱就干装修的是吧，就大活小活一般就是搞定了，但是说

0: 你要不租给他，那这事我就不管啊。
1: 最主要的也是最麻烦的一个事儿，就是刚才您说这些大的家具，您不搬走，那不搬走，如果我们也用不上的话，我搁哪儿？我肯定进那个屋吧，最起码我就得腾出来放你这些家具了，相对于那个屋就废了。你这32厅其实就是个2室2厅，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价格挺合理的。
0: 哎，那这么着吧，咱都各自让一让，好吧？2300，行不行？
1: 行，2300的话，您多容我几天起租日，我得花时间好好收拾这屋子，不然没法住人，对吧，大哥？
0: 行行行，我看你也是个爽快人，那就这么着，完了剩下的那个煤气水电什么的，我就不跟你算了，好吧？
1: 谢谢。
2: 行。
3: 哎呀，玲儿啊，我是服你啊，是真能说呀！你说这一下省多少钱啊？
1: 那不得砍价儿。哥，
3: 哎，
1: 就想问，你说到时候收拾这房子的时候，他原来这些家具，还有我原来家的家具，能用上吗？
3: 哎呀，你放心，这是我专业，你只管提要求就行啊。
1: 你能有啥要求？我就是，
3: 花小钱办大事儿。是吧？行，我再领你到周边看看
1: 啊，
3: 那边有个大市场啥的
1: 啊。他现在这个装修风格呀，就不是一个民宅的装修风格，是因为他之前被人租过去当直播的一个工作室的，所以都一小间弄了很多这些布条的什么的。但其实我看了这个房子整个格局还是挺好的，收拾出来还可以，关键是还便宜，一个月2300，就在我堂哥的那个小区里边，周边的设施啊、交通啊都还挺好、挺齐全的，而且我们是在那个业主群里找的房源，还省了中介费，
4: 啊、嗯，挺不错的，收拾一下还挺好住，
1: 嗯，收拾出来应该还行，要是房子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现在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是月月读书的问题。这个房子离月月上学的地方有40多公里。嗯，如果说他早上8点钟之前要到学校，那么他最晚6点钟就要出门了，月月要避开早高峰。你限号的时候呢，先坐公交到大望路，然后转14号线下来呢，还得走一段或者打个车，怎么算也得2个小时。
4: 那月月不得5点起来啊？这孩子太遭罪了。
1: 所以我的想法是让月月暂时转学到燕郊。那边入学的条件呢没那么复杂，家长有社保有营业执照就是可以的。小区旁边的那个小学我也去看了，其实硬件条件什么的还可以。
4: 这哪能跟北京比呀、啊、可别耽误了孩子。你看你们都已经考出来了，到孩子这儿啊还再走一遭啊。
1: 哎，你这么说我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那不是因为我们家现在遇到点事儿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没有那么绝望。嗯，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月月转到这边来，只要我们把学习抓紧，她成绩不掉下来，我们又不是不再回北京了，我们还是努力想回北京的。再回去以后，她只要能跟得上北京的学校，这也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就不能弥补的遗憾。你说呢，妈？反正我个人的意见是，做月月的工作，先暂时转到燕郊去读书，不然他每天睡眠时间肯定是不够的。老衲，
5: 嗯，
1: 你的意见呢？
5: 就转学，我都行，你定，啊，我。谢我啊。

爸爸妈妈确实遇到了困难，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妈妈不会折腾你转学的，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现在的学校，也舍不得你的同学朋友，而且你到了新的环境，可能一开始会不太适应。

0: 周末的时候，如果你很想笑笑他们，妈妈就送你回来，跟他们一起做作业，一块玩儿。只要家里的状况好一点，妈妈就带你回来，好不好？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跟妈妈说说。
1: 我知道了。

0: 这个房子啊，坐北朝南，楼距宽，采光通风都特别好，装修呢绝对是精装修啊，特别有品质。嗯，而且这个房子的业主啊，一直都是自主。你看装修啊，也费了很大的精力，这个布局呢，绝对是我见过这个同房型最合理的。哎，它这个储物空间啊也很大，你看它这个橱柜、家具、家电都是高标准。
1: 觉得这个动线设计肯定是费了心的，到时候住进来啊，一定很舒服。
0: 哦，
2: 这个阳台好
0: 啊，
2: 到时候往这一躺，正好晒太阳。
0: 是，那二位咱里边看看。
3: 好，
0: 来这边请。嗯。这是那个卫生间。
3: 这卫生间看着不大呀。
0: 啊哈。
2: 嗯，我觉得挺温馨的呀，布局也很合理呀，到时候拿东西放东西也挺方便的。
0: 是。
3: 哎，这卧室能看到吗？
0: 卧室，姐，那个卧室，
4: 嗯，看吧，随便看。
0: 哎，好，那里边请。
3: 好嘞。
0: 卧室还是挺大的啊。嗯。你看这个通风啊，采光都挺好。
3: 就这些了是吧？
0: 对，大概就是这些。
3: 能看到都看完了。
0: 对，
3: 看完了。行，
2: 差不多了。
0: 行嘞。嗯。哎。
3: 中间看清楚。
0: 姐、啊、哥，他们对这个房子啊挺满意的，就不知道这个价格还有没有谈。
4: 12000，不能再低了。
0: 啊，行，了解。

0: 酒，来来。
1: 我干嘛？你要趴着，我真受不了你。
0: 这也不占空间。
1: 行，
0: 别浪费。
2: 谁呀、啊？来了。
3: 姐，我回来了。
4: 那你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3: 我。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4: 还是要有点打算吧，有个方向也行啊。
3: 先走走看，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其实，我觉得你们班燕娇挺对的，我支持你们。我这回出去啊，我就想明白一个道理：这别人怎么看真的不重要，自己活得好才最实在。
5: 是这么个理。但是我们这个跟你还是真不一样，你船上就你一个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呀。
3: 是，我一个人是挺好的。我在山上的时候，我就每天吃饱了，我就想着给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但我觉得你们在山下不也是一样吗？这不管是工作也好，创业也好，那都是为了找事儿干，填饱肚子嘛。再说了，我觉得你们俩不比我一个人强吗？那一个人遇着了过不去的坎儿，还有另一个人呢。那两个人能面对的事情总比一个人多啊。
4: 你说到这儿了啊，那个，你跟小谢的事儿商量好了没有？什么时候办？
3: 等你们搬完家了吧，我好歹也能算半个苦力。
4: 真来，就算是缘分尽了，咱好聚好散。
3: 哦，这我知道，我其实都想明白了。不过说真的，来北京这么久，我还没去过燕郊呢。
4: 那你现在可以经常过来，到家吃饭。其实也跟北京没有多大的差别，就该有的大商场啊、超市啊。你电影院好吃的也没什么太大不同，挺好。
3: 我觉得这个燕郊就是你们的桥头堡啊，这进可攻退可守的。你们不是还有这套房吗？对吧？800万呢，那有这些粮草弹药，你们真就不用那么愁了。
5: 我就是羡慕这份单纯。房子现在值800万，我们还有几百万贷款呢。要没这贷款，我这日子可能还简单点。
4: 快吃饭吧，少年。啊，来。要喝酒，吃点饭。

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办离婚吧。

0: 好了吗？哎呀，来，压力大不大？走。哎呦，
1: 走，月月，看看你新房间去。来。干嘛？
2: 正好我这有2万块钱，你拿着。
1: 哎，我不要，你不要给我。
2: 不是，给我哥的。你替他收的，
1: 啊？那你自己给他不好吗？
2: 他不好面子吗？你就替他拿着吧，就是万一有个急用什么的，你就赶紧给他，啊？
1: 那行，我先替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用钱，我再给你。啊，
2: 我不用，就给他留着就行，啊。
0: 漂亮吗，月月？啊？看你妈妈给你画的，像在掏口里遨游一样。
3: 真好看，
0: 你看，你看吧，
3: 月月，看吧，你喜欢吗？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就可以给它抹了，然后你重新画你自己喜欢的。
0: 嫂子，你这比空间交换设计师都厉害。
3: 哎呦，我这瞎画就是为了省点钱。哦，大，没事。

0: 哎哥，
1: 你来了，
2: 车队来了，啥时候来的？这越来越精神啊！
3: 你那边不是特别忙吗？你才过来了？
2: 我不忙，我是老板，我爱干啥干啥，谁也管不了我。我今天就负责给大家把饭送，我这外卖送的还及时吧？
3: 太是时候了，肯定都饿了。
2: 哎呀，那赶快吃吧，吃
4: 吧，那不先吃吧？
2: 吃吃吃吃，
0: 我来
4: 帮你，叫你爸吃饭。
2: 我给你转，哎，
3: 把桌子都推擦一下啊。

0: 这菜行吗？不行，我再点点过来。
1: 这挺丰盛的了，真是。哎呀，
0: 怕你们吃不够。
1: 哥，敬你一下。
2: 你也吃。
1: 从我们决定要搬到燕郊，又找房子，这个那个的好多事儿，你跟哥帮了我们太多忙了，谢谢啊。以后我做大餐，招待你们。
2: 好。那我喝一大口。
1: 喝一口。
2: 玲儿，千万别跟我哥客气，你们这一大家子搬过来，我跟我哥是最高兴的。以前是咱们都在北京，但离得太远了，一年也见不了一面。现在好，咱住一个小区了，几分钟咱就可以串门了，是吧？
3: 是，
2: 那个，来，
4: 哎，哥，
2: 哎，卷卷，
3: 哎，哥。
2: 咱们都是连着骨血的亲戚，在外头都不容易，以后咱相互仗着，好吧？我
1: 来
2: 再
1: 喝一个一块儿，老公
2: 来来，没，莲儿，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不要害怕，更不要在乎面子，面子。到什么时候，他也不能当饭吃。你像妹夫，咱是读过大书的。哎呀，妹夫在我心里边，那绝对是最了不起、最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有的时候吧，他清华北大不如脸大。其实现在啊，到处都是工作的机会。你像咱们村儿，好几家都来这儿开快递点，还有开水果店的，人家一年不声不响能挣好几十万呢。其实你只要肯吃那个苦，养家糊口，真不成问题。你看咱们小区菜市场门口那个卖煎饼大妈，人家一个煎饼能卖到6到8块钱，成本才1.5块，人一天能卖100多张。
1: 那一天挣好几百。
2: 就换一行，从头再来呗。
4: 是，我觉得有道理。这一条路走不通，走另外一条了啊，姐。姐夫，我觉得你们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想想这个未来的新方向。
2: 其实就别想了，咱家本身就有车，咱现在就可以开网约车，而且你家那个车能跑专车，一家老小吃好喝好不成问题。
3: 我提一杯哈，我提一杯。哎，辛苦大伙啊，这从头到尾帮着我们这搬家，感谢感谢啊。我那你们先吃了，我去歇会儿。明儿你招呼一下大伙儿啊，哥，谢谢啊。
1: 他这两天搬家太累了，不管他，让他歇会儿，咱们喝吃，卷卷快吃啊。
3: 嗯，好。

0: 行啊。嗯。哎，这两天忙着搬家，哎呀，咱俩都没好好商量一下。这工作室关了，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1: 没有，我暂时没什么打算。
0: 反正现在那个房子租出去了呢，房贷没什么压力了，咱们节约一点五险一金也都能交上，还两天。

0: 缓两天，咱俩还是得好好打算一下，不然的话，你说就这么坐吃山空的。
1: 王小璐，开网约车，真开网约车啊？
2: 这可笑，这么一说还当真了？我现在这状况，我怎么开啊？万一的撞上点啥，还得赔钱呢。
0: 我没说让你去开网约车呀，我是说咱俩过两天好好打算一下，你这。什么又撞人什么的，你什么意思啊？
2: 不是没意思，不是没意思。
3: 李德，你说。干啥去啊？
4: 上班去。
3: 不是你还没好的上什么班啊？
4: 吃药啊，吃药上。

去，宋月月上学期限号，得早点去了。起来了，一会儿来不及了，老公。

0: 哎，起啦！
1: 几点起的？那饭都做好了，咱不说好了，今天太早，在路上买点吃吗？
0: 老年人较少，在家里做还是卫生啊！来，
1: 真辛苦。
0: 你先吃。
1: 那美呢？妈送月月吗？
2: 哎呀，她昨天喝多了，我去送就行。你叫月月去。
0: 好好好。

好奇。

0: 老爸，还是这些呢，你看。
1: 好嘞，真不少啊。
0: 这个怎么卖啊？
1: 多少钱？盒子是五毛，那个易拉罐塑料瓶的是一毛钱一个。
0: 五毛啊？
1: 是。
0: 太便宜了！你看我这个多结实，都是搬家用的，可结实了。涨点价，七毛吧。
1: 再结实也是论斤称，没您这么要价的。现在全这样，没办法。
0: 哎呀，你看我还有这些呢，你看。
1: 这个还真卖不了，这个我能帮您带出去当垃圾扔了，没人要。现在
0: 谁说我以前都卖的？
1: 原来是原来，现在这东西没人要，要是有人要，我干嘛不收啊？我也想赚钱。
0: 行，你先撑着再说，
1: 好了
0: 再说。
2: 老板撑
0: 出来
2: 了？
1: 哎，您放心，我给您多要点啊。
3: 妈。
0: 一共多少钱？
1: 31.4。
0: 哎呀，44不好听，32得了，32，来，收。
1: 这四舍五入您知道吗？您不能这么算，这个我就多给您已经算了一块了。
0: 哎，行，就32了。我下回我还有一些废品，我都找你，我生意都给你做。
1: 不是，您这么磨，下次我都不
3: 来
1: 上海了。
3: 谁？你是干嘛的？谁？
1: 我收废品。
3: 收什么废品？说什么？你说你小点声，睡觉呢，不卖，不卖，你走，
1: 我不卖，不要钱
3: ，你要拿走。
0: 哎，爷爷，你干嘛？你
3: 走，不走，你进来坐会儿。
1: 你干嘛？有病啊！
3: 你有病。
0: 好了，你哎，快点，你干嘛？我还没收钱呢。
3: 我要啥钱？35.8钱，那就丢人现眼。你要
0: 什么丢人现眼啊？我攒的。
3: 睡个觉都这么难，你给我小点声。
0: 怎么变成这样？真是败家子。是讨厌死了！
4: 这是有人呢，你觉得
5: 这玩意儿怎么想？
4: 这不合理，太要求了。
6: 哎，大婶，哎，回来了。
7: 哎，快来，大婶，
4: 叫什么？身体怎么样了？
6: 我好了，好了，
8: 气色不错，恢复挺好。
6: 嗯，干嘛去了你们？
8: 哦，刚跟研发开了个会。对，你们好好消化一下，半个小时以后会议室碰个头。
7: 好，
8: 忙去吧。
7: 好嘞，
8: 我去忙了。

0: 什么情况？
1: 张鹏啊？
0: 对啊。卢总说什么不拘一格用人才，不光是项目负责人，马上要提经理了。

关于内网权限，是这样的，你离开公司这段时间啊，公司出现了一个泄密事故，当时公司就开会决定了，不对项目以外的人再开放权限了。咱们都是做安全这一块的，你应该理解。

0: 你现在啊，应该是静养，让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工作的节奏、强度。而且项目这块你也不要操心，有张鹏他们在带。你不在的时候，公司，哎呀，真是缺人啊！重点培养了一批年轻人，架构调整这一块，你在欧维里也能看到。
1: 好，那我知道了。

0: 哎，防火墙会有漏洞，需要赶紧去找厂家去找这个补丁把它补上，然后要定期做一下漏洞的扫描还有安全评估，让及时发现他们的弱点吧。
1: 你就知道喝，你看看。
2: 你行，你赶紧弄饭吧，你天天叨叨我叨。
1: 你看看你这是。

0: 回来了。
1: 哎，
0: 行，我做饭。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他是一起来就喝酒，我卖个废品吧，还跟我发脾气，真是不像话。
1: 妈，你千万别跟他生气。有些事儿吧，他确实需要点时间缓缓。你就炒两个青菜，我准备到周边的市场逛一下，买点熟食回来。
0: 玉玉是不是烤得不好啊？
1: 烤得挺好，这不还跟我赌气吗？
0: 这一大一小，这脾气真是。
1: 简单做点啊，
0: 行，
1: 去买点回来。
0: 哎。
1: 拌菜吧，大姐。
2: 哎，要什么？
1: 那个腐竹、芹菜、花生米和木耳。
2: 芹菜、
1: 腐竹、
2: 花生米哈，
1: 还有木耳。对，少放点辣哈。
2: 哎，好嘞。香菜要吗？
1: 哦，不要。
2: 八块。
1: 付了哈。
2: 嗯，
1: 大姐，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摊位就可以办那个个体户营业执照？
2: 可以啊，
1: 就有这么一个小摊儿就可以是吗？
2: 啊，是啊。
1: 哦，那这个市场的办公室在哪
2: 儿啊？办公室啊，你这个直走右转，那有个牌子你就能看到。
3: 玲玲啊，
0: 哎，
3: 怎么还买卤货呀？等家里收拾差不多了，自己做点不好吗？
1: 这个是我回来路上有一家店，门口还排了不少人呢，我想买回来尝尝。妈，你尝一个，你觉得好吃吗？
0: 尝尝。
4: 没你做的好吃。
1: 真的吗？
4: 真的。
1: 就这么点儿，50块钱呢。
4: 哦。
1: 所以其实我有个想法，正好月月不是在这边入学需要一个个体营业执照吗？
4: 嗯，
1: 我干脆卖卤货。
4: 行啊，这也是一条出路啊。
1: 我今天在市场打听了一下，就是我们买菜的市场里边有杂货呀，有什么熏鸡呀，什么鸭脖啊，还真没有卖卤。

0: 货的。我打听一下，他那个进场费是1500，只要你办了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你就可以进场了，而且月付，加上一开始的原材料，3000块钱，我这个生意就可以开始干了。
1: 妈支持你。那些年我摆摊的时候，市场上就属吃的最好卖。你别看俺这小生意不起眼，你只要自己勤快，东西味道好，这来钱嗖嗖的。妈帮你，帮你吆喝。
0: 你觉得行吗？
1: 行啊。嗯。
0: 那喂。
2: 啊。
0: 你的意见呢？
2: 嗯。不是。
0: 我说我要卖五货。
2: 啊。没意见。为什么意见？
0: 没意见哈。嗯，那这个事儿我想了一下啊。我可能早上很早要去进货，然后上午卤，我趁着中午之前出摊儿，估计得晚上才能回来。所以你看看，你是跟我出摊还是在家看孩子？
2: 我看孩子。
0: 行。
3: 月月，
0: 你叫姐姐吃饭好吗？
3: 月月。

0: 那啥，那啥，没啥事儿，干嘛陪我们熬这么晚了呀？还不赶紧回家？
1: 看你说这话，回什么家呀？咱们公司多好，茶水间有点心，咱们还有健身房，还有浴室，晚上加班还有食堂吃，这甚至还有床呢！我回什么家？公司就是我家，我也我家。
2: 向你学习。

0: 回来啦。今天怎么样啊？
1: 这帮孙子。
0: 怎么了？
1: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啊。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0: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1: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0: 行了，
1: 你别管，你别管这事儿。王律师，

0: 这儿。
1: 不好意思，我刚刚想堵车来。
2: 啊，没事，我取的号都还没排到呢。

0: 对不起啊，这点事情耽误了这么久。东西都带了？嗯，带了。身份证、户口本。
1: 还有签字的协议，你文档里边写的那些东西我都带了。出门之前我还特意检查了一遍，跟高考似的。如果你做的攻略没有问题的话，那一定是齐全的。
0: 感觉你好像变了挺多的。是吗？
2: 反正我挺喜欢我自己这身行头的。

0: 之前在那个市场有一个兄弟卖熏鸡的，现在不干了，回家了。我就把他的车给扣下了。我一想，回头我们俩收拾收拾，跟新的一样，省着你在网上买了。他这车呀，有一个问题，太沉了。我就想，不行，咱就给他锁在市场上，啊，回头给你弄一个小三轮，来回送货呀啥，你愿意骑你就骑，不愿意骑就推着。
1: 玲儿，你就推着吧，别骑了，安全第一，要我们俩还担心你。那个，进货的事儿我都给你打听好了。我们之前有一客户在燕郊批发市场卖肉，将来你生意干大了，肯定得需要大批量进货，能给你打个大折。
2: 有你们俩哥哥在，我有信心多了。
0: 要我说，你十年前就应该卖卤货，因为我们俩这来这么多年，那吃了一家有他手艺好的没有吧？
1: 没有。玲儿。不把你逼到这份儿上，你也不知道你自己一直捧着个金饭碗在要饭。
2: 就但愿我这个金饭碗可以给我挣到第一桶金。
0: 是，肯定没问题。你这样，你回头呢，我们收拾完了，你想个名儿，我看看这贴上给。
2: 想好了，就叫沈凌卤味。
0: 咋的？就把咱自个儿名字直接往上贴啊？
2: 那怕啥？我没有退路了。我还要什么面子吗？我先把自己的脸面撕下来给自己看看。
0: 挺好，祝福咱妹妹这一点，你肯定能行。
1: 对，先低着头把钱赚了，
0: 对，
1: 什么都重要。
2: 对，挣钱又不丢人。嗯，你俩帮我这么多忙，我请你们吃烧鸽子。
0: 行，你回头给我们送点卤货啊，我们俩当下小菜。我给钱啊，给钱。
2: 给什么钱？广告。
0: 哦，人进，
3: 哥们，给钱肯定给。
0: 进屋
2: 好。
0: 太沉了，哎呀，我们俩搬过来的时候会有多紧？
2: 没事儿，反正能推着走呗。
1: 对，你就锁市场啊。
4: 一起吃个饭吧。喂，放好了，放好了，一会儿就回去。嗯，
5: 饭就不吃了，你先去忙吧。
4: 我俩变成这样，
5: 你没做错，我也没错，我们也都没变，只不过彼此追求的不同而已。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4: 谢谢啊，也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5: 那一个月之后，我还继续等你的攻略。

相遇。

0: 元儿，把这个给我拿回去。
1: 老板，你这腱子肉36啊？
0: 啊，老板，看看肉啊，这是进货来了。
1: 啊，便宜点行不？
0: 我跟您说，整个市场我最便宜，这么着，您给35.5。
1: 这少5块钱。
0: 我跟您说，满市场您找不着这么好的肉，您看看这肉，哎，一点水没有，特别新鲜。您这么着，您要想要，我给您35。
1: 再看看。
0: 行啊。
2: 你这腱子肉怎么卖？
3: 38。
1: 38呀，
3: 挺好的，多新鲜，你看。
1: 能便宜点不？
3: 最低36，不能再少了。来点吧。
1: 老板，给我来5斤吧。
0: 行嘞，
1: 35啊。
0: 赚完了还是我这儿好吧？
1: 行，以后你给我便宜点，我常来。
0: 您放心，
1: 好吧，
0: 以后老主顾了都好说。185给175啊。
1: 好。

0: 找什么？你少喝点啊，你喝了几瓶了都？跟你说话呢。
1: 小鱼啊，我这次来呢，就是为了告诉你，为了表彰我的水平。
2: 现在我还挺习惯这个集训厕所的，
3: 我也挺习惯，这21天嘛都养成了，而且我现在上厕所特别快。哎，这
4: 你先，
3: 我先吧，那我去，
4: 你去。好多人说啊，这我的便秘都治好了，
2: 是的。
4: 哎，哥，你去，你去，
5: 你去吧，
4: 快去。

0: 队都走了多少场比赛了？
1: 回来了。
2: 哎，大师。
1: 啊。
3: 明天12点之前必须下班。
0: 好嘞，
3: 忙吧。
0: 好嘞。
1: 洪总。啊。怎么了？不高兴了？
4: 月月，咱把作业做完了再看电视，好吗？真是个好孩子。哎呦，慢点，慢点。老衲，老衲，你看着点孩子，别睡了。妈跟我下去一趟。别睡了啊。
0: 嗯。
5: 好了吗？
4: 来了，来，
5: 快快快，叔叔来送你们。走，先进。来。

0: 行，都齐了，行了吧？你赶紧回去吧，我陪你去。都说好了嘛，我两个哥哥在那儿呢，你放心。我不放心的，我就去看一看，好吧？那你看一眼就回来，好不好？行，家里俩孩子呢。
1: 对，我知道。走吧，走。
0: 慢着点儿，
1: 可以，我扶着。
2: 小心！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来了，
1: 。
2: 行了，我来，你讲，你别带走了。
3: 卢总，请您正常给我安排工作。
4: 不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现在身体承受不了，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俩就都不合适了呀。
3: 要我主动离职也可以 ，N+1，然后我要带走全部期权。
4: 不可能啊。你上月的考核成绩因为你缺勤，你现在是垫底儿，而且关键你回来的时候啊，整个这个工作状态很差。
3: 你都没给我安排工作，谈什么表现差呢？我按时上下班打卡，你能挑我什么毛病？你故意冷落我，排挤我，公司多少得抑郁症的同事都是这样被你们弄走的，你以为我不知道？
4: 你现在能力达不到，我没法安排呀。现在
3: 不是我能力不行，是因为你们长期要求员工超时加班，才导致我落下严重的精神疾病。你知不知道现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企业超时加班的问题呀？
4: 那不合法就得查呀。但还有一点啊，每个企业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安排工作的权利。
3: 嗯，
4: 我们是有加班，但我们有加班费啊，还有倒休。哎，我们的加班合情合理合法的。
3: 加班费？你有加班费吗？加班费不得向你们发邮件申请才行吗？而且我给你发过邮件，你从来就不回。你不光没回，你在开会的时候还骂了我们一顿，对不对？
4: 不是。那娟，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我批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

0: 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呢？
1: 啊，所以你在这跟我装什么呢？加班费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0: 不是你见过没见过，我跟你说啊，大娟，你一个月这么高的工资，这里边它肯定就包含着加班费，要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拿这么高的工资还有千万的期权啊？那个企业的钱那肯定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你回头你查一查，你查查那个北京市的平均工资多少钱，你多少钱。
1: 我不管你怎么给我记仇的啊，你不给我加班费就是违法了。我再来说调休，我不加班你说不行，因为这会影响全组人的绩效考核，我问你这个罪名谁担得起，我还敢不加吗？而且你们规定调休3个月之内用不完就作废了，所以我们就得疯狂加班，加班时间疯狂作废，一边加班一边作废，你就在这儿给我玩循环。不说了不说了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得按照疗程去看医生了，不然我在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你我都不合适。
0: 马娟，

0: 一定是有人泄露了我们行踪。
1: 王敏杀了我。
2: 殿下，刚接边郡急报，望城失守，众将军重伤。
1: 这军报上只说敌军是从信谷关突破的，但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梁强。他本身嫌疑甚大，而且牵连甚广，所以在这个关头只能按下不提，以免动摇军心。

0: 说了。啊，
1: 没事，没
2: 事。坐会儿，阿姨，
0: 别站着了。
2: 玲儿啊，咱这初来乍到的，得吆喝去，要不谁知道咱卖的是什么东西啊？喊吆喝。
3: 在这儿喊呢，
2: 你不吆喝，谁能知道咱这卖的啥呀？
4: 现卤的肉，好吃实惠。哎，
5: 现场红酒，
4: 现场红梅，
5: 现场红梅，
1: 好吃的卤肉，快来快来尝尝啊！
4: 路过路过，不要错过，
1: 来尝尝。沈林卤货，现卤现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沈林卤货，现卤现卖，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我跟你讲，讲，
3: 这可是给我憋的。
1: 沈林卤货。
6: 挺好的，你这3块都给我吧。
3: 这份你都要啊？
6: 对对对。
3: 哎，好嘞好嘞。这怎么那个放开了我的？嗯，不好意思，我第一天出摊，等等我。42块。
6: 啊，好。
3: 怎么？你要切一下拌一下吗？
6: 啊，不用切，不用拌，你这原来的味儿挺好的。
3: 谢谢，好吃再来啊！
6: 转过去了啊！
3: 哎，来，
7: 过来啊！
2: 来呀！
3: 衣服不是吃不就成了吗？
1: 不买，
2: 这衣服好臭的，我跟你说，妹子，继续继续。

0: 好，
1: 哎，再见。
2: 放心，放心。哎，
3: 别停，别停，继续，继续。
1: 这是山林花，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2: 谢谢哎，
4: 先尝后买。
2: 你要点什么？
4: 鸡爪。
2: 鸡爪，好嘞。抱歉，我今天第一天出摊，有点手忙脚乱的。
1: 闻着你们家这味儿就挺香的，
2: 是吧？是吧，您尝尝，您尝一块。
3: 你先尝。
2: 对，
1: 我这不行，
4: 给你尝
1: 扔
4: 去呢，不尝了。
2: 您要多少钱的？
1: 来20块钱的吧。
2: 20块钱。22.6行吗？
1: 行行行。
2: 行哈。
3: 凉凉凉，海带给人弄点。
2: 啊，对对对，
1: 那个，
3: 对对，没事没事，尝尝
2: 啊，尝尝
3: 尝尝，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2: 好吃就再来。
1: 送的啊，
3: 对，
1: 尝好再来。
2: 好，
1: 好嘞，谢谢。
3: 再来啊，
2: 再来啊。
1: 过来啊。
5: 给我来点鸡翅。
2: 鸡翅，好嘞。啊。
3: 哎呀，行了，没事，可以了，快点吧。

0: 新鲜的卤货可以免费试吃的，要试试吗？
1: 不用了，谢谢。
0: 没关系。阿姨，
2: 哎呦，哎，
0: 我刚搬来，是咱们小区的住户，我在前面的市场卖卤货，今天第一天，我想弄一个免费试吃，您可以尝尝，帮我提点意见，好不好吃？
2: 免费的。
0: 免费的，哎，
3: 不用下载什么手机软件吧？这我可不会弄。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吃了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帮我跟亲戚朋友宣传一下就行了。
2: 尝尝，
0: 谢谢。我今天现做的，你尝尝吧。
3: 好吧，
0: 帮我提点意见。
2: 好嘞，
0: 你也尝尝。
2: 好，
4: 来，好，谢谢。
2: 真不错，咸淡也合适，
0: 可以，
2: 是吗？
3: 真的，真是挺好吃的。妈，你尝尝。
4: 像你们家这个卤货可以送货上门吗？我们家不经常去那个市场。啊，
0: 行，你只要提前跟我说一下你要什么。我这儿有一个群，你要是方便的话就加一下。想吃什么，把地址，然后想要的东西发给我就可以了。
4: 好嘞，好嘞，
0: 哎，你要愿意加一个。
5: 哎，儿子，玲玲建了一个卤货群，把咱们也拉进去了，咱们进去打个招呼吧。嗯。别喝酒了，赶紧吃饭吧。
6: 什么？我什么时候还吃着炖的？天天这个家里就是跟不是炖的，就是卤的，有没有点别的？
5: 那你想吃什么？
6: 炒饼，有炒饼吗？
5: 做不了。
6: 世风日下。
7: 回来了。我今天没在公司吃饭，昨天晚上出去吃点。
8: 啊？我吃过了。
7: 那你陪我出去吃点呗，吃完咱俩去看个电影，也好久没看电影。
8: 去吧，你自己去吧。
7: 别生气，我这几天确实是忙着公司的事，没怎么顾得上你。这马上就完事儿了，马上我就大功告成了。我跟你说，卢总不是想边缘化我，想赶我走吗？我就将计就计，我每天吃公司的，喝公司的，摸着鱼收集他们违规用工的证据，然后等他们憋不住的时候就找我谈话。我直接就是一招釜底抽薪。
8: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会赢。
7: 一块儿出去吃点吧，好
8: 吗？你生病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很想帮你，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了。我要去找工作了。

0: 我说你用完了锅，你就应该放里头，你那么碍事儿吧？
1: 行，我来吧，你看，
2: 怎么了？
1: 我干活怎么不这？啊，
0: 自己做
1: 吃个面都这么难，不是不是不是啊！不小心给烫了，你看，撒了一灶台的，这是。行了，你歇着去，我来。哎呀，吃。 真是的，哎，哎呀！

0: 手上抹点药。
1: 嗯，没事，没事。
0: 那你自己擦吧。

0: 152.3块，嗯，第一天也不错啦。
1: 对，反正是赚钱了嘛。但是第一天出单还是没经验，有的做多了，有的又做少了。
0: 嗯，就那些你白送人了，太可惜了。
1: 啊，那个不可惜。我让他们试吃，好多都加了我们的微信群，那算是咱家的潜在客户吧。
0: 那个一点都不亏。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要不明天让娜伟一起跟你去市场。
1: 不用，我现在还忙着过来。
0: 不行，咱家不养闲人。娜伟，明天跟你老婆一块去市场啊。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你老婆为了这个家都出去摆摊卖卤货了，你不能啥也不干啊。
2: 我想想，我想想。
1: 妈，妈，
0: 没事儿，
1: 我现在忙得过来，让他再缓缓，缓一阵。哎，妈，我去休息会儿，你放这儿，放这儿，我放这儿。
0: 我来
1: 洗。你听我说，我一会儿还得备料，我还得用着呢。备完料了，我给它往水里一泡，棉一冲就行了。你带孩子一天够累的，你去休息会儿吧。
0: 那行吧。
1: 啊，
0: 明天早点歇着。

0: 妈，哎，一会儿给我点个赞啊！
1: 好好好，我马上就给你点。
0: 你这鞋
1: 新鲜美味。看，
0: 说咱们厨房干净。
1: 哦，真的真的，
0: 看着很踏实。嗯，还挺有用的哈。
1: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你看。
0: 对，
1: 厨房干净而已。
0: 马上就有人问了。啊，是吧？
1: 就是看着就美啊。
0: 对，
1: 这还是。
0: 我再给你接个单。啊。
2: 我们先写作业。

0: 好了吗？
1: 这么多东西，
0: 你能行吗？
1: 没事儿嘛，
0: 这样吧，傻三轮车嘛，放心吧。
1: 行，
0: 我走了，回去吧，没事儿。
1: 行。

0: 沈林虏获，干净卫生。沈林虏获，干净卫生。
1: 姐，给我来两个猪耳朵，完了六个猪蹄，再给我腰二斤鸡爪。
0: 两个猪耳朵，六个猪蹄。
1: 对。
0: 好好好。
1: 人多。
0: 好。
1: 在你家这买完之后，再吃别人家的吃不进去，咽一身脖。
0: 好吃你就多来哈，我肯定给你最优惠的。一共392，你给392吧。
1: 好嘞，姐。嗯。
0: 来，
1: 转过去了啊。
0: 哎，你等会儿。送你点儿我们家素菜尝尝。
1: 谢谢姐。
0: 经常来惠顾啊。
1: 放心，肯定常来姐。
0: 常来啊，多帮我宣传宣传啊。
1: 好嘞，姐。
0: 沈丁虏获，跟他们说。
1: 好嘞。
0: 哎，
1: 拜拜，姐。
0: 哎，再见。
2: 大娟，本季度的绩效考核，你已经全公司倒数第一了，已经符合辞退你的标准了。但是我们不会那么做，辞退你，你也就多得那么一点补偿金。但是以后你的工作不好找啊，以你现在的资历，你出去找一个薪资比较高的职位，那非常容易啊。你可千万不能给自己设置这么一个障碍。所以我们给你的意见是，你主动辞职，期权你拿走60%，你在公司待了8年，N+1。

0: 这已经是你目前最优解了，你觉得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我要 N 加一，期权100%带走，我自己主动离职，而且我下家在做背调的时候，你们不能动手脚。
2: 不可能。
1: 知道你们不会同意，来听一下啊。
3: 大军，你一直以为是你们的加班费抹平了就行了？哎呀，那怎么可能啊！你们交上的东西我是批，但是我得汇总起来交给大老板，大老板批了才行。人家说不批，要统一发，我有什么办法？
1: 等一下啊，给你们看看这个。

0: 这录音录像也都挺长的，回头我发给你们，你们慢慢听，细细看。哦，另外，上次陈浩然在工位上晕倒那视频我也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还有，你每次找我谈话，我都会录音，包括我刚恢复上班第一天咱俩那谈话。不好意思，我真是，我就是。 我小心眼儿，我诡计多端。这些证据能够证明我在公司长期严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调休，落下精神疾病。如果真到了打官司那个阶段的话，我会向法院申请调取我们公司办公楼所有停车场出入口、本大楼出入口。 办公区和茶水间等地方的监控录像和门禁记录。另外，我们公司还有好几个同事都想离职了。如果你们把这件事闹大的话，我不排除他们会跟我联合起来，到时候变成集体诉讼，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得到启发。另外，你们可能不知道。
1: 国内的集体诉讼案例非常少，尤其是员工对决肇事企业的这种，所以我猜这个新闻的价值应该会很大。你要是这么干了，你就永远回不了这行了。哦，
0: 那我就不回来了。反正我女朋友也不想我回来了。 我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告别996，当回人了。另外，黄总监，我提醒你一下啊，我这录音呢，说话小心点，听到没有？我真心的给二位一点小小的建议，你们也是打工人，说不定哪天也会被辞掉。
2: 是吧？尤其是你，卢总，你加班时间比我们长，压力比我们更大，搞不好哪天这根线啪一下就断了。所以，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在其位谋其政。
2: 你怎么说话呢？
0: 黄总监，辞人者恒被人辞。你的前任王总监就是突然被大老板开掉的，具体情况你可以向卢总打听。 给自己留条后路吧。最后我给你们念一下2021年8月26号最高法网站上的一段话吧：996工作制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相关公司规章制度应认定为无效，所以不要助纣为虐。就这样。 提醒你们一下啊，不要自作聪明，删除员工的加班记录跟邮件，因为那东西是可以恢复的。另外，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备份啊？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还有，我所有的证据已经提交律师了。

哎，你好。我是申大娟。可以，可以，没问题。好的，好，再见。

是回不堂，一生要错过多少次晚霞，走过拥挤的繁华。

0: 几帮人真是太坏了，这生意做不过别人就使阴招。都是出来挣口饭吃的，怎么就不知道给自己积点德呢？
1: 没事儿嘛，使阴招说明他们就不敢明着来。我每天把车推回来就行了，不过也算是给我提了个醒。一个小市场啊，就像个小社会，没有那么好混。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谢谢啊！
3: 好嘞。
0: 你老婆在市场上受欺负了，车被毁了，招牌被人撕了。你是个男人，你怎么屁都不放一个？你像话吗？啊，
4: 真是的！我跟你说啊，你不许喝了，明天跟着去市场。
2: 我去市场干什么去？
0: 你去市场
2: 干架去啊？干不过也行，我干不过我被人打废了，我成废物。
0: 你
2: 跟玩似的。
0: 你现在不就是个废物吗？废物也能卖给收废品的，没有你这样的。
1: 妈，你别跟他生气了，喝多了。

0: Michael 把你的资料推给了我。其实我觉得你很适合我们一个客户，他们正在找网络安全的高阶人才，全权负责公司的安全中心。这是一家本土企业，他们刚刚经历了 A 轮的融资，实力比不了你现在在的公司，但是发展前景很好，待遇也不错，月薪呢比您现在的公司略高一些。嗯，
1: 是这样，因为你们有我的资料，对我的情况

0: 应该了解不少。嗯，我有抑郁症跟惊恐症，这个你们知道吧？
1: 知道。
0: 然后我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也不想骗您什么，我上班得吃药，但是我吃了药之后什么症状都没有。然后我下周也会去医院复查，医生也会给我进一步的诊断。
1: 那先生很诚实。
0: 因为干我们这行业吧，经常跟代码打交道，代码说实在就是数学，数学骗不了人，所以我们程序员也养成了诚实的习惯。嗯，
1: 那我也实话实说。
0: 嗯，
1: 那先生，我对您个人的品质和能力呢都很欣赏，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还不能盲目的把您推荐给客户，毕竟客户信任我们，我们要为客户把好关。
0: 理解。
1: 咱们可以保持联系。嗯，什么时候医生能给您开具了一个康复证明，我肯定会尽全力推荐您。

0: 回来了。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做点？
1: 吃了。
0: 哦。

0: 干啥呢？
1: 训练，就是对那个声音脱敏那个训练，尽快帮我摆脱药物，就。别，你先别弄，我适应一下。

好看吗？好看，谢谢，妈妈、爸爸。

0: 你看这脸怎么了？妈妈给你起来，该我接了，好吗？在哪儿？哎，怎么的？
1: 要不你来弄胶吧？
0: 好，我给你。

0: 我打声招呼啊，出来挣钱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要敢砸我饭碗，别怪我不客气了，别以为我好欺负。要辣椒吗？
1: 哦，不要了，谢谢。
0: 不要了哈。要辣椒不？
2: 多点辣。
0: 多点辣。嗯，
2: 少放点醋。哎，
3: 哎，我昨天在这买的肉，回去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你这扔不干净啊！出去。
0: 买我什么肉啊？
3: 鸡爪、猪蹄。
0: 多少钱？你不想让我退钱吧？那你得知道多少钱呀。
3: 我忘了。
0: 那你查一下你的付款记录，我不就有了吗？你给我看一下。
3: 来，大家伙来看一看啊！这个肉可脏了，我昨天吃完之后上吐下泻的，还不承认？
0: 哎，你们俩的菜！
2: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兄弟，
0: 你想干？
4: 这女的摊位不干净，我都知道。
3: 就是，
4: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这市场就她的摊位最脏，
2: 没错。
4: 我觉着啊，就叫市场管理来。把他轰走，
3: 轰走，
4: 别再扰乱我们的秩序。
0: 你叫他来呀，你有什么证据啊？你们叫污蔑懂吗？
4: 哎，我说你一个新来的敢在这嚣张啊？
2: 我们来这卖了多少年了，你说来就来，你懂不懂这规矩啊？
3: 你知不知道什么规矩啊？啊，
2: 你告诉告诉我什么规矩？
4: 他什么规矩？啊，哎，
2: 他呀，
5: 对，就他大哥，
2: 来来来，过来，你吃坏肚子了？
5: 对，啊，
2: 走走，我领你上医院吧。啊啊，滚蛋！
4: 他是
2: 你来来来来，你俩往家回来回来来，站好，
4: 上
2: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咱都在一个市场混了多少年了，是吧？认识我吧？
4: 认识。

0: 这是我妹子，这是我亲妹子。哦，记住这张脸啊！
1: 记住了，记住了。
0: 我们哥俩在这混了2年了吧？
2: 熟。
0: 再有一次，来。
2: 咱不是不熟吧？
1: 熟，
2: 再有一次，来，咱比划比划。
0: 哥，
2: 你给我下次。咱来这儿都是讨生活的，是吧？
1: 这个，
2: 这是没错，没错。
0: 这都不容易。
1: 这个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哥，
3: 哥，
0: 你如果犯我，
2: 你就往死里犯。
0: 王子，我记住你。
2: 啊，
0: 你跟我老实点。
2: 老实，
0: 那随时欢迎你来吃肉，好吗？
2: 哥，妹子，误会啊，误会，误会，行了，知道了，知道了，
0: 算了啊，我以为是真事儿，真的，
2: 算了啊，
0: 没事，妹子，咱接着卖啊，
2: 都看好了，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又卫生啊。
1: 沈林卤货，现卤现卖，干净卫生。真够宝到账，二十六元。
0: 行了，灵儿，你忙你的吧，我这个工地还有点事儿。
4: 行，赶紧回去吧，哥，耽误你事儿。
0: 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地方咱来接，拜拜姐。
1: 哥，你早点回家啊。
4: 你一会儿忙去吧，我这没事。
1: 不用忙，我这一会儿有点事，我这正好在这坐会儿。你忙你的，
0: 你忙吧。
4: 别耽误你事儿。
1: 我你不用告诉你忙你的，我这正好坐会儿，腰不舒服。
4: 行吧。
0: 哥，哎，我不吃，哥，我的，我知道啊。从明儿开始啊，到工地里边找点兄弟过来啊。
1: 干了，
0: 干谁呀？照顾照顾买卖啊。
1: 拿上去，
0: 不够再跟我说。
1: 这多少钱呢，哥？
0: 你管多少钱呢？
1: 你这出去。
4: 灵儿，我不是要挑拨你跟妹夫之间的关系，我是觉得妹夫现在咋变成这样了？你看刚才那阵势，多吓人！他就真忍心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不管了。哎呦，有些事儿你得转过弯来，你给他点时间呗，你不然咋整？
1: 我是有点想不明白了，不就是这么点个事儿吗？有啥转不过弯的呀？人是不是得天天吃饭？那就得天天出去跑食去，哪还有时间矫情？
4: 哎，
1: 那个收摊儿，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跟妹夫好好聊聊。哥。
4: 你先吃着。不，赶紧一块儿。跟大卫醒了没有？啊，
1: 不好意思。
4: 我叫他。哎，那吃。你别忙了，你都一天了，你。大伟，起来没有？志国哥来看咱们了，饭也做好了。
1: 出来一块吃点儿。哎，哎，周哥哥，哎呀，志成干嘛？啊，
5: 他去接我嫂子，完了送孩子。
1: 哎呀，这来了你一个人，
4: 啥一个人？
1: 喝成这样？
4: 什么呀？
1: 你这哥来了，你不整点找酒吗？来，喝点白的啊？怎
5: 么？
1: 坐，
5: 不喝了。
1: 啊，吃饭，吃，别，我最近是什么？我是这，哎呀，就最近这不是状态也不太好，就没事干，就自己稍微整点，就喝点。

0: 你这味儿不像喝一点半点的，不是吗？想你一碗，你俩看吃。明白，有什么指示？哥，说。没什么指示。嗯。但是呢，就是想把今天发生的事儿跟你说一下。
1: 哥，你这。
0: 丞相。
1: 不说了，吃饭吧。
0: 怎么了？啊。
1: 今天。
0: 在大市场。玲被人给下黑手，十万的了。
1: 哦，
0: 你是不是一直在家自己跟自己就这么喝着呢？
1: 不是你，
0: 喝得挺开心的吧？
1: 怎么，
0: 妹夫，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你这是到底遇到什么坎儿了？
1: 哎呀，
0: 你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1: 是是是是，没啥好说的。
0: 唐唐，
1: 嗯，
0: 我知道这话轮不着我说。
1: 你说，
0: 我今天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1: 嗯，
0: 你身为一家之主，你把玲儿一个女人放在那样的地儿，让她一个人去应付，你真能放心啊？
1: 跟你一个意思，哥，我跟你一个意思，我明白，就不去了吧，就是不去了，是不是？
2: 不去谁养家？靠你啊！你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啊！家里的忙一点帮不上，真是别给我丢人。
1: 说完没？这就是我的情况，我就是什么，我不想出来，我就想在里头待一会儿。出来，你这又是说了一些很刺激人的话。我就不想听这些，不想有摩擦。但是哥，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近我确实想通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人性法则。他人性法则就是你谁往家里头拿钱，谁就是家里的王。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说啥是啥，就是王。我啊，有过，我爸。8万10万的有过吧？啊，有过吧？往家里头拿钱的时候，那一个个非常听话，那吃的喝的就不用操心，非常听话。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反转。今非昔比说的就是，我亲妈，就让我闭嘴了。也刚才说我什么废物了什么？哎，妈，亲娘哎，我就挑你一个理，就挑一个理。我昨天说。我说什么？我想吃什么？炒饼，炒饼的，有吗？就是这地位现在，我败了，我能认。就你想吃个炒饼，不一定有。就这么的，我就是想吃个炒饼，很难。很难。听我抓住，不跟他们藏啊！吃饱了散。

0: 是凡人剧。
1: 马上和你们吵啊！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探访总书记考察的老城乡居民区，解码上海城市更新阶段性时效，超大城市换新如何改出群众最大满意度？新闻放大镜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明天启幕，东方卫视记者实测人机协同采编新模式，看 AI 如何重塑智能上海新图景。卫冕冠军阿根廷2-1逆转英格兰，将与西班牙争夺世界杯冠军。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

0: 作细作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书记来到市民新村居民区，走进居民家中，查看城市更新改造情况，让居民们倍感温暖，备受鼓舞。
2: 晚上7点，市民新村居民区的部分居民聚集在社区党群服务站，一起收看了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电视新闻。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居民们依然激动不已。
3: 总书记跟我握手了，他很亲切的。
2: 市民新村居民区四栋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3: 老早阿拉房子侪楼的，厨房间是两栋。三户人家各用，当中两个人家是两户人家各用，卫生间是十家人家一只倒便池哎，现在是 享有自家的美味独用了。
4: 因为这边老人比较多嘛，所以我们给他们加装了电梯，我们做了一个便民服务的冰箱贴接待窗口，还有一个就是5点钟以后的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手机号码，那么这样能方便我们24小时服务，能够保证居民群众有问题随叫随到。
2: 半松园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夏凌霞在社区党群服务站聆听了总书记与居民们的交流，他颇有感触。
5: 这也激发我们以后要更多的深入基层一线，多倾听居民的意见，多了解居民的需求，多实实在在的解决居民的一些困难。
0: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市民新村居民区原有4幢上个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厨卫合用，老旧不堪。这片曾经拎马桶的老破小，依靠抽户加原拆原建的模式原地换新，让居民潘美华和300多户老邻居们的居住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昨天在小区见到总书记的潘美华难掩心中的激动，那我们东方卫视的记者呢也跟随他到他刚刚搬入不久的新家看了一看。
6: 又激动又兴奋，总书记亲临我们小区是吧，视察民情，对不对啊，为老百姓做实事，我激动到久久不能平静的，对吧，有生以来见到总书记你是开心吧，一个大了谁哭小区嘛来哭哭，只有那归向了所区所有事体，他女儿大都带了老年人来讲起来最多的比例就是讲各方面才方便
7: 啊，还只能说
6: 哎我去开灯啊，那这个就是我屋里向的，那老早子房间就是18个平方，现在搿房间也是18个平方，所以就是讲煤灰现在是送的，那搿搭煤气就是照片盖，搿搭阳台，哎落地哎，搿搭是你在儿童乐园，本来搿搭没呀，就是现在是改建以后帮伊拉弄的呀，搿只卫生间嘛，
7: 那是不是灰色分离？
6: 哎。
8: 那整体来说，它既现在兼容了可以居住，也兼容了读书的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对老百姓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就是既让老人维持了原来的生活节奏模式，那身边的这些朋友啊、亲戚啊，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变化嘛，也让老百姓享受到了实际的生活质量的提升，享受到了生活城市更新的这个成效。
0: 位于宝屯路211弄的市民新村是2023年上海旧住房改造相关规定发布之后，全市首个旧住房拆除重建改造项目。改造之前啊，这里的4幢楼房，房屋房梁细小，楼板很薄，连楼梯都是空心的。2023年底启动了改造，拆除了旧房，原址新建了4幢5到7层的宜居住宅，有了独立的厨卫，还加装了电梯，300多户居民。圆了旧住房改造之梦，居民们陆续回搬新房之后啊，发现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而且房屋的样式还很多元。接下来我们就跟着东方卫视记者去玉阿姨家看一看，她家住上了 loft。
9: 我刚到小区门口，热情的玉阿姨就招呼我去她家看看。
6: 那这是我家，来来，不要紧，进来过，就是13个，等于13。现在你阿拉女出女外，哎，哦，行吗？
10: 我以为在看那个阿姨，你看我那个梦想改造家吧，就是也是东方卫视的一个节目。
6: 对，那个之前很老灵啊，都挺好，来进来。
10: 我惊呆了，
6: 你惊呆了是吧？对吧，弄得蛮好的啊，那你现在弄这大浴盖。
10: 哦，那你就有2个卫生间了。
6: 对了，自己改造的呀，自己弄的呀。
9: 上海有句老话叫螺丝壳里做道场，真走进于阿姨家，我才切切实实读懂了这句话。13平的空间硬是收拾出了体面与舒坦。
6: 搿搭蛮好，搿不光3个人啊，侬搿搭假使坐好子啊，6个好吃。
10: 有朋友羡慕嘛？
6: 羡慕了不得了！我装好以后，他们都来看。
9: 过去几十年里，于阿姨一家三口挤在闭塞的老屋里，那才叫一个难。
6: 老房子啊，要蹲了50多年，本来是一塌糊涂。哎，那个脏啊，蟑螂，老鼠
10: 啊，
6: 油，搿搭出来个油。
9: 于阿姨和丈夫李德生都已经是80多岁的老上海人，到了这个年纪能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换上一套敞亮的新房，真的就是那句话，
11: 能够把呢在了晚年的辰光有这样的拥抱，阿拉是国家党国家共产党。
9: 宝屯路211弄之所以特别，不只是因为它外表时髦的堪比商品房，更因为它把方便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小区有党群服务站，里面就能买菜，而市中心先天的家底，学校、

0: 医院、公园通通触手可及。
1: 原拆原建的新模式带来的不只是独门独户、电梯入户的居住体验，它更珍贵的是让那些在老弄堂里住了大半辈子的阿婆爷叔不用离开舒服的菜场、社区

0: 满足了居民不愿离开老社区的诉求，但是呢，也给改造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宝屯路211弄紧邻周边的居民小区，一条马路之隔呢是学校，附近还有地铁线经过。建筑外形不能长高，不能长胖，必须得在原始建筑轮廓线、建筑间距基本不变的前提之下进行施工，还要兼顾周边的采光需求。更难的是人，300多户居民每家的诉求都不尽相同，如何在硬约束之下把听居民意见落到实处，落到每个环节呢？全过程人民民主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意愿征询开始，图纸反复修改了几十稿，平均每户居住面积在不小于原始面积的前提之下，增加了约3.5平方米的厨卫和约1.6平方米的阳台。所有的房屋实现独门独户，加装电梯，精装交付，居民只需要自购家电家具就能够拎包入住了。党建牵头搭建起的四方协同机制，贯穿了从征询到回班，形成了全周期建设的保障体系。改造之后，从便民服务到社区共治，小区也在持续做好民生服务的后半篇的文章。市民新村的案例如何体现上海城市更新的理念和实践？我们来听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汪仲启的分析。
1: 那么市民新村的改造换新呢，我认为体现为一种价值示范。为民造福的事情再难也应该做，值得做。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这个充分体现了我们攻坚克难的钉钉子精神。各级干部一茬接着一茬干，体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襟气度。改造过程向居民敞开大门，一户一策认真听取居民群众的意见，并且呢，全程接受群众的监督，这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法，我认为是顺利的推进旧改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就像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0: 宝屯路211弄的蜕变是上海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的缩影。多年来，上海始终把旧住房成套改造作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2022年启动新一轮改造以来，全市已经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145万平方米，受益居民3.8万户。下一步，上海将进一步扩大老旧小区改造覆盖面，同步解决房屋安全隐患问题，售后公房类小区全覆盖修缮，有序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到2030年，计划实施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到4000万平方米。一间间老房的蜕变，一座座小区的新生，上海用实打实的民生答卷生动诠释着人民城市理念的深刻内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接下来上海如何进一步全面实践人民城市理念？我们继续来听汪仲启教授的分析。
1: 党建在市区治理当中，它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地位，它既是一个中心枢纽，也是核心引擎与重要的政治保障，是我们基层治理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非常关键的治理结构。那么这次考察呢，总书记为基层社区治理，特别是基层党建在其中的这个引领作用，提出了一些新的工作要求。一个呢是强化党建的核心统领作用，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协调运转的新模式，深化基层赋能减负，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一线，夯实社区治理硬件与服务基础，立足群众需求，建设完整社区，完善我们的便民服务生活圈，聚焦我们的民生实事，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上午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出席明天在上海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古特雷斯秘书长曾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盛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如今在上海，人工智能不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依托丰富城市场景、海量数据资源与活跃产业资本，各类 AI 应用深度融入市民日常，

0: 赋能城市发展，让未来城市的智慧模样清晰可触。当机器人成为记者的伙伴，他眼中的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番天地呢？现在我们就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1: 你觉得 AI 能成为你的伙伴吗？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马上要开了，往年做报道我们都是自己熬方案，今年我想换个玩法。
3: 如果 AI 能成为您生活中的一个伙伴，您希望它扮演什么角色？
4: 我希望它能代替我工作。
0: 海彩呢，我们拍了2个多小时，我刚刚把所有的素材都丢给了 AI， 让它在每位采访对象当中提取一个关于伙伴的关键词，我们看看它剪得怎么样。
5: 我希望 AI 能当我的老师。
6: 我还买了机器人的股票了。
7: 有个玩耍的朋友啊，
8: 跟我一起就是慢慢的把身体练得更强壮，
9: 能成为我们老年人的健康管家。
0: 那刚才呢，我把关键词给到了 Mini Max， 它给我生成了这么一张地图。那接下来我们按图索骥去寻找这些智能伙伴吧。
2: 从键盘上敲出去的一个想法，到一趟 City Walk 走下来，我发现 AI 不再停留在概念和参数上，而是你走在街头不经意就会碰到的日常。上海正在用场景、数据和资本的交融，展示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
0: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2026年7月17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等你来。
10: 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这是首部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专门立法。同一天下午，国家网信办发布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标志着端侧 AI 正式从野蛮生长步入持牌经营的新阶段。
11: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信息显示，已有7款产品通过备案，其中除了苹果和三星以外，其他5个产品均为国产品牌，包括了华为、OPPO、维沃、小米以及中兴，这意味着7家手机厂商集体拿牌。值得一提的是，这是 Apple 智能首次出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之中。得益于 Apple 公司与阿里巴巴的合作，阿里巴巴昨天表示，阿里千问将作为 AI 能力集成至 Apple 智能，用户无需在应用间切换，即可在 Apple 设备上直接体验千问的文本与图像理解、内容生成等能力。记者注意到，此次备案与此前最大的不同在于“端侧”二字。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备案，但为手机端侧单开一张清单系首次。事实上，自去年底字节联合中兴发布首款搭载 AI 手机助手的工程机以来， AI 手机便成为全行业关注的焦点。国内外众多手机厂商纷纷加快布局，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于隐私安全等问题的担忧。对此，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备案的完成意味着相关产品的技术安全性、内容合规性已经通过了监管层的系统性核验，也就是拿到了面向公众大规模提供服务的准入通行证。同时，备案的完成也意味着行业的准入标准进一步清晰。
10: 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阿根廷2-1逆转晋级决赛。赛后外界热议英格兰输在了保守，主教练图赫尔的战术调整饱受诟病。
11: 英阿大战从来都不乏故事和魅力，一开场两队就对抗激烈，开场仅3分钟，恩佐对安德森犯规，双方球员迅速围拢，差点爆发冲突。上半场两队共有19次犯规，一边再战，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僵局。第55分钟，戈登门前包抄先拔头筹，
12: 这球传不错，好
13: 了点，
11: 之后两队主教练的战术调整决定了最终的胜负。图赫尔连续换上3名中后场球员，全线退

0: 手，最终葬送好局。而斯卡尼洛调整了关键右路，第69分钟，冈萨雷斯接队友传中，头球攻门被皮克福德化解。第86分钟，或许是忌惮右路传中，英格兰在防守战术角球时禁区前留出大片空间，禁区前的恩佐把握机会接球远射破门，扳平比分。伤停补时第二分钟，替补登场的老塔罗接队友传中，一记顶空门完成绝杀逆转。
1: 你能相信吗？老塔罗马丁内斯。
0: 赛后，图赫尔承认责任在教练，但辩解称当时抢不下球，只能保守。而队长凯恩则表示，领先一球就开始想着守住比分，在世界杯这种级别的比赛中远远不够。
2: 本届世界杯冠军争夺战北京时间的20号凌晨3点打响，西班牙对决阿根廷。西班牙队全队的平均年龄是24.5岁，赛程体能优势拉满，7场赛事仅失一球，连续37场常规时间保持不败，防线是非常的稳固，整体实力均衡。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后防老将居多，连续2轮淘汰赛鏖战加时，体能损耗严重，但是呢，阿根廷的大赛韧性和关键球能力仍然是最大变数。季军争夺赛北京时间19号凌晨的5点进行，英格兰迎战法国，法国依赖反击，面对高强度控球容易进攻哑火。半决赛对阵西班牙仅3次射正，英格兰阵容身价顶尖，却始终存在着小组赛发挥亮眼、淘汰赛难扛硬战的问题。美伊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15号对伊朗发起2波打击行动。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30完成一轮晨间打击，在长达90分钟的行动中，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当天15时，美军发起第二波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晚21时，美军结束针对伊朗的夜间打击行动，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监视设施。当天，美军机向一艘悬挂库拉索旗帜、试图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贝尔马号邮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消息，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俾鲁支斯坦省和胡奇斯坦省多地遭美军新一轮持续数小时袭击，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以应对威胁。伊朗卫生部官员通报说，截至15号12时，美国本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2名女性和1名未成年人。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巩固在95%，参保人数达13.31亿，基金运行总体平稳。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了90%，职工个人账户共计范围扩至近亲属，跨省共计金额突破3亿元。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雷阵雨，30到38度，崇明阴，28到36度。北京晴转多云，23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天津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苏州阴，30到38度。重庆晴，33到41度。香港中雨，25到31度。上海午后局地短时雷阵雨，30到38度。
1: 东海南部有中浪，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本世纪最大莫兰迪展览亮相浦东美术馆，听莫兰迪博物馆馆长讲述这抹高级色的前世今生。暑期美洲热席卷全城，走进上海温室花园，与龙舌兰和他的朋友们开启一段奇幻之旅。当现代节奏碰撞敦煌古乐，乐动敦煌盛世妙音，带您全新角度再看敦煌。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3: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4: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5: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3: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人工智能是可能会出现泡沫的。
1: 很多人认为现在就是泡沫了。
0: Everyone chats。现在我们的任务什么呢？要把这个 chat 推向 product。
1: 不但是 AI for science， 而且是 AI for technology。
0: 我在工业的实际问题里头发现的这些问题，提炼成科学问题，带来一些新突破。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呢，要抓住一条主线，就是和实际进行融合。

0: 当前最热的科技领域无疑是人工智能，但我也经常听到人工智能的不足，其中一大类就是它在产业中的实际应用。例如有专家指出，目前 AI 用得好的地方其实都有特征，就是有人在给它兜底，如艺术、聊天。而如果是真正需要做出明确判断的地方，你是不敢让 AI 去做的。不过有位专家正在对人工智能加产业进行战略研究，他的研究让我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在人工智能与产业结合方面已经走了这么远。这位专家就是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教授，他也担任过南开大学校长、天津大学校长、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等重要职务。
1: 我们必须尽快地把人工智能用起来，在用的过程中可能不好用，没问题，不好用我们来改进。人工智能它是一个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个。
0: 龚老师，非常高兴见到你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0: 特别高兴见到你。
2: 从这儿进去啊。
0: 好。哦，原来是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
2: 对，他这个把那个学校里的一些智库给拢在一起，搞技术发展战略，包括我们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研究院都给人放在这同一个框架。
0: 在他那儿做的。
2: 在那儿做的。
0: 是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主要是谈这个新一代人工智能嘛，因为您是这个战略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也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变成最热的话题。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请问这个院又是怎么成立的？
2: 这个研究院呢，实际上是一个工程院，在工程院的系统里头呢，它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的智库。这个智库呢，是2017年成立的。这就跟我们在2017年的国家实行了一个叫做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是国务院在2017年的7月20号公布的。这个规划的来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呢，就是工程院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战略咨询项目。他们当时就比较敏锐地抓住了，因为2014年是人工智能非常重要变化。2010年，就华裔学者李飞飞当时他在 CMU 卡内基梅隆时候呢，就发起搞了一个大的图像数据库，
0: ImageNet。
2: 这个图像数据库呢，它标注的数据库呢是开放的，然后给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做计算机视觉的人呢，大家来比谁的这个算法能够识别的比较好。这个团队呢叫 AlexNet， 就是 Hindu 的学生。AlexNet 用这个 Deep Learning 和这个大数据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一个突破。于是2013、2014接连突破，到了2014年的时候，达到了看10000张图的话，平均的错误概率呢在5%到10%。哦，就是它已经跟人差不多的。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呢，中国科学院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他认为这个深度学习、大数据结合呢，使得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代。然后我们这个研究院呢，就跟踪这个规划。这个规划呢，提出来了我们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总体的布局啊，我称之为1234布局。哦，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全国构建一个全国一盘棋的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包括国家实验室，包括研究型大学，现在正在建设之中，这个雏形现在已经都出来了。第二个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规划里头，我们2017年规划非常明确提出来呢，要把握人工智能的双重属性。

0: 它的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
1: 伦理道德法律规范这样一条线，
2: 这个非常重要，
0: 这个是很有前瞻性的，
1: 非常有前瞻性。这个我在国际上讲的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规划里这么明确的提出来，这是大家都很称赞的。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呢，要把这个科技的研发、产品的开发和产业的扶持三位一体化的推进。四呢，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要支持科技创新，就 AI for science 是吧？是吧 ？AI 本质是个科技成果，但是它要支持科技创新，
0: 现在最火的，
1: 然后支持经济增长，
0: 对，
1: 支持这个社会的进步，支持国家安全，它不是一个纯技术的这个目标。所以它规划的时候呢，一条线就是我们的技术在2020、2025、2030要分三步走，达到什么样水平，最终要这个世界领先。这个中间2025时候呢，我们要相当一部分的技术进入到领先的行列，这是技术，然后还有产业发展线。
0: 对，
1: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跟踪这个规划发展，提出一些这个战略的咨询建议。
0: 但是呢，就关于这个新一代人工智能，黄仁勋就在说的，他说人工智能下波浪潮就是这个物理 AI。您觉得新一代人工智能那个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1: 最近有一个这个人工智能代理叫 Agent， 它是智能体，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代理，
0: 是
1: 它真的是挺好用的一个东西。它实际上就是描述好的一个任务，交给这个 Agent， 让它去完成。你比如说这个旅行规划师，
0: 对，
1: 然后你就告他，我有三天时间，不想出远门，就想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天津附近来休息三天，就是3000块钱，你就做，他会给你做这些东西，去做个价格的比较啊，什么东西出来给你建议的这些方案，这是一类任务。另外一类任务，你还可以帮我这个采购员，是吧？我现在要缺点什么蔬菜啊什么之类的，不超过100块钱，他也可以给你找。然后这个智能体呢就非常重要。
0: 对，
1: 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2024年在巴塞罗那的这个移动大会啊，这个高通推出来了，这个一套骁龙系列的这个芯片，可以在你的手机上装一个100亿参数量级的模型。
0: 哦，
1: 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出现个性化的人工智能，
0: 相当于一个 ChatGPT 个人版是吧？
1: 这个不得了啊！如果人工智能是根据你自己的数据去 tailor 去剪裁的，去精调的，这个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 agent 的这个发展呢，我觉得也特别值得重视，就是收集数据，把数据用起来，让它产生价值，后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它会变成实际的有形的这样的产品去创造价值。这个特别是在工业、在服务业、在这个各个方面的应用，这个是应该是我认为我们国家人工智能从战略取向来讲，
0: 是的，
1: 要下更多下这个功夫。
0: 您2024年9月的时候，在这叫做亚洲愿景论坛做了个演讲，叫做人工智能发展中国路径，这个是不是就是代表了您对这个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思考？

0: 我们认为呢，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呢，要抓住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和实体经济融合。而且它的好处在哪儿呢？人工智能是可能会出现泡沫的。
1: 很多人认为现在就是泡沫了。
0: 对，所以我只有在跟实体经济融合的时候呢，可以减少这个泡沫，让它实际的出价值。现在我们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主要是跟实体经济方方面面去加。我在工业的实际问题里头发现的这些问题，回到模型里头，它可能会提炼成科学问题，
1: 是，
0: 带来一些新突破。我认为中国更应该走这样的一个跟实

0: 是刚才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从科研、研究、产品、服务。我这次在这个工发组织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人叫范文飞，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对，
0: 因为这个电池生产的整个过程中是有计算机辅助制造系统的，就是在电池单元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是有数据的。他就利用这个数据，来训练一个模型，把其中电池的容量非常精确地估算出来，一下子就把成本降低了很多，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竞争优势。参加会的同事就说这个机器学习是很多都在做啊，你们怎么就能做出这个来呢？这就不是简单拿数据机器学习，这是要把电化学的知识、材料学的知识跟这个数据去结合，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这样的工作就特别有意义，因为它减少能耗，减少了排放，降低了成本，最后提高质量。我认为人工智能最主要是干这样的事儿。
1: 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的生动啊，就是我们这个思维方式啊，就是说你要尽量多的用这种化学和物理的这种地心原理的这种方法，然后用的学科越多越好，越交叉越好。这个是符合我们发展的这个前景。
0: 对，今年诺贝尔奖，给到了 DeepFold 3。
1: 对对，
0: 其实一方面是肯定他们成绩，另外一方面，有极强的导向作用。
1: 是，
0: 我估计这个 AI for Science 会掀起一个高潮来。
1: 而且它同时也需要有很多这个工业的实践的经验，所以这是一个
0: 非常好的范式。它不是简单拿机器学习就能成的，
1: 而且很有可能其他国家都做不了，就是因为中国有很强的这个工业的能力，然后才有这样的数据，你才能做这个事情啊。这应该是个特别好的范式，它不但是 AI for Science， 而且是 AI for Technology，
0: 对
1: ，AI for
0: Manufacturing，for Industry。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调研呢，这个也很难，需要有一部分，既懂行业知识，又懂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商出来，他们来搭起这个桥。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最终要推动和实际硬件结合呢，需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数字化生产性服务业。
1: 这是一个非常战略性的意见啊，那也许会需要更多像我们这种人，是吧？就是这个对很多学科都有一些了解，然后帮助大家来做这个非常有这个创造性的建议。
0: 我们这个研究院因为观察和实体经济融合，我们就观察这些以人工智能为主要业务的这些企业，就是关注它和实体经济怎么深度融合，观察它的叫关系数据，它的技术是从哪儿来的，它可能是自己研发的或者别人投进来的，然后呢，它技术向哪儿去？它如果赋能出去的话，它向谁赋能？第二呢，它的钱是谁来的？谁给它投资？如果它投资的话，它向谁投资？这个技术的进出。第三呢，它的人是哪儿来的？所以我们用人、技术、资金，画了一个价值网络图。这个价值网络图非常之密集，而且发现呢，跟这几千个企业连接起来，有几百所大学，有几千个投资者，有一大批的这科研院所，就这最后有100多个这种实体在这个节点里头，但是我们发现的这个特点什么呢？第一是这个节点的连接非常之紧密，这超过了其他的产业，而且它是多维的紧密的连接，这个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对，
0: 那为什么要连接这个平台？大家为什么要跟它连接呢？它能提供算力，它能提供算法，它能提供数据，甚至它提供全体的整个的解决方案。第二个观察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产业向前发展，是平台主导的，它们起着主导的作用。第三个观察呢，我们就是从400多、2000多，现在到10000多的时候，里面出一些新的连接比较多的节点，这些是什么呢？主要是汽车厂，因为智能网联车，所以这些不是搞人工智能，它是用人工智能的，这是信息产品的制造业，把这些界限都给打破了，所以我们这确实在走入实体经济，这个趋势是好的。
1: 哦，原来你们的这个研究的结论是这么来的，是通过一个这些企业的这个实际调研来的吧？
0: 对对对，我们得干这事儿。
1: 这个我也见过不少智库，但是您这个感觉我见过最有技术含量，而且这个
0: 是吧？过奖了。
1: 实际上它更像一个产业研究院。
0: 对，我们的核心团队是搞产业经济的，这项工作我觉得是我们要深度的往实体经济推必须要做的这个工作。构建和这个新质生产相适应生产关系，这个特别重要。 你比如现在革命性的通用技术，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能造成社会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全面的转型。那个造成全面转型的就是通用技术。什么通用技术呢？机械动力技术、电气技术、信息技术。在开始的时候它并不是通用技术，只是计算机和通信。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互联网来了，把什么都连起来了，人工智能来了，把你的那个生产动力的那个系统都改造了，所以这是一个新的通用性技术。这个技术是不得了的，它是会带来整个经济社会转型的一种技术。
1: 说到这个，又让我想起我的一个科大师弟了啊，叫周毅。他就跟我说过一个事情啊，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啊，虽然说看起来如此蓬勃，但实际上呢，大部分都是用来聊天或者是画画，或者是这个做个视频之类
0: 的，锦上添花的。
1: 因为它有人来兜底，就是它那种一是一，二是二，经不得错误的东西，你是不敢让人工智能去做的。
0: 我们这个应用啊，我认为啊，不能把安全绝对化。我举例子什么呢？汽车100多年了，汽车刚开始出来的时候，Mercedes-Benz 出来第一辆车的时候，那个刹车都不行。现在这种刹车系统，到了上世纪30年代才比较稳定下来。三角安全带，上世纪60、70年代才用起来。气囊，90年代才发展起来。如果说这些都完备了，汽车才能上路，那根本就没有今天汽车工业了。人工智能也是这样，它是迭代增长的。人工智能进入到生产中间，确实提出了很多比聊天要高得多的要求，可靠性的要求，可重复的要求，精度的要求，稳定性的要求，
1: 有没有可解释性的要求？
0: 可解释性是对实现这几个性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层的基础。一方面，从技术本身来讲，要加大突破它的这个可解释性，这是我认为现在基础研究最应该着力的地方。
1: 是，
0: 而突破它的可解释性，从我的角度来呢，更多的是从生产实践反馈来的问题科学化。
1: 对对，
0: 然后从底层去解决它。我想呢，就是处理好几个关系，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和实体经济应用和其他方面应用呢，以实体经济的这个应用为主要的资源配置的这个方向。还有一个重要关系就是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就是一定要以发展为主。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不断提高安全性。把发展安全的协调在这个发展的进程之中，这个而不是静态的。
1: 它尤其适用于
0: 一边做科研一边输成果。
1: 对对，你让我花这么多钱，你得告诉我那你到底搞什么东西是吧？所以他们特别希望能够研究下的，就是说我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现在已经能够有一些实在的产出。
0: ChatGPT 在2022年底出现以后呢，大家都眼睛一亮。ChatGPT 呢，大家现在比较关心 GPT。Chat 也很重要。Chat 为什么重要呢？不是所有人都下围棋的。Everyone chats， 是吧？大人小孩都会聊天。但是现在我们的任务什么呢？是要我们的提法就是要把这个 Chat 推向 Product， 就变成产品。你靠聊天卖钱，这还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是如果你真正能解决我的生产的问题，即便你有开放的这个预训练模型，它也要有专业人才和它的专业知识结合，给它变成这个更有竞争力的更高质量的一个产品。这项工作我觉得是我们要深度的往实体经济推必须要做的这个工作。
1: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啊，其中特别说到2025年我们要实现这个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部分技术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可是我们现在达到了吗？
0: 举个例子来看啊，2024年8月，美国的叫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就是
1: 信息技术
0: 创新基金会。
1: OK，
0: 他们有一个报告，给美国政府的报告。这个报告就专门研究着 How innovative of China in AI， 就是
1: 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有多么创新，是吧？
0: 那么他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美国仍然处于这个AI 技术的这个前沿地位。第二条说，就是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里面的最大的竞争者。那种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仿制者的说法，是不合时宜的和错误的。
1: 哦，他们头脑也很清醒啊，
0: 在迅速的缩短和美国大语言和模型的差距，
1: 是，
0: 甚至在双语的一些个基准测试上超过了美国的模型。就是中国的很多的工作呢，也是相当有这个原始性创新的一些工作，在科学界得到认可的。比如说清华做的天机星，他在2019年出来的时候，他把脉冲，
1: 叫脉冲神经网络，
0: 脉冲神经网络和深度神经网络呢耦合在一起，叫做 Dual Control， 一下子就上了那个 Nature 的封面。这件事说明当时中国在脉冲神经网络上做的工作，至少在研究上是相当领先的。我们现在另外看到呢，就是我们要保持开放，
1: 我们不能自我封锁。
0: 对，它越是封锁打压，我们要千方百计的这个突出去。从国际上来看，抓住安全、可靠、可信任人工系统的机会，促进可持续发展，这在全世界受到称赞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谈可持续人工智能，就抓住人工智能这个机会呢，促进可持续发展，利用人工智能减排降碳。一个方面呢，就是你能效的提升，这个总能耗的下降，比如脉冲神经网络这样的使用啊等等的。还有一个路线呢，就是用绿能。我觉得这两者结合起来的话，经过努力，最终它应该是能够变成这个绿色发展的一个动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2023年11月的这会谈，他们的几点共识里面有一项是以前没有的，就是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哦，尽管有分歧，但是大家要坐在一起谈，要在分歧中间找共识，保持在人工智能这个大的领域，特别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中美两个国家最重要的国际合作，还是非常重要的。
1: 这郭老师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呢叫做锚点啊，这锚点意思就是说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个的那个核心的，能够让我们攀援的那个东西啊，就是实际上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啊。所以请问您觉得您这个领域里边下一个锚点是什么呢？
0: 可解释。

0: 老师，那您刚才在这个对于下一个锚点，您写了三个字儿"可解释"啊，请问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1: 这"可解释"指的是让我们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它的工作原理变成是可解释的。大模型，我给了这样输入，它可以给出正确的答案，它也可能出现错误答案。嗯嗯。但是我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不能解释东西，我敢信任它吗？嗯
0: 嗯，肯定不敢。
1: 我敢保证它是在工作中是可靠的嘛，所以这个就造成很大疑惑。所以人工智能向前走，必须让它的模型是可以解释的。嗯，即使在概率的意义上，也要知道它的概率是遵从什么样的分布。嗯，
0: 对对对，
1: 是吧？来控制它这个出错的风险。所以，如果后面在底层上突破了大模型可解释的话，不论对它的应用和对它的进一步优化，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说明我们真正了解、掌握了它。我们现在把知识和这个数据相结合，那么就是因为知识引入，减少了它的幻觉，在一定程度上呢，增强了可解释性。另外，我们现在做的一个技术呢，叫做增强搜索技术，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拿了一些这个数据库，跟搜索器是连着的。嗯，然后我们的一个提问出来以后，跟着提问相关的有关的资料先做了一次搜索。嗯，然后根据这个搜索资料呢，重新生成了提问，这个数据集和数据就是形成概率这个联合分布概率的时候呢，它出错概率降低了。嗯，其实它真正后面在回答的是一个非常长的提问。哦，这个技术呢也在增大它的可解释性。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下一个人工智能需要突破的，我们叫锚点也好，或者我叫它里程碑也好，
0: 是，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0: 木已成舟，您平应该明白，握在手里的才是最可靠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玉福晋，别诛灭了自己的良心才好。我先回去养养精神，日后怕是好戏不断，不能不看呢。
1: 先告辞了。娘娘知道这宫中妃嫔为何都爱吃甜食吗？
0: 大约是心里苦，只能吃些甜食来弥补。
1: 那娘娘也多吃几颗。其实您嫔的话，倒真不必听进心里去。也是。
0: 过两日，玉隐就要进宫请安，你早些备下他喜欢的吃食吧。

0: 贵人。
1: 三阿哥，你应该叫我英娘娘。
0: 只有你我在。英娘娘万福，你先下去吧。
1: 是。三阿哥有什么话说？
0: 哦，我把你弹的那首《高山流水》改成了唱曲，你听见了吗？
1: 三阿哥不要这么说，要是皇上知道你不务正业，又要责骂你了。
0: 我就知道，这宫里只有你关心我，明白我。
1: 三阿哥，你要做什么？我是你的庶母。
0: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不在乎名分地位的。
1: 三阿哥，退下。
0: 我就那么比不上皇阿玛吗？我心里有你，皇阿玛她老了。
2: 这是怎么了？这殷贵人慌了慌张的，这三阿哥也跟丢了魂似的，撞了鬼了。
1: 这两个人都血气方刚的，怕是……
2: 我说呢，前两天让歌妓排曲子，听见有人在唱殷贵人弹的《高山流水》，好像是三阿哥找人按殷贵人那个筝的曲子排的。
1: 您是说，
2: 现在三阿哥是皇后的养子，皇后又是他的额娘，这事关重大，找人留意着。
1: 是。
3: 你在我这儿已经待了好几日了，你再不回去，王爷会担心的。
1: 王爷待孟静娴比待我亲近，府里的人已经渐渐势利了起来，回去也没什么意思。
4: 娘娘，国郡王府的贤福进来了，说是来给娘娘请安的。
3: 说曹操，曹操就到，可见背后不能说人。
1: 长姐，我不愿意见他，平时在府里已经看够了他缠着王爷了，想躲到这儿避开他，得些清静，竟也不能如愿。
3: 眼不见为净，你去那边躲着，我来打发他。
4: 娘娘，
3: 去请。

0: 熹贵妃娘娘吉祥。起来吧，坐。今日怎么得空来坐坐？刚才过来给皇上请安，顺便看望娘娘。对了，听闻玉隐妹妹这两日住在娘娘这儿，怎么没瞧见她人呢？
1: 真是不巧，她去了静贵妃那儿，说要给龙月公主裁制衣裳。
0: 玉隐妹妹很喜欢孩子呢。
1: 喝杯茶。

0: 娘娘的茶好香啊，只是妾身不宜饮茶，否则真想品一品这好茶。
1: 怎么，贤福晋身子不适吗？

0: 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弄到了架子还不快扶起来？不许哭，二位娘娘还在外面呢，免得扰了娘娘。那当真是大喜。丫头不懂事，也是奴婢管教无方，还请福晋恕罪呢。
1: 新来的丫头都有些毛手毛脚的，我们府里多亏了玉隐妹妹能干，若换做妾身，怎么能看得住下人呢？玉隐再能干，也不及贤福晋为果郡王黛玉世子的功劳。自妾身嫁入王府以来，一直听闻王爷钟情玉隐妹妹多年，才纳入王府。玉隐对王爷情深意重。 自然，福晋对王爷也是如此。王爷对妾身只有同情而已，也只有妾身自己知道腹中的孩子是怎么得来的，因为只有有了孩子，才能让王爷的心拘留在妾身身上。可是近日妾身发现，玉隐也是这般努力的投其所好。 若是王爷真如外界所传，与玉隐妹妹两情相悦，他又何须这般费力讨好？福晋既已嫁入王府，本宫倒不妨把自己在宫中多年的经验讲与你听。疑心一生暗鬼，很多事你越多想越易生事，不多虑的才是聪明人。但愿如此。 可是妾身实在参不透里面的原委。本宫说了，贤福晋是孕中多思了，如今妾身是王爷枕边人，许多事除了枕边人，外人是瞧不出来的。夫妇之道，这是应当的。妾身告退。

0: 孟金贤他太聪明了，他的猜忌迟早会害了王爷的。
1: 他深爱王爷，会以王爷的利益为重的。
0: 只是他现在有了王爷的孩子，我在这王府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1: 孟静贤腹中才是王爷名正言顺的孩子，你也是这孩子名义上的母亲，自然有你立足之地。你是钮祜禄家的二小姐，果郡王的侧福晋，应当贤良淑德。
0: 我既深爱王爷，自然不会亏待了他的孩子。只是长姐，我心里苦啊。
1: 从前之事皆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皇上器重孟静贤，这又是果郡王府的第一个孩子，你一定要照顾好他，断不可有闪失啊。
2: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3: 三阿哥，我听您念叨这几句诗，已经念叨好几天了。
2: 小乐子，我不好吗？
3: 好啊，怎么不好了？您是天之骄子啊。
2: 天之骄子有什么用？真正关心我的只有他一个人。
3: 谁啊？
2: 你说我是满心满肺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才好啊。
3: 主子，不能说那就写吧。
2: 哎，还是你聪明。

0: 你皇额娘召你去，是为了什么事？皇额娘说儿子年纪大了，皇阿玛要给儿子指婚。
1: 富察氏是个好孩子，额娘很放心。
0: 儿子相信额娘的眼光，这是儿子年幼，有福晋就够了。可皇额娘还要将乌拉那拉氏指给儿子为侧福晋，额娘可知道？那乌拉那拉氏是……额
1: 娘都知道。皇后要你娶，你便娶吧。
0: 不为这些小事得罪他，可是那是三哥不要的人，三哥不要的人却给我。三阿哥不要你，却收容他，那才是你的大度。三阿哥纵情任性，正好成全了你。不过是个侧福晋，你娶回去好吃好喝的带着就是了，又没有人逼你和他举案齐眉。
2: 是。
0: 你若真不喜欢青樱。 额娘已经替你看好了一位，照顾你的高氏，温柔贤淑。额娘也知道你中意他。等再过两年，额娘让你皇阿玛照样赐给你做侧福晋。
2: 是，额娘替儿子筹谋，儿子懂得大局，一定不会让额娘为难。
0: 那就好。
3: 给娘娘请安。
0: 苏公公请起。
3: 皇上请娘娘去养心殿一趟。
0: 本宫即刻就去。

0: 皇上万福金安，皇后万福金安。这是怎么了？
1: 你还有脸问？你妹妹挑来的人，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
2: 是谁不知廉耻？这信到底也不是英贵人写的。
0: 什么信呢？
2: 是这样，昨我让如意去御膳房拿宵夜，正好碰见三阿哥身边的小乐子在长街上鬼鬼祟祟。
1: 三阿哥一向稳重，不是那样的人。
2: 一向稳重恐怕也是表象而已。皇后娘娘恕臣妾冒昧，娘娘教子不善呢。
1: 三阿哥年轻不懂人事，一定是贱婢勾引。
3: 皇上，臣妾没有，臣妾没有。
1: 人是过郡王府挑上来的，粗使的贱婢能有什么好的？臣妾以为这件事三阿哥一定是无辜受牵连呢。
2: 可是现在人赃俱在，这信是三阿哥的亲笔呀，
1: 那也一定是贱婢勾引在先。
4: 可是好了，别吵了。
1: 皇上，您别冤枉了您的亲生儿子呀。
3: 皇上，臣妾真的没有勾引三阿哥。
4: 你行事不检，勾引皇子，朕赐你一个了断。
3: 皇上，真的没有。
4: 前因后果你都讲了一遍，朕不想再听了。苏培盛，
5: 奴才在。
4: 带下去赐白绫。
5: 这，
3: 皇上。
5: 来人！
3: 皇上，皇上，我冤枉啊！皇上，
2: 皇上。
4: 好了。同时在奉献殿已经跪了大半夜了，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朕不想在宫里听到一句闲话。
2: 是
0: 是。
4: 你们先退下，朕有事问熹贵妃。
1: 臣妾告退。
4: 殷贵人是御福晋挑来的。
0: 是。
4: 会不会有人教唆殷贵人勾引朕的皇子，以图皇位？
0: 皇上，为何这样问？
4: 弘时是长子，朝中立长立幼之争此起彼伏，败坏了弘时的名声，也就是败坏了朕的名声。
0: 皇上，御隐万万不敢。
4: 他不敢，果郡王呢？
0: 臣妾也敢担保。
4: 你凭什么担保？这宫里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先帝九王夺嫡之乱，皇子们对皇位的渴望是多么可怕。果郡王也曾是先帝鼠疫的太子人选。
0: 皇上英明，果郡王真的不敢。
4: 朕怕就怕在他不敢对朕如何，所以借御福晋之手打朕的皇子们的主意。
0: 这些年果郡王对皇上是忠心耿耿的。
4: 忠心耿耿，谁能挖出他的心来看一看？所以今天的事，哪怕你和晋贵妃都觉得朕冤了殷贵人，朕也要保全皇家的名声，保全自己的皇子，不能给任何人以可乘之机。
0: 皇上，殷贵人着实冤屈。
4: 为了大清，冤了他一个不算冤。既然玉隐是你的义妹，你确实得避一避嫌。最近宫中琐事繁多，你也许累了，有事情就让皇后打理吧，或者晋贵妃也可以帮忙。
0: 皇上这样说是怀疑臣妾吗？
4: 皇后说的对，你有皇子，此事确实脱不了干系。

0: 这两个耳光，一个打你，敢觊觎皇阿玛的女人；一个打你，敢觊觎天子的女人。
1: 皇阿玛都是儿臣的错，求皇阿玛宽恕。
0: 朕当然会宽恕你，不仅是因为你是朕的长子，更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不能丢皇家的颜面。是。
1: 儿臣知错了，你知错，这个错会有人替你背起来。朕已经处死了殷贵人，他当然是无辜的，错在你。可你是朕的儿子，朕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不保全你。是我害死了他。对。
0: 就是你害了他，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伦纲纪。
1: 皇阿玛，
0: 好好在这儿忏悔你的过失。若再有过失，朕也保全不了你。

0: 妹妹，妹妹这里真安静啊，连露哈的声音都听得见。难得妹妹的宫里也有这么安静的时候。
1: 宫里的人不会专宠一辈子的，想明白了便也不怕了。失宠，你若觉得这日子煎熬，那这日子过得也煎熬；你若坦然，这日子过得也坦然。一切无关其他，只在于自己的心境。姐姐有空陪我为英贵人上柱香吧，也是可怜人。
0: 好，这次都是怪我，本想借着三阿哥的事打压皇后，谁想下手太重，反而伤了你和英贵人。
1: 英贵人的确无辜，可是果郡王无端被疑更是无辜。
0: 我也没想到，皇上一向是不喜欢三阿哥的，这件事却处处维护着三阿哥，反而下了重手杀了英贵人，倒是让皇后趁机反咬一口，占了上风。
1: 皇上爱面子，自然要顾及皇家颜面，哪怕自己儿子再不好，可都是自己儿子，何况此事又关系到国本立嗣之事，皇上自然更加多心。
0: 我做了几道你素日爱吃的点心。
1: 我倒没什么胃口。
0: 哎，怎么会突然没有胃口了呢？
1: 许是平日里吃多了。锦溪，制碗酸梅汤来。
0: 是。你素日里是不吃酸的。
1: 许久没吃了，倒也馋得很。
0: 能吃就好，能吃是福。啊，妹妹，你是不是有？哎呀，真是好福气啊！有了这个孩子，眼下的困境就迎刃而解了。我这就禀告皇上去，以宽解我连累你的内疚之心啊。
1: 我的困境不难解，可我就是担心果郡王和玉隐。
2: 熹贵妃这两天怎么样？
3: 太医说娘娘脾胃不和，整日奄奄的。哎，娘娘心里头一直委屈着，这也难怪她。
2: 不怪她，怪朕。
3: 奴才不敢。
2: 朕那天那样问他，是事出有因。今儿早朝，二太和马齐争辩起来，朕听来听去，还是为了立嗣的事。这宫里宫外，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朕的这张龙椅，公开见处，肯定会闹得鸡犬不宁。朕得有个好法子，以备不虞。
3: 皇上说的是，
2: 熹贵妃现在有着身孕，朕不想让她受委屈啊。
3: 说来也怪啊，怎么这几回的事儿，回回都是冲着熹贵妃来的呢？颇有蹊跷啊。
2: 朕不是不知道，后宫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实则一团污秽。朕有心要清理，说穿了，很多时候不过是女人的事，犯不上。二则，总有纯元的情分在。许多时候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再加上，仅仅是后宫，倒也罢了。朕担心的是，后宫和前朝瓜葛着，要算计朕。朕不得不小心留意啊。
3: 皇上英明。
2: 你把朕用的点心送到永寿宫去，让熹贵妃知道朕惦记她。
3: 这奴才这就去办。

0: 今天是十五的大日子，皇上进香祈福，我大清一定会国泰民安。
1: 朕也有好些日子没抱六阿哥了。有重了些。

0: 六阿哥又长高了，到底皇上挂心，六阿哥也想着要为皇上快点长高长大呢。
1: 朕记挂着阿哥和公主，自然也记挂着你们。天儿一天比一天的热了，别贪凉吃生冷的东西，别挂着汗去吹风。
2: 多谢皇上关怀。
1: 今日晨起听见熹贵妃咳嗽了两声，朕心里便不大安乐。熹贵妃素来劳累，如果你们未能帮衬，反而叫她添了一丝烦恼，那便是叫朕心里更不安乐。
2: 是。
1: 如今宫里人多，难免闲话也多。由你宫里起，将汉军旗和蒙军旗的宫女儿放出去一批，只留满军旗的轮流伺候就是。
0: 是，只是皇上身边的人是不用裁的。
1: 朕最不喜欢奴才多话，先将那些爱背后生事的都赶出去。如今准噶尔部虎视眈眈，宫里省下的银子再少，也是救济前线银粮的一点心意，你们好自为之吧。
2: 臣妾谨遵教诲。
3: 我听说宫里裁人了，这是皇上在给皇后脸色看的。
4: 皇上的心思是最难猜的，
3: 现在天气也热了，我看你呀越发懒得动弹了，每天懒洋洋的也没个精神。
4: 此番有孕倒奇怪些，尤其容易反胃恶心，这心口啊又总是闷闷的不痛快。我当年怀龙月的时候也不曾这样。
3: 我看你还是找卫林来看看，虽然之前也生育过，但凡事还是当心为好。
4: 敬贵妃说的对呀，当初纯元皇后怀孕的时候也是百般的不适，这女人生孩子呀就如同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纯元皇后这样精心的养着，终究还是母子俱亡，宫里的孩子难将养。你前些日子又这样的伤神，还是多多保养为宜。
5: 我也算会偷懒了，可还是不舒服。嗯，
4: 姐姐追着姐姐。
6: 皇后，杀了皇后。
4: 皇后杀了皇后？
3: 你说什么呢？你就算恨毒了皇后也不能宣之于口啊。快把阿哥和公主都带走，
4: 出去玩吧。你刚才说谁杀了谁？
5: 皇后杀了皇后。
4: 皇后，你知道了什么？是不是
5: 并非是我胡言乱语，这句话是玲珑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我总以为她是恨毒了皇后，想要我为她杀了皇后。
4: 以她的心机，若是真恨，大可自己动手，不必临死才来托付于你。
5: 我从前从未细想过他这句话，我是方才听灵犀偶然说起一句才想起其中的关窍，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看姐姐方才的神情，仿佛早有此猜想。
4: 当年皇上还是王爷，宜修又是庶女，所以先封为侧福晋，只待生下皇子便可封为福晋。直到

0: 那一日，纯元皇后奉旨入府陪伴初有身孕的妹妹，谁知在王府就遇上了皇上。皇上竟然对她一见钟情，立刻去恳请太后封她为福晋。皇上执意如此，太后也不能违拗其心意。
1: 那皇上在之前从没见过纯元皇后吗？
0: 从未见过。皇上和太后执意如此，宜修也只能说嫡庶尊卑有别，长姐入府应为福晋。皇上和太后啊，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久宜修就生下皇子，可是皇子胎里不足，未满三岁就去世了。这个时候纯元皇后怀孕了，纯元皇后入府便是专房之宠。怀孕之后，皇上就对宜修说，你精通医理，又是纯元的亲妹妹，就让她侍奉左右，帮着太医一同看方子。纯元皇后怀孕后便是百般的不适，临盆的时候惨痛异常，生下一个死胎就撒手人寰。临死的时候还伏在皇上的膝上说，不要迁怒于太医，更要照顾好自己唯一的妹妹宜修。纯元皇后入府善待府中诸人，可是天不假念。哦，对了，就连那个孩子我也悄悄看过一眼，那个孩子身上有好几块青斑，一出生便没了气息。
2: 青斑？为何会有青斑呢？皇上知道吗？
0: 知道啊，太医说是胎中受惊，血气不足才会如此。
2: 因为皇后的遗言，太后也不愿皇上娶别门女子为正室，便也同意了立宜修为福晋。这之后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
1: 乌拉那拉氏宜修即看中他正式地位，被人横刀夺去，难道他就一点都没有恨意吗？
0: 正是如此啊，可是苦于咱们没有证据呀。
1: 纯元皇后怀孕之后，她在身边服侍着，要是想买通皇后身边的那些宫人和太医，倒是也未尝不可。夺位、争宠、丧子，如果真是她干的，那么是她杀了纯元皇后和皇子。
0: 可是咱们没有证据呀。
1: 一定会有的。安陵容在皇后身边这么久，她的心思最为细密，她一定是看出了什么，要不然她断不能说出这样的话。
2: 未必，或许是我们多心了，也未可知啊。
0: 我和你一样恨极了她，然而再恨，如果我们不能一击将敌人击倒时，只能极力的忍耐。
2: 哎，龙月，你怎么在这儿啊？
3: 额娘，我困了。
1: 好了好了，我们一会儿就回去啊。
0: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谁也不得大意。
3: 额娘怎么了？
1: 没事儿，额娘是看你新娘娘现在怀孕怀得实在辛苦，吃不了睡不着的，真是难受得紧。
3: 我看别的娘娘有孕也是这样啊。
1: 龙月，你知道吗？你新娘娘在怀你的时候吃了不少的苦，现在日子刚刚好过一点，又怀孕了，额娘真的是不忍心啊。
3: 那我晚上去向新娘娘请啊。
1: 好，新娘娘看见龙月一定会开心的。
3: 我也要额娘高兴，花满了陪着新娘娘，我就多陪着额娘。

0: 龙月真乖，不过你新娘娘越是得宠，越是有人要害她。所以龙月，答应额娘一件事，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保护新娘娘，别让黄额娘欺负了她。
1: 这话额娘说过多次，我都记得。
2: 韦太医，我们娘娘这是怎么了？吃什么吐什么，晚上又睡不好，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娘娘请息怒，微臣无能，我看还是速速请温太医来，此胎也许还能保得住。
4: 娘娘，永寿宫请了温世初回来。
5: 是不是熹贵妃的胎有不妥？
4: 永寿宫的口风最紧，什么也打探不出来。不过奴婢向太医院问，说是暂无大碍。
5: 连温师初都请回来了，可见他多重视这一胎呀。3月18是先帝的生辰，你都准备好了吗？
4: 皇上是最重孝道的，已经吩咐了大师诵经7天7夜，而且手抄佛经，在先帝生辰之日焚化祝祷。
5: 皇上是孝子，皇上的儿子自然也是孝子。三阿哥那边都妥当了吗？
4: 已经按娘娘的吩咐，三阿哥写诗进献给皇上，想来有这么多日的准备，皇上一定龙心大悦。
5: 阿哥们素日的孝心都只在请安上，先帝生辰之日，皇上如沐之情最重，一定最容易被打动。三阿哥只需要稍稍准备就好。对了，三阿哥的文采平日并不出众，记得让师父们好好指点。
4: 王师父博学鸿儒，是皇上亲点教导三阿哥的，可见皇上对咱们三阿哥多器重啊。
5: 但愿如此，三阿哥是皇上的长子，皇上难免会寄予厚望，只是英贵人之死到底还是会连累了三阿哥。本宫会想个法子，悄悄联络朝中重臣为三阿哥说话，届时望他得人望，让皇上放心立他为储。
4: 有娘娘在，一切自然无碍。
6: 娘娘，温太医来了。
3: 熹贵妃娘娘晚安。娘娘，您的脸色怎么如此清白？
6: 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愿打扰你。

0: 娘娘，我相信卫林已经尽力了。从娘娘的脉象上看，卫林一早就发觉娘娘的胎象倒比寻常人虚弱很多，所以一直用黄芪和白术那些温补的药为娘娘补养身子。只可惜。
1: 可惜什么？
0: 娘娘刚刚怀孕便心起躁动，五内郁结，加之娘娘怀孕的时候当年产下双生子的虚亏并没有补回来，并不是怀孕的好时机，所以即便尽心补救也回天无力，龙胎只能是能保多久是多久。
1: 你告诉我一句实话，这孩子我还能保多久？
0: 娘娘已经怀胎四个月，这个孩子即便我和卫林拼尽一身医术也保他不过五个月。
1: 五个月？
0: 是。
1: 那我们的母子情分岂非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您身子要紧。娘娘，您还会再有孩子的，身子要紧啊。
1: 这件事不许对任何人说，你和卫林只要尽力保住这个孩子，能保多久是多久。我怀孕后的药方卫林一向是做两份的，一份在太医院存档，一份在我这儿，你那里也是一样。还有你要提前备好衣服送走这孩子的汤药，或许有一天这孩子能帮我一个大忙。
0: 我明白了，只要不伤害到娘娘的身体，让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
1: 我发了，你回去吧。
0: 好，我去配药。
2: 今日三阿哥在书房行走，一切都还好吗？
3: 都还好。三阿哥为人谨慎，尊师重道。
2: 这孩子是老实些，心却不坏。昨儿还跟朕说，想要好好操办先帝生辰的礼仪，却是还有孝心。
3: 皇上说的是。
2: 三阿哥除了在书房，素日还去哪里？
3: 除了书房和王府，三阿哥也喜欢与宫里朝臣讨论国事，想为皇上分忧。
2: 你见了红师师父，也该让他提点红师，先帝在时便没有这样的规矩。
3: 是。臣还有一事启奏，既为先帝祈福祭祀，就应该先行准备好祭祀先帝的景陵，不知道皇上是否亲自前往？
2: 朕近日总觉得疲倦，宫中皇后凤体又不安康，还是让皇子带去吧。
3: 请旨，不知道是哪位皇子，臣好着礼部先行安排。
2: 不急，朕定下了就告诉你，你归安吧。
3: 臣遵旨。
2: 苏贝胜。
4: 奴才在。
2: 去永寿宫，朕去看看熹贵妃。
4: 这。百驾永寿宫。

0: 娘娘，温太医把您要的滑胎药送来了，他嘱咐说这药一喝下去即刻就会发作。
1: 知道了。
2: 娘娘，皇上快过来了，您准备着接驾吧。
1: 我的妆看不出破绽吧。
3: 皇上驾到。
0: 给皇上请安。
4: 朕忙于政务，怎么两日不见你便这样憔悴了？
1: 臣妾憔悴都是被肚子里这个调皮鬼给闹的。皇上不知道昨夜他在臣妾肚子里折腾了一晚上，臣妾都没睡好。
4: 这个孩子这样活泼好动，必定是个身子强健的皇子。往后你再睡不着就告诉朕，朕来陪你。
1: 皇上国事繁忙，臣妾怎敢打扰。
4: 皇嗣也是国事啊，朕希望你们母子平安。朕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1: 什么？
4: 先帝申城，朕打算让一个皇子带朕前去祭祀，你看谁比较合适？
1: 论长幼尊卑，都该是三阿哥前往最合适。
4: 朕何尝不知道是弘时合适？弘历和弘彦出生前，朕就只有他这一个儿子，如何能不寄予厚望？只是这孩子胆气不足，昏懦有余，如今竟私下结交大

0: 大臣，岂不知先帝晚年正是因为助皇子私交大臣，意图皇位，才惹出这许多的是非来。他竟如此不检点。
1: 三阿哥还年轻，做事总有不周到的地方，皇上告诉他就是了。
0: 这样的话，即便朕跟他说了，他也早已有了觊觎皇位之心，又有何用？就好像老八允嗣。 皇阿玛在的时候，如何劝导责骂，终究是无用的。
1: 三阿哥不像是这样的人。
0: 诸皇子中，他最年长，难免有自诩之心。好了，朕心里有数，你就好好养着身子。琼州进贡了一株大珊瑚，很是罕见，藏教。
1: 是红珊瑚为如来佛的化身，
0: 朕想着给你安胎最好。这么好的珊瑚，
1: 若臣妾一人观赏也可惜了，倒不如请和宫嫔妃一起来永寿宫观赏。
0: 你喜欢就好。
1: 正好，宝华殿的法师为臣妾腹中的孩子做了平安符祈福，法师说了。 要宫中位分最高的人亲手将平安符放入福袋，再系在臣妾床头，才算是功德圆满。臣妾想，最合适的人，不外乎是皇后娘娘、皇贵妃、敬贵妃，再由臣妾亲手系上一个，也算是四角齐全。
0: 这是积德积福的事，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1: 皇后如今不爱出门，旁人请她都要推脱，可若皇后娘娘不来。
2: 终究也不够圆满。你若喜欢，
0: 朕请他们来就是。
2: 怎么这个时候皇后还没有过来？回皇上话，皇后娘娘方才已经派人来过了，说今日身子不爽，怕是不能过来了。
3: 怎么朕请她，她就身子不爽了？
2: 或许这永寿宫中有皇后不想见的人吧，所以一见身子就不爽。
4: 奴才在，
5: 你亲自去请皇后过来，她是六宫之主，这个时候不在不合适。这，
2: 你们看，这株珊瑚深赤通透，是所罕见，到底是熹贵妃深受宠爱，还是皇上想的周到啊？这珊瑚在夜色当中显得格外的光彩熠熠。这珊瑚虽难得，究竟还是凡物。
6: 皇上看重熹贵妃，以珊瑚给熹贵妃安胎祈福。
2: 臣妾觉得，皇上的心意才是让各位姐妹最为感动的呢。
7: 皇上，皇后娘娘不会生臣妾的气吧？
8: 不会，她是皇后，应该宽容大度。
6: 娘娘，皇上特地让苏公公来请，娘娘不能不去啊。
8: 本宫知道。
9: 永寿宫一直想意图对本宫不利，这样的是非之地，本宫根本就不想踏入。可是娘娘总得顾及皇上啊。
10: 皇后娘娘驾到！
11: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8: 臣妾参见皇上，愿皇上万福金安。
11: 快起来吧。
8: 是。
11: 你身子不适，朕叫你来勉强你了，不怪朕吧？
8: 怎会？臣妾刚才身体不适，所以不打算来的。但皇上一直惦记熹贵妃，臣妾同皇上夫妻本为一体，臣妾又怎么会不关心呢？之所以来迟，是因为臣妾到库房去找了一尊送子观音，送给熹贵妃。
0: 希望
11: 熹贵妃能够顺利的产子。江福海，
12: 这。
11: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臣妾一定把这尊观音放在寝殿，日夜敬香。
0: 皇后贤惠。
11: 皇上，臣妾有个不情之请。皇后娘娘垂爱六宫。 这株珊瑚，臣妾想借花献佛。
0: 能否赠与皇后娘娘？

0: 熹贵妃敬爱皇后之心真是难得，只是这个珊瑚是皇上赐给贵妃安胎的呀。
1: 本宫什么都不缺，熹贵妃你就留着那个珊瑚观赏吧，千万不要枉费了皇上和本宫的心意。
2: 皇后娘娘慈爱，今日臣妾和皇贵妃来，也是为了熹贵妃能早日诞下皇子，安胎祈福的。
3: 熹贵妃，法师的平安符都到了吗？
4: 都送来了。小允子，
5: 娘娘。
4: 回禀皇后娘娘，法师说了，这平安符和符袋都是吉祥之物，能够祈祷臣妾腹中的孩子平安康健。只是要劳烦皇后娘娘和两位姐姐与臣妾一同把这平安符放进符袋，悬挂在臣妾床头。
0: 举手之劳都是应当的。
1: 啊、皇上，熹贵妃有孕，寝殿中自然有胎神镇住，臣妾身体不适，又怕是生人进入寝殿会冲撞胎神，那就不好了。
3: 皇贵妃与静贵妃为了朕的皇嗣都不在乎区区之劳，你又何必百般推诿？你执掌凤印，当和睦六宫，为嫔妃之表率才是。
2: 自从熹贵妃有孕之后，皇后娘娘就没来过永寿宫。皇后娘娘是把自己当生人了吧？以后娘娘都来走动走动不就行了吗？
3: 静贵妃这话说得有理，

0: 啊，这奴才们身份卑微，怕是碰不得这些吉物，那奴才们也就不送各位娘娘进我们娘娘的寝殿了。万一真是冲撞了神灵，怕是不好呢。也是啊，这样的事情还是谨慎些比较好，给本宫吧。
1: 娘娘，娘娘今日的安胎药还没有喝呢。方才给您送过来的时候，您说太烫了，这会子刚刚温，再放怕就凉了。

0: 皇上，臣妾和皇后两位姐姐很快就出来。
1: 去吧。
2: 皇后娘娘贤惠起来还真贤惠呢，从前不喜欢熹贵妃，现在却能委曲求全。
1: 不许议论皇后。

0: 臣妾多谢皇后成全，肯为臣妾亲手系上福带。
1: 本宫是皇后，理应如此。论理应当如此，可是论情，皇后应该很恨臣妾吧？
0: 本宫送你送子观音，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心静气，不要乱了心神。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为皇上生下龙胎。龙胎是否能保，全在皇后，不在臣妾。
1: 此话怎么说？难道不是吗？
0: 顺娘娘心意，龙胎可保；逆娘娘心意，母子俱损。多年来，
1: 皇后娘娘一直如此统一六宫，臣妾实在害怕，若哪天得罪了皇后娘娘，臣妾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放肆！你敢污蔑本宫？
0: 污蔑？
1: 放手！
0: 你敢不敢对着神明发誓？
1: 发誓你从未害过皇嗣，从未害过妃嫔，从未害过臣妾。
0: 本宫是六宫之主，怎么可能和你发誓？
1: 你放手！你不敢了。齐妃为何而死？宁嫔为何生不出孩子？富察贵人小产，还有臣妾当年的孩子，你做了那么多亏心事，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2: 这样，娘娘怎么了？娘娘，娘娘怎么了？来人呐！娘娘，娘娘，皇上，娘娘遇过什么？
3: 叫太医！
4: 是，快去！
5: 太医！
3: 皇冠，
4: 太医！
0: 娘娘，皇上，娘娘醒了。熹贵妃，你醒了。熹贵妃，你节哀吧，孩子总会有的。孩子总会有的，皇后娘娘轻描淡写一句话，
1: 就当臣妾的孩子面如草芥吗？皇后，你在厌恶臣妾，为什么要害臣妾的孩子？
0: 荒谬！本宫哪有害你的孩子？皇上，臣妾的孩子没了，并非是臣妾自己不小心，
2: 是皇后娘娘，她与臣妾发生争执，她推了臣妾。皇上，娘娘的腹部的确有遭受过重击的迹象，太医们皆可验证，肯定是有人大力的推了娘娘，而且娘娘腹中的胎儿一向健康，想必皇上也经常能够听到胎儿的胎动。
6: 若非遭受意外，是绝对不会导致小产的。皇后，当时寝殿里只有你和熹贵妃两个人。
0: 皇上，
6: 你，还有你，当时你们在寝殿门口，
0: 还有看到了什么？臣妾当时和皇贵妃在寝殿外在聊天，未曾看到什么。只是臣妾和皇贵妃确实有听到寝殿内皇后娘娘和熹贵妃好像发生了争执。
1: 是啊，皇上，皇后与熹贵妃发生争执，臣妾们不敢闯进来。臣妾听见熹贵妃说害怕呀、恐惧什么的，皇后 还让熹贵妃安分守己，其余的臣妾就没有看见了。
2: 朕和这许多的眼睛倒是看到，熹贵妃受伤晕倒，只有皇后在侧。
0: 皇上，皇后怨恨臣妾得您宠爱，总以为臣妾有不敬之心，出言责怪，盛怒之下他就推了臣妾。
3: 当时熹贵妃胡搅蛮缠，拉住臣妾的手，臣妾用力挣脱才甩开她的手，并未推过熹贵妃。
2: 如皇后所言，那么熹贵妃是自己推倒了自己？
4: 臣妾也不明白熹贵妃她为何胡搅蛮缠。熹贵妃她为人谨慎，连喝安胎药都遵照太医的嘱咐，一碗不落的喝。这么多年，熹贵妃对皇后娘娘可以说是勤勤恭。

0: 敬。就算熹贵妃有言语冲撞了皇后娘娘，娘娘也要宽恕她呀，好歹也要顾念着熹贵妃腹中的皇嗣才行啊。
1: 你既说熹贵妃胡搅蛮缠，那么熹贵妃到底是如何冲撞了呢？
0: 当时就只有臣妾和熹贵妃两人，臣妾自知百口莫辩，但如果此事涉及臣妾，都是因为有人想存心谋害臣妾。
1: 你觉得百口莫辩，朕何尝不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寝殿里只有你们两个人，又起了争执，你一向不喜欢熹贵妃，这些朕都看在眼里，倒是熹贵妃百般求全，为皇后着想。
0: 皇上，臣妾有何理由要害熹贵妃？这些年臣妾调度后宫，皇上可曾见到臣妾蓄意害过谁吗？
1: 你心中有数。
0: 皇上，唐高宗的时候，武媚娘得宠，未出王皇后，武媚娘亲手扼杀了在襁褓中的女婴，然后嫁祸给王皇后。臣妾今日情状，恰如当年的王皇后啊。
2: 皇上，皇后出言责怪，臣妾死不足惜，这是臣妾的孩子，他还未睁开眼睛到这世上看一看，臣妾的孩子好无辜。
0: 龙月，你哭什么呀？啊，
3: 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
1: 你过来，你看到了什么告诉皇阿玛，有皇阿玛在什么都不用怕。
0: 有皇额娘在，告诉皇额娘发生了什么事，不怕告诉皇额娘啊。
3: 皇额娘她推了熹娘娘，她推了熹娘娘。
0: 你瞎说，是你教她的，说是不是你教她的？要不是你，熹贵妃是你。
4: 皇后娘娘，你皇上，臣妾冤枉啊，事发突然，臣妾怎能未卜先知，怎能叫龙月说这些呢？
1: 他只有六岁，他能撒谎吗？况且熹贵妃刚刚醒，谁会教他？
0: 皇上，此事臣妾便如当年的王皇后给人陷害。
1: 朕不是唐高宗，不会被轻易蒙蔽，倒是你一直视嬛嬛为死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0: 臣妾与乌拉那拉是先祖发誓，臣妾并未做过任何伤害熹贵妃腹中胎儿之事。
1: 这样的毒誓，你还是冲着太后的神位去发吧。皇后心肠歹毒，残害皇嗣，即日起不许踏出锦仁宫一步。左培盛，
5: 奴才在。
1: 带走。
5: 这

0: 皇上，恕臣多嘴，皇后的事果真……
1: 你是老臣，问一句也是应该的。朕已经细细查问，皇后无从狡辩。
0: 皇上，皇后虽然不及已故的纯元皇后那么宽和，但到底不是作恶的人。
1: 从前许多事，朕并非没有疑心，只是不愿意计较。可是这件事，皇后已经无从抵赖。
0: 皇后好好的，费这个心思做什么？
1: 欲壑难填，贪心不足。皇后不够，还盼着做个名正言顺的太后。

0: 将三阿哥交给他，当然他多了许多非分之想。
1: 皇上明鉴，来日谁登基，皇后都是母后皇太后。
0: 权柄下移，

0: 流言终究是流言，就像皇后只能是皇后，中宫易主会生大变。
1: 朕还没有这么想。
0: 后宫稳固是大清之幸，
1: 扶朕会令皇后思过，严惩此事。
2: 娘娘喝口茶歇一会儿吧，念得再多也抵消不了我对那孩子心头的愧悔。
3: 娘娘不也是不得已吗？孩子没了，那是他跟娘娘命中的缘分太浅，现在最要紧的是，皇上虽然拘禁了皇后，但是并未惩罚。
2: 皇后是三阿哥的养母，太后的至亲，要连根拔起，咱们就得让她无依无傍。
4: 额娘，夜里凉，您别跪着伤了身子。儿子叫人炖了燕窝，您起来喝。
2: 真是难为你的孝心了。
4: 儿子知道额娘在为未出世的弟弟伤心，所以喝复茶时抄了经幡烧给弟弟，希望他早登极乐。
2: 你和复茶时辛苦了。
4: 额娘病了，儿子不能分担，实在心急如焚。
2: 额娘知道你孝顺。三阿哥近日如何？
4: 哦，听说三哥在为皇额娘的事向皇阿玛求情，结果遭了皇阿玛的训斥。
2: 三阿哥是皇后抚养的儿子，如今皇后被责，你也要与他少来往。
4: 是，三阿哥与皇额娘互为依靠，唇齿相依，儿子明白。
2: 自然了，有皇后一天，三阿哥就有登基之望，有三阿哥一天，皇后就多重依靠。
4: 是，儿子知道了。
5: 四弟一向最用功了，连取了福晋都不放松，今儿怎么有空站在这儿啊？
4: 今儿是八叔生辰，我去宗人府的大狱看他了。
5: 你敢去看八叔，不怕被人看见？
4: 旁人问起我，自然不说。您是我三哥，做弟弟的不敢相瞒。
5: 那八叔近来如何啊？
4: 还能如何？削爵求进，生不如死。三哥，为弟的有句话一直想说，不知是否得当？
5: 你我兄弟，客气什么？说。
4: 皇阿玛因继位之事，圈进了数位宗亲。八叔也好，十四叔也好，都是皇阿玛的手足。若我们能为八叔和十四叔求情，让他们得到皇阿玛宽宥，那么既保全了皇阿玛的千古名声，不知百年之后任人议论手足相残，更能使太后在九泉之下安息。下个月便是先帝的生辰，假如有机会，我想在那日求得皇阿玛对八叔和十四叔的宽恕，这也是对先帝和太后最大的孝心了。
5: 四弟用心良苦啊，愚兄居然没有想到。好，那日若得到机会，一定向皇阿玛求情，劝服皇阿玛。
4: 好。
3: 娘娘喝杯茶吧。娘娘，皇上说还不让您出去，您陪伴皇上这么多年，禁足可是从没有过的事儿。
6: 熹贵妃这样得宠，也被禁足多次，本宫是皇后，自然能承受。
3: 对了，听说三阿哥为娘娘求情了，但却遭到了皇上的训斥。
6: 三阿哥真是愚蠢，这个时候自然是自保为上。
3: 娘娘，三阿哥也是一片孝心呢。
6: 孝心用得不当，便是害人害己的糊涂心。 现在就指望先帝生辰那日

0: 交代给你的事办得不错，先帝的祭礼办得很是妥帖。多谢皇阿玛夸奖。你办得好，朕都看在眼里。对了，听说前些日子你去了宗人府看了允嗣几次。哦，是，八叔他。 现在很可怜，你很宅心仁厚啊，皇阿玛。八叔犯下大错，怎么罚都是应当的。只是先帝膝下诸子都是皇阿玛的手足，儿臣想，若先帝在世，一定想看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1: 还有呢？
0: 还有十四叔，皇阿玛。 十四叔是儿臣的亲叔叔，皇阿玛的同胞兄弟，可以直被圈禁；儿臣记得先帝在时，十三叔被圈禁，皇阿玛尚且苦苦向先帝求情，不如看在先帝的份上，也放了十四叔出来吧。
1: 你倒惦记着你的叔叔们。
0: 儿臣不敢，只是儿臣听说太后病重时，很想念十四叔，儿臣想。
1: 若当时能让十四叔出来的话，你十四叔出来了，太后的病就能好了吗？你觉得朕对太后不孝是吗？儿臣
0: 不敢。
1: 你不敢？方才的兄友弟恭不是你说的吗？朕不友爱，所以也难怪朕的弟弟都不恭敬，父慈子孝，朕不慈爱，所以你。
0: 也就不孝顺，儿臣不是这个意思。皇阿玛，儿臣是为了您的名声着想。皇阿玛，皇叔们再有错，到底是您的兄弟，皇额娘再不好，也是您的妻室。皇阿玛一时之怒不要紧，可要为百年名声思虑啊！您圈禁兄弟，禁足妻室。
1: 臣民惶恐，不知要如何揣测呢？臣民如何揣测？朕看，你是要来做朕的主了。朕是你的皇阿玛，可是你不辨是非，口口声声为罪臣罪父申辩，朕在你眼里就是这样一个暴君吗？还是你看不惯朕的所作所为？ 给予取而代之了呢？
0: 儿臣不敢，儿臣不敢，儿臣不敢啊！
1: 朕登基之初，你八叔和十四叔是如何处处刁难、不恭不敬，你都是亲眼看在眼里的。今日，你反而反过来要替害朕的人来求情，与他们沆瀣一气，来忤逆朕。至于你皇额娘。 朕为何要捐禁他？不单单是为了熹贵妃腹中之子，这些日子，你皇额娘奔走牵线，只盼你成为太子呢。
0: 皇阿玛，
1: 亏你还喊得出皇啊！你是朕的长子，虽然软弱，也不惧才干，可是朕一直对你处处管教。
0: 处处优容，恬
1: 不垂怜。既然交出个别人的儿子，你既然要为你八叔求情，就去做他的儿子好了。
0: 皇阿玛，您再生气也罢，难道不要儿臣了吗？
1: 是你要弃朕而去，不是朕不要你。苏培盛，
2: 奴才在。
1: 传旨，红石为人，断不可留在。

0: 在宫中，他既偏帮允嗣，就让他去做允嗣的儿子。允嗣因罪，已撤去了皇带子，玉蝶内已除其名，弘石作为他的儿子，岂能不撤去皇带子？即刻撤去弘石的皇带子，交给恒亲王约束养善。朕已经没有这个儿子了。
1: 皇上，
0: 还不快去！
1: 遵旨。

0: 娘娘出事了，又怎么了？
1: 三阿哥他说错话了是吧？皇上现在不放本宫也无所谓，最重要的他还是念着姐姐。那本宫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0: 皇上割了三阿哥的皇带子，敢去做八爷的儿子了？
1: 你说什么呀？
0: 已经交去宗人府办了。胡说！ 三阿哥是皇上亲儿子，怎么可能？奴婢哪敢胡言呢？三阿哥替十四爷、八爷还有娘娘求情，皇上斥责他心怀不轨。好端端的，他帮那些罪臣求情做什么呀？本宫这么多年的心血，全白费了，都白费了！
2: 娘娘，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三阿哥！
0: 不重要。
2: 皇上素来狠心，如此就断了父子之情了。娘娘，若是三阿哥当不了皇帝，
0: 为了三阿哥，还有四阿哥，还有五阿哥，最不济还有六阿哥。六阿哥，就好像齐妃死了那样，没了甄嬛。 本宫就可以抚养六阿哥，都不要紧，只要本宫还是皇后，只要本宫还可以东山再起，谁的孩子都不重要，只要是本宫的孩子，本宫还是唯一的皇太后。

0: 我要的东西你都准备好了吗？
1: 东西都准备好了，可这事儿皇后娘娘还不知道，要不要禀告一下？
0: 主子受辱就是奴才无能，我跟着娘娘这么多年都没见过她受过这样的屈辱，堂堂皇后被妃嫔陷害而禁足，还害得娘娘没有了三阿哥这个指望，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1: 可这事儿太大，一旦失手你我的性命不保啊。
0: 我拼了命也不要紧，只要出了熹贵妃，娘娘以后也就能安乐了。

0: 十七弟，皇阿玛申城的祭礼已经办完了，朕想起昔日皇阿玛在时对朕和你的教导，总是心有戚戚，所以今日流泪，咱们一家人聚聚兄弟之情。臣弟谢皇兄关爱，先敬皇兄一杯。你坐下。
1: 你坐下，一家人不必拘礼。皇阿玛若在，看到你成了家，这么快就有了孩子，一定很欣慰。
0: 臣弟所有，都是皇兄的恩典。朕不忘先帝养育教导之恩，你。
2: 不忘尽是兄长，安分为臣之礼。咱们就是兄友弟恭，君安臣乐。是。小弟弟在神母肚子里呢。
0: 六阿哥喜欢吗？我要小妹妹。王爷呢？嗯，都好。
2: 红雁还这么小就喜欢孟氏的孩子，怕是有缘呢。堂兄弟自然是有缘的。 红雁，红雁，来，来额娘这喝汤，别吵着贤夫静了。
3: 我要神母喂，我要神母喂。
2: 好，神母喂啊，乖。

0: 静心，静心，你怎么了？静心，太医，太医，快叫太医啊！怎么了？这是，刚才还好好的。是啊，像是中毒所致。啊，
1: 食物有毒，御前侍卫护驾。
0: 皇上，若贤父亲真为中毒，此地不宜久留，先回养心殿吧。
2: 皇上，朕不走。 朕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敢在朕面前行刺！
1: 先挪去后殿。好。

0: 王爷，王爷，
1: 我在哪？
0: 王爷，
1: 王爷，快！银针，是鹤顶红。
2: 鹤顶红，不好，侧附近的胎儿已经走远，快去准备催产药，快去，快去呀！
1: 王爷，请让微臣为侧附近把脉。幸好侧附近所食不多，尚有力气产子。王爷，请放心，这里一切由太医照料。微臣速去回禀皇上。
3: 快去！
0: 王爷，是谁要害妾身？
1: 启禀皇上，贤福晋食用了鹤顶红。
4: 宫宴上为何会有鹤顶红？贤福晋最后所食是什么？
5: 皇上，贤福晋服侍过六阿哥的汤羹。锦溪。

0: 阴针发黑，此更有毒。
1: 再探这碗。
2: 此更也有毒。皇上，有人要杀陈杰和红叶，才连累了先福晋。朕在这里，查，给朕查，这些个脏东西怎么会进到熹贵妃和六阿哥的饮食里？
0: 这。
3: 太医们都在呢，啊，都在呢。
1: 王爷，是妾身灌醉了你，才有了现在这个孩子。
3: 你说这个啊，我会陪着你，我会一直都陪着你。
4: 回禀皇上，奴才查明白了。 饭后甜食都是由御膳房做好了，交由工人送来。送甜汤给熹贵妃和六阿哥的宫女说了，只在半道上遇见了景仁宫的简秋，简秋也打开了食盒的盖子，询问里面是什么东西。除此之外，别无旁人。奴才也已经将简秋带来了。
2: 带进来。
4: 这。

0: 是谁指使你的？无人指使，都是奴婢一人所为。是皇后吗？皇后尚在禁足，根本不知晓此事，都是奴婢一个人的主意。
1: 皇上，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娘娘？她可是你的妻子啊！
2: 她对你是真心的。
3: 我去慎刑司严刑拷问，
1: 不信呢？
3: 给朕吐出真话来！
1: 她是你的妻子，当今的皇后啊！皇上，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3: 压下去！
1: 熹贵妃。

启禀皇上，是位小世子，但贤福晋产后虚弱，以致毒发，刚刚过世了。

0: 简秋，娘娘，简秋呢？怎么没见到她？连江福海也不知去哪儿了。
1: 娘娘是要喝水吗？奴婢去倒。
0: 本宫在问你话，你为什么顾左右而言他？还有什么是本宫经受不住的？
1: 简秋姑姑一直没回来，江公公昨夜也被带走了。
0: 大胆！
2: 本宫身边的人岂可说带走就带走，还没有跟本宫说过半句。
3: 娘娘，慎行司的人是奉皇上的旨意，说不必让娘娘知道。到底出什么事了？
1: 奴婢也不知道，只听说简秋姑姑毒害熹贵妃不成，害死了贤福晋。
2: 姑娘受了鞭刑，还不肯说实话吗？
3: 皇后娘娘没做过的事，我有什么可招的？你以为你们屈打成招，皇上就会信吗？若是有他人，皇后娘娘定不会饶了你们这帮蠢货。咱们是奉了皇上的旨意，不惜一切手段，只要问出实话来。即便你们的身子是铁打的，还逃不过这流水的刑具。
4: 既然不肯说，来人，上针刑！你敢？敢不敢不是问咱们，是要问这根针敢不敢钻姑娘的纤纤玉指啊！
5: 简秋的嘴最硬，便是她先来，放开我！你放开我！啊！
6: 招啊，说，快说呀！也不知道这些奴才会不会招。都说金奇嬷嬷比刑部的郎官还厉害，可是简秋一向对皇后娘娘忠心耿耿的，就怕她不肯招呢。
1: 没有简秋，还有江福海，没有江福海。 还有在慎行司服役的惠春，一个一个审下去，一定会有人吐口。一旦撕开了一点口子，那下面的就瞒不住了。
6: 听你这么一说，我便放心了。
1: 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了，要是不往皇上的罪痛处戳下去，一旦皇后翻身，那就不好收拾了。

0: 那些奸奴才是怎么说的？
1: 都已经招了，除了招供谋害熹贵妃的事儿，还吐了不少东西出来。
0: 还有，
1: 其他都不是什么大事，但只有一件，奴才不敢不来禀报。
0: 什么事啊？
1: 皇上，纯元皇后的死因，与皇后有关。
2: 大胆！
1: 奴才不敢。
0: 你说，一五一十的说。
1: 是，皇上，奴才问过太医，说芭蕉性寒，平时少吃些倒还无妨，只是有孕的女子千万不可轻易碰食，只因芭蕉与桃仁、红花等药一样，有破瘀除肿之效，其药性虽不像红花那般明显，但是蒸食的话，其药力会缓缓地渗入食物当中，长久就会伤身呢。另外，杏仁茶里面的杏仁也被唤作了会伤胎的桃仁，只因掺在其中，味道难以辨识。而这些东西一直都掺在纯元皇后的饮食中。
0: 是那些奴才亲口说的吗？
1: 简秋受尽了酷刑，什么也没招，倒是那江福海招了个干干净净的。此外，纯元皇后所产下的死胎身带紫星斑痕，也是铁证啊。
0: 不是因为从前那个侧福晋惹得纯元经济忧思的缘故吗？
1: 太医说正因如此，所以这些诡计才被掩饰了过去。

0: 皇上，除了谋害纯元皇后之外，还有很多呀。
1: 朕以为她与纯元是亲姐妹，她待纯元既恭敬又谦和。 来，我与他多年夫妻，朕相信他筹谋储君，朕也相信他戕害嫔妃，残害皇嗣。可是纯元的事，朕要亲口听他说。这。
2: 已经到了这地步，你可认罪吗？皇上既然已经相信，何必再来问臣妾呢？
1: 若非等你亲口认罪，你以为朕还愿意再见到你这张脸？臣妾已经年老色衰了，皇上自然会嫌恶。 臣妾只是想，若姐姐还在，皇上是否还真心喜爱她逐渐老去的容颜？臣妾真是后悔呀！应该让皇上见到姐姐如今与臣妾一样衰败的容貌，皇上或许就不会这么恨臣妾了。
0: 新词则貌美。
1: 纯元纵然年华老去，也一定会胜过你万千。这对玉镯，还是臣妾入府的时候，皇上亲自为臣妾戴上的，艳如此环，朝夕相见。可如今皇上以为臣妾犯错。 大约不愿意再见臣妾了吧？当年，皇上同样执着此环，同臣妾说，若生下皇子，福晋便是臣妾的。可臣妾生下皇子时，皇上已经娶了姐姐为福晋，连臣妾的孩子也要被迫成为庶子。
2: 和臣妾一样，永远摆脱不了庶出的身份。你知道，
0: 朕并不在意嫡庶，皇额娘也不在意，皇额娘是庶出，朕也是庶出。
2: 皇上，你可曾知道，庶出的女子有多痛苦啊？嫡庶尊卑分明。
0: 臣妾与臣妾的额娘很少受到重视，你何曾明白啊？朕明白，正因为朕明白，所以才在你入府以后厚待于你。即便朕立了纯元为唯一的福晋，你也是仅次于他的侧福晋，可是你永不知足。
2: 本该属于臣妾的福晋之位，被他人一朝夺去。
0: 本该属于臣妾儿子的太子之位，也要另属他人。臣妾夫君所有的宠爱都给了他，臣妾很想知足，可是臣妾做不到啊。纯元是你的亲姐姐，要你入府，是朕错了。皇上错在，不是迎臣妾入府。
2: 是不该迎姐姐入府，专宠姐姐。季生雨和生亮啊，皇上何等睿智，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这样不明白？
0: 是朕太看重你们的姐妹之情了，你就不怕报应？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不怕纯元和孩子来向你追魂索命？
2: 他要来索命，尽管来索呀！ 免得臣妾长夜漫漫，总梦见我的孩子向我啼哭不已。孩子夭亡的时候，姐姐有了身孕。
0: 皇上你只顾解决有孕之喜，何曾还记得臣妾与你的孩子啊？他还不满三岁，高烧烧的浑身滚烫，不治而死啊！臣妾抱着他的尸身在雨中走了一晚上，想走到阎罗殿求满殿神佛要索命，就索我的命，别索我儿子的命啊！姐姐，这时既然有了孩子，不是他的儿子送了我儿子的命吗？我怎能容忍他的儿子坐上太子之位呢？
2: 你疯了！是朕执意要娶纯元，是朕执意要立他为福晋，是朕与他有了孩子，你为什么不恨朕？
0: 皇上以为臣妾不想吗？臣妾多想恨你啊！可是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皇上的眼中只有姐姐，皇上你可曾知道臣妾对你的爱意不比你对姐姐的少啊？皇上，你以为姐姐爱你很多吗？你以为熹贵妃真的爱你吗？凡是深爱丈夫的女子，不是愿意看着自己深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恩爱生子？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皇上虽然以为臣妾憨妒，可是臣妾是真真正正深爱着皇上，所以臣妾才会如此。
2: 佛口蛇心，你真是让朕恶心。
0: 臣妾若不是身在皇后之位要保全自身，也希望皇上心中还记得臣妾的一点好。臣妾何尝不愿意什么都不掩藏，臣妾不得已的贤惠也是臣妾最痛心最难过之处。

0: 皇后乌拉那拉氏，天命不佑，华而不实，残害皇嗣，蓬山朝堂，焉得敬城宗庙，武夷天下，着废为庶人，冷宫安置，取朕的朱印来。
1: 这
2: 奴婢漏夜前来参见皇上。
0: 孙姑姑，你怎么来了？
2: 奴婢知道今天宫中有大变故，未免皇上烦心，特意带来太后遗诏。
0: 皇额娘有遗诏？
2: 奴婢不敢欺瞒皇上，等奴婢宣读完太后遗诏，皇上可以看看遗诏，的确是太后亲笔。
0: 遗诏一会儿再读，朕先废了这个毒妇。
2: 太后遗诏事关今日之事，请皇上跪接太后遗诏。太后遗诏，哀家身后，皇后若有大不敬之罪，皇帝需谨记，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
0: 果真是皇额娘亲笔。
3: 兹尔福金乌拉那拉氏，祥中华胄，秀玉名门，温惠秉心，柔嘉表度，六行西背，九招

0: 淑德，于宫中四教红轩，允和母仪于天下，曾奉皇太后慈命，以册宝册立尔为皇后，钦哉。这是皇上当年立臣妾为后的诏书，皇上可还记得？
1: 皇上以仁孝治天下，不能不顾太后一命。奴婢之所以未跟随太后到九泉之下，也是因为这封遗诏。
2: 可是乌拉那勒氏之罪不可饶恕，朕不能不废了他。一位纯元在九泉之灵，还望在九泉之下的皇额娘能够息怒。
1: 太后临终前说过，若皇上执意废后，让奴婢问一问皇上。纯元皇后在临死前伏在皇上膝上说的话，皇上还记得吗？
2: 当时纯元已经气息奄奄，他伏在朕的膝头跟朕说，我命薄，不能陪四郎白首偕老，连咱们的孩子也未能保住。我唯有一休一个妹妹，望日后四郎能够无论如何善待于她，不要废弃她。
1: 是皇上亲口答应纯元皇后，绝不废弃她的亲妹妹。皇上今日宽容皇后，是为了纯元皇后不要魂魄不安。皇上厌弃皇后，连名字都不愿意称呼，口口声声称乌拉那拉氏。可是纯元皇后何尝不是乌拉那拉氏？太后何尝不是乌拉那拉氏的亲眷？连皇上身上也流着乌拉那拉氏的血。太后一命，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

0: 朕特念旧恩，乌拉那拉氏安置于景仁宫，非死不得出。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去景仁宫取回朕立后的圣旨，宝印、宝册、小玉六宫，朕与他此生不复相见。

0: 你这糊涂蛋，外头的长滚吵成这样都听不到吗？还不赶快找人拿根粘杆粘了，一会儿皇上龙心犯了，当心你们脑袋。
1: 皇上，准噶尔部可汗摩格野心勃勃，率40万铁骑直逼雁鸣关，一旦雁鸣关破，京城就岌岌可危了。
2: 朕何尝不知道摩格可汗的野心，这些年忙着改土归流，京城内乱，一直腾不出手来料理。准噶尔区区草原部落，如今也敢吃定朕了。
1: 皇上刚平定完了西北，西南一带土司起兵之势还此起彼伏，国库和兵部的军粮年年吃紧。摩格如果此时起兵，我们的确措手不及。
2: 朕派去的岳钟琪、富尔丹将军都不耐苦热，大军中暑病倒之人连连，难以应战。
1: 眼下若再调良将，恐怕一时有些难。
2: 千军易得，良将难求。
1: 皇上，臣说句大不敬。

0: 若十四爷可用的话，
1: 不妥。纵虎容易，擒虎难。老十四一旦放出来，万一他反骨未清，将是大患。
2: 皇上这两天怎么了？怎么动不动就得罪？真不知道怎么伺候啊！
3: 梅条殿这两天的奏折堆得把皇上都埋进去了，怎么伺候？把自个儿脑袋拎在手心上伺候呗。
2: 御前有师傅您呢，倒是有寿宫打发人来了两回，请皇上用膳呢。
3: 哎，早膳皇上只用了一点儿，午膳几乎是没碰，全靠参汤吊着呢，把眼睛都熬红了。
2: 那皇上到底怎么了？
3: 怎么了？问老天爷吧。
0: 那皇上的意思，
1: 替朕上前线，最好是亲王。朕思来想去，果郡王还算是上佳人选。
0: 果郡王生母出身不高，无甚威望，他又一向安分。皇上思虑周详，臣拜服。
1: 他喜好诗书，朕封他个虚名也罢了。至于战将，你可要调度好。
0: 臣知道。
1: 这件事要悄悄地做，先拨萧齐银2000军士给果郡王，等前线战事稍稳，就派他去雁鸣关替朕镇守。
0: 这
1: 关上窗，朕不想听到风声。
4: 这
5: 雁鸣关虽已风声鹤唳，但皇上天纵英明，自可呼风唤雨。
1: 你看看这个，
5: 准噶尔要大清每年封赏白银300万两。
1: 这个摩格是准噶尔的新可汗，年轻气盛，胃口很大。他这么做，一则是试探大清的虚实，二是想借此出兵夺地，也好师出有名。
5: 摩格意在动摇大清根基，皇上万不可答应。
1: 这是自然，他敢这么肆无忌惮，还不是自持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朕不能小觑了他。
3: 皇上，张廷玉大人求见。
1: 嗯，
3: 这
5: 臣妾先告退了。
0: 给皇上请安。
1: 起来吧。
0: 皇上，岳钟琪将军连夜密报说，雁鸣关外的准噶尔军队突发失意。
1: 天佑我大清！
0: 今日准噶尔派人觐见，提出可汗摩格要上京拜见皇上。
1: 他此时上京又意在何为呢？
0: 可汗摩格觊觎朝廷已久，如今准噶尔虽发失意，但数十万大军粮草齐备，皇上，我们不得不防。
1: 你派人去弄清楚准噶尔那边引起失意的因由。朕记得当年曾经让温太医将医疗失意的方子保留了下来，或许能派上用场。
0: 这
6: 长姐，万不能让王爷去边关呢。沙场刀枪无眼不说，皇上一直都忌惮着王爷的才华，这军功上敦亲王可是前车之鉴呢。
5: 皇上的性子你我不是不知道，王爷是势在必行，可是一定要百般请辞，那请辞的借口只有一个，便是自称无能。唯有如此，皇上才会稍稍放心，王爷才会安全。
6: 王爷就不能不去吗？
5: 朝廷在用人之际，皇上可用的亲王不多。
7: 难怪允喜在王府里气得发疯，国难当头，他自然急着效力沙场，只是递了好几个折子，皇上都没有半句回应。
5: 圣贝勒还年轻，自然有他建功立业的机会。
7: 他是看十七哥得皇上看重，愿自己白石俸禄罢了。
6: 罢了罢了， 王爷算是夙愿得偿了。我是担心的不行，沙场无眼，谁又知道是什么光景呢？
5: 听说摩格已经住进驿站了，可皇上却还没有急着要见他。
1: 朕想杀杀他的力气。
5: 摩格远道而来，暑热攻心，皇上的法子，清凉降火是最好的。
1: 再过两日就是七月初七了，朕想挪去圆明园见他。有关事宜，张廷玉去安排了。
4: 启禀皇上，摩格已在殿外等候觐见。
1: 宣他进来吧。
4: 这宣摩格可汗觐见。
8: 我可汗来朝参拜大清皇帝。
9: 准噶尔既来觐见，为何不以我大清规矩面见圣上？
10: 努呼拉哈利，后面干着了，伊勒维斯的门白夜的毛索。
11: 今日是七月初七，皇上设家宴款待至亲至友。既然可汗用准噶尔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么自然，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10: 故人许久不见呐。
11: 可汗风采依旧。
1: 可汗似乎很喜欢论语。朕的十七弟果郡王最图诗书风雅之事，可汗有空可与他多多切磋。

0: 汉人祭祀死者时，才以酒就地。你在诅咒本汗。
1: 可汗误会了，本宫并非诅咒，而是以贵宾礼仪迎接可汗。可汗乃天朝贵宾，这第一杯酒便是感谢皇天后土引来加客之喜。
0: 此话未免太牵强了吧？
1: 可汗不必过责。每场大清与准噶尔来往不过是互市交易。 多日来却兵戎相见，准噶尔早就臣服大清，如今却多杀戮，难免彼此疏远。若今日因可汗到来而使准噶尔和大清和平相处，自然日后少误会而多亲近，黎民也能因此得福了。
0: 熹贵妃真是伶牙俐齿啊，一点也不像终日处于后宫而足不出户之人呐。
1: 可汗见笑了。
0: 本宫才疏学浅，略有所懂，也是皇上偶然指点，怎敢担当可汗如此赞许呢？
2: 熹贵妃所言，正得朕心，请可汗满饮此杯，以尽今日相见之欢。
0: 好，祝大清皇帝福履随之，寿考绵红。
2: 坐。来人到，今日即是七月七，乞巧之日。本汗也有一巧物与众人共赏。多年前，本汗曾得一九连玉环，听闻乃西域采玉工匠赔上性命才得此美玉。 又费尽心思琢成此环。都说中原多智者，能否请大清皇帝为本汗解开这九连玉环呢？
3: 拿到堂下，请铸成便官，谁能？

谁能解开这九连环，有赏。大人您看看。啊，来，换这位大人。大人您看看。

0: 不行不行，
1: 大人，您怎么样？这玉环浑若天成，实在无法解开呀！
0: 您再好好看看，您再仔细看看。

0: 回禀皇上，无人能解。
1: 给诸位王爷瞅瞅。
0: 这，
2: 哎，去去去去去，本王爷看着眼花。

0: 臣弟也不知道。云喜，
1: 臣弟向来不喜金玉之物，不懂这些。
2: 熹贵妃

0: 臣妾无能。
1: 原来大清多智者只是误传罢了。
0: 龙月，到时候想忘记啊。
2: 嗯，花妈，女儿有一法子，或许可解。
3: 连朝中官员亦不得其法，你一个小女儿家能有什么办法？
2: 女儿言幼无知，即使是想寸个法子，也不会贻笑大方。花妈，不如让女儿一试。
3: 也好。
2: 花妈，我解开了。
3: 龙月最得朕心，
2: 你无需赞本公主聪明，这法子大清子民人人皆知，只是不屑于告诉你罢了。
1: 你这九连玉环价值连城，
2: 你所说的连城之物我却司空见惯，为了一玉环失了使臣气度，让人觉得准格而小气。
4: 嗯，即便你司空见惯，但此物乃我准格儿宝物，你损我宝物该当何解啊？
3: 龙月，
5: 公主年幼，可汗息怒。
0: 恭喜可汗，公主善举倒是为准格尔带来祥和之气，玉乃阴盛之物，又损人命伤阴质，大事不祥啊。公主砸碎此物倒是破解了阴质之气，为准格尔带来祥和。
5: 是啊，玉环

0: 万岁可汗难免不快，可请宫中巧匠做成金镶玉环，金主阳气，可缓玉之阴气，此乃富贵祥和之兆啊！
1: 敬贵妃所言。

0: 皇上尝尝鲜儿。张廷玉大人让奴才来转告皇上，岳钟琪大人那儿已经得手了。
1: 猛兽有猛兽之力，蝼蚁有蝼蚁之慧，可汗就一定觉得能定输赢吗？
2: 仿佛蝼蚁在节节败退呀。
1: 以退为进，可汗想必读过兵书吧？
2: 本汗也想如此揣测，但愿不是信口开河就好。
1: 可汗取笑了，朕为天子，一言九鼎。
2: 听闻龙生九子，上天之子未必只有一个。
1: 既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准哥本属大清，朕自然关心。听闻准哥的大军在雁鸣关外得了些小疫病，大兵在外，医药怕是不足。大清前几年也得过十亿，朕倒有些秘方，可汗若是需要，朕倒可派人去找一找。
2: 多谢皇帝好意，本汗自己派人去找就是了。
1: 也好吧，只是这些医事云游四海，方子随身携带，朕派人去寻只怕也需要两三个月。但愿可汗一切顺利。

0: 臣妾先去更衣。
1: 娘娘，
0: 苏公公，哎，
1: 好消息啊！岳钟琪大人佯装与准噶尔部对峙，暗里派精骑突袭了准噶尔的粮草大军，没了粮草，准噶尔的士兵又染上了食疫。嘿，奴才倒要瞧瞧这个摩格还怎么个横法！
0: 真是好消息。
1: 是啊，
0: 皇上知道了，必定龙颜大悦。哎，本宫即刻就来。
1: 是。
2: 娘娘留步。
0: 可汗万福。
2: 熹贵妃别来无恙啊。
0: 可汗此话差矣，本宫从未见过可汗，何来别来无恙之说呢？
2: 本汗有鹰的眼睛，见人过目不忘。熹贵妃，你的胆子倒是大得很，竟敢和皇帝的亲弟弟私通。
0: 本宫从未得罪可汗，可汗为何要置本宫于灭门之罪呢？
2: 你就不怕我将当年之事告诉你们皇帝吗？
0: 什么当年之事？果郡王的侧福竟是本宫的妹妹，与本宫相貌相似。听闻当年王爷与侧福进同游，遇见可汗被蛇所伤。今日故人相逢，王爷和侧福晋正打算要和可汗好好碰几杯呢。
2: 熹贵妃，你真是能言巧辩啊。像熹贵妃这样既聪慧又俊俏的女人，你们大清皇帝喜欢，本汗也喜欢。
0: 可汗醉了，本宫去禀告皇上给可汗做碗醒酒汤。
2: 不必了，你以为本汗真的怕你们大清皇帝吗？他偷烧我大军粮草，用食疫要挟，手段真是太卑鄙了。
0: 可汗怎会不知兵不厌诈这一

0: 说呢？
1: 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熹贵妃，你相不相信？本韩既有失，也必定有得。
0: 只要能兵戈化玉帛，对大清、对准格尔部都是福，都是德。
1: 但愿本韩要的东西，你们大清皇帝能舍得给。

0: 皇上，奴才按照皇上的吩咐已经查过了，确有此事。
1: 你带着湛甘处的人去彻查此事，力求有证有据。这。
2: 皇上，摩格可汗有要事求见。
1: 什么要紧事？
2: 可汗说有一心爱之物，请皇上赏赐于他。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敌人掌握，
1: 这又是什么情况？
2: 他们的目标是杀了我。
0: 殿下，刚接边郡急报，望城失守，众将军重伤。
2: 这军报上只说敌军是从杏谷关突破的，但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梁强。
0: 他本身嫌疑甚大，而且牵连甚广，所以在这个关头只能按下不提，以免动摇军心。

0: 皇上，熹贵妃已经在里头候了半天了。
1: 传国君王在此等候，没有朕的宣召，

0: 皇上回来了。皇上为何这般看着臣妾？是什么时候的事？
1: 臣妾愚昧，不知皇上所指何事。朕一直宠爱你，可是此时此刻，朕真恨你这张面孔。刚才有人给朕讲了一遍昭君的故事。
0: 摩格特意来见朕，要朕许你和亲。他是什么时候看上你的？臣妾乃天子嫔妃，怎可委身和亲？摩格实在荒谬。
1: 朕何尝不知道他荒谬？朕方才用你的话去堵他的嘴，可是他搬出了汉元帝的典故，以明妃昭君来逼你，要朕割爱。
0: 你这张脸这么吸引朕，也能吸引旁人，朕就不应该让你见他。
2: 明妃出塞，乃是元帝毕生之痛。臣妾是皇上的嫔妃，若真如此，那以后皇子与公主要如何抬得起头做人呢？他告诉朕，他不在乎这些，只要喜欢。
1: 他什么都能接受，何况是你？莫可若真因臣妾而起邪念，臣妾愿赐回容颜，保全颜面。若仅仅是颜面，又何要紧？大清虽然以十亿医住准噶尔一时，但难保他们找不到治疗十亿的方子。况且战事延绵至今。 大清的元气大伤，朕问过户部，现下所有的粮草给予一处，也只能够大军三五月之数。彼此僵持下去，只会使有百害而无一利。摩格明明白白地告诉朕，只要许你为准噶尔部王妃，再给他治疗十亿的方子。 准噶尔的大军就会全部撤退，以后每年只要3000粮草，10万银两即可。从此再不与大清起烽烟。

0: 臣妾身为贵妃，深得皇上宠爱多年，如今是报皇上恩德的时候，臣妾不敢爱惜一己之身，但凭皇上所愿。
1: 朕是一国之君，但凭你自己做主吧。
0: 臣妾不敢忘恩。
2: 熹贵妃娘娘三思，
3: 王爷，
2: 不可如此。熹贵妃娘娘虽然是不惜一己之身，可只怕会陷皇兄于不义之地。
3: 哎呦，王爷，皇上尚未传召，您是不能进来的。
1: 苏培盛，果郡王的话没说完，他也难受。
0: 果郡王多虑了，本宫是自愿的，皇上并未强迫本宫。
2: 娘娘自然不愿意让皇兄为难，可是娘娘一旦和亲，皇兄便会如汉元帝一般为后人耻笑。
1: 但摩格如何应答？
2: 皇兄，熹贵妃为三子之母，位分尊荣，若以熹贵妃遣嫁，来日公主和皇子若问起额娘的下落，皇兄该如何回答他们？况且准格远隔千万里，日后皇兄再思念熹贵妃的话，恐怕也不得相见了。
3: 皇上钟爱贵妃，自不愿意娘娘终身平静胡尘，若准格尔真要和亲，皇上您何不另选才貌双全者嫁一摩格，这样既保全了娘娘，也给足了摩格的颜面。
1: 你知道情之所钟是极难改变的，摩格既然敢要熹贵妃，必是志在必得。你以为能在遣嫁他人就能令摩格满意退却吗？这儿没你的事，你先下去吧。
3: 这
2: 旁人也好，熹贵妃也好，皆是牺牲女子保卫家园，有何分别？如果准格尔以此为例，年年要求大清唢呐和亲，岂不使天下女子接受荼毒？大清的颜面何在？臣弟以为不妥。
1: 是朕被蒙在鼓里，连摩格什么时候注意到熹贵妃，朕都懵懂不知，以致颜面尽失，进退两难。
2: 皇兄，咱不是打不过准格尔。
1: 你以为朕就能舍得熹贵妃吗？咱们不是不能打，是不能一直这样打下去。如今的情势，你以为我大清还有多少良将可用？
2: 汉家青史上最忌着是和亲，皇兄如果不嫌臣弟无用，臣弟愿领兵出关，不退准格尔，绝不还朝。
1: 你告诉朕，你这个请求是为了大清，还是为了他？
2: 皇兄原来费尽心思，是为引臣弟说出这句话来。
1: 你一向谨慎小心，可是听到了朕允许熹贵妃嫁到准格尔，便贸然闯变。你一向对朝朕甚少注目，你也知道朕一向不喜亲王领兵，可是你为了他还是向朕领兵抗衡准格尔。朕只恨自己从前瞎了眼睛，不曾看出你们二人的私情。
2: 皇兄误会了，
1: 若不是你今日贸然闯殿，朕断然不能相信旁人所言，说你二人曾在宫外私会。 是朕懵然不知。你很好，
2: 皇兄。熹贵妃一向谨守宫里，是臣弟轻纵无礼。刚才臣弟闯殿，的确失礼至极。可臣弟乃是大清的子民，实在是不忍心看大清受准噶尔强求要挟之辱。臣弟虽然无能，但既受亲王俸禄，就应当为国家效力，死而后已。
1: 嗯，你继续说。
2: 皇兄猜测种种，臣弟也明白，都是皇兄太在意熹贵妃的缘故。恭喜熹贵妃了。
1: 可这两年朕耳朵里落了不少闲话，说你自从娶了玉福晋便一直两情不睦。
2: 连皇兄都为后宫的事情而烦恼，必然能够体会到臣弟站在玉隐和敬贤中间的不易啊。轻生而起妒，妒妾而生疑，不和睦，实在是情之过切。
0: 其实夫妇间最怕的就是疑心，臣妾不怕为大清受些折辱，可前有温太医之事，今日又涉及王爷，臣妾实在不能不心灰意冷。
1: 心灰意冷，朕曾有一转念的疑心，老十七是因小象一事娶玉隐，那张小象的确很像玉隐，但若说像你也无不可。朕真不敢再想下去了。
2: 皇兄是属多虑了。
1: 是朕多虑了。熹贵妃有心也好，无意也罢，横在我们兄弟之间，有外惹他人觊觎，实是祸水。朕便从摩阁之囚送他远离大清，许准噶尔和亲。
2: 还请皇兄三思啊。
1: 朕意已决，不会再改。
0: 春日夜，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成三人。一月，郎君千岁。二月，妾身长见。三月，如同梁上年，岁岁常相见。臣妾乃是废弃之身，今日能以鄙薄之躯为皇上尽绵薄之力，臣妾无可推诿。即便日后不能与皇上岁岁相见，也盼皇上万寿永康。
1: 你先下去吧。

0: 朕问你，答应和亲后你怎样打算？
1: 臣妾不敢被他人所辱，连累皇上清誉。
0: 朕不是汉元帝，也不希望你做有去无回的昭君。即便老司机对你有什么不轨之心，朕也不会真生他的气。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难怪他们垂涎于你的美色。只是，不管旁人如何爱慕你的美色，你的心只能在朕这里。
2: 皇上昨夜就下旨说姐姐病重，还不许看望。
3: 真病不说，还不许探视。皇上如此，形同软禁。
4: 皇上如此，是意在和亲了。熹贵妃一旦被送出关外，皇上便会为熹贵妃发丧，从此以后再无此人。
3: 这里是圆明园，一切都不方便。若十七哥的消息准确，我们一定要先回王府，再从长计议。
4: 御驾这两日也要回宫，那咱们就即刻回府。
1: 也不知他怎么样了，娘娘自己都被关在这里不通消息，还能关心十七爷？我怕云里会沉不住性子。昨日我向皇上拜别，并非是要皇上郎君千岁，而是希望云里不要再为我失了分寸。我如何都不要紧，却不能再连累他了。这皇上也太狠心了，修成玉颜色，卖与帝王家，一并连性命都是皇上的。所谓恩宠眷爱，总也比不上江山前程、社稷安稳。我若真开口要皇上垂帘回护，那才真是自不量力。奴婢瞧娘娘有自弃之意了，皇上已经疑心，我与他之间必有一人不能保全。若是他，宁愿是我。
2: 娘娘万万不可做此愚见呐！
1: 若是他死，国君王府上下势必不能保全。可若我死，皇上到底还会顾及那些孩子，不会赶尽杀绝。且你以为，若他死了，我还能活？
2: 可是就算娘娘遭此不测，那王爷也定会如此的。
1: 所以我会极力保全。

0: 王爷，你不要去。
1: 我心已决。
0: 王爷，皇上的疑心病那么重，你已经。

0: 忍了他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要在这罪紧要的关头以身犯险呢？
1: 你知道的，无需多问。
0: 王爷，你就那么在意长姐，在意到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他为了保全我，可以牺牲自己，我也是。他哪里是为了保全你？他是为了保全他自己。 不和亲就只有死路一条，和亲或许还能活命。王爷，难道你还不知道长姐的脾气吗？当初她在得知你的死讯没多久，她就回宫了。你为什么还要为了她放弃你的平安尊荣呢？
1: 当年的事情彼此各有难处，不必再说了。我和环儿之间，不用计较这么多。如果她有事，
0: 我一生都不会好过，王爷。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这一次我求你，我拿我的命求你，你不要走。长姐她虽然是我的亲姐姐，她虽然有恩于我，但是你是我的夫君呢，又是这一辈子我唯一爱的男人。
1: 我宁愿为你去伤害任何人，也不愿意去伤害你。
0: 玉隐，我知道我一直都对不住你，可是我还是不能听你的。你以为你把长姐救出来以后，皇上就会饶过你们吗？你醒醒吧，王爷！
1: 从我的眼睛落在他身上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我保全不了我自己，我也要保全他。<咳>

0: 皇上，事情都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消息传出去，过郡王府以为熹贵妃已经被送去和亲了。好，谁都不知道，那喜轿里其实只放了一张医治十亿的药方。这个魔哥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求娶熹贵妃。 藐视天朝，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不会沉溺于男女私情。朕只说给他一张医治十亿的药方，他便识趣了。可是摩格始终否认，过郡王与熹贵妃有任何私情。摩格袒护熹贵妃之情，朕难道看不出来？ 最可气的是，果郡王竟敢觊觎皇嫂，有不臣之心。你办事得力，朕知道。现在只看云里会不会为了熹贵妃出关去追。如果她出去追了，那就是千真万确觊觎朕的女人。
1: 熹贵妃那儿，奴才会派人看着，绝不会走漏任何消息。
2: 好，摩格离京，你也吩咐下去，明日回宫吧。
1: 正。
2: 十七哥，你且放心去，这儿的一切，我和玉娆会先瞒着。
3: 瞒住了一时，瞒不了一世。
4: 到底连累了你，十七哥，你多保重。兄弟们，你们都是我的亲兵护院，此去关外，危险重重，只怕本王也会有去无回。但我仍要你们以一己之力相助本王，是我对不住你们。
5: 都在。

0: 出什么事了？
1: 下面的人禀报，十七爷带着人马追逐京城了。

0: 皇上进安，
1: 皇阿玛问安。
2: 起来吧，龙月长高了，过来让皇阿玛看看。怎么了？这是公主长大了，有心思了。
0: 嗨，她是前儿听说红雁和灵犀病了，嚷着要去看弟弟妹妹，谁知回来以后啊，就寝食难安，忧心忡忡。
2: 朕也去看过灵犀和红雁，她一说是因脾胃不和，神思忧郁所致。小小的人儿何来神思忧郁？定是身边的人服侍不周，朕责骂了他们的乳娘。
1: 红雁灵犀许久不见额娘，想额娘想得辛苦。听说额娘近来重病不起，龙月一不能解弟妹思母之痛，二不能在额娘床前尽孝道，所以难过。
2: 静娘娘和其他额娘们都很疼爱你们。
1: 龙月知道，昨日龙月读孟子，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亡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龙月愿做君子，孝顺好皇阿玛和额娘，照顾好弟妹。

0: 皇上是否有烦心事？这两日一直都睡不好。
1: 没事，你睡吧。
0: 臣妾知道，皇上是很在意西妹妹的。
1: 睡吧。

0: 皇上虽肯放娘娘回宫，但是十七爷为娘娘出关的事情还未了，只怕皇上还是要责问娘娘。
1: 即便他放我入宫，你看这永寿宫里连个鬼影都没有，所有人都以为我还在圆明园。即便我此刻死了，又有谁会知道？
0: 皇上必定还是想听娘娘言辞的，所以才吩咐明日去养心殿觐见娘娘，要早做打算才是啊。

0: 臣妾病愈，特来向皇上请安。
1: 你这一病不要紧，倒让果郡王以为你已经和亲，居然私自带兵出关。熹贵妃，她与你的情谊真是不浅呐、
0: 啊。臣妾罪该万死，竟不知有此事。
1: 的确该死。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
0: 国君王莽撞出关，为的是维护大清颜面，但追根寻由，此事因臣妾而起。臣妾愿领受皇上惩处责罚。
1: 朕当然要惩处你。
0: 臣妾静听天命。
1: 朕要惩处你的并非仅仅这一件事，只是数罪并罚倒让朕为难，该从何罚起？臣见你清瘦了不少，想必是在圆明园面壁思过。好了，苏培盛，
2: 奴才在。
1: 带熹贵妃回宫吧。
2: 这，
1: 去看看你的孩子们。你病了这些日子，他们都很想你。

0: 额娘大安了。
1: 娘娘，给你皇阿玛去请安吧。
0: 是。

0: 你用点杏仁茶润润喉吧。
1: 苏培盛，
0: 奴才在。
1: 朕就这么原谅了熹贵妃，会不会骄纵了她？
0: 皇上，恕奴才说句不该说的话，这件事不干熹贵妃的事儿啊。
1: 是云里的错，他觊觎皇妃，擅自出京，大逆不道。
0: 皇上，果郡王他不敢背逆皇上的。
1: 云里已经上奏，自称擅自领兵之罪，要求戍守边关受封杀之苦自成。
0: 果郡王不回来也好，省得让皇儿看见了生气。
1: 你懂什么？朕若为此事罚他，反而受人闲话，让人揣测恭维之事。他要请罪，朕偏要赏他。传旨，果郡王甚为了忠君护国，封果郡王为果亲王，甚为了为慎郡王。果亲王驻守雁鸣关外，无诏，不得回京。
0: 遵旨。

0: 人却不能长久享受。
1: 婉儿，此时此刻，我希望你平安喜乐的在这月光下。
2: 这些信都可靠吗？确认是亲笔吗？
3: 确实亲笔，是奴才给玉父进请安的时候，从他庄台最底下的屉子里偷拿的。
2: 都在这里了，
3: 奴才怕被发觉，只敢拿了这些。
2: 果亲王如何？
4: 皇上，果亲王戍守夜明关三年，准噶尔秋毫无犯。王爷戍守边境，治军严明，与将士们同饮同寝，并不因亲王身份略生骄淫，将士爱戴，无一不服。
2: 他将邀美人心？
4: 臣猜想，或许王爷不想落人画柄。
2: 朕看了他的折子，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即言边关苦寒，叫朕体恤边境将士和百姓，重新设立护士，让百姓安居乐业。
4: 果亲王所言也有理，
2: 再有理也无需他多言。朕要他戍守边关，不是妄言正事。
4: 皇上万无动气，太医嘱咐您吃的药，那药忌讳动怒。
2: 三年了，召他回京述职吧。
4: 这

0: 林夕，你看，这湖上的荷花都开了。
1: 为何湖畔中只有荷花，没有别的花呢？
0: 那是因为
2: 荷花的香味已足够清怡，如果再有别的花香，反倒乱了气味。

0: 丽西，这是你十七叔。
1: 十七叔好。
2: 丽西都长这么大了，
0: 早听说王爷要回来，却没想到这么快。
2: 许久没有回京了，归心似箭，日夜兼程。就未见熹贵妃，别来无恙。
0: 托王爷的福，一切无恙。回来见过玉野和元彻了吗？
2: 急着来向皇上述职，还来不及回府。
0: 那我马上安排人接他们过来。边关风霜苦寒，玉野每每说起，我们都很不放心。
2: 谢熹贵妃关心，我一直都有书信写给玉野，让他少些牵挂，一切放心。
3: 王爷，哎呦，可让奴才找着您了。熹贵妃吉祥，王爷吉祥。王爷，皇上在等着您呢，左等不到，右等也不到，皇上挂心的很，您快请吧。
2: 本王这就去。

0: 来。老十七，你给朕一句实话，被边塞的风吹了三年，你最挂念谁？
1: 额娘。皇兄，臣弟是个不孝的儿子。
0: 你敢擅自带兵离京，还会记得你的额娘？
1: 臣弟有孝心，皇兄也有。皇兄是明君，自然不会因为臣弟之错而苛责额娘和玉隐。
0: 出去，都出去。老十七，你告诉朕一句实话，你跟熹贵妃有没有苟且之事？
2: 荆州士族子弟可以随意买卖考题，令史官可以肆意栽赃嫁祸，国子祭酒可以坐收贿赂。太傅大人，这位令史和国子祭酒可都是您的门生。
3: 此事容后再议。
4: 朝中的二位逗得眼睛都快红了。
5: 这不才刚开始，
4: 邓毅那边会有什么动作？咱们真的不插手吗？
5: 在死局上纠缠，徒耗力气。

0: 老十七，你告诉朕一句实话：你跟熹贵妃有没有苟且之事？你为了她在边关吹了三年的风，是不是也为了她敢谋夺朕的皇位？嗯。
1: 所有的错都是臣弟，皇兄，我什么都没有，没有。
0: 朕是皇上，你自然什么都不该有，也不配有。

0: 娘娘，皇上身边的小下子过来了，
1: 让他进来吧。
0: 是。
2: 奴才给熹贵妃请安。
1: 起来吧。
2: 皇上在九州清宴等候娘娘，请娘娘即刻前往。
1: 知道了。
2: 皇上，熹贵妃到了。
0: 皇上万福金安。
3: 你来了。
1: 你先下去吧。
4: 这。
0: 看皇上满头大汗。

0: 你入宫多年，真是第一次打你。
1: 皇上要打，臣妾自然承受。只是臣妾做错了什么，还请皇上明白事下。
0: 明白事下。云里归来，你可高兴了？
1: 臣妾高兴，也是为了玉隐。他不比臣妾，日日有夫君陪伴，他只能守着孤德，日夜盼着果亲王回来一叙夫妻之情。所以臣妾已经派人去接玉隐母子过来了。
0: 到底是你盼着云里，还是玉隐？你自己心中有数。
1: 臣妾私心，并不想果亲王回来，因为果亲王回宫，皇上疑心妻儿，何宫不得安生。
0: 朕疑心，朕不能不避讳他。从小皇阿玛就最疼爱老十七，若非群臣反对，此刻坐在朝堂御座上的就不是朕了。更何况诗书也好，骑射也罢，都是皇阿玛细心教导，自然样样都胜过朕。如今朕又让他带兵，万一他要像敦亲王一样起了异心，朕不能不防他。
1: 皇上，果亲王不会。
0: 你又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的心思？难道他有什么心思都会告诉你？朕早就知道他对你别有心思。
1: 臣妾不敢，臣妾只是揣度着，果亲王素来对皇上恭敬，
0: 再恭敬的人手里有了权力也会起异心，更何况皇阿玛本就属意他做太子，难保他不对皇位有觊觎之心。皇家有手足之情，更有君臣之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1: 皇上，果亲王是您亲弟弟啊。
0: 当日
1: 皇上三思，果亲王身负军功，并无过错。皇上若真要出他，恐怕反而损伤圣誉。

你做事从来不叫朕失望，所以这次朕还是叫你去做这件事。朕是一定要除掉老十七的，朕只是给你个机会，你用你的行动向朕表明，你对他并无私心。

一切真都安排好了，他此刻在桐花台等着朕与他宴饮，你代替朕去，朕等你的好消息。 用不着去更衣，朕的嬛嬛永远是那么美。朕若是老时妻，也会心甘情愿地喝下你亲手调制的毒酒。小瞎子。 送熹贵妃去桐花台。这事成之后，鸿雁会是大清绝无异己的太子，因为他有一位深得朕信任又能干的。

0: 贵妃娘娘一知道王爷回来，就立刻叫接了侧福晋和世子，好一家团聚呀、啊。
1: 张姐也算对我们很好。
0: 哎，那是。贵妃娘娘自然是希望王爷和侧福晋夫妻和睦啊。
1: 她能这样做，也算是成全我了。远彻，你都三年没见到你阿玛了，待会儿见了记得要叫阿玛。
2: 嗯。
0: 儿子见了阿玛，自然是高兴的。
1: 但愿他还记得我们母子。走了。

0: 给皇上请安。
1: 王爷，是熹贵妃到了。
0: 啊，皇兄约我在此。
1: 皇上宿醉未醒，请熹贵妃先来相陪。皇上沐浴更衣后即到。
0: 那有劳熹贵妃了。
2: 王爷不必客气。
1: 这是皇上御赐的好酒，有劳娘娘陪坐。奴才先去请皇上。

0: 难得与王爷一同饮酒。
1: 和从前一样，还是夏天。你还是喜欢穿绯色的衣服。
0: 桐花台冷寂多年，只有夕颜依旧繁盛。
1: 熹贵妃还记得昔日所言吗？夕颜只是开一夜的花，就像有些不为世人所接受、不能见光的事情。可有些事情再不为世人所接受，再不能见光，照旧会在心里枝繁叶茂，永不凋零。
0: 会不会终有一年，有人觉得这些戏言爱言，将它尽数拔去，片叶不留呢？
1: 也许会。可即便拔去这些戏言，开在心里面的夕颜是永远也不会出去的。

0: 这些年你在边关辛苦了。
1: 熹贵妃可曾听过一句话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要心里想着所供的婵娟，可以照着身心俱安之人，再辛苦又何妨？入更戍之前，我曾去过凌云峰，一山一水，一切如旧。
0: 只怕我此生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
1: 还想过回去吗？
0: 王爷，你信吗？我曾数度在梦中回去，仿佛还在从前，一切未曾改变，只是梦醒又徒增了伤感罢了。
1: 我此生最好的时光

0: 有耕田，却不曾饮过交杯酒。
1: 那今晚，就当我彻底任性一回吧。

0: 你看那窗上的图案，是否特别应景？这是合欢花的图案。这样的大红金色，是不是很像婚庆时节呢？额娘喜欢合欢花，皇阿玛在见着同花台时嘱咐：“窗上皆镂此花，合欢是温柔。”
1: 长久的意思。你从前的凝辉堂，不也是便种合欢吗？
0: 合心即欢，只可惜皇阿玛再钟情于额娘，也不能为她一人相守。我也做不到，我对不起静仙，对不起玉隐。
1: 不要说这样的话，我懂得的。或许回到从前，我们都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或许换一条路，我们都不会像今日这样困顿其中。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那一日去甘露寺宣读圣旨，迎你回宫。
0: 那是我毕生不可饶恕的错，
1: 云里，即便我心中的风一直吹向你，但我也必须逆风而行。世事错落皆是命中注定，我不会怨恨你。我毕生渴望得到的人，我得不到。 却又辜负了两位无辜女子，的确不堪。
0: 这是在先帝与舒太妃昔年情深意重的地方，不要说这样的伤心话。
1: 可我怕再不说，会来不及。
0: 胡说！
1: 不是吗？每次见你。 都是在和宫饮宴之时，连接近你都十分困难，哪里还能说这样的话？朝言晚饮，人生数十年，便这么过去了，我永远来不及对你说。都是做阿玛的人了，
0: 说话还是这样没有机会。
1: 我只是怕再错过罢了，对不住了。
0: 我不愿听这样的话。
1: 那么我说，终身所约，永结为好。

这是一杯交杯和敬，我一滴都不曾剩下。我想告诉你，我这一生就这一刻便再没有遗憾了。

0: 静，阿静，
1: 侧福晋，
0: 王爷怎么还没回来？我想去看看。
1: 皇上和王爷在同花台饮酒，
0: 我要去看一下。
1: 侧福晋过去怕不方便。
0: 别拦我，
2: 花儿，让我再抱抱你。

0: 如果我不在了，你会善待于野吗？当然。如果换作是你，你也会的。红叶小的时候很调皮，却又很机灵，不像灵犀，自小安稳沉静。他们俩也都已经一点不像双生子的性子。 回到凌云峰去，云里，云里，你怎么了？明明那杯毒酒是我的，你换救了是不是？一壶酒，分有毒无毒，宫中的伎俩，我不是不知道。
1: 皇兄是什么样的人？他让你夜里独自前来，我就觉得异常。我在你去关窗的时候，把酒杯换了。环儿，我不愿让你为难。
0: 你把酒渡出来，把酒渡出来，我去找太医。玉林，玉林。
1: 去救你的那一日起，皇兄杀心已起，我早就逃不了了。环儿，这杯酒若真是你递给我的，也无妨。那是你选择了保护自己，环儿。
0: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保护你了。你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知道吗？
1: 不，明明该死的人是我。若是我死了，你总还是有条活路的呀。
0: 皇兄要我死，哪里还能活？
1: 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云林。

0: 生燕的孩子长得像你，你有你的孩子，你要好好的活着。
1: 不，李云峰一别已是终身大错，我求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我是你的妻子，你带我离宫，我不想在这里，我不想在这里，我求你带我走，你带我走。
0: 有你这句话。

我心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

0: 生立诏，若是娘娘出来，便宣读圣旨；若是除了娘娘之外还有旁人出来，那么无论娘娘也好，谁也好，一律格杀勿论。
1: 本宫安然无恙，已经出来了。
0: 那
1: 果亲王暴毙。
0: 请公公宣读圣旨。
2: 熹贵妃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中宫失德，朕遥感六宫无主，故令熹贵妃暂领六宫之事，为同父后，钦此。
3: 娘娘，这可是前所未有之大喜呀！皇上知道娘娘劳累了，特意让奴才先扶娘娘回宫歇歇。

0: 皇上，国亲王暴毙，事情已经了了，皇上安心。奴才也按照皇上的吩咐，准备将王爷密送到关外去，让外头都以为国亲王又回关外去了。对了，天气热。 不宜耽搁太久。朕想起年幼时，额娘不得宠，皇阿玛也不喜欢朕。兄弟之中，唯有老十三和老十七和朕亲近些。
1: 正是如此，国亲王才罪不可恕。
0: 皇上忘了，奴才悄悄从果亲王府找到的那些信，全是果亲王夫妇的密语。他是罪该万死，可是朕不能不顾及兄弟之情。朕本想厚葬云里，把他的丧事在那边办得风风光光，但是为了保边界安定。
1: 还是不要张扬的好。皇上所言极是。熹贵妃，不知是不是伤心惊惧过度，才会从那么高的台阶上摔下来。太医说膝盖受损严重，恐怕还要好些时日才能行走。伤心惊惧，
0: 真是难为他了。
2: 娘娘病了多日，皇上一次都没来过。有什么要紧？她要做到的都已经做到了，该给我的名位也都已经给了。魏太医说，娘娘的右膝伤得太重了，只怕日后不能再跳舞了。娘说。 惊鸿舞是要跳给心爱的男子看的，我的确是不必再舞了。娘娘吃药吧，自然要吃药。 答应过他，我会好好。

0: 明天是他出殡的日子，是，我好想去送一送他。我有什么值得他救的，值得他悲伤一生？我爱了他一辈子，也辜负了他一辈子，连他现在为我而死，我都不能为他痛哭一场。
1: 娘娘。

0: 不能哭，不能哭啊。侧福晋，皇上允许宋明已是格外开恩了，皇上圣旨是不许见哭声的。
1: 皇上行不义不替之事，自然不许任意了，连哭都不能出声。
0: 可千万说不得这种话，侧福晋，这是大不敬。
1: 大不敬，我这样的人还怕什么？
2: 时辰到。

下我。

0: 多毗迦兰帝，阿弥勒多毗迦兰多，南无阿弥多婆夜，多陀迦多夜，多提耶陀，阿弥勒多娑。
1: 娘娘，苏培盛求见。
2: 娘娘，
0: 怎么了？
2: 娘娘，你要节哀呀。玉父亲他随王爷去了。
1: 娘娘，
2: 您保重。皇上感念玉福晋贞烈，下旨以福晋之礼与王爷一同送出关外同葬。
0: 元彻呢？
2: 皇上说世子年幼，就交由慎郡王夫妇抚养。王爷暴毙，皇上伤心过度，又要堵住悠悠之口，不许丧信外传，数日间消瘦不少。
0: 劝他节哀。
2: 是。
0: 有件事，你要替本宫查明白。
2: 娘娘吩咐。
0: 皇上为什么突然非置果亲王于死地不可？
2: 仿佛是为了些信。
0: 信？什么信？

0: 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每一封家书后面都有这么一句话，记起。 每一封都有，王爷这是牵挂娘娘，才这杀身之祸的呀。云里和玉隐的家属，只有他们才能看到。为什么皇上会有？
1: 下意。
0: 侠义带着的人名为张干处，实为谢堤子呀，专为皇上刺探前朝之事，排除异己。原来如此，锦汐，我才27岁，就有白发了。
2: 钮祜禄氏熹贵妃今年37岁，奴婢帮您把白头发藏起来吧，免得皇上一会儿看见了要不高兴。
0: 他不高兴，是因为我会老去，而不是因为知道我的白发不是为他而生。
3: 奴婢帮您换药吧。皇上驾到！皇上万福金安。坐着吧。
0: 这才刚好些。听说你下午去看朕。是，臣妾去的不凑巧，皇上去了敬贵妃那儿。
3: 是朕不好，出去也没说一声。伤好些了吗？好些了。好好的。
0: 走路也不看着，是小下子不小心伺候，都是臣妾自己不好，不是心痛过度所致吗？臣妾实在畏惧，臣妾从没有伤过人。你就这般介意云里之死吗？
2: 听说皇上这几日疲累，也没睡好。不瞒你说，朕每夜梦见从前与云里的事。朕和他是兄弟，有手足之情。可你又是为何呢？臣妾跟随皇上多年，皇上还要疑心臣妾。
3: 不是朕疑心你，不过缓缓，朕觉得你不像从前了。
2: 那皇上待臣妾之心，还如从前吗？
3: 但愿朕与你都是。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时尚拍到同台，魅力绽放。
2: 不讲了，可以侬讲了就应该养金榜。
1: 单眼裹纱布，古力娜扎怎么了？
3: 前段时间就是工作比较多，然后免疫下降，就过敏了，然后眼睛长了那个长的东西。
4: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4: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哇，这届中国时尚产业盛典的嘉宾们出场仪式真的太养眼了，大家用不同的方式诠释了中国元素和时尚的完美融合。
5: 没错，从影视演员、戏曲艺术家到体育名将，不同领域的嘉宾齐聚一堂，让时尚的边界呢不断的被拓宽。
6: 当晚超养眼组合当属黄金搭档胡兵、齐颖，两人一登场就趣味互评双方穿搭。
7: 三十多年的搭档了，能不能今天来点评一下齐颖姐今天的穿搭？
2: 它是金色，然后今天我已经选了藏蓝色，可是我藏蓝色的我身上有银，可是我知道它金色的时候比较晚，所以在上海的街上我去找了把银色的扇子，扇子上面带一点金，
7: 是，
2: 所以说晶莹剔透。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今天又回到了古典美的时候，所以说他穿的比较古典，我穿的比较中国的古典，对，然后呢中西结合，
7: 还是有一种默契。
8: 徐英姐，赶紧评价一下我们胡兵老师。
9: 我要用上海闲话啊。
2: 侬讲了不老好，我讲了可以，我讲了可以，侬讲了就应该养金榜。
9: 因为胡兵呢，因为他最近就是这几年也一直在致力于推广我们中国的时尚文化推到海外，所以呢他对服装这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就是有着很他自己很深厚的这个理解，凭着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今天呢胡兵用的这一个，这是香云纱的、这个、
2: 今天我穿的是香云纱，是中国年轻设计师做的非遗的面料的香云纱。
9: 对，
2: 因为中国的传统的非遗是绫罗绸缎锦绣纱，然后呢其实它之所以世界闻名是因为它优秀，所以优秀的话就应该被世界看见。
6: 接下来亮相的是实力演员邵兵与邵子恒父子组合，难得同台亮相盛典，父子二人也在现场真情对话。
10: 我自己看待的是，我觉得很神奇，儿子一下长大了，然后时间都去哪了？
7: 子恒呢？
11: 时间都去哪了？
6: 平日里不善言辞的邵兵，一直默默关注儿子的事业和作品，难得同台。邵兵用即兴舞蹈推荐儿子的新歌。

0: 定合作，老爸感觉怎么样？
1: 嗯，这不是我实在是不会你啊。
2: 我觉得我爸特别好，为什么？他把我的两首歌合到一首歌里了。
3: 是吗？也就是说刚才其实还有一个隐藏款的一个节目，是吧？
1: 蓝眼泪的那个，
2: 蓝眼泪的，
1: 对，这个，
2: 它的合进，
1: 这是我学过。
3: 那还是很用心的。
0: 意料之中吗？还意料之外？
3: 意料之外。
0: 所以其实老爸都有在偷偷学习你的作品舞蹈，是不是？
2: 对对对，他会当然会给我比心的。
1: 对，我一般都是这么比心。
4: 新生代超模力量重磅登场，两位零零后超模丹增尔、江秀丽惊艳亮相。面对镜头，两位年轻超模也真诚分享了自己对时尚融合的独特理解。
5: 其实我也在一直在学习和摸索当中。我认为雪山的棱角是长在我骨头上的，然后现代剪裁像我第二层皮肤，就融合在了一起。
4: 当晚甜度满满的超模夫妻档《往事情》，季焕博甜蜜登场，两人皆是冠军超模出身，现场两人趣味挑战经典影视造型。跳出原版设定巧思改编，也在采访中解读专属两人的浪漫默契。
3: 史密斯夫妇里的双人持枪对峙，定格。哇！时尚中国，时尚撒狗粮的时刻。哇！泰坦尼克号在船头拥抱的那个镜头。季老师，你要赴海了。
0: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季老师和诗晴角色互换了？
3: 这也不失为一种
6: 经典了，我们就不可能超越，所以就来一个不一样。
0: 我们只能客串了，
3: 这个就有一点困难了。就是我们那时候看春晚都在说，我是白云，我是黑土，白云和黑土扭秧歌的组合。好了，朋友们，现在您正在收看的可能不是时尚中国了，现在看的是时尚大舞台，有活你就来。
0: 我们时尚中国的特别篇。
3: 哇，这有点偏欧式的扭秧歌。好，谢谢。
4: 接下来登场的是爆款短剧人气搭档王小艺、王道铁。两位演员凭借扎实演技，实现从短剧赛道到主流时尚圈的完美破圈。
6: 这一次就从恋人升级了，多一个身份，就是又是恋人又是战友。
0: 哇，从恋人升级到战友。
7: 对，我们二搭是非常正能量的一部题材，我们演的时候每天心情都是很激动跟澎湃的，然后也即将要上线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两部戏，谢谢。
4: 两位演技派碰到即兴表演大考验，也是从容应对。
0: 第一题，遇到心动的人。
3: 啊，是你？不太好意思看。铁哥挺主动。好，这时候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就是突然发现对方竟然是血海深仇的人。
0: 哇！然后第三题，两个人分开之后多年再见爱人。好，三二。

0: 你还好吗？都一切都变成了朋友。
1: 最后登场的是跨时代音乐组合，资深音乐人满江携手新生代音乐剧演员蔡奇，现场两人轻松对谈，分享随身国风好物、生活态度、师徒相处趣事。
2: 我的家乡是江西的，然后这个班址

0: 是我们家乡江西景德镇做的一个陶瓷的一个工艺。
1: 我就是觉得那么人活着要开心嘛，嗯，哎，就是简单的讲，要像这颗青松一样，不单要有旺盛的生命力，然后也要学习轻松的这种放轻松的生活态度。那我看菜畦呢，也有看不懂的时候，但是就没有看不惯的地方。
2: 啥时候是看不懂的时候？
1: 比如说那个天特别凉，他穿特别少。哎，这一点我有点想不懂。
3: 关心让你多穿秋裤是吧？
1: 对，没错。
0: 还是带有养生的理念在看。
1: 哎，我经常教菜畦，他老说我有一些老人话，其实不是，叫苦口婆心为他好。哎，就是觉得哎天这么凉，你为什么穿一个短裤啊？但是菜畦因为人长得太帅了，所以穿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被什么穿住。哎，所以我觉得人不能被衣服穿了。
0: 江哥就送过我一件，大的那个廓形的那个西装外套，啊，那个就非常复古，然后背后写的是上海两个字，对，一直在我家挂着。
4: 采访最后，两人还复刻复古潮流造型，回忆经典时尚年代。
3: 七十年代该是怎样？这个是怎样解释？
1: 因为当年啊，八零后也是要穿那个喇叭裤和踢死牛的皮鞋跳 disco 的年代，大家都得要穿喇叭裤和踢死牛。
2: 所以这样是在展示我的喇叭裤裤型是吗？
3: 展现自己的身材有多慢。
1: 对，喇叭出来以后，那个皮鞋感觉能踢死牛。哇，哎，就有那么棒，
3: 很有劲儿啊！来，我们留下一张。
4: 整场盛典亮相仪式星光熠熠，除了组合，还有黄晓明、朱洁静等一众艺人登场，让我们看到中国时尚产业生生不息的全新风貌。记者陈湘莹报道。
5: 在上周的时尚盛典上呢，古力娜扎的亮相引发了不少的关注，因为她右眼贴着一块医用白纱布出席了全程。
6: 是，对此呢，她也给出了回应，因为最近的工作强度太大，免疫力下降，眼睛过敏了，没办法带妆，只能用贴纱布来进行遮挡。
5: 嗯，她的这番话呢，直接也是让女艺人带病工作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也再次引发了大家对女艺人高压工作状态下健康问题的讨论。
4: 近期，古力娜扎一身西装惊艳亮相2026时尚中国产业盛典，她单眼裹着纱布，明显的伤病状态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当晚，娜扎仍然坚持完成领奖，没人觉得她状态拉垮，只让人由衷感慨，女艺人们的敬业真是用身体硬熬出来的。
7: 前段时间就是工作比较多，然后免疫下降，就过敏了，然后眼睛长了那个长的东西，对，所以今天没有办法以最好的一个状态和大家见面，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快快的恢复，下一次期待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吧，谢谢。
4: 原来娜扎这次是因为过度劳累导致免疫力低下过敏，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艺人因为忙于工作延误病情，导致了不可逆的损伤。去年尚雯婕在一档跨国综艺中推着小车出行的样子，让不少观众心疼。
8: 还是要挑战的，它又是品牌出海，它又是牵扯到法语，又是美妆类的品牌，对于这样的项目应该说我一直在等待。
4: 为了实现国货出海的理想，尚雯婕硬生生放弃休养，带着骨折的脚坚持录制。第一天40小时超长待机录制下来，她的嘴唇都没有了血色。
9: 别把所有人的体力在第一天耗完了，大家要打持久战。
4: 这份拼命的代价是永久性的骨骼错位，好在不影响正常生活。伤愈之后的尚雯婕依旧在舞台上大放光芒。

有的人却没这么幸运，秦岚因长期工作反复受伤的声带就再也修复不好了。曾经的秦岚嗓音温柔，她所唱的雪落下的声音被不少网友加入单曲循环歌单。

0: 然而他因为声音再度出圈，却是因为节目中沙哑失真、自带电流感的嗓音、一头短发加爱问路的性格，让他获得了电音朵拉的绰号。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认真的问题，你嗓子变成这样，你自己听自己想笑不？
2: 其实我挺难受的。不难受吗？你不难受吗？你嗓子这样，
1: 你听自己，
2: 你心里不难受？
3: 我心里难受啊。
2: 对呀，我心里很难受。
1: 爆笑吗？
2: 我很难受啊，我就有难过，就是我很压抑，我很沮丧。以前我那么好听的声音去哪儿了？我的声音去哪儿了？
1: 沮丧吗？
2: 然后你还找不到原因，医生告诉你治不好，你不沮丧吗？
1: 别人沮丧，人都不说话呀。
2: 那我都来了，我不说话，你们就看我大耳瞪小眼啊。
0: 虽然失去了灵动的嗓音，但天性爱讲话的秦岚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梗掉到地上。
4: 怎么回事？你们谁的乌鸦嘴？
2: 谁是乌鸦？我是百灵鸟。
4: 百灵鸟。
0: 秦岚嗓音的问题早在7年前就已经埋下隐患，然而常年拍戏跑行程，嗓子一刻也没停歇，声带损伤反复难愈合。为了参加节目，秦岚做了声带修复手术，结果却不理想，她还自嘲从电音朵拉变成了狼外婆。
2: 我这嗓子是不是更哑了？
5: 好像有一点
2: 很哑。我本来是为了这个我们节目才就去手术的，结果他可能也是过于的努力了，因为我觉得这样还不如以前那个电音呢。哦，电音像个卡通人，现在感觉像个懒外婆。
0: 除了他们，还有很多艺人身上同样贴着自律不要命的标签，这些标签背后往往是一次次放弃治疗、推迟休养，这种拿身体换来的敬业，你觉得值得吗？记者孙一报道。
6: 送别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功臣徐克宣布知名制片人施南生病逝消息。
7: 他一直坚持到最后生命一刻。
6: 2026年7月13日，著名电影人施南生去世，享年75岁。当天，香港电影制作公司电影工作室发布哀告：我们最敬爱的施南生女士，自2022年起因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已于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晚上20:51于养和医院安详辞世，享受75岁。施南生临终前，前夫著名电影人徐克陪伴在侧，他也在第一时间确认了施南生离世的消息。
7: 咁多年咧，施南生因为身体免疫能力降低咗，所以咧一直都用好顽强嘅生命力去同病魔对抗。直到最近咧，佢身体嘅免疫能力咧严重嘅衰退，所以令到嗰啲病毒咧严重嘅感染佢嘅身体，令到好多器官咧都衰竭，所以咧入院医治，佢一定坚持到，一直坚持到最后生命一刻。有佢嘅亲朋戚友同埋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告别大家。
6: 得知施南生去世的消息，林青霞、成龙、甄子丹、舒淇、李冰冰等都发文哀悼。施南生是香港影坛的金牌制片人，从《英雄本色》《倩女幽魂》到《黄飞鸿新龙门客栈》，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背后都有他的支持。他凭借卓越的专业能力、远见与格局，将天马行空的创意落地为叫好又叫座的经典。改编自经典漫画的电影《龙虎门》当年上映时曾引发不少讨论，这部作品如何兼顾漫画迷的情怀和电影市场的需求？施南生此前接受采访也道出了其中的难点。
8: 但在很多人他们成长过程都看这漫画，所以你改编漫画有一个这么强烈的风格的东西呢，你既是要满足到他的所谓的他一直的读者的满足感，是精神上是要需要，但是又符合我们现在的电影市场的需要。
6: 施南生与徐克曾是影坛公认的黄金搭档，二人携手深耕影视行业多年，在2025年一同斩获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这份荣誉也是业界对施南生助力香港电影走向世界舞台卓越贡献的高度肯定。
9: 今晚好多谢大家，我同导演都好衷心咁多谢

0: 多年来忍受到我们同我们合作了这么多电影的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非常多谢他们。你去戏院看戏，那部戏放完呢，那灯光着你准备走嘛，那银幕上面呢再好多很多名字出来，我相信很多人都一个都不识的，不过这些就真的是我们电影的手足，因为他们支持，因为他们的努力令到我们可以完成到一部电影，所以其实真的要多谢他们。
1: 当天的颁奖嘉宾林青霞和施南生在生活中是好朋友，工作中更是彼此欣赏的伯乐和千里马。当年电影界普遍反对林青霞反串出演《东方不败》，认为其形象不符，唯有施南生顶住巨大压力，坚决力挺林青霞，一手将林青霞推向这个改写其演艺生涯的经典角色。
2: 山海啸，滔滔两岸潮。
3: 我是亲眼见证到徐克、施南生双剑合璧之下，创造了电影神话，带领了电影潮流，香港电影的黄金岁月，他们是功不可没的。我初初到香港，对香港人生地不熟，我就请 Nansen 帮我谈拍戏的合约。Nansen 义不容辞的，很快就帮我签订了几部戏。我写了一封信给他，里面附上一张支票。Nansen 把信留下，支票退还给我，然后赠我一句话。如果你帮助朋友，要不求回报才好。四十多年了，这句话一直刻在我的心里，而他说那封信，他一直保留到现在。
1: 施南生在国际电影节上相当活跃，多次受邀担任评委，他是第57届柏林电影节评委之一。
4: 每天起来我就问那个饭店的人，我说今天几度，他说5度 minus 零下。那个我想5度不错啊，5度原来是零下，就差10度了，对吧。
1: 2011年他出任第64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同时施南生也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了。2013年，施南生出席上海国际电影节，以资深制片人身份参与论坛，并陪同徐克领取华语电影突出贡献奖及亮相开幕红毯。2015年，他应邀担任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2018年，他受邀出任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评委会主席。
0: 所有的行业必须不停有新人参加才会兴旺，所以培育亚洲新人也是让我们看到亚洲电影的未来。所以再一次谢谢上海电影节，在过去的几天带来我们这些评委去了亚洲很多个国家，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电影假期。最后我想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希望你们常常去电影院看电影，支持电影业，谢谢。
1: 他既是理性的管理者，也是感性的创作者守护者，这份刚柔并济的独特气质让施南生成为华语电影史上传奇的存在。记者陈湘云报道。
5: 完圆巡演上海站圆满落幕，
6: 反方向的运转着等说
5: 雨中，他与粉丝暖心互动。
7: 因为我们现在身在宇宙中最快乐的地方。
8: 家驹，最近有没有看什么演唱会？
9: 最近真太忙了，我是完全没看。
8: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下吧。啊，王源的《宇宙超级无敌大大狂欢》，你听这名字啊。
9: 是是。
8: 他的演唱会呢，在上海虹口足球场连开3场，哇，那气氛忍不住让人尖叫。
9: 被你说的，王源啊，那更加想去看一看他的演唱会了，还真没去过。
8: 嗯，那还没有来得及去现场的呢，就跟着我们的镜头感受一下他音乐狂欢的大 party 的气氛吧。
7: 各位宇宙超级无敌大大美女大大帅哥们，你们好啊！
10: 这是王源时隔3年重返体育场开唱，现场座无虚席，数万粉丝齐聚赴约。

0: 更贴心为粉丝们准备荧光绿雨衣，王源看着台下一片绿色灯海，开启专属原式幽默，逗得全场欢笑不断。
1: 哎，有朋友说下雨了，好，看好啊，小王让他停，给我一点时间，然后我相信，因为我们现在身在宇宙中最快乐的地方，那我相信这场雨可以听到我们的呼唤，然后会让它停下来了，好不好？
0: 整场演唱会采用宇宙主题舞美，巨型环形大屏搭配星光灯光，氛围感十足。超长延伸台贯穿场内，王源能走到各个区域，近距离和粉丝互动。

0: 这是王源第三次在上海开巡演，也是他职业生涯第36场个人演唱会。从客厅小舞台到如今的大型体育场，一路的演出让他和粉丝越来越心意相通。
1: 给我最真切的感受是从第一轮巡演到现在，真的我感觉我们像朋友一样，越靠越近，然后越来越心意相通。我觉得这个这是我最大的收获，我觉得特别好。
0: 本次上海站3场演出圆满收官，后续王源还将前往深圳、长沙、南京等城市开唱，期待他把这份热烈狂欢带给更多观众。记者徐文玉报道。2025至2026年度上海十大时尚事件荣誉推选主题展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从科技跨界、国潮换新、非遗文化、城市地标等综合维度遴选出十件代表城市年度时尚发展的标杆事件，比如嘉定徐杭草编成为年轻人的潮流新宠。
2: 它是始于唐代，那么在2008年我们进入了这个国家级非遗，那么它是用我们徐杭当地地区种植的一个叫黄草，用它来作为编织。
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把中国传统饰品送上了巴黎时装周的舞台，
3: 在原来基础上不断的创新，更加体现我们中华文化那个黄金元素在里面。
0: 记者段文良采访报道。
4: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家居，
5: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
4: 拜拜。
6: 让朔漠人知，我大楚疆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问题是什么呢？年轻人他经常就觉得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把它忽视过去。交感神经的作用就是让人要去战斗，提高心率，提高血压，人就精神了。可是提高过头了，提高成高血压了。
2: 平均一天大概要拉个七八次，还有伴有那个腹痛啊。
3: 其实有些时候腹泻便秘胶甚至要比我们单纯的一个便秘或者单纯的一个腹泻的话，我们更需要

0: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健康问题来得隐蔽，征兆轻微，常被归因于劳累、压力或者是饮食不当，他们很难让人立刻警觉，却会在日积月累中悄然发展，直到某一天从小问题变成大麻烦。今天快闪医院邀请到两位当值医生，分别从两个维度带我们识别这些潜伏在日常中的慢性健康警报。今天当值的第一位医生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崔松，他将带我们聚焦一个常被忽视的身体信号。很多年轻人出现头晕、颈椎不适，总以为是没休息好，然而在这背后却很可能是血压出了问题。
1: 你好，
2: 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请坐。

0: 哇，您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
1: 我呢是做程序员的，然后呢今年37岁，然后就是平时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坐着的关系，就是颈椎一直很不舒服，就是麻烦医生您帮我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2: 像这种主诉呢，是一种职场的常见病，特别是你看低头打电脑啊工作的人，经常会出现颈椎的不舒服。但是呢，从医生的角度，像这样的体型，他走过的时候。这个起码你是肚子先到我这边的啊，对吧？所以我第一个反应是，除了这些硬毛病，是不是血压高？哦，然后待会儿还有个问题，我还会问他，但是我现在想先给他测个血压。
0: 好，
2: 降温血压计呢，我们可以先测左手。哦。为什么呢？因为它设计的这个标志，就是适合左手，但是今天我大意了。我戴的袖带有点小，有可能量的时候崩掉了啊。好，好，你放松啊，放松。最好呢，你往前坐一点。对，然后呢，这个手呢自然放的，人靠着椅背上，啊，脚放平，哎，要这样的姿势。哦。为什么呢？我们测的是休息时候的血压，我不需要它测运动时候、紧张时候，好吧？好。看到红灯亮了吗？我们第一次测量的结果是149、103，心率是99。你不是我第一个这么抓住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啊哈！你现在放松心情，
0: 好像现在此刻很难放松心情。知道自己有这个血压挺高的话，以前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因为也不会去量这个东西。
0: 崔主任，像他今天来看，是因为他一开始体感最清楚的是脖子疼，现在测出来是高血压。除了脖子疼之外，还有哪些可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一些感受，它会导致高血压？
2: 其实年轻人有一个问题什么呢？他们对于这种症状的解读是跟他生活有关，最常见的是头晕，啊，莫名其妙，哎呦，头好晕。而头晕嘛，很多人以为是颈椎的毛病啊，但是其实你有时候头晕想的是量血压，然后第二个就是头痛，头痛的问题呢在于什么呢？我们经常有感冒发烧嘛，对不对？然后这两天比如说花粉比较多，哎呀，我打两个喷嚏，然后头痛，说我这头痛感冒了吧。还有呢什么呢？就是他觉得今天非常的乏力，有时候还有点胸闷，对吧？不舒服。他觉得，哎呀，我怎么今天好像工作效率不行，我的脑子好像脑雾了，反应很慢，我转不过来了，是不是？哎呀，他会第一个反应说，是不是我低血糖啊？是不是我低血压呀？
0: 对，
2: 啊，是不是晚上没睡好啊？量个血压，说不定不是低血压，是高血压。还有就是，他会觉得睡不好以后人难受，但这个时候也要量量血压。那个睡不好到底是真睡不好还是打呼噜睡不好？哦，
0: 是的，
2: 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呀，其实有很多蛛丝马迹，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年轻人对他经常就觉得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他忽视过去，这种忽视有时候是故意的，有时候是无意的，
0: 有不太敢面对，或者是甚至想不到。
2: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他的血压？他底下的心跳多少？
0: 99。
2: 对，那你发现没有，就是他的血压高和他的心跳快同时出现，说明什么？说明人体有一根神经亢奋了，这根神经叫交感神经。交感神经的作用就是让人要去战斗去工作了，也就是当你要去工作的时候，你不可能是蔫乎乎的，你肯定是精神百倍。怎么精神百倍？提高心率，提高血压，人就精神了。可是提高过头了，提高成高血压了，又叫交感兴奋性高血压，年轻人最多了。
0: 我还想问问你吃什么，这个很冒昧，但是还是挺想了解的。你给我们看看你平时都吃的是什么内容的东西呗？方便吗？
1: 方便方便。
0: 现蒸猛火蛋炒饭，江西炒粉火锅，江西炒粉，江西炒粉，盐帮川菜，江西炒粉。我刚刚一共也没说几个，你看来你挺爱吃江西炒粉，
1: 因为辣吧。
0: 崔主任，你看他的吃的这些东西，
2: 经常有人说

吃辣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吃辣的里面一定会伴有高油高盐，这些东西才出问题。你知道我们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我们的每天吃多少盐吗？如果是普通人，希望是在6克以下。那么如果高血压的话，我们就得减少，就是5克。你血液当中的盐分一多，旁边的水全吸到血管里了，那个血管里的容量。

0: 食。管住嘴常常会后面跟三个字叫迈开腿。迈开腿的情况怎么样？
1: 平时啊几乎不怎么运动。
2: 我们用运动的方式本身就对血压有调控，现在是我们已经明确的证实了有一种运动是对血压最好的，叫等长运动。什么意思？就是你想一想，我们中国古代人练武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
0: 扎马步。
2: 扎马步，对，扎马步。扎马步站桩，其实这个动作你看我的人是静止的吧，可是我的腿是绷紧的吧，这个腿部的肌肉是不是等长？这种等长运动可以训练我们的肌肉，然后呢让它血管扩张，全身的血管扩张就可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现在是最有效的。但是扎马步你说年轻人还行，稍微年纪大点他扎不动了，怎么办呢？我们改良一下，咱们把这个马步改成靠墙半蹲，就是你朝前走一步，两条腿分开，然后呢靠着墙上一点点出溜下去，刚开始呢高一点，好的话呢慢慢慢慢的低一点，能几分钟几分钟，哎，每天练个几次血压就能够往下降。但是你记住啊，所有这种等长运动的时候要配合呼吸，就不能屏气啊，你要知道这种屏气的卧推血压就高了，当你在用力时候呼气它就不会有屏的动作，就不会血压升高。
0: 有一部分年轻人我应该想象他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尽管他们知道了自己有这个问题，但是可能觉得自己我年轻我好好睡一觉，或者我这段时间是这样的没关系，下个月我好好休息，休息好了肯定就好了。就如果他不去管这些东西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其实这里面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高血压马上要吃药，就年轻人他是不想管，可是医生会告诉他，你记住如果说没有任何的并发症，上面超过160或者下面超过100的血压他马上要处理，因为接下来他很危险，也就是他的并发症心脏脑子肾脏眼睛都可能出问题，心脏会梗，脑子会堵，肾脏会衰，眼睛会瞎，
0: 我天哪啊！
2: 所以这就是心脑肾眼的并发症，万一你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已经5年了呢，那你心脏已经出现了心脏肥厚啊，出现了肾脏蛋白尿，那咱们马上吃药。如果说查出来都没问题，就是刚刚发现的，我还给你半年的时间，让你吃得淡一点，动得勤一点，减得轻一点，压力小一点，睡得好一点，五个一点点，你能做到半年，血压如果好了，干嘛给你吃药啊？因为年轻人的弹性空间很大，他可以可逆的可能性比老年人要大。
0: 好，今天非常感谢你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希望我们的快闪医院对你真的有所帮助，我相信一定有所帮助。
1: 今天谢谢那个崔主任。
0: 好，也谢谢你来到我们快闪医院，谢谢。
2: 年轻人判断自己有没有高血压，不要靠感觉，要靠测量。当你觉得头晕、后脑勺胀、脖子发紧，以为是颈椎病或者没睡好，但实际上这些可能是高血压的早期信号。如果你父亲在55周岁之前，母亲在65周岁之前就有高血压，你就属于遗传风险较高的人群。生活方式方面，长期吃外卖可谓偏重，盐摄入超标，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久坐不动，以及体型偏胖，腰围粗，睡觉打呼噜严重的人，这些都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建议啊，35岁以后每年至少测量2次血压，有以上风险因素的人每季度测一次。
3: 血压的问题讲完，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另一种同样容易被忽视的慢性警报。接下来的第二位当值医生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毅，他将带我们聚焦一个很多人忍了太久的健康困扰——反复腹泻，以为只是吃坏了肚子，却错过了肠道发出的求救信号。先生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
4: 来，欢迎。
3: 请坐。您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肠胃的状况？
5: 我呢，平时时间呢，喜欢和朋友一起聚会了什么，就聚会以后呢，喝着点冰的啤酒。

0: 酒了什么，就第二天就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噜，一直腹泻。
1: 腹泻到什么频率呢？
0: 就早上四五次、五六次，中午稍许好一点，第二天就缓解一点。
2: 像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叫急性腹泻，急性腹泻时间相对会比较短，那么它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在3到5天里面，它就这样的一个发作。在这种情况下，要看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如果要是像大哥您这种情况，身体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情况下，那么我一直跟他们病人说，很俗气的话就是，只要拉不死就往死里拉，拉着拉着呢，您就自己就会好了。只要拉了以后不要产生严重的一个电解质紊乱和脱水。如果是电解质紊乱和脱水的，对于你个人的最直观的一些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人没有力气，就是乏力，没有力气。如果要是精神比较萎乏力的，那么你可能需要小心，这是急性的。那么慢性来说呢，一般情况下就是我的一个解便的时间上来说的话，它就会比较长，一般情况下要超过将近要4周以上。那对于我们临床医生来说，我们就要去寻求一些造成他腹泻的一些原因，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
0: 那怎样调理呢？我平时这种情况我就吃点腹泻的药往里走。
2: 腹泻的药只要我不是拉得很厉害很频繁的，对于像您这种相对身体还可以的这种病人来说，那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观察，也不一定要很急着去用药，
1: 就是不鼓励一拉就吃。
2: 对对，就是说我们不会太鼓励说为了止泻而去止泻，因为有些时候有的病人比较急嘛，他想说哎呀我快点好，他去用了。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一下子把这个肠道的蠕动打掉了，水龙头关掉了，如果今天的您的这个腹泻是因为我的一个毒素造成的这样的腹泻，那我这个毒素其实是在身体里面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反而对你的身体是不利的。除非你在这个腹泻的过程中有刚才我说了有脱水啊，有电解质紊乱啊，这种情况出现的情况下，我会先去相应的去处理一下。
1: 冒昧的问一下您，
2: 你一周喝几次？
0: 2-3天喝一次。
2: 啊，那还好喽。
0: 对啊。
1: 那不是
0: 啊，
1: 他今天喝了明天拉，后天喝了后天拉。
0: 对啊，就是永远
1: 在路上。
2: 这有一个很尴尬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您是几乎就是2-3天
1: 不停的在喝呀。
2: 对，不停的喝。您这个呢会有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因为你吃的很频繁，那么你就会有一个可能存在一个潜在的一个慢性腹泻。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解便的情况，如果是大便的话有粘液啊，或者大便里面如果是有血啊，那你更要警惕了，可能的话我会有一些问题的。
0: 我没有。
2: 哦，你这个，
1: 您这心真大呀，看也不看它的质地。
2: 大哥就属于是比较粗犷的一个人嘛，否则也不可能吃那么多烧烤和啤酒嘛，对吧？差不多这个年纪以后呢，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看大便。
0: 我就是吃到四周以后，
2: 对，
0: 就连续4周。
2: 4周，如果要是超过4周了，
0: 到医院去。好的，好的，好的。
1: 大哥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来，请坐。
1: 大哥您坐。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肠道的问题？
3: 就是肠道呢，我觉得啊，我一天平均一天大概要拉个7-8次，还有伴有那个腹痛啊。
2: 拉之前有
3: 痛，
2: 痛 ，OK，
3: 腹痛。
2: 哎，拉完了以后痛会好一点吗？
3: 有一个缓解，
2: 稍微好一点。哎，
3: 缓缓，
2: 可能过一会儿的话又拉了。
1: 这是为什么呀，主任？
2: 它其实是属于比较典型的，我们考虑叫什么呢？是一种功能性疾病，叫肠易激综合症。
1: 哦，肠易激综合症。
2: 肠易激综合症，肠易激综合症呢，我们总共其实分了3类，它分腹泻型、便秘型和不定型。在我们国人里面的话，腹泻型很多，
1: 常见。
2: 它属于比较典型的，就是肠易激综合症腹泻型的一些病人。为什么说叫功能性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有个诱发因素叫社会性因素，
4: 社会因素，
2: 各种的紧张、焦虑、这种压力，不管是来自于工作、生活、学习这方面的这些压力，当然还有一些是一些刺激因素。其实前面一位其实也是一个刺激因素之一的，比如说我生了凉的东西，然后这个呢又是和一个季节性相对有关，天气的话，这两天如果是天气多变的，每年开春入秋，天气会多变，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种情况下，感冒的次数
1: 更明显，是
2: 这种比较多的情况下，哎，也是一个诱发因素，那么它就会发的会比较频繁一点。简单可以看一下啊，它们中间盘着的是我们的小肠，我们食物吃下去以后进入小肠盘的，然后蠕动了以后到了这个叫回廊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阑尾炎就是在我的右下腹的，然后这个是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结肠、直

0: 长。那么我们的肠子为什么不会因为重力原因站着的时候掉下去？是因为我们像晾衣白肉一样啊，这个东西可以挂起来，对吧？这个来吊着。所以呢，我们这个是吊着。我的一个肠子痉挛了以后，我的蠕动变快，那么它就会把这个粪便的话一直往下推，往下推，推了快了以后排掉，排掉了以后它的痉挛好了，那么它就不排了。但是因为它受到了刺激，所以呢它就会反复的这样子出现这样一个症状。
1: 那么我想问一下，
0: 哎，您说，
1: 像我这个病，能看得好吧？有什么办法？
0: 它属于一个叫功能性疾病。功能性疾病它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呢，它不是器质性疾病，所以对于您的健康和寿命它是没有影响的，所以这你不要担心。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和它进行一个和平的一个相处。当你放松了以后，那么后续当然我们还会有一些方法让你缓解这样的一个症状。
2: 当然
0: 的，
2: 男宝宝，这不就是女孩痛经用的吗？
0: 对，光真的啊，这个就是啊，女孩的痛经三宝啊。你可以拿一个左右热水袋，或者是暖宝宝，然后呢，可以敷在她的一个脐周啊，肚脐周围。那么，在放松这一方面来说呢，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叫什么呢？叫腹式呼吸法。我的手呢贴在你这，好，来吸气，把我的手顶起来。对了对了，顶起来，对，很好。来吸气，屏住屏住，两秒再呼掉。好，再来，屏住，再回去。对了，慢一点，慢一点。对了，很好。再来顶起来，好，再回去。好，大概这样。持续个5分钟左右，那么你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放松一点。
2: 好，张老师，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
0: 哎，好嘞。
2: 您好。
0: 哎，你好。
2: 这位大哥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大哥，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来向主任咨询？
3: 我呢，这2个月呢，好像是不是他一会儿呢便秘，一会儿呢是
0: 腹泻
3: 。大便呢也变暗了，好像有一点，不知道是痔疮的血还是什么的。我这肚子不舒服吧，搞得人也瘦了很多。
0: 好的、okay、
2: 这是今天我们唯一的一位还观察自己排便的大哥。
0: 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说我们反复说啊，这个排便习惯啊，如果有改变，有些时候我们就要相应警惕了。其实有些时候腹泻便秘交甚至啊，要比我们单纯的一个便秘或者单纯的一个腹泻的话，我们更需要紧张一点，或者叫警惕一点。然后后面一个问题呢，他把它当别人的话认为，因为我们的确在我们中国的话呢，我们痔它的一个发病率是很高的。我判断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痔疮的出血？在我们临床来说，简单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患者的话有一个这样排便的一个行为，尤其我这个排便大便比较干结干硬的情况下，便的上面会有出血。如果要是他不怕恶心的话，这个患者的话，你可以拿一个筷子或者什么，你把你这个大便把它挑开，你会发现里面的这大便里面是黄颜色，对，是没有血的，是黄颜色的。反过来说，我如果要是我的肠道里面，刚才我说了，我在肠道某一个地方我长了一个块，它也是会出血的。为什么？我有个块，我的大便在通过这个块的过程中的话，这个块出血了。
2: 明白。
0: 它的这个出血因为和这个粪便在经过的过程中混在一起了，所以呢它是
2: 里面也会有血。
0: 对，然后呢还有后面要看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颜色。因为我们的肠道离肛门已经很近了，所以但凡我如果是出血的情况下，颜色相对来说就会可能会出现什么叫果酱色。如果要是颜色比较深，我们有时候叫黑便或者叫柏油样便，那么可能考虑是小肠或者是我们的胃这些的上消化道出血，在肠道里面的话进行一个氧化以后的话，它变成黑便。
2: 那什么样的排便是比较健康的？
0: 我们一般情况下叫什么呢，叫一天一次成型软便，然后呢这个腹部没有不舒服。这位大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体重减轻，没有基础疾病，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甲亢，它会体重减轻的。然后呢，又是正常饮食，又没有刻意的去减肥，在这种情况下，您在半年里面体重下降5%以上的话，我们也是需要比较注意什么呢？最担心的就是一。

0: 的恶性里面逗留。
1: 在这种情况下，那因为又结合大哥说的话，我在大便这个方面有这样的相应的症状，那么肯定是第一时间建议是去啊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长期的检查。
2: 没事，叔叔，那个肠镜你要觉得很不舒服咱们做无痛的。
3: 那我就尽快
2: 尽快一定要检查一下。
1: 明天你去可以咱们正规医院去看一下，去查一下。
3: 谢谢张医生。
1: 哎，好，不客气。
2: 张主任，今天我们看了几位不同类型的腹泻的我们的咨询者，所以说在这里还是给大家总结性的给大家梳理一下，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可以在家观察几天，什么样的情况就需要及时去就医了。
1: 其实这样，对于腹泻来说，我们大概是分三步走。第一，时间，四周，记住一个
4: 四周一个月
1: 时间。如果要是超过四周了，要担心注意点，因为啥？考虑是个慢性腹泻，四周。第二，诱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我在饮食、生活、情绪、作息方面，我会不会有什么诱发的因素？诱因。第三，报警症状，
2: 这很重要。
1: 对，我总结下来呢，报警症状的话大概总结下来是五句话。中三血块清热时，中超过40岁，中年
2: 啊。
1: 三血，便血、凝血、贫血，快不快？腹部有快了。清热时，清体重减轻，热发热，使家族史。
2: 哦，家族史。
1: 如果是有这些的话，我们考虑叫什么呢？叫是报警症状。如果是这个，我们需要警惕，第一时间去正规的医院。
5: 今天我们聊两个容易被忽视的慢性健康警报，一个关于血压，一个关于肠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不以剧烈的疼痛示人，却会在日复一日的没什么大不了中悄悄改变我们的健康轨迹。从今天起，让我们认真对待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随时关注自己的健康。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来到 X 咖啡馆，我是主理人袁明。今年上海科技节期间，在上海的城市街头出现了六家很特别的快闪咖啡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X 咖啡馆。 X 作为一个字母，代表数学中的未知数，作为一个图形，代表的是交叉。在 X 咖啡馆，它代表的是交叉学科和探索未知。今天我们把 X 咖啡馆开到了复旦大学，搭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五位院士应邀而来，要一起讨论一个被反复追问的话题——基础研究。它看上去离生活很远，却常常影响着未来世界的方向。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互动，好问题换咖啡。把你的好奇和问题写下来，贴在问题墙上，就能参与到我们的科学互动当中。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X 咖啡馆吧。

0: 各位院士，我是这个咖啡馆的主理人，袁明，您好，您好，欢迎，
1: 你好，
2: 你是主持今天的，
0: 我是主持，但是也是咖啡馆的主理人，您好，您好，来，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下午啊，在这个 X 咖啡馆，请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们向各位提问，你们可以每人选一两个想回答的问题，
1: 这个问题挺有趣，
0: 这个来，那您拿这个，
3: 最有意思的。

0: 础研究应该是怎样的。
1: 这都是学生提的问题啊。
2: 对
1: 啊，
2: 就是咱们复旦的学生。
1: 我找一个这个吧，这个大部分都会感兴趣的。
3: 这个是到底继续研究
2: 好
3: 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2: 来，
4: 这是个好问题。
2: 我们的薛院士来了。哎，您好薛院士，您好您好。刚刚这个复旦大学他们下午很多学生啊，他们好问题换咖啡，
3: 找一个问题。
2: 对对，您看看，
0: 我要这个 AI 吧，比较热。
2: 嗯，是
0: 找个热乎的。
5: 哎呀，都很好。
3: 我看你这个可能是，就是有没有你这个印象当中深刻的没有用的？你那个什么量子那个什么那个东西，就是看上去就没有用，是吧？后面就有用了，
2: 这个问题太好了。好，来来来，几位院士请。请坐。我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 X 咖啡馆啊，刚才我做了一杯特调咖啡，这杯咖啡呢，我就把它叫原动力哈。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就从这杯原动力开始来聊一聊基础科学到底跟我们每个人、跟我们每个人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看你们每人手上都选了一个问题，对不对？那能不能先告诉我，为什么您选这个问题啊？您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或者特别重要是什么？
3: 刚刚这么多问题，看看哪一个问题看上去都简单，实际上，真正你要把它讲好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这个事儿。那我想来一个问题呢，是基础研究到底应该解决什么问题？
2: 什么是基础研究？
3: 我们以前呢都是讲这个，好奇心驱动的一些研究，可能是基础研究的成分比较多一点。那么确实呢，就是长期以来呢，一直大家做基础研究的人呢，都是，不谈这个功利，也不谈这个用，只谈这个真理的事情，包括认识自然啊，这都是我们基础研究选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但这几年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变化。那我想，也不光是我们中国在变化，实际上整个都是在变化。那么我们国家呢就非常之明确，就是也希望呢，就是大家从就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这里面能够凝练出一些这个基础的问题，那么作为基础研究的这些主攻方向呢来做。所以呢，假如要回答基础研究到底解决什么问题呢，那么我可能就是要讲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好奇心驱动的，就是对这个自然的一种敬意，是吧？就突然一下自然怎么会发生这个样子。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科技发展到这个程度，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技术啊，包括这个应用啊，到这个程度，但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非常基础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想可能就是解决这两个方面吧。
2: 一个是自然界本源的问题，我们探究真理啊，研究自然。那另外一个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啊，又跟您刚才讲到的可能跟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相关联，
3: 就是一些战略需求里面，这个里面你比如像芯片这样的这个事情，看上去好像就是个技术问题，实际上它里面有很多基础研究的问题。所以我想可能大的讲研究这个两方面的问题吧。
2: 我之前看资料的时候听到这个白院士也聊过哈，您觉得这个基础研究其实在历史上是分不同阶段的，是不是？
1: 首先我想回答的问题就是基础研究到底有什么用。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法拉第最早呢，他这个可以把一个磁铁穿过一个闭合的线圈会产生电流，当时做这件事情好多人觉得没什么用，很多贵族呢曾经问过他，说你这有什么用啊，他说你能为一个婴儿有什么用吗？就是这个技术研究像个婴儿一样，你刚出生的孩子你不能说他有用没用，对吧？就是技术研究呢也是我们做科学突破做技术创新，它是技术研究所继承的东西了。其实我们回顾整个人类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生过五次科技革命，五次科技革命的两次是科学革命，这两次科学革命带来了技术的革命，也带来了产业革命。那么第一次科学革命是以牛顿为代表的，他建立了这个宏观的力学，解释世间万物的运动规律。第二次科学革命应该有五个标志性的基础研究成果，啊，一个就是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和量子论，量子论与爱因斯坦有关，但是后来啊，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科学家就一起来完善啊。量子论、相对论这是两个纯粹理论性的东西。那么我现在看来没什么用，但当时也觉得没什么用，纯理论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量子论、相对论，就没有今天的我们的航天。

0: 因为航天需要相对论来进行校正，对吧？没有量子论，也没有今天的半导体，没有我们的信息科技。还有一个工作呢，就是 DNA 的双螺旋结构模型。那个时候完全是研究一个分子结构模型，但是呢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建立，奠定了现在的分子生物学。还有一个呢，就是丰诺伊曼的，这个关于计算机的架构。再有一个是大陆板块漂移学说。这个第二次科学革命这五个标志性的成果都是技术研究的成果，但是推动了近代科技的发展。所以说我说技术有用没用，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来讲，对吧，它不管是从蒸汽机革命到电气的革命，带动今天的工业革命，也带动今天的工业文明。所以说这个东西呢，都是说不是当时的情况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乃至于产业的变革。从这个角度上，这个你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原始机制创新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补充一点，我们鲍校长的这个讲的、这个。
1: 所以人类文明进程的时候，早期看起来只是好奇心驱动的这样，没有什么实际应用的这样的一些研究，但是最后看，其实推动我们认知飞跃的一个核心的力量，就是这些看似无用的这些研究哈、啊。白院士，您刚手上拿的这个问题是无用之用的这个问题吗？
0: 不是，
2: 无用的是那个
0: 无用。
1: 薛院士啊，对，您选到的是这一张无用之用，您为什么挑这个问题呢？
3: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有意思，他这个问题问的是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无用功，很哲学的一个问题。就无用和有用啊，这个实际上刚才从技术研究的科学的这个发展，到我们最后这个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提高的有用，刚开始科学探索可能是满足人的好奇心，我们想了解看到的一些东西是为什么
1: 啊，
3: 听到的也很新奇的现象为什么，似乎是没有什么用处啊，但正是这种对自然界的好奇心，最后呢就慢慢的导致了科学的发展，最后形成一个系统的科学。从我自己从事科研30多年的时间你可以举出很多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无用功我举一个可能很多人都能比较容易理解的哈，不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无用功，那就是我第一次做英语报告的时候我这个英语的口语表达能力到今天为止应该说是也不是特别好。那个时候呢，在一个次国际会议上把自己的学术成果能清楚地表达出来，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为了把这个一个报告圆满地完成或者顺利地完成我花了很多功夫，模拟实战的那种演讲呢可能这个超过了50多次。
1: 就是您把这个做报告的整个过程自己演练了50多遍。
3: 对，最后呢经过这个70-80遍的这种练习的话，最后呢这个报告就很顺利的完成了。
1: 所以这不能算无用功吧？
3: 在演讲这件事情当然它是有用的，但是在科学研究中呢它不能说是和我的科学研究直接产生影响，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它隐藏着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这种水底石穿的精神，怒马石架功德不舍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想研究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科学问题，如果我们也能采取像练习一个报告一样70遍、80遍、几十遍的去反复去用不同的这个自己想到的手段去接近它的话，最后你发现这是一个解决重要科学问题、回答一个科学难题的非常有效的途径。
1: 我觉得您讲的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其实是一个哲学家在思考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就本身就是很哲学嘛。
1: 而且我也想象，就是为什么大家把您称为 7-11 院士所以真的是有这种全年无休的这样一种精神，无时无刻不在的用功，对吗？所以这不是无用功可能整个过程都是需要无数次的尝试、失败、探索、枯燥乏味。
3: 我呢有一点不太同意，这是很枯燥、很乏味的一个过程。 你练第一遍的时候，你感觉到你是啊，基本上是完不成这个报告。当你练了五遍以后呢，你就发现，哎，你已经开始有感觉了，这个报告我可以讲下来。练到十遍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有信心了。所以每一次的似乎是看起来的枯燥无味，实际上呢，很快就会给你一个极大的反馈，正向的反馈，激励你呢再进行下一次的练习。等到二十次的时候，你发现不知不觉中呢，我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任务。我给你举一个例子的话，就叫个小孩啊搭积木，原来一个非常散装的这一些具体的一个个的部件，他想搭成一个船，一个飞机。这个每一个过程中呢，不能说是他非常的有意思。等到他慢慢的接近一个飞机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就感觉到他开始达到他的这个目标。最后呢，当把最后一颗啊这个部件插上的时候呢，他正好就完成了这样一个他想搭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模型。
1: 就是这个乐在其中的过程。
3: 对。所以这种搭积木的过程就像我们科学探索的过程，包括我们在科学试错的过程，哎，搭到这个以后就不大像飞机，我们就换一种方式。所以呢，我理解的科学家是啊，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按照你自己的意愿达到呢你想达到的目标。所以呢，这本身呢就很容易满足一个人的好奇心和一个人的满足感啊，这是我的感觉。
1: 所以您在做这个过程当中，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其实您也不是那么在乎它最后会产生什么作用，只是这个过程本身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说，您就已经得到了快乐和满足。
3: 对，
1: 是这样吗？高院士也是这样的吗？
4: 肯定是这样。您刚才跟薛院士俩人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我就说刚才说这个科学家呀，科研人员，他首先科学不是一个职业，如果一个人把科学当成职业，那他肯定做不出什么科学成果来。当你在追求无用之用，当你就是说有目标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它中间过程很复杂。就像刚才薛院士讲的，你搭个积木，你是心里边想的它会有个翅膀，那搭的过程中可能就搭偏了再重来，这中间的过程看上去无用之用，但最后的目标还是搭成翅膀了。所以您刚讲的说外边说薛院士是 7-11院士，我想 7-11 应该是属于做科研人员的最基本要求。如果说我们把科研当成一个职业，早九晚五这样的上班，当你在做的过程中突然发现这个科学问题还没有回答，可能就是那么几秒钟之内，如果把它继续跟下去，可能确实就解决了。你这时候我下班铃已经响了，我就下班了，可能再回来再干那个无用之用还不定干多长时间。
3: 是的，
4: 我对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 7-11 这个月事开个玩笑，
1: 所以
4: 先做个我个人的理解。
1: 诸位都是这样，
4: 我想在座的诸位，我是搞点科研的，如果咱们听众有这个科研人员，他肯定都会这么想。
1: 特别是像您这样在做实验室的工作，你其实不知道变化在哪一刻发生的。
4: 我这个学科呢，主要要靠实验，我一拍脑袋可能有一万个想法，最后可能有那么能一个想法成功已经很不错了。这就是说，你说1%，那9999%不都是看似无用，但是没有那9999来铺垫，你怎么能拿到那1%呢？
1: 是。
4: 所以我觉得科研过程，它这个探索的过程，它确确实实，也就是这么过程。但是呢，回到研究，啥叫研究？不光是先别说基础研究，我们先回到啥叫研究，然后呢，再往前延伸，像刚才这个白院长说的，啥叫科学？哎，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去回去思考。其实呢，我们人类啊，这个演化这么多年，我们给自己起了个特别好的名字，你知道咱叫啥呀？咱叫智人，就觉得自己特别有智慧，所以给自己起了这么好的名字。既然这么有智慧的人类待在地球上，我们干啥呢？就干两件事。第一件事，这个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就在回答，就是我们作为人类，我们先看看我们处的这个环境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最早的科学是 physics， 它对应它就是物理学，博物学，然后到物理学。当然了，我们开始人类觉得自己是有了认知革命以后，我们能够思考了，又给自己搞了一个 metaphysics， 有了形而上学，在形之上的一个学问。所以这就是开始了学科学研究。 咱们追求大自然是什么？

0: 第二个呢，我们是什么，也就是生命是什么。其实呢，因为物理学家起步，在座的薛老师都是物理学家，我们化学家物理学家在这儿呢，提出生命是什么的人是物理学家提出来的。薛定谔当年问生命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第二的研究，其实呢看上去是一个基础研究吧，没有去思考什么，实际上这是完全是问题导向的。
1: 嗯，
0: 我们在思考说人类区别于动物，就是自从有了人类认知革命，所谓的 cognition revolution， 我们就开始有思考了。有了这种认知和思考以后呢，就要想的问题，哎，刚说了大自然，我们生命是什么，那我这个学科呢研究的就是生命是什么。刚才院长讲了，比如说我们这个代表性的就是 DNA 双螺旋是什么， DNA 结构是什么呢，其实呢像我们院长他那个学科的鲍林是吧， Pauli Linus Pauli 早就研究了，他提出三螺旋学说，就在那个集中爆发点的时候，如果不是克里克和沃森两人把这个做出来，一定是其他人做出来，就到那个moment。 我告诉你，人生活着，其实你想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好多事情就那一刻，这就为什么一开始我说 7-11 很正常。薛岳是说他的青年人现在是24小时连轴转呀，这就是科学的驱动力，科学就不能靠时间，有上下班时间这科学做不出来。其实大家在探索的过程中也并不知道这个双螺旋做出来将来能干啥，等 DNA 结构出来了，你想现在这个应用都不用说了。
1: 对，
0: 今天我说人类基因组、基因编辑，说生命科学到了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谈论如何让我们大家活到120，不是一般的活到120，健康的活到120。
1: 对，
0: 我个人认为这是典型的人类这问生命是什么，或者说回到说，看上咱今天谈科学，其实可以回到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就是其实我们要搞的研究，这就是我们的基础研究。
1: 那这么多问题，从人类会思考的那一刻，我们就在探究，一直到今天，为什么还有这么多问题，还有不断更多的问题出现呢？
0: 因为它是科学，科学在求未知，科学就找不到的东西。你越往前走，没有回答的问题越多
1: 。
0: 所以您刚提的问题哈，怎么越回答问题越多？越回答越问题越多，因为自然就是这么复杂。
1: 而且您刚才也提到，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领域更广阔了。过去可能我们只是眼前的这一些，我生活的周边，但是我们现在上天入海，探究可能更幽微的这个生命的本质，这些细胞很宽阔，所以我们的问题更多。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本叫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
0: 嗯，
1: 其实虽然是一本可能现在看起来很粗浅的一本科普读物吧，我不知道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看过。彭院士应该跟我差不多70后，您应该也读过这本书哈。您还在教课教本科生对吧？
0: 对，
1: 您跟他们接近最多的，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这个科学启迪是从哪里开始？怎么样培养他们有对基础研究的这样一种好奇，这样一种热情？
2: 我其实几年前了专门开了一门课。
1: 嗯，
2: 这门课呢针对本科生的，我主要是重塑这些本科生对研究的好奇心和热情。我就发现了这个他们都很聪明，尤其在复旦这边，实际上你问他想干什么，这个很少有想去做研究的，因为我们是基础学科嘛。
1: 对呀，
2: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有一批最优秀的人呢能来做研究。所以我后来就采取的方式呢，我就把我是学化学的，我把1901年第一块诺贝尔化学奖到我上课为止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我把整个的脉络把它串起来，以故事的形式给他们讲述，就在做这些研究的过程中，它非常有意思，很有趣，对吧？实际上做研究了，它就像刚才几位先生提到的，它不是一个职业。就经常有人问我说，哇，你每周时间可能工作80小时、90小时很正常，对吧？看着我精神状态很好。我说我在玩游戏，它很有趣，我很想知道接下来结果会怎么样。我读高中的时候，我们想说看武侠小说，对吧？我们就老是在上午在下面看，我们就很想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原来学霸上课也看武侠小说。
2: 所以我说基础研究呢，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然后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所以呢，我就希望把这个

0: 施政，对吧？融入到课堂中，所以我就通过这种方式呢，不断地跟这个学生去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发现了，其实他们也很想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在这个探讨的过程中，然后就有一部分学生他选择了开始做研究，所以后来也有一两个特别优秀的，跑到我这来做什么研究呢？我跟他叫做不要命的研究，他就很想知道人类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们有一个学生很好奇，他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每个人只花一个小时就能写出王羲之的字，对吧？达到那样的书法水平。当然现在听起来都是很遥远的事啊，但是呢，他科学上我们验证了它是可行的。
1: 彭老师，您是教高分子化学的，这个写王羲之的书法也算是高分子化学的一部分。
0: 这就是多学科交叉起来了，就我们用高分子做了柔性的这种器械系统。那个柔性的器械系统，它会训练人怎么样有效的去做事，所以它实际上是连起来的。所以实际上很多科学，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学科的分类，越来越融合在一块了。所以现在学科的交叉是一个根本的发展趋势。
1: 所以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基础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哈，天文学、地理学，是不是现在在今天这个分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能再用原始的方法来定义它了呢？
0: 是没错。你比如说我们做的很好的一个学生，像这个包校的研究，他叫王征。王征现在做博士后，我当时学应用数学，因为他那个东西，他是想把电子信息和脑科学有效的结合，然后它里面牵涉到很多的人工智能和数学的算法。所以我说你去学应用数学，对你把这个方向做好很有帮助，因为你必须真正的懂其他相关的学科，你才能有效的去进行交叉融合。
2: 基础研究呢，就是丰富人类科学知识的宝库。
3: 好的问题呢，是种瓜得豆，
0: 不要做小问题，要做大问题。
4: 基础研究是所有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那个千变万化。
5: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好的基础研究，我们不可能就说我们把我们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面临这些问题解决。
6: 基础研究面向未来的无用之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院士们的分享。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在底层技术与算力支撑领域，上海先行一步打造差异化人工智能创新底座。2024年，无问新穷发布了大规模模型的异构分布式混合训练系统，支持包括 AMD、 华为升腾、英伟达等六种异构芯片在内的大模型混合训练，有效破解多品类硬件适配难题，补齐国产算力调度领域关键短板。
2: 对标这个 OpenAI 的这个算力成本的话，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它$100做的算力要降到1分钱。
1: 依托雄厚完备的工业基底，上海持续跑出 AI 加先进制造融合发展快车道。上汽集团投入超8亿元布局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联合研发的能载一号人形机器人可独立完成电芯抓取、上料等高精密带电工序，彻底化解传统人工操作的安全风险。
2: 它的占地呢是小于我们传统的自动化方案的1/7。对于来料的定位要求，那么来料的随机性，它可以灵活的智能的匹配。
1: 立足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特色，上海还在打造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便利。作为上海量子城市核心实景试验场，复兴岛全域布局 AI 感知设备，覆盖生态、社区安全、滨江客流三大监测场景，一套数字系统同步实现多维度治理需求。
3: 岛上它其实有很多的最前沿的一些科技，它在表示未来。
1: 从底层自研算力底座，到智能制造车间，再到城市治理街巷，一系列覆盖产业链上下游、横跨实体经济与民生服务的鲜活落地实践，勾勒出上海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广阔真实场景的完整图景。

0: 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探访总书记考察的旧改小区，解码超大城市如何以绣花功夫实现精细化治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明天启幕， AI 创新大赛率先开赛，全球上千支团队同台竞技。商务部回应安氏半导体问题进展，中核达成共识，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今起，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预测局地暴雨洪水将多发重发。阿根廷2-1逆转战胜英格兰，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0: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习总书记来到上海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深入基层，深入社区，心系百姓冷暖，大家深刻地感受到总书记真挚的为民情怀和对上海的关心厚爱。
2: 昨晚七点，市民新村居民区的部分居民聚集在社区党群服务站，一起收看习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电视新闻。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居民们依然激动不已。
3: 总书记跟我握手了，他很亲切的到我们家里问问我们这个原来的房子是怎么样的，现在是怎么样的。
2: 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
4: 总书记亲临我们小区，是吧？视察民情，对不对？为老百姓做实事。我激动的久久不能平静的，一个大了才哭，小区嘛来哭哭，然后呢归向了社区所有事体。
2: 市民新村居民区更新后共334户，如今已回搬了180户左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5: 我们做了一个便民服务的冰箱贴啊，这个呢当时拿给总书记看了一下，跟总书记汇报了一下，我们这个有一个接待窗口的和日间报修的维修电话，方便我们24小时服务，能够保证居民群众有问题随叫随到。
2: 在市民客厅，总书记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
6: 总书记把居民的这些很小的事情都记在心上，这也激发我们以后要更多的这个和深入基层一线，多实实在在的解决居民的一些困难，把这些作为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目标和重点，这才是总书记说的真正的政绩。
2: 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牢记习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牢矢志造福人民的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努力建设好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东方卫视记者邱雪梨上海报道。
1: 这次总书记考察强调的要高质量推进的城市更新，承载着千千万万家庭的安居梦想。多年来，上海始终把宜居安居放在首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旧住房成套改造作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持续加大推进力度。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7: 好的，何清。习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旧改小区市民新村位于市中心黄浦区，这里是2023年上海旧住房成套改造新管理办法发布之后全市首个旧住房拆除重建改造项目，依靠抽户加原拆原建模式原地换新，300多户老邻居的居住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有了独立的厨房卫生间，空间更大了，这里的房屋样式还很多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东方卫视记者的镜头到住户于阿姨家看看她家的 loft。
8: 我刚到小区门口，热情的于阿姨就招呼我去她家看看。
3: 那这是我家，来来，不要紧，进来过。
9: 就是13个，等于13，现在你阿拉女出女外啊。哦，行吗？来看一下
10: 我以为在看那个阿姨，你看我那个梦想改造家吧，就是也是东方卫视的一个节目。
9: 老林啊，都挺好，来进来。
10: 我惊呆了。
9: 你惊呆了是吧？对吧，弄得蛮好的啊。那你现在弄这大浴盖。
10: 哦，那你就有两个卫生间了。
9: 哎，对了，自己改造的呀，自己弄的呀。
8: 上海有句老话叫螺丝壳里做道场，真走进于阿姨家，我才切切实实读懂了这句话。13平的空间硬是收拾出了体面与舒坦。
9: 搿搭买好，搿不光三个人啊，侬搿搭假使坐好坐，六个好吃。
10: 有朋友羡慕嘛？
9: 羡慕了不得了！我装好以后，他们都来看。
8: 过去几十年里，于阿姨一家三口挤在闭塞的老屋里，那才叫一个难。
9: 老房子啊，要等

0: 于阿姨和丈夫李德申都已经是80多岁的老上海人，到了这个年纪，能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换上一套敞亮的新房，真的就是那句话：
1: 能够把呢，辣辣晚年的辰光有这样的幸福，阿拉是感谢党，感谢共产党。
0: 宝屯路211弄之所以特别，不只是因为它外表时髦的堪比商品房，更因为它把方便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小区有党群服务站，里面就能买菜，而市中心先天的家底，学校、医院、公园通通触手可及。原拆原建的新模式带来的不只是独门独户、电梯入户的居住体验，它更珍贵的是让那些在老弄堂里住了大半辈子的阿婆爷叔，不用离开舒服的菜场、社区医院和老邻居，就能住进舒舒服服的新房。城市更新说到底不是为了拆掉什么，而是为了守住什么，守住生活的便利，守住邻里的温情，也守住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与人情味。
2: 原拆原建模式在上海多区都有探索。作为目前上海中心城区最大规模原拆原建的静安区彭浦新村彭一小区，探索过多种模式，最终以拆落地模式完成。去年七月交付新房之后呢，超过2000户居民陆续回搬，住进了焕然一新的新房子。
3: 搬进新小区已经一年了，大家对新家的居住体验赞不绝口。
1: 以前公用大家站在一起什么都不方便，现在一家一户多门多户，环境也好了，人的心情也舒畅，
4: 大家都很喜欢这马路、这房子、这小区，都看着就很宽敞了，你知道是吧。
3: 眼前这个推窗见绿、下楼入园的宜居小区，曾经是煤尾合用、管道老化的老破小。今年6月刚刚退休的吕珍是彭一小区原居民，更是全程见证小区旧改攻坚的亲历者。
5: 以前的那个厨房跟卫生间那个管道都已经年久失修，都是铸铁管，有的时候会渗水，还要渗到下面去。为了这种事情，邻居还要大家协调，还要物业来修，都是很麻烦的。现在我们都是独门独户的了，很舒服。
3: 作为上海中心城区最大规模原拆原建的彭一小区，蜕变来之不易。2020年启动签约，2021年搬场退房，2025年居民们陆续回迁。
6: 觉得这4年的等待值得吗？
7: 等待也值得的。
5: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到时候我们都可以享受晚年生活了。
3: 小区特意打造了时光馆、时光长廊，把60多年的岁月稳稳安放。
8: 阿福，这是什么呀？
9: 哦，这是叫飞乐牌无线电收音机。这是以前阿婆这一代的人大家用的，它可以收音乐。
10: 这些老物件那就是让我们承载着记忆，让小朋友现在认识的人也好，对吧，不要忘记我们的生活总会是越来越好。
3: 不止住得好，还要用得灵。1600多个车位告别停车难，下半年预计社区综合服务体即将开放。如今的彭一小区正从住有所居走向住有宜居。
11: 我们现在居民入住了新的环境，他们其实已经是非常满意了。接下来呢，更高层次的需求就是希望能够在周边的一些环境能够更方便居民的进出娱乐生活。
2: 位于上海徐汇区的田陵路65弄项目同样是原拆原建，上个月刚刚竣工交付，1000多户居民陆续搬进新家。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上海首个采用混凝土模块化建造方式的城市更新项目。相比于传统的建造方式，建设周期大幅缩短，仅仅2年半的时间就让居民们原地回迁，住上了精装电梯房。
3: 中午时分，80多岁的朱阿婆一头扎在整理老物件里，忙得来不及吃饭。上周六，她正式搬回了位于1号楼4楼的新家，洗洗弄弄，整理衣物，正是最忙的几天。徐汇区田陵路65弄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是上海早期工人新村，煤位共用，环境逼仄。朱阿婆之前一直居住在这里。这次改造后，独立煤位让房子多出了近10平方米，空间更大了。
7: 搿房子勿要太好，哎，面积都勿要去讲，伊搿环境好嘞，侬讲开心勿啦？啊，侬看一窗口头望出去，搿种，那心里好像觉着是老适宜。
3: 田陵路65弄的原始户型有38种，面积大都在10到20平方米左右。改造方案明确，以拆一还一的方式进行改造，确保居民实际拿到的面积不低于租赁卡面积或产权证。

面积。项目完工后，新建的八幢电梯房虽然有18种户型，但经过测算，每户人家不仅没有少，还都可以比原先大出10个平方米。同时，这个项目

0: 90多岁的杨阿婆就住在朱阿婆这幢楼的底楼，月初她就早早搬回来了。眼下房子里已经添置了新床、新厨、新柜子，灶台上热着红烧肉，新生活井井有条。
1: 这地方突然深一点。
0: 天陵路65弄老龄化程度高，像杨阿婆这样的高龄独居老人，此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家门口能有个社区食堂，这个愿望很快就要达成了。现在占地6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站点已经嵌入社区，将提供包括驻餐点在内的多种服务。
2: 里面也是有了我们慰老服务的这样一个驻餐点，还有呢是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休息充电的这样一个休憩的一个点，儿童友好的一个休憩娱乐的一个场景，应该来讲是覆盖了方方面面的。
3: 可以说这三个小区的焕新经历啊，正代表了上海的城市更新从艰难探索、规模化攻坚到精细化高质量发展的深刻演变。作为上海最重要的民心工程之一，上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全市通过拆改、抽家等方式，当时将建成年代早、配套设施不健全的不成套房屋纳入改造范围，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市民群众居住的品质也在稳步提升。截至2021年，累计实施旧住房成套改造约280万平方米，受益居民约76000户。2022年启动新一轮改造以来，在市区两级的共同努力之下，通过拆除重建、旧城区改建、功能置换等多种改造方式的灵活运用，到去年年底，3年间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近130万平方米，受益居民35000户。今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将旧住房成套改造纳入新一轮民心工程，并明确了新的工作目标，到15/5末要基本完成全市不成套的职工住宅改造任务。
4: 到今年年底呢，我们力争全面完成本市剩余的2.2万平方米的小梁薄板的不成套住房的这个改造任务。那么在15期间呢，我们力争基本完成全市剩下的这个约130万平方米的不成套旧住房的改造任务。
3: 总书记这次在上海考察，关心的还是群众生活，放不下的还是百姓安居。在问需、问计、问效中倾听民生，汇聚民智，检验成效。总书记的嘱托把城市建设发展的核心坐标牢牢谋定在人民二字上，也再次为政绩为谁而述给出了鲜明答案。人民城市为人民是理念，更是行动标尺。城市更新核心不是拆与建，而是把群众利益放在什么位置。从历史性解决1.4万多户零马桶问题，到半松园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实现原地换新，上海以绣花功夫探索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实践路径，说到底就是把人民二字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全过程中。从配齐厨卫到加装电梯，从改造老旧小区到打造便民生活圈，上海始终把百姓需求放在首位，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市民。每一处细微改变都浸透着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和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扎实韧劲，体现的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永恒价值追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最根本驱动力，有了这样的使命追求，上海一定能够走出一条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成功之路，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好，我这一情况就是这些，何晴。
0: 好的，宇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商务部回应安氏半导体问题进展，中和达成共识，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今起，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预测局地暴雨洪水将多发重发。阿根廷2-1逆转战胜英格兰，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事关安氏半导体、氦气出口等热点问题，商务部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一一作出回应。
5: 对于安氏半导体问题的进展，商务部表示，日前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访华，

0: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中俄经贸混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1: 中俄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0: 最近，我国对氦气进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对此，商务部表示，中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
1: 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0: 此外，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商务部表示已经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切实保障市场平稳运行。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并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已发生25次编号洪水，超60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同时，有近100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此前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道路受损，当地全面转入清淤排涝、环境消杀等恢复工作。在辽宁沈阳，积水退去后的路面覆盖着一层湿滑淤泥，附着性极强，施工人员先用高压冲洗车反复冲刷路面，再由铲车配合环卫工人清运淤泥。
3: 不好清，这不有铲车有人工的，太费劲了，大伙呢都得抓紧的，得把路面都清出来，为了居民的畅通。
0: 在辽宁抚顺，暴雨造成部分道路损毁，现场可以看到道路断面裸露着碎石，原本平行于道路的河流如今直接从路基底下穿过，施工人员正利用挖掘机在基流旁作业，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4: 我们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我们还有其他的力量正在往这边赶。
0: 在吉林辉南县，辉发河洪峰过境，洪水流速较快，2小时内漫过与辉南邻近的村镇及周边铁路农田。
5: 我们单位现在一共有20人对大坝进行巡检，分成4个小组，然后需要24小时不停地对大坝进行安全排查。
0: 截至目前，辉发河洪峰已平稳通过辉南县，水位正逐步回落，各项后续处置工作正逐步有序推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陕西南部、北京、天津、河南、湖北中东部、四川重庆等地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四川成都今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最高温度升至40度以上，户外热浪逼人。在成都地铁中医大省医院站点，全新投用的西部首个轨道融合共享新场景成为了高温田里的纳凉治愈空间。
0: 下午，记者来到地铁中医大省医院站 F 口，只见鲜花绿植景观区搭配大面积原木弧形长凳，站内恒温凉爽，形成宽敞舒适的免费休息空间。不少成都市民专程前来享受清凉。
6: 地铁的话，可能实现一个全人群的这种无差别的纳凉吧，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7: 今天待了差不多有1个小时了，昨天也来了。
0: 中医大省医院站是成都3条地铁线换乘的核心枢纽，日均换乘客流突破10万人次。站点的 F 口紧邻四川省人民医院，常年汇聚上班族、就医患者及家属，以及周边学生和市民。在没有压缩通行动线的基础上，站点经过短期改造，把过去仅供赶路的地铁通道改造为可同时容纳100人休憩的城市地下共享空间，集休闲纳凉、餐饮购物、学习社交等多重功能为一体。
8: 以前的纳凉区是我们用一些栏杆或者是铁马就是限定了一个区域，现在主要是增设了一些桌椅，就是像这种弧形的桌椅，然后它也可以容纳就是更多的人。
0: 成都轨道方面表示，后续将结合各站

0: 站点的区位特点，融合休闲场景，打造更多地铁纳凉空间和城市生活活力点。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刘明玲，四川成都报道。
1: 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今天凌晨结束，卫冕冠军阿根廷再次在绝境中完成大逆转，他们以2-1逆转英格兰队晋级决赛。英格兰队队史第三次止步半决赛，主教练图赫尔保守的战术调整饱受诟病。
0: 世界杯舞台上，英阿大战从来都不乏故事和魅力。一开场，两队对抗就很激烈。开场仅3分钟，阿根廷队恩佐对安德森犯规，双方球员差点爆发冲突。上半场两队共有19次犯规，但都没有攻破对方城门。下半场英格兰队率先打破僵局，第55分钟，戈登门前包抄先拔头筹，
2: 这球传不错，
3: 好落点，
0: 随后英格兰队主教练图赫尔连续换上3名中后场球员，全线退守，成为了比赛转折点。在阿根廷队猛攻下，英格兰队门前频频告急。第86分钟，英格兰在防守战术角球时，禁区前留出大片空间，恩佐把握机会接球远射破门，扳平比分。
2: 恩佐这个第4条远射把球。
0: 临近比赛尾声，阿根廷队又拿出了绝杀的剧本。伤停补时第2分钟，替补登场的老塔罗接队友传中，顶空门完成绝杀。
2: 这下顶得漂亮，
3: 你能相信吗？
0: 双方的火药味到比赛结束也没结束。中场后，英格兰队球员贝林厄姆出手击打对方球员后脑，引发推搡，多名球员迅速围拢，最终两人被队友拉开。赛后，图赫尔承认责任在教练，但辩解称当时抢不下球，只能保守。
4: No regrets over that. Then any other regrets, Thomas?
5: No, in the moment, no regrets. The team gave everything, and we were very, very close. I think we deserved to be up 1-0. Played one of our better matches, maybe the best match.
0: 对此，英格兰队队长凯恩并不认同。
6: 整场比赛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踢得不错，但取得一球领先后，我们就只想守住优势。在世界杯这种级别的比赛，这根本行不通。
0: 英格兰队将在北京时间19号与法国队进行3-4名决赛，阿根廷队将在20号的决赛中对阵西班牙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本周受到超强热浪影响，美国和加拿大多地打破了高温记录，令世界杯热度更上一层。而高温助燃野火产生的烟霾，或许会影响到世界杯决赛。
0: 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本周录得39摄氏度的高温，闷热的天气成了野火的温床。目前当地已报告超120起森林野火火情。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一列货车日前行至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瞬间被野火包围，所幸乘务人员安全撤离。公司随即暂停了阿姆斯特朗附近的铁路运营。截至昨天，加拿大境内有835处再燃野火，其中112处被评估处于失控状态。当天，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拉响空气质量预警，高温高湿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被染成一片黄色。加拿大环境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加最大城市多伦多昨天的空气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在世界主要城市中排名垫底。为此，该市不得不取消了一些与世界杯有关的室外活动。
7: I just took this beautiful shot of the CN Tower in the background. It wasn't that visible at different time of the month. You see the beautiful, you can see the skyline. It's so clear. But this morning it's all hazy and, you know, muggy. So it's sad to see.
0: 野火烟霾还对临近安大略省的美国部分地区造成影响。在即将举行世界杯决赛的新泽西州，空气质量持续下降。气象部门称，烟霾天气或将持续至决赛举行时，建议居民减少外出。
8: The worst of it yet for New York City. We probably haven't seen the worst of it yet for the Great Lakes and the upstate in New England yet either.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0: 天启幕 AI 创新大赛率先开赛，全球上千支团队同台竞技。客户变股东，邻居变合伙人，上海重塑 AI 产业资本逻辑，激发 AI 企业破局生长。上海开出脑机接口首张处方，全球首例植入手术成功完成，患者生命体征平稳。一天两波打击，美军剑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强硬表态，目前没有谈判计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全球人工智能明天将进入上海时间，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全景呈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与治理实践，以及上海建成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目前上海已搭建起开源加商业双线并进的格局，推进 AI 产业发展。那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何清。黄浦江畔热浪奔腾，上海作为全国人工智能发展高地，将连续九年承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再度引领全球 AI 风向。今年的盛会规模再创纪录，大会将联动上海全城，落地浦东世博、张江、徐汇西岸三地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本届大会呢，首次设立了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由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和中外院士领衔，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全民属性呢，也是今年大会的亮点。大会构建馆内、街区、全城三级沉浸式体验体系，观众可以在展会现场看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也可以参与城市 AI 漫游，到上海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体验打卡。展品无疑是每年大会关注的焦点。那么今年呢，1100多家企业将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包括业界最大规模的超节点升腾950真机、上海东方算新全球首颗 3D 进存计算芯片、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等。
2: 在一楼展馆， MiniMax 携新一代旗舰大模型 M3 及全线产品矩阵亮相，用户可以从中实现从调研、脚本撰写、图像生成、配乐到视频剪辑的全流程创作。记者尝试输入报名照等信息，即可获得一段专属自己的 WAIC 回忆。
3: 甚至您可以给他多张照片来进行场景的参考，然后他把您的人物嵌入到对应的这个指定场景中，让他有一些动态的表达。
2: 这款机器人智慧药房入选了本届大会的10大镇馆之宝名单，它实现了机器人订单接收、分拣到交付的全流程闭环。
4: 跨本体的具身智能，通用大脑，让我们的机器人看得更清楚，然后想得更明白，以及干得更利索。从这个订单的接收到这个智能取药到这个商品交付，整个过程呢只需要90秒钟的时间。
2: 目前这款机器人已经在实体药房落地。二楼展区主要展示具身智能，这款产品1:1复刻了汽车线束工厂的真实流水线，机器人集中展示产业自主作业，展现了硬核能力。
5: 线束的插接过程，它要求的是亚毫米级的插接精度，所以它非常难。我们的5个机器人加一个流水线，那么5个机器人相互协作，把这个难题解决掉。
2: 这款可移动的具身商铺也将迎来全球首发。这个外观酷似全景玻璃舱的盒子，有轮子，会思考，能自己跑起来找顾客。而盒子中的商品也极具 AI 属性。
6: 通过我们的服装打印机，把这个照片去制作成一个衣服，或者是包，或者是帽子。希望在下半年能够快速的，首先在国内我们去落很多的这种场景，不管是跟商圈，还是跟文旅，我们都会去合作。
2: 这款产品将率先登陆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布在展会的各个角落，供观众打卡体验。作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配套活动，人工智能创新大赛今天率先开赛。在科学智能应用前沿赛道，晋级决赛的优秀团队聚焦生命科学与新药研发、材料性能反向设计、气象预测与气候模拟，用 AI 重新定义科学研究的边界。现场参赛团队与行业顶尖专家面对面交流，不少团队收获颇丰。
7: 可以集成，比如说这种自动化实验设备。

0: 大模型，还有这种科学算法，然后综合来做材料研发。比如说传统研发它需要2000天，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材料研发过程可能只需要4天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1: 上海这里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环境，所以这是也是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的一个
2: 大赛共吸引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500支团队同台竞技，其中海外团队近120支，形成中外同台、产学研混编的创新图景。不少海外团队都希望借此机会将项目落地上海。
3: Our project was about AI systems that they will include to medicinal simulations. We wanted to globalize it in China.Especially in Shanghai.
2: 除了比赛之外，大赛还将把产业需求、资本资源、落地场景开放给青年团队，真正让创新从赛场走向产业。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连续第9年在上海举办，依托的是上海世界级人工智能的产业生态，数据是最硬的注脚。去年上海近400家规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达近6400亿元，同比增长近40%，这一增速远超上海 GDP 的平均增速。 AI 已经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更令人震撼的是资本上的态度。今年上半年，上海人工智能赛道融资237起，占全市融资近30%，披露融资金额超440亿元，占全市融资总金额过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正在加速形成的 AI 产业生态。空间布局上，上海形成了两核引领、多点联动的格局。张江和徐汇是上海 AI 产业的两大核心引擎。其中，徐汇区已经集聚了15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755家大模型企业和62个备案大模型，总产出达1000亿规模。张江也将在2030年实现双千目标，即 AI 企业超1000家，产业规模超1000亿元。人才呢，是发展人工智能最根本的能量来源。当前，上海已经成立了创智学院，另有14所高校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19所高校开设 AI 相关专业。全市的人工智能人才规模近30万人，约占全国的1/3。更为重要的是，上海始终扮演着政府搭台的角色。在一系列相关文件的出台和引领之下，上海明确提出在 AI 领域提供公共服务、中式平台和试用场景。当前上海智能算力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6万批，重点行业 AI 渗透率突破80%，这依托的就是上海开源加商业的双线并进格局。盛会前夕，东方卫视记者通过走访发现，上海 AI 产业的资本逻辑在重塑，传统的客户与股东的边界正在被打破，邻居变成了合伙人，产业链上下游被深度焊在了一起。这种将资本、场景与空间深度融合的上海范式，正在成为 AI 企业破局生长的核心密码。
5: 在浦东张江魔力社区，有一家 AI 企业，它不造芯片，不装硬件，专攻智能座舱的软件层。这个火热的7月，企业先后推出跨屏交互优化方案、多模态生成导航等前沿技术，其客户名单更是亮眼，包括上汽、吉利、小米等头部车企。
6: 今天呢，在这个 AI 时代，这个模型的这个应用是否能够更好的去利用好这个芯片的算力，是否能够将这个芯片的算力呢，真正的在各个垂类场景去体现到这个用户的这个价值，变成至关重要了。
5: 一颗车载芯片售价从300元到1000元不等，更贵的芯片往往是因为搭载了 AI 模型，从单纯的零件升级成了智能方案。极豆科技的高速发展就得益于此。2024年12月，高通创投给他们投了4000万元。不到一年，国际芯片巨头又再次联合苏州国发创投、合肥建投等跟投近1亿元。两次融资领投方都是芯片企业，这背后并非单纯的财务投资，而是深度的战略绑定。
6: 既呢产品和业务上有合作，又共同呢通过资本加深了长期的一个纽带，形成了这种战略级别的这个伙伴。所以这 个也是我们认为未来整个这个科技 AI 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
5: 这套上海 AI 产业独特的资本逻辑在具身智能赛道被进一步放大。去年七月，商汤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在上海徐汇西岸创立了大小机器人，他们不做本体，专攻机器人大脑。今年六月

0: 月底，他们自主研发的开悟世界模型在四项国际权威具身智能评测中登顶，超越英伟达 Cosmos 3等主流模型。成立不到一年，这家企业就斩获数亿美元融资。他们的投资名单实际就是客户名册。国产 GPU 供应商木西股份提供算力底座，蚂蚁集团借此打入具身智能赛道，老股东商汤国香资本提供大模型基础设施支持。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我们在融资的过程当中呢，有更多的这些产业方啊，在这些场景的这些头部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能够投大小，能够跟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战略的合作啊，迅速的把我们进行规模化的推广。
0: 除了打破传统客户与股东的边界，上海还通过政府搭台，让产业链上下游在同一栋楼里实现物理集聚。徐汇的魔术空间与张江的魔力社区便是最佳案例。2023年9月揭牌的魔术空间，目前入驻企业已从100多家增至300多家，汇聚了上海超60%的备案大模型。2024年8月揭牌的魔力社区，则聚焦垂类模型与具身智能，到今年6月已经引入近40家垂类模型企业。这两大社区一软一硬，东西呼应，构成了上海 AI 高地的双核爆点。
2: 因为上海作为人工智能的先导区，它本身的这个所在的这个职责啊，就是你在上海走出一条探索的路，能够带动长三角，带动全国，对吧？大家都往什么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这么一个时代所推进。
0: 在上海，资本与空间深度融合，化作了滋养创新的生态雨林。这片热土上的每次探索，都为中国 AI 跨越式发展写下了生动注脚。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3: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0: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上海市市长龚正今天会见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一行。
4: 龚正说，长期以来，上海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持续加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开发计划署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战略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上海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平台，期待双方共同推动中心早日落地运营。同时，希望开发计划署助力上海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深入参与上海韧性安全城市建设。亚历山大·德克罗说，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与开发计划署中国国别方案提出的工作方向高度契合，尤其是在推动南南合作与人工智能发展等方面，上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上海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是全球科技开发合作领域的重要平台，将成为全球合作的又一典范，期待双方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记者陈慧莹报道。
0: 以往能进入人才落户重点单位清单的，通常是经济体量大、贡献度高的大企业。日前，临港新片区发布了新的举措，明确符合条件的优质 OPC 艺人企业也纳入清单。今天，上海首例政策支持下 OPC 创业者快速完成了人才落户手续。
5: 你的户口已经办好了，你查看一下户口本信息是不是正确，好吧？
6: 从提交材料到拿到户口本 ，OPC 创业者王洋洋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7: 这一次落户对我来讲是这么多年在上海努力的身份认同。
6: 在临港创业的王洋洋拥有多年数据行业从业经验，虽然企业成立仅2年多，整体规模还不大，但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最终被认定为优质 OPC。
7: 我们认可这个人才，产业部门也认可这个 OPC 的团队，让他们了解到来到临港呢，能够拥有更快速的身份认可和城市融入。
6: 落户让王洋洋在临港有了更多的归属感。经认证后的更多幸运儿也像他一样享受到一系列资源对接扶持政策，
8: 免费的居住空间、免费的办公空间、免费的法律服务。 OPC 企业茁壮成长的背后离不开低成本这三个字，为企业降低成本的这些举措让 OPC 创业者们更加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项目。
6: 目前上海 OPC 规模已近千家，并在持续扩张，从临港到张江、陆家嘴，再到杨浦复兴岛、徐汇西汉、静安大宁，上海布局众多的 OPC 社区，打造优质的创业沃土。由于大多数 OPC 的业务都是 AI 加，针对新业态的发展，上海每年将提供1亿元算力券、语料券、模型券，企业可先用后付，免申即享。
9: 魔方这边提供了他

0: 差不多应该是10%的算力补贴，可能帮我们有省油2万多到3万的一个成本。
1: 记者了解到，上海还将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级个体经济大会等专业平台，对典型的 OPC 企业加强推介，打造一批爆款 AI 应用。东方卫视记者陆周杰上海报道。
2: 今年3月，我国自主研发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创新产品，刚刚实现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发上市。仅仅4个月之后，这一产品的首张处方就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顺利完成。
1: 在住院病房，记者见到手术后2天的患者。今年37岁的他，原本是上海地铁8号线的驾驶员。10年前因为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即便经过康复治疗，生活自理能力依然受限。
3: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上下楼梯，然后右手，手指可以打开，恢复得更好，可以像左手这样，做做事，吃吃饭啊什么的。之前知道脑机接口就是马斯克，然后我想国内既然有了，我就一定要来做。
1: 递交资料后，医院经过筛选评估，确认了这名患者符合条件，最近为他进行了手术。
4: 这手术并不难做啊，但是呢，对精细程度还是有要求的，特别是他电极片的位置。我们手术以前做了一个模拟，然后手术中还做了检测，电生理的检测，证实这个位置是有功能的，而且整个系统也是完善的，然后才结束手术的，所以手术还是很顺利。
1: 1个月后，等到患者头皮完全恢复，工程师会上门帮他开机，并教他一套标准化的康复操作来控制气动手套，希望他通过反复训练提升手部功能。
3: 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那个榜样给大家看的。
5: 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包括了下肢功能的恢复，甚至包括其他的一些功能的恢复的调整，这个是一个就是在后面的不断的创新过程当中在慢慢实现。
1: 这次上海只花了4个月时间就实现了从全球首证到全球首方的落地，这背后是从国家有关部委到上海相关部门的无缝接力。目前这一系统已纳入互惠保，后续上海市医保部门还将持续跟进产品临床应用，研究完善支付政策。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2: 今天在上海海通码头，超2800吨上海本地产绿色甲醇成功完成船到船的同步加注作业，加注对象是国际头部滚装航运企业旗下的运输船，这也是全球绿色航运的里程碑项目。
6: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海港智源号甲醇加注船的软管吊臂呢已经是高高悬起，正在进行加注前的软管对接工作，即将为这艘北极烟鸥轮加注首单上海产的绿色甲醇。
1: 傍晚对接完成后，船对船绿色甲醇加注作业随即开始，预计持续6个小时，共加注2800多吨绿色甲醇，这也是上海本地产绿色甲醇第一次在上海本地完成加注。
7: 首先我们完成了一个全链条的贯通，保障了我们绿色燃料加注的一个供应，另外一个在价格上面提供了一个锚定，能够对抗目前国际形势变换的情况下面整个燃料价格的大幅的波动。
8: 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了本地产能从无到有的这么个过程，第二个是解决了未来几年里我们在上海2030年前能够实现100吨级的未来这个需求。
1: 这次加注作业由多个单位协同联动，全力护航。
9: 我们在加注的同时，同步开展装卸作业，将生产装卸和补充燃料一次完成，省去船方2次靠泊耗时，提升航运周转效率。
1: 截至目前，上海港甲醇加注累计完成37艘次作业，加注量达到11.4万吨，其中绿色甲醇加注达12艘次，加注量达2.5万吨。加注区域也从最初的洋山港，目前几乎覆盖上海港所有作业区域。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关闭所谓台北经济办事处，外交部称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一天两波打击，美军剑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强硬表态。

0: 目前没有谈判计划。
1: 昨天，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2: 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1: 上周六以来，美军已连续五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在昨天的两轮袭击中，美军称打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方也保持强硬，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制基地。
3: 昨天一天内，美军中央司令部两次发文称，分别于当天早上以及下午对伊朗发起打击行动。袭击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自14号下午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并击停一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作为回应过去几天伊朗方面对美军位于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实施的一系列打击，根据伊方说法，在最新一波攻势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并在伊朗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表示，目前没有谈判计划。
4: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خودداری کردیم اینه که اصل هست در ادامه هم همین مسیر خواهد بود خیلی مهم نیست که حالا ما بگیم که وجود داره یا وجود نداره اصل این هست که تفاهم نامه
3: 这一表态直接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早些时候称伊朗希望会面并达成协议的言论。特朗普同日还发文称，伊朗已允许一名被扣留的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方对这一善意之举表示感谢。此番言语降调与日前强硬威胁形成鲜明对比，分析认为这与美国内部愈发凸显的分歧有关。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目前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美国政府拒绝公开完整账目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展现出与强硬派相异的观点。他昨天再次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并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破坏谈判，以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美国国务院昨天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总价预计为19.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声明说，沙特提出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装备，这项军售将增强沙特遏制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还将增强其空对空、空对地自卫能力，通过提升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友的安全来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声明强调，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基本军事平衡。视线转向俄乌冲突，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昨天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身亡，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根据俄原子能集团方面的说法，当天早间，乌军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园区周边的一辆汽车，造成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和司机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称这一事件不可接受，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近段时间以来，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机较量愈发频繁。昨天，乌克兰与欧盟正式签署新的国防工业伙伴关系协议，并启动无人机合作计划。欧盟将向乌方拨付10亿欧元，用于提升无人机开发能力。
5: А зараз можемо констатувати, ми робимо 10 мільйонів дронів на рік.
3: 与此同时，欧洲还试图为乌克兰提供反导保护伞。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正在推进欧洲反导系统弗雷亚项目，由乌方负责开发发射装置和导弹，合作伙伴提供雷达等组件。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表示，未来数月将在与乌克兰接壤的欧洲国家进行演习。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已作出强硬表态，称此

0: 此举意在促进乌克兰和北约的一体化，是不可接受的，俄方将视其为合法打击目标。欧洲加码援乌的同时，对俄制裁却难以步调一致。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韩国中央银行今天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从2.5%上调至2.75%，这是韩国自2023年1月以来，时隔3年半的首次加息，很可能标志着紧缩周期的启动。韩国央行表示，利率决定是一致通过的，受中东冲突等影响，5月和6月韩国 CPI 的涨幅均超3%。加息决定公布之后，韩国股市剧烈震荡，截至今天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超6%。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17号多云，午后到夜里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30到38度。上海崇明阴，28到36度。北京多云，22到32度。广州阴转中雨，24到31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7度。重庆雷阵雨，28到38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上海17号多云，午后到夜里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30到38度。
1: 本世纪最大莫兰迪展览亮相浦东美术馆，听莫兰迪博物馆馆长讲述这抹高级色的前世今生。暑期美洲热席卷全城，走进上海温室花园，与龙舌兰和他的朋友们开启一段奇幻之旅。当现代节奏碰撞敦煌古乐，乐动敦煌盛世妙音，带您全新角度再看敦煌。

0: 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

0: 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

0: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班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4: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5: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 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6: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8: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2: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 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0: 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

0: 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清早十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

0: 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那位就是长公主从边境带回来的虎尾鼠女童娘，听说单枪匹马挑过树木哨营，很是威风啊。
1: 阿强，一会儿有个宴请要参加，如今你虽得太傅亲眼，可这些百年世家
2: 不必了。我梁强的功名是战场上挣来的，不是喝酒喝出来的。
1: 这回可推不得，都是世家嫡系，若你应了太傅之邀而拒了他们，定会落人口舌。
3: 是啊，
1: 军功是重要，但若没了世家之称，你就是第二个谢延来。难不成你也想为了一个魏将军之位去立金令状杀朔漠王吗？
4: 公子，
5: 梁将军，这是一位客人敬您的酒。
2: 妾是敬酒，人不来算什么敬酒？
5: 这酒不是我们店里的，是那位客人亲自酿的。

0: 公子，鱼伤到了。论三公子好，这是我家主人命我给三公子的见面礼。这无功不受禄啊。况且你家主人的见面礼，也未免太贵重啊。
1: 主人说想借个道，久闻谢三公子手眼通天，不知公子能否？
0: 不急，去曲坛好酒来，给余商接风洗尘。我这个人呢，什么都好，就是这个酒量不太行。说起喝酒，我家主人倒是有些酒量。
1: 若有机会，还望公子能够见识一下。请啊！挫败萧丹王后，我们既已得罪大利益，为何还要与他合作？朝堂风云瞬息万变，长公主近期的一切举动。
2: 无非是想夺回朝堂上的主动，我们也要万全的应对啊。那邓毅，说到邓毅，梁强复兴家族的心思，都快写到脸上了。长公主如今成立了拱卫署，搞得楚都鸡犬不宁，众大人为了自保，反而将邓毅在朝堂上一家独大。 这都是长公主不能接受的，我这病一时好不了。朝堂上的事，自然交给长公主跟邓。

0: 喝点清酒汤吧。
1: 九弟最近如何？到哪儿了？一路可还平安？
2: 公子放心，该打点的都打点了，该通知的也都通知了。快吃吧，来，拿着路上去。
3: 快去了。
2: 将军，这糕点再金贵，也是给人吃，不是给人看的。
4: 您再这么瞧上几日，怕不是要坏了。
5: 跪下，将军，活捉一个。
6: 谁派你来的？
5: 哼！我没有什么耐心。
4: 什么意思？

0: 给收拾一下。
1: 是。
2: 当年魏家村大火后，咱们的人晚到一步，在火场废墟里就找到这么个破东西，难为世子还留了这么多年。
3: 上次仙人来在船上，一提到魏家村便慌了心神，可见这就是他的软肋。若我们真的能够找到那个叫做阿翔的孩子，说不定就可以拿捏住这位新上任的魏将军。
2: 属下愚钝，只是这谢燕来真的会在意这种危险吗？
3: 他会的，毕竟现在的谢燕来比之前更像个人了。人就会被一些心软的东西绑住手脚。
4: 谢大人奉诏求见，
5: 让他进来吧。

0: 殿下当心，可别站错了朱砂。三公子病好些了，坐。老毛病了，换季的时候总要闹上几日。不过近日朝堂风波不断，臣却缠绵病榻，不能助长公主一二，特来请奏。
1: 三公子，何罪之有？臣不助殿下，实则是为殿下着想。殿下若靠谢氏压制邓毅，那在群臣眼中，仍然是依附他人的傀儡。那之前靠自己得来的所有功绩，先帝托付，大战朔莽，勇退萧南王，这些将都不属于你。可若殿下独自收复朝臣，
0: 那么便能成为无人质疑的听政论政的长公主，便能成为出太夫和我谢氏之外朝堂之上真正的第三方势力。三公子当真乐见其成？
1: 我一直相信，殿下得到的一切都是你应得的。那若是我败了呢？ 那到时殿下自然会想起谢某还在。话说完，便告辞了，省得将病机过给殿下。
0: 三公子安心养病，本宫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我从来。

0: 他不过是觉得鹬蚌相争的戏码该结束了。
1: 谢言来放话，他说半年之内必娶您项上人头。谢家小儿倒是狂妄，既如此，我倒要看看，是他先娶我项上头颅。
0: 还是我先取他的血，祭我朔漠大军的王旗。
2: 正夏已是舞弊，证据确凿，按大处刑律，已判秋后问斩。这个正夏怎么就判了死刑了？
3: 什么？
0: 我说，正夏怎么就判了死刑了？之前本宫询问案件进展，不是说秋后重审吗？既然众卿都不回答，那今日本宫便要好好论论这桩案子。荆州令史属官正夏。
4: 被控售卖李氏考题，
0: 然则通览全卷并无实证。涉案之人是你的门生，太傅可知此事？正
4: 夏有冤，请殿下重审此案。
0: 本宫知道你，御史朱勇。你说正夏有冤，冤在何处？仔细道来。
4: 正夏亲手贴的封条，与令史大人在考场上拆开的，根本不是同一个。
5: 这案卷写的清楚，字迹确认无误。正夏本是左利手，因师从忌讳，才苦练右手字迹。案发当日，他特意用了左手写封条，虽形似，但笔锋总是不同。
0: 那为何不自证？
4: 正夏被捕后，衙役就打断了他的左手。
5: 从此再不能写字，无法自证。
0: 看来此案确实蹊跷，需重审。

0: 周勇，你疯了！为了郑夏，你连自己的前程都不要了。
1: 赵有云，我不能坐视不管。你念着旧情，听他喊一声冤枉，你就信了？他倒霉撞上风口浪尖，那些投河的读书人把事情闹大了，总得有人抵命啊！
2: 其他人我不知道，郑兄当年就是因为贪腐所无，没能入京。
0: 他甘愿留在荆州当个主管，就是因为他说过，他这辈子最痛恨学问作家，绝对不能让学子重蹈他的覆辙。这种漂亮话念信。现在好了，他死定了，你这也完了。可长公主认为，长公主认为又能怎样？长公主只是在借题发挥。你真当长公主在意这些小官的死活？ 他现在只是想要有人接他的话，朝臣们不理长公主，也奈何不了长公主。但你呢？你呀，哎呀，你完了。

0: 用刑。
1: 是，
2: 大人，
1: 走，
2: 大人，你小人冤枉啊！小人冤枉啊！大人，
3: 大人，小人冤枉啊！
4: 耿卫署奉长公主之命，提审荆州令史属官郑夏。
0: 大人，此案由廷尉来审，就算是提人，也需要很多手续啊。
4: 廷尉府的那些手续我不懂，也不需要懂。我奉的是长公主之命，办的是长公主交代的差事。提人。
5: 是。
0: 监狱啊！
5: 你们敢？

0: 拱卫署奉上公主之令办差，阻拦者以谋逆论处。阁杀勿论。公子，拱卫署劫了廷尉府的大牢，我刚才知道消息，立即赶过去，看到廷尉府的五位们躺了一地，拱卫署的人还带着镇下招摇过市，还有金臣，他们闯进国子监江记酒府邸，将镇在宴饮的江大人所拿带走。
1: 江氏三代始祖，先帝进了都得礼让三分，这群莽夫简直要无法无天了。结得好，
2: 公子你还夸他们？他们结了人又能怎么样呢？
0: 搞得人心惶惶，怕不是明日就敢直接闯到我谢府来。
1: 哎，杜庆啊，这案子就像这盘棋局，黑白纠缠，却无人敢破。
2: 正下只不过是各方势力妥协的棋子，如今长公主直牌破局，局势越乱，对我们越有利。不过邓大人该头疼，
1: 这世间最妙的棋手，从不必亲自落子。

0: 太傅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
1: 殿下非要如此行事，纵容拱卫署当街捉拿朝廷重臣，劫持廷尉府要犯。
0: 本宫在查案，顺便查查太傅与这桩舞弊案有何干系。
1: 殿下这不是在查案，殿下这是在践踏朝廷的法度。殿下纵容拱卫署，为所欲为。

0: 你说本宫无视法度，是你们对正夏暗中的疑点视而不见，是你们对刑讯逼供的恶行充耳不闻，更是你们对冤屈者的血泪置若罔闻。太傅想让朝臣们当本宫主不存在，好，那本宫主就用这个案子，让所有人都看清楚，看清楚你们是如何践踏法度。
1: 看清楚本宫这个长公主到底有没有权利过问朝政。今日这个案子本宫查定了，不仅要查，还要查个水落石出。殿下不要忘了，臣奉的是先帝遗诏监国。
0: 太傅是奉先帝遗命监国，本公主。 更是先帝亲自下旨封的镇国长公主，
1: 所以呢？
0: 所以，但凡有危害国朝清明之事，本宫都有权过问。

0: 荆州太守上奏，近日荆州城卫与拱卫署多次发生冲突，伤十余人。
1: 朝廷自会派人赴荆州安抚民心，拨乱反正便是。
2: 所谓拨乱反正，明显太傅这边是正，长公主是乱。
3: 拱卫署指挥使穆小曼求见陛下。
4: 拱卫署指挥使并非升朝官，岂能擅入大殿？还不速速退下！
5: 传，
3: 传，穆小曼觐见。
6: 玄月陛下，茶啊。

0: 臣妾陛下，回禀殿下，臣奉命调查郑夏案，已经有了结果。真凶乃荆州令史池鱼，其案中售卖考题被发现，便想把郑夏当作替罪羊，不但指使衙役打断郑夏左手以毁灭证据，更暗中贿赂国子祭酒，与其沆瀣一气，这是池鱼和衙役的供状。
1: 如今案犯皆已押进首都，等候发落。起来吧，诸位大人都听到了，也看到了，此案本不复杂，复杂的是人心。荆州士族子弟可以随意买卖考题，令史官可以肆意栽赃嫁祸，国子祭酒可以坐收贿赂。 而一个寒门出身的清官，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可以随意碾死的蝼蚁。太傅大人，这位令史和国子祭酒，可都是您的门生。
2: 此事容后再议。
3: 臣请殿下做主，即刻法办一干人等。
2: 他这是公然投靠长公主啊！ 一个小小的御史，竟如此大胆，敢跟太傅对着干？
4: 准奏，郑夏领事舞弊案，所涉人员绝不公宽，重典严惩。
5: 臣叩谢天恩。

0: 殿下这步棋下的妙啊！正夏案一番，荆州三城的官员都要换血。
1: 太傅说错了，不是本宫的棋下的妙，是池鱼他们自己把路走绝了。殿下可知道，您今日斩断的可不仅是几个贪官，更是世家们百年以来心照不宣的规矩。规矩？
0: 是卖官鬻爵的规矩呢，还是官官相护的规矩？殿下，您除掉我的人，就不怕谢艳芳趁机做大？到时候只怕更难掌控啊！
1: 谢艳芳的事，本宫自有分寸。太傅还是管好你。

0: 公子，朝中那二位逗得眼睛都快红了，您倒是在这做起情雨野鹤来了。
1: 谢什么？这不才刚开始。
0: 陛下亲赐的小御史去了荆州，这一趟一定能查出个子丑寅卯。邓毅那边会有什么动作？咱们真的不插手吗？
1: 太傅若真的聪明，就应该知道这些都是弃子，在死局上纠缠，徒耗力气。
0: 公子的意思是？
1: 还记得前些日子派去边军的监军吗？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
2: 屁监军，仗着朝廷给的令牌，整日在军中指手画脚，打仗的时候不见人影，现在又来这耀武扬威。
3: 正因为战事要紧，才不能让这些庸庸之辈在这里霸权。
4: 步监军，今日又有何高见呢？
3: 长平官军司马竟敢把虚实三客误记为虚实政客，这般草率何堪大用，还请将军即刻将其革职查办，其直属上司也难辞其咎。
4: 真是火眼金睛啊，记错一刻就要革职，千军不如索性把他斩了以儆效尤，这多痛快啊。
3: 哎，换防之事切不可掉以轻心，这其中若是有什么疏漏，让那朔漠探子有机可乘，那这后果将由谁来承担？钟将军该不会想以战事紧急为由为其包庇吧？

0: 将军奉的是太傅令，可别忘了头上还有一个天子。
1: 多谢将军提醒，告辞。
2: 臣闻老练，谢将军又已赶回边关，边关乱不了。
3: 段誉这次连表面功夫都不做，定是铁了心的要动边军。殿下，我们得防着他的后手。
2: 他当然有后手，这么着急换掉长平关的将官，为的。
4: 不就是扶持自己人上位吗？大家久已经回了边军，这局棋的输赢还轮不到他邓毅说了算。你小子到了长平关收敛点啊！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边军呢？你就是放个屁，也会被人参一本。行了，别啰嗦了。这些事情我比你更清楚。倒是老钟你啊！
0: 这云中郡以后没有我帮你，自求多福吧。别嫌我啰嗦，我跟你说呀，你这冒进的毛病要是不改，犯了大错，就是你姓谢，也没人救得了你。
4: 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是自己保自己。
0: 少跟我护着，我问你，你军令状是怎么回事？啊？睡魔王都他娘的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你怎么杀他？啊，要是这么好杀，我十几二十年早杀他800回了，还轮得到你？
4: 山人自有妙计。
0: 就你还山人？

0: 阿昭，我如今正在荆州，离了楚都之后，方才知道你在民间的声望盛极，荆州这里的女子们也都很熟悉你的事，所以我在这里又办了一次女子文会，足足比试了半个月。现在我正和大家将文会集结成册，过几日便送来给你看。你记得提墨宝，我定能卖出天价来。你派到荆州来的那位朱大人，我见到了，这段时日也一直留意着。他天天挨家挨户拜访这边的读书人，鼓动他们趁此举扬名求功名，要借着这件事清查荆州官场，把那些贪腐的庸庸官员除掉，然后从他们中挑选充任。他说的这些话有理有情有义还有利，荆州的读书人顿时就被点燃了。荆州当地官员原本还琢磨着怎么冷落朱勇，结果他到了荆州连官衙都不进，便自有读书人为他劈山斩海。
1: 这个朱勇看着文弱迂腐，行事竟能如此不拘手段，倒是个可用之才。小乐云，听说你有急事要跟我说。
2: 阿昭，你还有心情在这荡秋千？啊，不对，我忘说了，见过长公主。
1: 别来这套虚礼，怎么又听到什么新鲜事了？
2: 我跟你说，现在满楚都都在拿拱卫署吓唬小孩子，说什么再不听话就要被拱卫署抓走了，街头巷尾人人都这样唬孩子，那拱卫署就算什么都不做也变成了能治小儿啼的恶人。
1: 我知道，现在到处都在指责污蔑拱卫署，目的其实是为了污蔑我。我还知道这些流言都是从哪里来的，也都记录在册。
2: 那还不赶紧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1: 没有这个必要。要破除这个谣言其实很简单，只要让人们知道拱卫署不是能治小儿啼的恶人，而是替天行道的英雄。来，小乐云，我教你该怎么跟那些人说。
3: 荆州世子叩谢长公主护佑之恩，敬献文之伞。荆州世子叩谢长公主护佑之恩，敬献文之伞。
4: 你们看，那伞上的一块块布上好像都写着一个人的名字。
5: 是呢，
6: 这是荆州所有的读书人从自己衣袍上撕下一块缝制成的伞，是为了感谢长公主殿下。
7: 不是说荆州被拱卫所闹得鸡犬不宁吗？这怎么还感谢了？
6: 正因为长公主强令彻查，才揭开了这桩惊天冤案。若不是殿下出手，好人早已枉死，恶人依旧逍遥，高官们相互勾结，官官相护，只有长公主才能对付他们。
8: 可这不合规矩啊，拱卫署本无权查案，却又如此越权行事，那与那些贪官何异呀？以恶治恶，那都是恶。
7: 我不懂什么规矩不规矩，我只知道替百姓伸冤那就是青天大老爷。
9: 说的没错，我只知道一个道理，惩奸除恶的肯定是英雄。
5: 就是英雄，
9: 你看那个胆多漂亮。
6: 果真被阿昭料中了。
10: 这得有多少人啊，有绸缎有粗布，说明这些人有穷有富。
1: 不仅名字，每个人都还在上面写了一句先生点言。阿宇，你看这句，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出自何处，作何解？
10: 姐姐，他们送伞来又不是为了考教我功课的。
1: 小曼，朱勇这人给你做副手如何？
10: 那小子看着文弱，骨头倒是硬得很，合我胃口。
1: 你终是要去边关领兵的，拱卫署日后要成为监察百官的利器，还是朱勇这样刚柔并济的人更合适？
10: 殿下说怎样就怎样，我小曼这辈子就跟定您了。
1: 行行行，那咱们小曼先混个指挥使，再混个大将军。
10: 姐姐，明日朝会把这伞抬去，让官员们看看荆州学子对你的敬重，看谁还敢说三道四。
1: 阿宇，他们那些人不会因为看了这把伞而 而有所改变，而且这把伞本来也不是做给他们看的，是做给天下百姓看的。
5: 今日府上如何？
11: 这巩卫府又是去抓哪个大官呢？哎，
12: 甭管是谁，他们抓的肯定是贪官。哎，
13: 两位客官呐，就快些吃吧，反正呀，抓不到咱小老百姓头上。
12: 是是是，吴娘说的是，
14: 说的对呀。
15: 长公主当场就命公卫署去把少府寺围起来，账册很快就看出问题。湖州下训的拨款从上到下被层层盘剥，本那一次就修好的水渠堤坝也年年翻修。杜甫成不仅在朝堂上将这账册捅了出来，还主动把与人私密的信件也交了出来。
16: 如今人证物证俱在，太傅也无话可说，而且少府寺肯定是要拔出萝卜逮住你。
15: 但杜甫成自己也入狱了，他是图什么？疯了吗？
16: 他不是疯了，而是要拼的。还记得有一年太傅家宴上，有两个人因为儿女亲事吵了起来，其中一个就是少府寺长史田林，另一个就是杜甫成。之所以吵起来，是因为两家一年前议过一门亲事，便是田林的长子与杜甫成的独女。只可惜田家的长子不成器，杜甫成没看上，由此便惹恼了田家。年初之时，杜小姐外出遇到了马惊，摔断了腿，自此便成了瘸子。
15: 是田家干的吗？
16: 杜小姐外出之时确实遇到了田公子，但是不是田公子干的就没有证据了。
15: 田林虽官职比杜甫臣低，但却与太傅走得更近。杜甫臣就算告了太傅那个女佣，田林给太傅的钱可比杜甫臣多得多了。
16: 太傅这个人行事格外公正，虽然罢了田林的官，但也难解杜甫臣心头之恨。经过这几番的较量，邓毅手下门生折损过半，朝堂之上的格局已然是天翻地覆。
15: 但是田家和杜家的这些私事，长公主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16: 她如今手中有拱卫署，从今以后我能知道的事，她想知道也定能知道。她这一手玩得漂亮啊！
15: 她闹了这么一出，是觉得这样就能在朝堂上做主了吗？得了民间的赞誉又怎样？百姓又不能上朝堂议政，
16: 有了民意做基础，又打压了邓毅的势力，他终于有跟我对弈的资格了。咱们也是时候让长公主知道，这朝堂之上不止他一个妾身。
15: 公子的风寒养了这些时日，也该痊愈了。
16: 九弟如何了？
15: 已至云中郡，正赶往长平关。
16: 咱们谢家最能咬人的狼，能不能咬死硕伯王，可就说不准了。
17: 今年岭南的新茶口味不错。
1: 太傅好雅兴啊。
17: 长公主，这场戏你演得可还过瘾呢。

0: 夫豪雅兴啊，朝堂上装的道貌岸然，背地里却纵容门生贪腐舞弊，真是一出好戏。
1: 彼此，您救正夏，不也是为了收买人心吗？
0: 萧南之为后，谢燕芳掌控了半数禁军，连陛下都对他深信不疑。太傅门生再多，但要撼动谢家。 怕是也有些难度吧。长公主深夜前来，就为了说这个。谢燕芳若得势，第一个要除掉的，就是你这位监国太傅。但与本宫合作，至少还能挣扎求生。
1: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呢？
0: 很简单，在朝堂上。 扮演一位想置我于死地的对手，你就不怕我假戏真做？若是太傅想的话，也可以试试。当然，本宫也会不遗余力的还手，务必让谢燕芳看不出破绽。臣最近在研究沉香。
1: 长公主可知，这沉香的最妙之处？看似温润，实则入火则烈，就如同这场戏一样，既要演得逼真，也要留三分余地。
0: 太傅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选。太傅这场戏演得极好，
1: 确实好。
0: 本官实打实地折进去了自己的重要门生。太傅的付出，会有好结果的。
1: 太傅还是早些歇息吧。
2: 大人与长公主合作时。

0: 如今怎么一点好处都捞不着呢？好处，别把自己说进去就不错了。只可惜啊，这局棋容不得我退了。殿下，荆州舞弊案一干人犯已全部缉拿归案，
1: 按律严办，不必留情。
2: 殿下，奴婢方才给谢将军起了一卦，离火冲天，恐有血光之灾。
0: 本宫不是说过，不许为他起卦吗？
1: 我就是一时惊讶。
0: 当本宫的精灵是儿戏吗？孩童尚且病沉，你殿下别担心，离火卦象也可能是大吉的制兆。木生火势，谢将军用兵如神，定能逢凶化吉。
1: 殿下别生气，奴婢再也不给谢将军起卦了，真的，我保证。

0: 我不应该对你发火的。奴婢知道殿下也是关心则乱，是我不好。眼下形势未明，我实在是怕。殿下别害怕，方才那卦位是瞎起的，肯定不准。谢将军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我们殿下还等着他呢。
1: 你们都下去吧。

0: 如今朔漠王送来使信，说要议和，
1: 绝不议和。朔漠王要称兄道弟，这是丧权辱国。此次边军失误，朔漠占据一城，对谁有利？
0: 你该不会觉得？
2: 我用边军失利、百姓受困，来当做逼你退出朝堂的手段吗？楚昭，你不配。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来，一起来吧。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朱勇依靠长公主，现在可是拱卫署的红人呐。
1: 这拱卫署说抓谁就抓谁，
0: 连太傅都。
2: 恭迎陛下。

0: 居廷尉署大司农协同拱卫署共查，烦请太傅安排。
1: 是。
2: 长公主进主动让拱卫署与太傅协同，不再霸权独行，而太傅竟然回应了长公主的话，那这岂不意味着太傅接受长公主干政啊？
3: 我怎知他怎么想？
2: 但公子，您不是总说那楚昭和您很像吗？他怎么想的，你怎么会不知道？
3: 哦，那就由我来好好想一想。昨夜殿下去见了太傅，我本以为是不欢而散，行将决令，竟没想到是联手作戏。
2: 作戏给谁看？
3: 自然是给我看。殿下怕我谢氏独大，日后跟陛下分权，宁可扶植太傅，也要维持朝堂三方制衡。他倒是聪明，只可惜心太软。他既要朝堂稳定，我便偏让他知道，这世间容不得此类。

0: 让徐商把这个送去朔蒙。钟长荣在信谷关也守了太多年了，是时候让他休息了。
1: 信谷关若出事了，
0: 所以要让梁强提前做准备。

0: 季伯，拜见大王。
1: 季伯回来了，回来的正好。上次你弄那批军粮现在快没了，赶快再弄一批。
2: 这么快？
1: 朔漠大军三路人马，消耗的当然快了。
0: 三路？这大王子在后方，竟然也要消耗前线的粮？
1: 我儿在巩固后方。 当然要吃饱喝足了。
0: 大王请放心，粮草的事情属下定会尽快筹措。属下这次前来，是给大王介绍了一件非常好的买卖。

0: 有趣，真是有趣。
1: 谢艳芳要让我在杏谷关杀了钟长龙，而萧洵想让我朔漠大军借道萧南。这两个蠢货居然都想拉拢本王。好啊，那我就让他们两个如愿以偿。
2: 大王英武，如今楚灵已死，大楚内乱正酣，正是我们的好机会啊。
0: 传令下去，派一队兵马，
1: 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这是叛国，这不是什么叛国，只不过是场交易而已。谢大人传令说，朔漠人需要一场胜利，而送给朔漠人这场胜利，对我们的战局不会有影响。
1: 谢大人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谢大人说，朔漠王会派兵来攻打。 中长龙会不幸战死在建国关，
0: 那
1: 而他的位置便是你的了。梁将军只需安安稳稳地站在这里，当做什么都没看到就是了。

0: 杨将军，别动！
1: 你要干什么？
0: 不用紧张，寿梦人只是借个路而已。

0: 将军，朔魔王突然拔营，不知去向。
1: 可到目前为止，整个云中军都没有收到任何关卡的狼烟示警。
0: 他们会不会正在哪儿埋伏着？
1: 从他们之前驻扎的地方到云中军，并没有可供数万大军躲藏的山谷或是洼地。
2: 信谷关被突袭，
1: 老钟正巡视到信谷关。
0: 对，钟将军此行的路线是军中机密，
1: 立刻点五百人随我走。
0: 是。
3: 又准又晚，定是有人泄露了我们行踪。但朔魔贼以为这样就能踏入大楚吗？他们这是做梦。
4: 他们一定杀了我。
5: 梁将军，树木兵是从你防守的关卡入境的，即便我们做得再如何天衣无缝，钟成荣也必定会对你起戒心。他若是一查到底，那时候
6: 就算也能力保你的性命，
5: 你也只能以戴罪之身重回一所做苦役，你们梁氏一族便再难以翻身之日了。
1: 所以你们要我怎么做？
5: 你一定要亲手杀光那些朔魔兵，因为需要钟成荣的心性，亲眼看见这荣辱而又惨烈的一幕。此时有一支数百人的兵马就在不远处巡查，在此之前射出鸣笛，我们的人会立刻引着那支兵马过来，这样既能展现你的勇武，又不会因我敌众而战亡。
7: 梁将军，待你接过边军重任，
5: 成为军中主帅，你一定会成为大楚之荣，百姓之福，必能将生命载入史册。
8: 在信谷关守着，跑这儿来干什么？
9: 我带人在附近勘测地形，恰好路过，还有一队我们的人正在赶来。钟将军坚持住，

0: 死守新宫关，
1: ，
0: 将军如何？
2: 将军虽未伤及脏腑，但将军出血严重，恐怕。
0: 杀了你！
2: 是啊，末将定全力以赴啊！
3: 将军，将军，望城失守了。

殿下可是做噩梦了，要不奴婢还是扶您回屋歇息吧。殿下，刚接边郡急报，望城失守，中将军重伤。

0: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情况，你也别太担心了，有阿九在，编剧不可能守不住。
1: 这军报上只说敌军是从杏谷关突破的，但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梁强。他作为杏谷关的守关将军，出了这么大的篓子，无论是战死还是失踪，都应该有个交代才是。除非他本身嫌疑甚大，而且牵连甚广，所以在这个关头只能按下不提，以免动摇军心。
2: 望城何等重要，一旦失守，云中郡就危险了。若云中郡再守不住，大楚就危险了。借来口出狂言，要杀朔穆王，现在连边郡都守不住，一定要严惩。
3: 这次丢一座城，下次又丢一座城，边郡能有多少座城可以这样丢啊？长
4: 公主如何笃信这等急功冒进之人？这样下去还得了啊！
3: 诸位，事已至此，争论这些有何意义？如今朔穆王送来使信，说要议和。 臣以为应暂避锋芒，
5: 大楚绝不议和。

0: 不议和，是要继续打，望城数万百姓不管了。朔漠王要称兄道弟，割让城池，这是议和吗？这是丧权辱国。大楚十几万将士的血不能白流，我父亲这十几年的坚持亦不能白费。殿下丢了望城，还这种态度，让天下人如何看？
1: 不如暂别朝堂，此事交由本官处理。太傅这话的意思是，这次边军失误是我的责任。谢偃来是你的人，边军失利自然是你难辞其咎。我为主将时，边军无事，自太傅派监军插手，尤其是你重用的梁强，守备失职后，朔漠才破关而入。
0: 殿下现在也会推卸责任了，那倒不如说，正是因为本太傅插手太晚了，才导致边军蛀虫遍地，积重难返，就算重用了梁强，也无法挽回这颓败之势。太傅以为，此次边军失误，朔漠占据一城，对谁有利？
1: 会觉得我用边军失利、百姓受困，来当做逼你退出朝堂的手段吗？楚昭，
0: 你不配。
1: 太傅一直自诩以私利为主，我一直以为太傅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太傅还真敢做。小曼。
0: 这是太傅与边军的书信来往，包括私人信件。
1: 楚昭，你竟敢窥探本官隐私啊！
0: 窥探隐私又如何？你受先帝一命监国，我受先帝嘱咐护国，只要与大楚国事有关的事，我便都要知道。把太傅与梁强的书信拿出来。
1: 还有太傅与官员们商议废长公主的记录也拿出来。
0: 是。
1: 梁强说，自己调任信谷官不妥，而你说，让他尽管放手去做，倘有何干系，自有你担当。
2: 梁强是给我写过这么一封信。
1: 我便如此相告他，有何不妥？
0: 边军将士尚知调任不妥，你一个远在楚都的文官，却非要对战事指手画脚。
2: 所以呢？
0: 所以，太傅最近不要上朝了，回府中闭门思过了。
2: 好，那就且看没了我在这朝堂，长公主能否如愿。
0: 小曼，护送太傅回府，
3: 谨遵长公主令。

0: 太傅大人，别来无恙啊！不知谢大人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
1: 特来向太傅大人请罪。望城失守一事，有劳太傅担了罪名。硕墨的消息是我派人放的，梁强的倒戈。
0: 也是我授意的。至于硕墨怎么借道萧南，奇袭望城，我不说，你也该知道是谁的手笔。
1: 谢衍芳，
0: 你把边境将士、数万望城百姓的性命当什么了？他们都是大楚的子民呐，
1: 为大楚牺牲，他们死得其所。 太傅大可以去告发，只不过，谁又会信你的一面之词？

0: 那我便等着看谢大人究竟意欲何为。
1: 老天不是不早了。

那在下告辞。哦，本官是真心希望还能在朝会之上见到雷锋的。

0: 在想今天发生的事，谢大人，请坐。我思前想后仍不明白，若他只是为了逼我退出朝堂，何须赔上边关的安危，还有望城数万百姓，这实在不像是邓毅的作风。殿下。
1: 太傅真正想要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我有实证，可这名梁强就是太傅之人。
0: 你是说，边军军权？
1: 所以他是想借此事变，杀掉中枢，再让梁强力挽狂澜接任主帅。此事说来，多少与九弟也有些干系。太傅必然会认为。 当日他之所以敢立下那个军令状，背后定有我谢氏全族鼎力支持。太傅自然不能坐视军权旁落，所以才铤而走险，不惜一切。至于望城，目前尚无法判断是否与他有关，又或许只是因为意外。毕竟战场局势瞬息万变，稍有不慎，便会丢一座城。
0: 与太傅虽多有不和，可也不愿相信他与朔漠勾结，里通外国。何况眼下局势复杂，为今之计，还是要以稳定朝局人心为重。我知道，他是因与我在是否与朔漠和谈一事上起了争执，而被软禁。至于究竟如何处置？ 待收回望城，查明真相之后自有结果。此事你也不用过于着急，突然听闻望城失守，着实令人惊骇。好在除此外，云中郡率领各部军防守严密，与范敬哲苦战到底，没有再让朔漠人踏入半步。我当然相信边军的能力，但望城的百姓怎么办？如此拖延不一合。
1: 朔漠定会以屠城来威胁。这所谓议和，自然要先议。既然是议，那便有讨价还价的时间。殿下放心，这件事我会尽快安排相关的朝臣，初步已定一个议程，再交予你看。
0: 辛苦谢大人。
1: 太傅骤然离朝，只此乱局，我自当仁不让。
0: 有三公子在，是我大楚之幸。殿下何必与我这般客气？
1: 于公于私，我们都是一家人。茶虽是好物，可喝多了也伤身。马上就要用午膳了。 去跟阿宇好好吃顿饭，再歇上一觉。我相信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局面，必定不会轻松。我当然相信，殿下的心智足够坚强，可除此之外，还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行。殿下莫慌。

0: 阿乐，殿下，
1: 这些日子，萧洵可还老实？老实的很，小半年了，他连那个院门都没出过。这一个多月，日夜都在屋子里准备给郑国王的寿礼。
0: 继续盯着。

0: 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太傅被巩为署押送出宫，而后软禁在府，具体缘由不明，只知他与长公主在退场后大吵了一架。
1: 父亲的寿礼还未备好，这京中倒是演了一出好戏。不过对我而言，任何事情都没有这副给父王的亲手独钟。

0: 大功告成，是时候去找太傅大人了。
1: 荣儿怎么样了？
2: 世子很好，他一直很有耐心，也已经把给王爷的申城贺礼送去少府了。
1: 和朝廷的申城礼一起送来。本来我想把朝廷的贺礼啊挡在郡外，既然荀儿有礼物，那就让他们一起进来吧。哎，你再看看这个，望城居然丢了，那朔漠王应该会拿城池做要挟，朝廷为了数万百姓的性命，也只能被迫同意议和了。
2: 不过，如果这个时候王爷对朝廷用兵的话，恐怕会适得其反。朔漠携望城议和，定会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也会体面地结束战事。对他们来说，算是一场胜仗了。可是对小皇帝楚昭邓毅谢三，哼，他们会民心尽失，声望大跌。到那时，
1: 王爷的威望会大盛。
3: 将军，冲将军已经醒了，军医说这口气缓过来，性命就保住了。您不去看看吗？
4: 他死不了就行。我交代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3: 您要的善于伪装、刺杀，以及对朔漠王城地形熟悉的共36人，都已整装待命。按照您的吩咐，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4: 很好。

0: 我们的地势险要，如今数万百姓在朔蒙为首战，燕来却必赢不出，难怪朝臣要非议。
1: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守，我信他。我也相信燕来，所以大臣们说要另换大将，我并未同意。
0: 只是我现在说实话，真的有点担心。他会不会在这个关头冒进？
2: 他不会真的去杀朔魔王了吧？
0: 如今这个局势，即便燕来真的杀了朔魔王，也只会顺利让大王子继位。
2: 此人凶悍好战，却无其父的谋略与眼界。到那个时候，他定会打着替先王报仇的旗号。朔魔军因此士气高涨，恐怕想议和都难。
1: 望城的困局，难道真的无解了？如果真如此，那我只有再去一趟云中。

0: 我去，至少能稳定军心。还是让臣去吧。有些事臣子能做，殿下你不能做。殿下放心，数梦王的所有条件我都不会答应。阿玉是我的希望，是我寄托厚望要扶持的帝王。 他小小年纪就亲眼目睹父母惨死，好不容易死里逃生才坐上皇位，又赶上内忧外患，如若不能成为一代圣明帝王，开疆拓土，取得历代先王没有的霸业，都对不起他受的这些苦。况且真要与数梦议和，我谢艳芳。 丞相，也丢不起这个人。不议和，
1: 你打算怎么做？
0: 你想用那一城百姓的性命来换取胜利吗？殿下竟如此笑我，实在是让我有些难过。不议和，是殿下的主张，殿下的声明就是阿宇的声明。 我怎么可能放弃望城的百姓？殿下可以不信我这个人，但你应该相信我的本事。
1: 没错，我相信谢大人的本事。

0: 明日开始，每日在城楼斩杀百名百姓，直到大楚全部答应我们的条件。是。
1: 你不是大王子身边的人吗？不在王都，跑这儿来做什么？
2: 大王子被杀了。
1: 你说什么？
2: 这是我耳聪不离身之物。大楚人偷袭了王都，杀了大王子。 大王子临死前将这心腹交给属下，属下拼死杀了出来，给大王报信。大王一定要给大王子，
1: 看着我人死！儿子，儿子。

0: 我们要给楚墨蛮夷一个教训。说的对，
1: 该让他们给自己一个教训。
0: 边郡之事，就劳烦谢大人了。本宫和陛下都相信，谢大人一定会护我大楚百姓，为我大楚尊严。
2: 臣定不辱命。
3: 将军，谢燕来，杀出我们大王子，破出我们王王赵。

0: 我是天下第一武王，
1: 真是天下第一，
2: 祝贺我自知己。

0: 烧火了？没有啊，山林里山火很多，多到我还没烧起来，我就能闻到。
1: 太傅错多有不合，可也不愿相信他与朔漠勾结，里通外国。为今之计，还是要以稳定朝局人心为重。太傅骤然离朝，只此乱局，我自当仁不让。
2: 好个稳定人心，好个当仁不让。
3: 长公主殿下，想必你也知道太傅
2: 是不是你派人杀了他。
4: 长公主，这是什么意思？
5: 除了你，没有人敢这么做。就算是我杀了他，那你也要杀了我，给他报仇吗？你要趁此机会，将我一并抽去吧。
1: 时辰到了，走吧。
5: 你很英勇，你的父亲一定引以为荣。
1: 比你强，他到此都只能伏击爱的。将军，有人偷袭，我们被包围了。
6: 是来寻你的。究竟是谁要取你性命？
7: 谁都有可能。我倒要看看，能
6: 杀得了我？
1: 你们狗咬狗，我不管。但你绝不能死在大楚境内。
6: 随我走，
1: 走。
0: 殿下，您哪儿不舒服吗？不知怎么了，我心慌得厉害。殿下，边关急报。
6: 边军怎么了？
0: 是副将军。阿九怎么了？副将军和舒墨我被不明军队突袭，生死不知。
1: 边郡，
6: 对，
1: 他已经死了。
6: 肺间事故，便是尚有一线生机。若死，我定竭尽所能查出真相。

1: 整间屋子周围都被浇了易然的火药，要是再晚一步，我也出不来了。
2: 邓毅就这么死了？谢三公子不愧为伯邑天才，
1: 算无一策。
0: 长公主殿下，想必你也知道太傅。
3: 是不是你派人杀了他？除了你，没有人敢这么做。
2: 殿下此言差矣。
4: 除了我，还有一个人敢这么做，这个人就是你。
5: 参见陛下，参见长公主殿下。臣愿立军令状，半年内取朔漠王人头。朔漠频频袭扰边关，已经成为大楚安定的最大隐患。
6: 而这次谢燕来在朝堂上立下军令状，就是想斩草除根，还大楚国泰民安。
7: 你小子到了长平关收敛点啊！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边军呢？你就是放个屁，也会被人参一本。行了，别啰嗦了。这些事情我比你更清楚。
8: 都是老钟你啊！这云中郡以后没有我帮你，自求多福吧。
7: 别嫌我啰嗦，我跟你说呀，你这冒进的毛病要是不改，犯了大错，就是你姓谢，也没人救得了你。我这一辈子从来都是自己保自己。
8: 少跟我护着，我问你，你军令状是怎么回事？啊？朔漠王都他娘的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你怎么杀他？
7: 他要是这么好杀，我十几二十年早杀他八百回了，还轮得到你？
9: 山人自有妙计。
5: 然而此去边关的谢燕来想要拿下朔漠，又谈何容易？
9: 朔漠王突然罢营，不知去向。
7: 可到目前为止，整个云中郡都没有收到任何关卡的狼烟示警。
9: 他们会不会正在哪埋伏着？
7: 他们之前驻扎的地方，到云中郡，并没有可供数万大军躲藏的山谷，或是洼地。报！
10: 信谷关被偷袭，
7: 老钟正巡视到信谷关。
9: 对，众将军此行的路线是军中机密，
7: 立刻点500人随我走。
10: 我在信谷关守着，跑这儿来干什么？
7: 我带人在附近勘测地形，恰好路过，还有一队我们的人正在赶来。钟将军，坚持住！

0: 叔叔，叔叔，立刻放狼烟，全境警戒。这边梁强的突然倒戈，差点把谢燕来打了个措手不及，而占据望城的朔漠王则以被俘的百姓为要挟，让谢燕来的进攻又受到了阻碍。
1: 面对如今的不利局势，
0: 谢燕来决定破釜沉舟，带领几十名精锐展开了一场突袭。
2: 我交代你办的事怎么样了？
3: 您要的善于伪装、刺杀，以及对朔漠王城地形熟悉的共36人，都依正常待命。按照您的吩咐，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0: 你不是大王子身边的人吗？不在王都，跑这儿来做什么？大王子被杀了！
1: 你说什么？
2: 臣之物，
1: 大楚人偷袭了王都，杀了大王子。大王子临死前将这信物交给属下，属下拼死杀了出来，给大王报信。大王一定要给大王子，
0: 看着我而死！
1: 儿子！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大喜！不对，大姐，大姐！
3: 魏将军，
4: 谢燕来，杀圣魔大王子，破圣魔王王杖，生擒，生擒圣魔王。

如今除掉了朔漠王这个心腹大患，谢燕来能否回到楚都辅佐楚昭治理朝政呢？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翘楚》。

0: 哎呦，
1: 怎么了，心灵哥？
0: 我饿，几个月没吃过一顿饱饭了。
1: 咱们那点钱怎么可能吃饱饭呢？你看我，靠冥想都可以轻断食了。
0: 你这哪是什么冥想啊？你这明明就是睡着了。我现在就去趟远球书店，上个月的稿费还没给我结呢。
1: 哎，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啊？
0: 可能是我这儿有点问题吧，每次去要都被训斥，不过而终。我再去一趟。
1: 哎，你给我回来继续写，把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明天一大早我就去给你要回来。
0: 这合适吗？
1: 合适，我就是你经纪人，继续写。远秋书店，
2: 宝子有了，宝子有了，中外模特登台，中外模特登台，宝子有了，宝子有了，
3: 不想吃那个糖，宝
2: 子有了，
3: 给我买的。
1: 无良商家拖欠稿费，我有办法了。来了，来来了，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啼笑姻缘大结局流出，两脚解锁付费点播，一元解锁超前点播，只接大结局。哎，好，那么书接上回，这个秀姑呢化名进刘府做工，谁知道这个刘国柱淫心大发，要对秀姑下手。那关寿峰呢就将计就计，把刘国柱引诱到西山上，咳，给做掉。那事后呢，关寿峰父女就远走东北，毅然决然加入义勇军，大杀四方。
4: 好样的，
5: 好样的，好。
1: 最终啊，为国捐躯。
4: 啊，死他了，不可能呀！刚，弄个三千钢筋去。
1: 好啊，交钱就能听，比买书还划算呢。
6: 笑死了，我摸了那老长弄光了，我就是来了市局门口的搞到的，对吧？搞乱了。
4: 搿么搿能介样子，如果我一句闲话跟侬讲出来勿一样，哪能讲？赔钞票了，赔300块。
1: 好啊，反正你给我300。
7: 哼，谁在这开赌局？把红绳交了吧。
8: 交了没？
1: 哎呦，对不起，占用了公共资源，我马上就退群。哦不，退钱。
9: 退钱？我看你是欠揍。
1: 居然是书店老板，沈西林，你坑我！
10: 永茂昌的雷沙园好吃吧？
1: 好吃。没想到你是这家书店老板啊！
10: 没想到你是个说书先生。
1: 哦，不不不，我其实是替沈西林过来讨薪的。我看他一个人在家生闷气，说是书店拖欠稿费，我呢就想来给他出口气。谁知道这大水冲了龙王庙。
10: 请便。
1: 哦，谢谢
11: 老板。侬看看瞧，搿人还好意思生气啊。
10: 沈西林，八月结的稿酬计50块，月初赊欠绍兴老酒3坛计10块，以书店的名义向城西孤儿院捐赠40块，还有上月他参与游行被捕，支取保释金30块。沈先生非但无稿费可结，反而拖欠本店43块整，利息另算。
1: 沈西林，你绝对是故意的啊！不过冯老板放心啊，这个沈西林呕心沥血的新作马上就要出版了，到时候连本带利一块还上。
10: 方才见此人反应机敏，或许是个商业奇才。哦， 新作何时出版？
1: 好几家出版社抢着要呢，要是知雨姑娘有这个意向的话，我愿意给知雨姑娘一个面子。
10: 合作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若你能在3月内让远秋的客流翻上一倍，我便与你们签约。
5: 月我就
10: 那说说你的想法。
1: 书店不只是卖书的地方，更是生活方式的体验空间，要优化升级书店的分区功能，设置女士专区、文创专区、写作专区，强化书店的布局功能，同时增强用户粘性，还有定期策划快闪活动。
10: 什么是快闪？
1: 就是定期组织活动，比如书店升级发布会，但是这个要发挥下你的个人人脉，找一个嘉宾。
10: 人脉？我能有什么人脉？
0: 你人脉这么广啊。
10: 先生不是来当嘉宾的，他是来鼓舞进步青年的。嘘，
12: 你们看看，这里皆是熟人面。
13: 恰因此故，更见当前人手匮乏之弊。创作、翻译、批评，诸多要务尽数压在少数人肩头，急需广誉。新锐文学战士是众人各司其职，方能精进作品之志，厚植斗争之力，共襄左翼文学之大业。你们有很多人已经是有名的作家、诗人，切勿以文学为敲门砖。若夫出版数册著作，博得些许声名与地位，便弃创作之初心，罢斗争之使命，断难有成。你们先讨论一下。
1: 我上去要一个签名。哦，不好意思。
14: 哎，雪兄呢？
15: 雪兄那儿呢。
14: 哦，
15: 桥头糕吧，快给我吃一块，我饿死了。
16: 实在酱可以给我一块吗？
15: 不是刚从里面出来呀、啊。
14: 哎，肯定是刚进去了。你看这衣服又被扣下了吧？
16: 还好先生之前借我的一件还能穿。
17: 那稍微等一等，等一会啊，我们去先生家里吃。
15: 真的吗？先生说的吗？

0: 哎，我刚才放这儿的萨琪玛呢？
1: 萨琪玛呢？
2: 小伙子，这是先生的萨琪玛。
3: 先生最爱的是。

0: 痒了，听不着了。
1: 求求您了，救一盒，救一盒。
2: 以后小伙子早点来啊。
1: 行，不用找了。
0: 也没有多少。
3: 你是不是在这儿搞非法集会了？
4: 没有。
3: 那你告诉我，这不是非法集会是什么？
4: 是快闪活动。
3: 那这烟。
1: 我抽的。
3: 那卷宗茶。
1: 我喝的。
3: 行，你们给我等着，走。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换新老旧小区，织密十五分钟生活圈，重塑一江一河，打通民意最后一公里，看懂上海关注，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是如何嗅进城市每处肌理的。立陶宛新政府就职，施政纲领明确恢复对华关系，曾把中国列为所谓威胁，触碰台湾问题红线。从反华先锋到政策反思，立陶宛缘何大转弯？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姐，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2: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

标首要方向。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0: 进入看懂上海。对于上海这座城市，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并寄予期望。昨天在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时，总书记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三问于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居民们深感总书记真挚的为民情怀和对上海的关心厚爱。
1: 昨晚七点，市民新村居民区的部分居民聚集在社区党群服务站，一起收看习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电视新闻。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居民们依然激动不已。
2: 总书记亲临我们小区，是吧？视察民情，对不对？为老百姓做实事，我激动的久久不能平静的。
1: 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3: 我们做了一个便民服务的冰箱贴啊，这个呢当时拿给总书记看了一下，跟总书记汇报了一下，我们这个有一个接待窗口的和日间报修的维修电话，方便我们24小时服务，能够保证居民群众有问题随叫随到。
1: 在市民客厅，总书记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
4: 总书记把居民的这些很小的事情都记在心上，这也激发我们以后要更多的这个和深入基层一线，多实实在在的解决居民的一些困难，把这些作为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目标和重点，这才是总书记说的真正的政绩。
1: 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牢记习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牢矢志造福人民的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努力建设好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市民新村居民区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原有的四幢楼房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上海最早一批小梁薄房的房屋。居民厨卫合用拎马桶也是不少人家的常态。改变始于2022年12月，黄浦区对小区启动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模式，采用的是抽户加原拆原建，也就是说迁出部分住户并给予资金补偿，以释放出约300平方米的空间，为留下来的住户优化户型。2023年9月底，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全程接受居民监督。今年春节，334户居民陆续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其中180户已经回搬入住。如今，家家独立厨卫，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停车场，市民新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在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人民城市与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项目首席专家董又红，以及黄浦区政协委员、上海世博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规划设计部总经理李坚。先问一下李先生，您参与了这个黄浦区多个城市更新项目的调研，还建言献策。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市民新村的这个项目，采用的是抽户加原拆原建的方式，结合的方式，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方式？
5: 之所以采取抽户呢，是因为黄浦区城市更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空间是硬约束的，空间资源非常有限，但是呢，人口的密度又非常高。那么针对这种双层约束的情况下，抽户是旧区城市更新的一个特殊的必须要采取的一个通道。那么宝屯路211呢，通过抽户，大概是有十多户居民的一个抽取，自愿的一个抽取，那么为宝屯路211的更新呢，增加了大概有300多平方米的一个腾挪的一个空间，也为其他居民的提质形成了一个保障。

0: 同时呢，抽户的居民他也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找到他更心仪的一些配套的住房。那么应该说，抽户的这个政策是大家都各得其所。
1: 有什么挑战？
0: 这个区域的最大的挑战呢，宝屯路211呢，一个就前面提到的，它是属于零星旧改，而且呢是小梁楼板类型，那么它的房屋的质量相对来说比较差，那么周边的环境也比较局促，在它的周边呢，我们有学校，有地铁，有高架，那么在空间施工的过程当中，都是需要进行一些保护的。同时呢，剩下的这300多户居民，他还要原搬原建，他还有自身的一些诉求。那么我们利用抽户的空间，保证每一户他都有独立的厨卫和阳台空间。虽然呢，可能并不一定能达到他最心仪的目标，但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应该说得到了一些质的变化。
1: 对，就像刚才李先生介绍的，我们问一下董主任，这个感觉这个旧区改造是做人的工作，一方面这个抽户要达成双方的共识，另外一方面300多户他也有不同的自己的对于改造的需求，这么成功，在您看来做对了什么？
2: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体现的比较明显，尤其总书记这一次的考察提出了这个三问于民的这个要求和精神。我觉得刚才李总讲的这些观点、这些做法，我觉得第一个体现的是这个问需于民，这个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整个过程体现了这个人民的意志参与的整个全方位的一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我们这个整个更新的一些方案，包括它整个过程的拿出来的这个老百姓怎么动员起来，最后怎么做这个一户一户、一家一户的这个方案的这个选择，我觉得背后它体现的都是老百姓的参与。所以市民参与度高了以后，就真正的把这个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来做。所以我觉得就体现了我们把城市工作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的这样一种这个工作的一种模式，它就大大提高了城市更新工作的效率。
1: 好，感谢二位，我们稍后再聊。其实对于上海的旧区改造和百姓的安居工作，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做出重要部署，指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2007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上海市第9次党代会上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习近平还在黄浦区详细调研旧区改造工作，对一些基础公共设施，特别是政府实施项目，特别要求一定要改善到位。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也多次对上海的城市工作提出要求，破坏了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人民城市的新路。比如2019年，总书记在上海杨浦滨江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指出无论是新城区的建设，还是老城区的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不仅是市民新村，近年来上海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正在焕发新生，通过原拆原建、原址回搬等改造模式，切实提升居民的居住质感和生活幸福感。
3: 眼前这个推窗建绿、下楼入园的宜居小区，曾经是没位何用、管道老化的老破小。今年6月刚退休的吕珍是静安区彭一小区原居民，更是全程见证小区旧改攻坚的亲历者。
4: 以前的那个厨房跟卫生间那个管道都已经年久失修，都是铸铁管，有的时候会渗水，还要渗到下面去。为了这种事情，邻居还要大家协调。现在我们都是独门独户的了，很舒服。
3: 作为上海中心城区最大规模原拆原建的彭一小区，蜕变来之不易。原有户型多达约282种，更新改造后设计户型96种，前后设计了1年多，修改了20多稿。整个彭浦新村旧房更新模式也是不断升级，从最初的贴扩建、加层扩建，到拆多层建多层、拆多层建高层，探索了多种改造模式。改造内容也由单一改造到综合改造，从厨卫独用到增加电梯，实现高层和增设生活配套的。下半年预计社区综合服务体也将开放。而徐汇区田林路65弄项目同样也是原拆原建，项目完工后不仅新建了8幢电梯住宅，每户人家的面积还比原先大出10个平方米。
5: 这房子不要太好，面积都不要去讲，一个环境好嘞，侬讲开心不啦？
3: 占地6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站点也已嵌入社区，将为居民提供包括驻餐点在内的多种服务。
6: 里面也是有了我们为老服务的这样一个驻餐点。还有呢，是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休息充电的儿童。

0: 友好的休憩娱乐的一个场景，应该来讲是覆盖了方方面面的。
1: 好，我们继续请教在演播室的两位，还是先问一下这个李先生，我们刚才片子中谈到上海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的细，然后这么多的居民每一家的诉求其实都不一样，那么最后其实回到的结果是大家都满意，那么问一下，用黄浦区的经验来说，怎么做到这么细？
2: 结合我黄浦区政协委员的一个里子经验呢，我的感受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呢从空间维度如何做好零距离的一个协商，第二个呢是从时间维度如何做好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时间维度来从空间维度我们来看呢，每一个零星旧改的项目，它和街区的关系我们都会考虑得非常仔细。以宝屯路211为例，它的项目的实施同时它也带动了它北侧大进中学宿舍的一个建设。原先呢两个项目都比较环境比较逼仄，大家相互都不可能建起来，那么通过这一次呢，我们地下室两个项目的地下室是连通的，地下室的停车也大家可以共用，那么同步进行一些建设，这样的话呢得到了我们空间维度的一些资源的有效的最大化的利用。同时呢我们开门做规划，开门做调研，我们在规划的这个实施的过程当中，充分利用委员这个工作站的关系，听取居民的诉求，来实现政协协商、委员履职、专家出资、居民全过程的参与，来形成居民的一个诉求能得到一个有效的落实，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从时间维度来做到全过程的人民民主，总书记也提到百姓无小事，家事就是国事，我们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一方面通过党建引领和三驾马车，来保证项目的一个有效的落地，第二个呢我们也以终为始，在项目的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南房集团作为一个物业管理单位，他也在考虑小区今后的物业管理如何有效的落实。那么从百姓的需求到后面的运营维护，应该说我们从规划建设到运营得到了一个全过程友好的协商落实。
1: 所以从这个空间上来说，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而且这个过程来说也充分贯彻了全过程的人民民主。
2: 是的，
1: 这才是我们这到今天这个状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再问一下这个董主任，我们刚才也说了，总书记对于上海的旧区改造、城市更新工作一直非常的关心。这次考察调研的时候提出的是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怎么样看这个三问对于上海的指导意义？
3: 这三问我觉得给我们这个城市更新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和基本的一些根本的遵循。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方面提呢，很明显，一个就是为我们践行人民城市的理念更好的落地提供了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讲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三问与民的话，它整个的核心内容就是把老百姓怎么动员起来，满足老百姓的需要。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就刚才这个李总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整个的过程是让老百姓来做主，让老百姓来参与，最后把老百姓的意志给表达出来，通过各种渠道来更好的反映这个市民的一些意志，这是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角度。第三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城市治理的共同体的打造的这个一个方向，就他通过这个三问于民，就把老百姓全部动员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大家的事情大家来解决，就能更好的推进这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这个未来也是为我们城市治理高效能的治理夯实了基础。这个总的来看，我觉得这个从未来的就成为我们各项城市工作的基本的一个遵循。
1: 对未来的这个总书记的这个三问于民，对于上海的未来的这个城市工作是提出了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好，感谢二位。上海的城市更新呢，其实也绕不开公共空间的换新。以一江一河为例，见证红色文化与工业文明的黄浦江、苏州河，如今已经从工业锈带变成了生活锈带。他们的心声兑现的正是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的承诺。
4: 从20世纪80年代打响黑臭水治理第一枪，到14/5期间打造世界级滨水区，建设开放、共享、生态人文的公共空间，一江一河两岸累计贯通总里程已超100公里，沿岸100座滨水驿站功能不断提升，成为上海市民日常休闲、健身、游玩的首选地。 2026年，上海首次编制一江一河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蓝绿交融、空间活力、公共服务三大维度系统布局。
0: 像一江一河，那么未来呢，我们也是还是要提升它的一个空间品质，来实现它的人民城市的功能。
4: 面对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现状，上海还通过城市更新盘活存量，实现公园绿地数量和品质的兼得，原本环境脏乱的灰色空间改造成了鸟语花香的后花园，不起眼的桥下空间也以微公园的方式得以重生。围绕公园城市建设，到2035年，上海力争建成2000座公园，让每位居民都能在家门口普惠，便捷地享受生态福利。
5: 而为了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社区共同体，上海还推出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为市民提供走出家门就可享受的优质服务。其中，一老一小是重点照顾对象。
4: 今年夏天，上海全市超800个爱心暑托班中，徐汇、长宁、虹口三区试点开设面向孤独症儿童的暑托专班，解决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同时，为缓解双职工家庭的带娃压力，上海还专为0到3岁孩子提供托育服务的宝宝屋，自2022年启动试点建设以来，已在全市200余个街镇设置342个，街镇覆盖率超90%，中心城区达100%。呵护好一小，也要照顾好一老。社区综合慰老服务中心、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不断开设，为了给老人做好一餐热饭，截至去年底，上海已累计建成社区长者食堂521家，老年助餐点1977个。随着三伏天的到来，各家社区食堂还纷纷上架长者菜单。
6: 然后我们社区食堂针对老年人身体健康推出了一些菜品，这些的话都是降火或者是控制血压的菜品。
4: 晚饭后到口袋公园散步，在社区图书馆翻书，到多功能厅跳舞，覆盖各年龄层人群的优质民生服务，正通过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送达更多市民身边。
5: 好，刚才我们的这两组报道呢，又为大家提供了上海人民城市建设非常重要的两个领域的范例，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先问一下董主任，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一江一河滨水空间，上海可以说是花了10多年的时间把这两个滨水空间整理好，还岸于民啊，成为了人们生活休闲的非常好的一个去处，可以说是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所以也就是应了总书记话说的那句话，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所以你也给我们再解读一下上海这样的做法，它是怎么来算经济账、民心账和长远账的？
3: 主任，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我们这个整个一江一河，我经常给朋友介绍，我说现在看上海，看现代化的上海，可能要看一江一河，这个是把最好的资源让给了这个人民和市民。我觉得这背后体现的是正确的政绩观，或者以为人民谋福利的政绩观的生动体现。我觉得体现了四个统筹，第一个统筹的是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的关系，就是如果你考虑眼前的利益，可能我把这些地给它卖了，可能挣很多钱。
5: 对。
3: 但是从一个上海的长远的发展眼光来看，它这个打造一个公共空间，那是一个现代化的标识，我觉得在国际上它的影响力会更大。第二个统筹的是一个险级和浅级的关系，如果从这个险级来看，那可能我建高楼大厦，我把这个周边开发出来可能更明显，但从浅级的角度来说，它老百姓的感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浅级的意义可能我觉得超过了险级。第三个统筹就是统筹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我把一江一河打通，这个还这个水岸给老百姓，真正的把整个上海整体的这个布局把它联动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看，这也是上海现代化的一个重大的地标的一个这个工作。那么第四个统筹就是统筹好了成本和收益。我们算这种这个像一江一河的这种还岸于民的这个算账的话，它就不是算在短期的小账，它算的是大账，它算的是长远的收益。这个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就是城市工作检验的落脚点。你现在到周末的时候，到那个一江两岸去看，那么多老百姓在享受这个公共空间，享受阳光空气，只有真正的体现了人民城市的理念。
5: 对，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就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而且刚才你也说到了现代化的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它的现代化的体现不在于那些外表的东西，而是在于你的内核是不是为人民在做考虑啊。
3: 对。
5: 再问一下李坚总啊，刚才我们还提供了一个案例，就是上海的这个整个社区的建设，您看，助餐啊、养老啊、托育啊，往往都会嵌入在整个社区 区的功能当中。一方面是这些设施可以直接的配套，另外一方面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还可以15分钟的社区生活圈，有各种的做法。所以也想听一下您的解读，从住有所居现在我们要住有宜居，这是一个大大的跨越，这体现了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思想？
2: 大家都知道城市和农村最大的区别，嗯，可能就是配套服务设施的密度和效率的一个区别。嗯，那么黄浦区呢，作为中心城区，所以它的配套，它在原来15分钟的基础上面，它更提到10分钟的一个配套生活圈。那么之所以这么定位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精致善管，把我们的社区生活圈能够打造成为我们所谓的城市生活的一个共同体。社区的营造不仅仅在于建筑的更新，建筑的更新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一个物质维度的，那么更多的我们还有精神维度的和文化维度的一些建设。比如说黄浦区“十四五”期间做的比较有特色的一街一路的更新，以宝屯路离它不远的我们还有一个西泠家宅路，它就是很典型的围绕了周边居民他的一些诉求，我们打造了生活一条街，
5: 对，
2: 让居民的归属感非常强。那这是一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些生态环境的建设，前面的片子里面也都提到了黄浦江一江一河的建设。那么我们现在呢，也结合一街一路，在纵向的空间上面，也把社区的生活空间和城市的生活空间进行一个融入。那么这样的话呢，从城市空间到社区空间，它这么一个梯度的建设，是未来我们非常想看到的一个情况。那么结合我们世博会的一个理念，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5: 对，您刚才说了这是一个梯度，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还在持续的发展，这个也可以说我们刚才梳理的这两组案例非常好的践行了总书记提出的这个三问，就是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最后要问效于民。到底你在这生活的舒不舒坦，方不方便，好不好，宜不宜居，要看人民群众的反应。人民不仅是发展的受益者，更是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在上海啊，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也始终注重倾听人民的声音。
4: 今年1月，托育服务法草案在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展开立法征询，一线幼教、相关职能部门、社区群众代表纷纷发表意见，他们的建议将直抵全国人大。
7: 草案当中，仅仅是提到了有条件的托育机构要进行一些干预，那我认为这个有条件，可能对于关注到每一个孩子是有那么点缺失的。
4: 作为全国首批四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已参与110多部全国性法律的立法意见征询。过去一年，仅就生态环境法典就累计收集超600条意见建议。除了在家门口参与国家立法外，居民的建议也在实实在在改变上海这座城。2020年7月，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挂牌成立，在全国率先全省域开展人民建议征集工作。6年来，通过线上线下的网络，已累计收到群众建议超46万件。自去年5月上海启动“十五五”规划编制以来，已累计召开78场圆桌会，1900余名市民面对面向规划编制部门建言，其中超过1.1万条建议转交相关部门研究，最终包括健全无障碍设施、验收管理机制、统筹低空基础设施规划等金点子，被纳入上海“十五五”规划纲要。
5: 好，我们继续来和演播室两位嘉宾讨论。先问一下李建总，刚才我们也说了，作为超大城市，上海非常好的践行了总书记说的三问，很注重倾听人民的声音。那你们在平时的工作实践当中，是怎么一方面听到群众的呼声，同时呢听进去，还要落实到位？
2: 从我政协委员的履职来看呢，有三个方面，是很大的在进行倾听人民的呼声。一个呢是制度上面的保障，我们黄浦区有社区规划师的制度，每个街道都配备有一个规划师的团，社区规划师的团队。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社区的更新还有哪些需求进行补足，那么这个社区规划师会实时的进行一些问卷调查。那么这个问卷调查不只是居民，可能对商户啊，都会整个这个区域的居住者都会进行一个参与。那这是一方面，社区规划师的制度。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政协有一个每个街道都有一个委员工作站，我们在 华健集团还有一个城市更新议事厅，那么我们通过站舍的建设也形成了这个一个专业队伍的

0: 这个支撑。
1: 好，
0: 大致是这么一个情
1: 况。对，您刚举了非常生动的案例，而且您特别说了是从政协委员履职的角度。那我相信，作为这个上海，不光是说我们在委员履职，我们还有人大代表，我们还有各方各面，包括我们的政府本，大家说是多管齐下，齐心协力的在一起来聆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啊。那再问一下董主任，也听一下您的这个解读，上海接下来该如何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高质量的来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
2: 我觉得第一个是理念层面，就是要把总书记历来考察上海讲话精神系统的学习，结合上海城市发展的实践，更好地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把这些精神和要求落地到我们的方方面面工作。第二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搭建好各种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参与进来，形成我们整个城市治理的共同体，这也是我们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的要求和精神。第三个方面，我觉得也要发挥一些现代化的手段，提高整个政府的治理的效能，让老百姓更好地参与，最后呢能够提高这个城市的管理的满意度。那我觉得最后还不要忘记城市运行的安全的底线，这个公共产品的提供，因为总书记经常在各种场合都会提到这个城市的安全韧性建设，它也是为我们整个城市的这个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指导。我觉得从这个多个方面把城市的这个治理当成一个共同体去治理的话，我觉得未来城市这个现代化人民城市一定会实现。
1: 对，您刚才说的这是一个体系，这是一个生命体，它是多维度的立体的，但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它的核心就在于我们牢牢地把人民二字放在最核心的位置，放在最深处。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啊！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将会看到立陶宛新政府就职，施政纲领明确要恢复对华关系，曾把中国列为所谓威胁，触碰台湾问题红线，从反华先锋到政策反思，立陶宛为什么会大转弯？
3: 进入全球眼，中立关系有望走出低谷。当地时间14号，立陶宛议会投票通过立陶宛新总理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的内阁名单和施政纲领。辛克维丘斯领导的新政府在施政纲领中明确将改善对华关系摆在重要位置，推动中国立陶宛外交关系正常化，使两国外交代表机构恢复到同欧盟其他成员国一样，也就是大使级。立陶宛广播公司报道指出，这与上届保守派领导执政联盟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经历数年紧张关系之后，立陶宛正对中国采取更加务实的外交线路。2021年，立陶宛曾经不顾中方反对，同意台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致使立陶宛与北京的关系降至冰点。为此，5年来，立陶宛在经济、外交、地缘安全等多个领域都付出了沉重且长期的代价。
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立陶宛将中国视为经济增长与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但这一切在2021年之后变了。2021年12月，也就是立陶宛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的次月，立对华出口额暴跌91%。2025年，立陶宛对中国出口相比2021年降了超过50%，大量依赖对华贸易的本土企业因失去中国市场，面临即将停产的困境。在安全领域，立陶宛对美国的依赖极深，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亲美外交路线，当初选择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也不乏向华盛顿递交投名状的意味。然而，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并未换来美国实质性的回报。美方曾承诺的6亿美元出口信贷，最终实际到位的金额仅为900万美元。此外，2021年，台湾当局曾宣布计划对立陶宛投入巨额资金，建设5座芯片工厂，创造数千个高薪岗位，扬言将立陶宛打造为欧洲硅谷。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承诺几乎全盘落空，芯片厂项目毫无实质进展，科技园区规划也已停滞。不仅如此，在立陶宛一意孤行、坚持对华激进立场同时，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仍然保持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也让立陶宛成了欧盟内部的异类。也正因此，从2024年、2025年开始，立陶宛国内在对华政策层面逐渐浮现检讨反思的声音。近期一项民调显示，该国58%的成年受访者支持将所谓台湾代表处更名为台北代表处，以改善对华关系。
3: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崔老师，从这个过去对华态度激进强硬到今天要恢复对华关系摆在新政府的首要位置，怎么样看立陶宛政策对华政策的改变？为什么？
5: 从当初的这个一意孤行啊，到现在开始去反思，而且有可能

0: 调整对华关系。我想立陶宛政府的这个立场变化呢，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一个结果。首先呢是内政变化，我们知道，2020年、2022年那个时候是所谓的立陶宛的这个右翼政府，右翼政府呢，当时呢为了在这个西方阵营内部啊能够迎合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呢想在欧洲呢来做个榜样，来迁移一种在欧洲啊对在政治上对抗的这种态势。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与此同时呢，这个立陶宛方面，在安全上、在政治上啊，对美国啊愈发靠拢，应该说一定程度上呢，把挑战台湾问题啊当作一个向美国邀功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我们看到，从2025年到现在啊，左翼政府上台以后，应该说，社民党在这个对华问题上呢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因为它没有这个恶化对华关系的这个包袱，所以想急于改善对华关系。第二个呢，就是经济上的需求。我们看到这个当年呢，立陶宛想要打这个台湾牌来换取来自美国，包括啊台湾当局的一些所谓经济上的支持。但是过去这么些年呢，其实这些支持呢都是空头承诺。而与此同时呢，在损失掉和中国的部分的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之后啊，现在立陶宛方面这个经济上的需求在不断扩大。还有一个呢，当然就是地区形势，包括外部环境的影响。我们看到近期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包括中俄关系呢，都出现了再调整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立陶宛再去扮演一个另类的角色，显然就越来越不合时宜。好的，主持人。
1: 好，崔老师，我们稍后再来和解。就像崔老师说的，一方面是换来新政府，另外一方面立陶宛人也的确付出了代价。
2: 嗯，而且这个代价不是一点点的大。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立陶宛新政府近期是多次释放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但核心问题上依然没有拿出符合中方要求的实质行动。
3: 立陶宛对华政策的转向和国内政局变化不无关系。2020年10月，立陶宛议会改选，中间偏右联盟上台组建政府后，提出所谓价值观外交，对华政策明显趋于强硬，很快出台决议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并在台湾问题上持续挩战中方红线。2024年10月，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重返执政以来，面对内外部压力，对华态度开始有所软化。今年2月，前总理鲁基尼埃内公开承认，立陶宛当年允许台当局在其首都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是犯下巨大的错误。6月，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国外交部长布德里斯只有在搞好对华关系的情况下才能保住自己的职位。同月，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所谓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经暂时搁置。对于立陶宛政府的转变，中国外交部此前已多次表态，只有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才能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4: 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
3: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立陶宛的对华政策转变如何落到实处，还有待观察。两年前大选，中左翼政党社民党虽然大胜保守派，重夺议会第一大党，但在立陶宛议会议席中仍然不占多数，被迫与其他党派组建执政联盟，这直接导致执政联盟内部存在不可避免的结构性矛盾。自2024年大选后至今，立陶宛已相继出现帕卢茨卡斯、鲁吉尼埃内和辛克维丘斯三任总理。
2: 啊，我们继续来讨论啊。我们也知道这个立陶宛当时犯的这个错误根本不是在经济合作上，而是在政治问题上。所以也听一下崔先生的观点啊，在您看来，如果希望恢复对华正常外交关系，立陶宛应该在哪些问题上表明立场，拿出积极行动？
0: 嗯，我们看到在这个左翼政府执政以后，现在已经经历了三届政府，从这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认识来看，是在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务实。从一开始呢，反思立陶宛在对华政策上、涉台问题上犯下错误，然后到现在啊，辛克维丘斯的政府呢，在政治纲领中提出要改善对华关系，应该说还是朝着一个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具体的方向去变化。但是目前呢，我觉得在立方来说呢，仍然有一些障碍，比如说啊，在这个各党派之间呢，在政府和议会之间，并没有达成一个真正的广泛共识，要如何去改善对华关系。 我们看到有一些政党啊，现在还处于一些这个想要拿这个问题和中方讨价还价，甚至呢想要以此去向台湾施压，想从台湾换取一些所谓实质性的经济合作。应该说各党派的这个考虑啊非常的复杂和多元。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立陶宛方面要改善对华关系，它的内部动力，尽管这个民意啊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立陶宛民众已经认识到这个立陶宛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错误性，但是呢要找到一个更现实可行的路径，而且要找到一个契机，现在看来立方呢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
2: 好，非常感谢您的观点。也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立陶宛内部这个政府党派也比较复杂，如果如您刚才分析的，依然有人希望用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做一些政治交易的话，那么只能说明立陶宛内部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依然不足，而之前的五年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沉重的代价，恐怕这个代价还要继续的付下去。好，也非常感谢崔先生提供您的观点。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2: 再见。

上海17号多云，午后到夜里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30到38度。上海崇明阴，28到36度。北京多云，22到32度。广州阴转中雨，24到31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苏州多云转阴，29到37度。重庆雷阵雨，28到38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上海17号多云，午后到夜里局地短时阵雨或雷雨，30到3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1: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杰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个薄荷柠檬的味道，
1: 它加了薄荷和柠檬，它里面少量的放了一点龙舌兰的汁，
0: 非常适合夏天。
1: 这个仙人掌叫梨果仙人掌，墨西哥把它是当成一种食物来种植的，它上面结出的小果子可以食用。阿兹克古代的神话中有这样一个启示，说当你们看到有鹰抓着蛇站在仙人掌上，这就是我们的应许之地了，可以在这里建国了，就是把这个图像做成了国旗上的一个图案，那个仙人掌就是我们梨果仙人掌。云上森林展示的就是玛雅的文明，它是板根榕，我们觉得我们这个造型非常符合世界树的定义，所以我们就把这里定义为叫世界树的展区。悬挂的这个装置都有不同的图案，实际上就是玛雅的文字。同时呢，新增了一个石头的鳄鱼雕像，叫有文化的鳄鱼，它的文化体现在它身上。
0: 刚才说了也有图腾，
1: 我们把玛雅的文字刻在它身上作为它的鳞片。玛雅文明里面除了文字啊，还有很多很多神奇的动物，我们就选取了比较典型的，它是一只鹿的形象，叫穿高跟鞋的鹿。猜测有可能是过去的玛雅人已经找到了时尚的密码，给鹿穿上了高跟鞋。
2: 在玛雅的历史中，有一个祭祀的就是圣井，
1: 把贵重的物品要投入到一个深不见底的井里面。我们正好利用深度有4米的这个鱼缸，把它展示出来，告诉你，哎，圣井的底部可能真的存在于很多的宝藏，过去祭祀用的金啊、陶器啊、玉器啊，都在这里了。走着走着，看到我们两个很可爱的形象啊，
0: 非常好。他手里拿着是玉米。
1: 是的，这个是玛雅文明里的玉米神，这个是玛雅文明里的雨神。虽然我是雨神，带来风调雨顺，但是还是给你们送一把雨伞过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这种标识牌的植物，都是来自于美洲很有特色的一些植物。可可嘛，就是我们的巧克力的原材料嘛。大家可能吃过可可，但是没有见过可可树是什么样子。
0: 所以其实我们不光是看植物，更是通过植物来看整个文明。
1: 植物从古至今流传下来了，它本身就是文明的一个承载。三号馆展示的就是印加文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金面具，黄金的这些器具，大祭司的耳环，因为印加人对黄金的崇拜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他们祭祀用的一个陶罐，形状也是金刚鹦鹉，也是文明里的神鸟。
0: 我们现在就是看到这个最有名的羊驼了。
1: 对，我最想去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座高达6米的凤梨羊驼。羊驼它是印加文明里面受到尊崇的神圣动物，身体的主材部分全部都是用了空气凤梨。毛发的这种灰绿色也是我们精挑细选过的。
0: 所以他身上的这个彩色的毛衣和帽子都是精心搭配的吗？
1: 印加人呢，他们很少有文字叙事的，图案就是用他们记载历史、记载重大事件的一种方式，就把它做成了羊驼的披肩、羊驼的围脖，以及他戴的这个帽子，再给他拟人化了一点。这里就是我们的古地，我们在讲安第斯文明和印加文明的最后一个故事，就是曾经诞生过的世界第八大奇迹，叫纳斯卡地画。地上用铜管展示出了这个卷尾猴的图案。这次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雕塑跟以往不一样了，穿上了一层带有花纹的衣服，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羊驼那个围巾的花纹是异曲同工。这就是他们当时文明叙事的一个符号。
3: 除了领略美洲植物与古文明的奇妙交融，每周六下午2点，这里还会上演一场名为《玛雅维尔的回响》的沉浸式音乐秀。
4: 就是龙舌兰的叶片，羽蛇神。
3: 神秘的玛雅祭司，欢快的美洲乐手与热情的部族战士，将带领观众们感受更为鲜活的美洲风情。
2: 我们希望达到的是观众和演员是融为一体，是在一个空间里，尤其是在我们开场这一幕，我们植物学家悄无声息地从观众区穿入进来，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它也有一些故事线的设置，会讲到植物跟羽蛇神或者是玛雅维尔龙舌兰女神有一个会面。水底森林鹦鹉这个角色，它的舞者跟我们的小朋友一个互动，就更加身临其境了。
1: 我们这次呢，开发了有将近500多个品类，包括香薰啊、香皂啊，跟龙舌兰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我们的包包都是我们可爱的羊驼的图案，有植物的造型，也有动物的造型。
5: 从人文到历史到景观环境，整个展给我的感觉还是蛮

0: 还有创意，蛮有意思的。
1: 我们是对植物特别感兴趣，
2: 也了解了一下印加文化，还有玛雅文化，不虚此行。
3: 各种以前没见过的那种植物，再加上这种美洲的元素，非常新奇，
4: 开心。

生事务台上海，我说盛南。一提到敦煌啊，您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是什么呢？悦动敦煌盛世妙音乐舞诗画国际学院上海站就把一幅完整的敦煌盛世床卷搬进了舞台。那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感受这场关于音乐和美的重逢。

0: 乐动敦煌盛世妙音的主角白音是一位西域乐师，他在敦煌莫高窟被古乐谱和壁画所吸引，仿佛自己也化身为伎乐师，融入到了一场敦煌乐舞诗画的盛宴中，并由此受到启发，融合东西方音乐，创作出敦煌古乐新篇章。
1: 我们是2023年在敦煌完成了一个驻场版的乐动敦煌。乐动敦煌盛世妙音，它更像是放大了驻场版，以音乐为主，还原古乐器、古乐谱，还有就是古乐。
0: 舞台以乐队演奏为主体，歌舞表演为辅助，结合现代舞台技术，从壁画中活化经典乐舞盛景。无论是旋秀转身的弧度，还是翩跹衣袂的纹样，都按照壁画细节一一还原，如温柔双手拂去千年沙尘，将千年敦煌盛景在眼前缓缓铺展开来。
2: 大家好，我是第57窟的美人菩萨。
3: 你有没有看到过你饰演这个角色原本在壁画上它的图片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2: 看到过，美人菩萨给我的感觉它是特别特别的温柔。我这个头后面的这个太阳，它就一比一复刻出来的。这些飘带都是按照那些飘带的韵律，那种弯曲的形度而塑造的。最有特点的可能就是脖子上的这些璎珞。壁画上它是这样的，
3: 哦，是的，是的，是的，
2: 胯是出去的，眼睛是垂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会加点动力，比如说手尖先走，眼神给一点，然后沉肘回首变成佛手，你就是眉头舒展，动力呀舒缓一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比如说这样慢慢看到你飘下去的这样眼神。
3: 两位的造型太帅了，特别像我看到壁画里的人蹦出来的感觉。
4: 它其实是咱们敦煌莫高窟206窟的一个金刚，因为演魁梧，包括肌肉线条啦，还有眉骨啦，都是比较入目。它是这儿有两个孔，给你一个视线，它只能看到一些你正前方的东西，你低不了头。
3: 咱们这个造型，你们这个有多重啊？
4: 整体下来是20多斤。他的左手是压着小鬼的，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这是一个试法手，掌心呢，它是代表一个照妖镜的意思。
3: 你觉得演这个累吗？
5: 也不能是特别累，但是很让我兴奋，因为男生嘛，我也比较爱跳这个金刚类的角色，就跳舞贼有劲儿。
6: 用了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手段去还原我们的服饰，把那种雕塑感和服饰巧妙地融汇在了一起。在舞台上可以看到我们是从壁画里走出来一样的，也把敦煌在丝绸之路上这种文明文化的变迁与融合展现出来。
0: 乐动敦煌盛世妙音的音乐以敦煌古乐谱为创作基底，一件件壁画中的古乐器演奏出融合中原音乐、印度拉格、新疆木卡姆以及现代流行音乐风格的新古典主义敦煌古乐。
6: 我们自己的古乐团有3名演员，还有用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很多民乐的学生。
3: 他们的造型其实每一个都是我们壁画当中的某一位角色。
6: 没错没错，它叫哔哩，一个吹奏乐器，可以从它的那个音色能听出丝绸之路上的这种沧桑感，历史还是蛮长的。接下来也是只有在敦煌壁画能看见的。

0: 莲花软，它的音色比较接近中软。排箫的音色也是比较有特点的，通过排箫和软的一个对话啊，然后非常有叙事性。琵琶呢是敦煌壁画里面出现最多的乐器，在壁画里面有曲项琵琶、四弦琵琶，还有横弹的琵琶。我们的古乐谱它本身就是琵琶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乐动敦煌以琵琶乐师苏之蛙为原型。
1: 我的这件乐器呢叫做竖箜篌，具有非常鲜明的秋瓷的风貌在里面。
2: 还平时演奏时就这样放腿上吗？
1: 对，或者就是坐握着，通过肉指去拨弦。作为一个演奏者，需要去想象过去像千年之前的那个声音，它不仅仅是一种复原，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它音乐上是在做一种减法，会有很多留白在里面，通过一些尾音啊、一些韵啊来去捕捉它的一些想象。
3: 伴随演出同步开启的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敦煌文化月，让千年文化成为能摸得到、逛得到、玩得到的日常。
2: 进来还挺震撼您的这些画作的，既然是展，也是咱们这次演出很重要的一部分。
4: 我是中央美院壁画系毕业，一直在深耕丝路文化，这些作品呢是我在金塔寺、比邻寺、还有莫高窟、榆林窟在石窟里面现场画的，整个十多年的一些作品。
2: 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系列的，可能我们这个演出只是一部分，
5: 演出只是一个开始。敦煌文化不仅仅是指的敦煌，它是一个符号，这么美的东西一定要让年轻人或者说下一代人知道。用我们的歌舞，包括我们可能跟着文化出海的一些产品，搭一条丝绸之路，把敦煌文化带到全球。
3: 壁画活化乐舞天籁，乐动敦煌盛世妙音乐舞诗画国际巡演上海站将上演至7月19日，欢迎您来到样剧场，零距离感受敦煌艺术瑰宝的璀璨魅力。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澳洲悉尼过来。悉尼的牙齿也可以看，但是它排队太长了。
1: 漂洋过海返乡探亲，曾经家门口的社区医院为何令他牵挂？
2: 看痛经的，
3: 就是年纪轻轻就到处求医。
4: 西医去拍的那种片子吗？没有什么问题。
5: 口腔溃疡呀，是遗传，我妈也有，我也有，现在我小孩也有。
1: 这些磨人的老毛病竟在社区医院找到了解药。最近两年，我们的记者走访了上海不少社区医院的特色门诊，发现那里的门诊一号难求，甚至有不少中药独门秘方频频出圈。面向15/5规划纲要提出的完善分级诊疗体系的目标，上海社区医院里的宝藏门诊也在不断升级迭代。
0: 我从澳洲悉尼过来，从国外回来以后，也是老爸介绍我过来。悉尼的牙齿也可以看，但是它排队太长了，不是几天，要论月算了。
6: 我就舍弃就用没去，我到这里来的。
7: 后来牙齿已经掉了，已经帮我拔掉了，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就而且是拔牙根哎。
1: 这些阿姨爷叔口中的医生，就是上海市黄浦区老西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科的副主任医师王一华。我们惊讶于王医生能让一位从澳洲回来探亲的老街坊念念不忘，可这些正在候诊的患者们却一点也不觉得稀奇。
8: 看了几十年了，我们家里的人都是他看的，我弟弟、我妹妹、我妈妈，什么都叫他看的。
9: 相信他，我绝对相信他，
7: 真诚真诚，绝对真诚，真诚细致，他就对自己家人一样的跟你说。
9: 我只能讲老早只相信三甲医院，
10: 现在
9: 我就在这里了。
1: 王医生在老西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近30年，是这附近不少街坊一家三代的口腔健康管家。在王医生这里挂一个号，除了能解决口腔问题，连心情都会变更好。
11: 有时候老人就像孩子一样，你去呵护一下他，哎，哄哄他，他就心里会舒服很多。其实患者也教了我很多很多的，就是阿姨特别的和蔼可亲，然后他们夸起人来都是不遗余力的，然后他们给了我很多的能量。
1: 一个月前，我们的新闻报道了这家特色口腔门诊之后，不少患者慕名而来。王医生的门诊号一下排到了2个月以后。
12: 这是我们口腔科的工作手机，患者是可以跟我们用微信联系。之前大概几十个吧，现在有将近300个，就是在我们的微信通讯录里边。
11: 有松江的，有那个杨浦的，就是都是周边过来的。门诊量就接近饱和的状态下，就是你不接诊，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是也挺对不起他们的，就是有时候就会加班加点，就尽量给他们看一下，就确实是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了。
1: 1999年，王一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前身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早在1994年，老西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已经与当时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合作共建了社区教学基地。在这里实习之后，王一华留了下来。
11: 20几年前，我碰到过一个阿姨，她是银行退休的，我的手都在发抖，是她躺在那个位子上，她说你不要抖，我在银行，她也是带年轻人出生的，她说没有第一个，永远就是你的手是不会熟的，她说我愿意做你的第一个患者，我至今都记得她，她后来还回过头来看了我好几次，我们的这些患者就像你的亲人，就像你的朋友。说他们会给你很多帮助，他们也会就对你的有些事物也会宽容，就是会让你不由自主的，就是为他们就是愿意去成长，愿意去学习，愿意去付出。所以觉得在这个社区院，工作了那么多年，我一直非常有能量。
1: 刚入行的这段暖心往事，让王一华逐渐形成了细腻贴心的行医风格。他说，老年人看牙最怕的就是疼。同时还担心沟通有障碍。30多年来，换位思考成为了王一华的工作习惯。他始终温柔地接诊每一位患者。
13: 人家有鬼啊，有鬼啊，
14: 还
13: 有
14: 那个
13: 有带一些根，有残根，你给他治一下，好吧？小陈，你注意一下这个残冠的处理一下，对吧？根管能做掉，那么这个牙齿还能保住。
1: 如果说王医生精湛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态度是老西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留住患者的温情底色，那三甲医院专家的定期坐诊就是这里最硬核的出圈密码。79岁的周增彤教授是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的资深专家，现在他每2周来这里坐诊一天，同时带教年轻医生。
10: 那么有人说我们三甲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就好比大手牵小手，但是我认为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仅是小手，其实是左手，和我们大医院之间是左手和右手，我们左手牵右手，左手不右手，我们的兜底有保证。那我们这些老医生老教授应该出点力。
1: 如今通过医联体模式，上海三甲医院的技术和人才持续下沉到社区。从今年7月1号起，上海九院的8位口腔专科医生分别到黄浦区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到，半年一轮换，坐诊为期3年。王桂芳就是来老西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到的2位医生之一。像他这样的口腔修复专科医生，对于社区医院来说需求量不小，却非常难得。
14: 作为一个口腔修复科医生呢，还是和社区的一个需求是非常匹配的，而且尤其是我们社区的话，其实非常多的服务了一个中高年龄的一个患者，对吧？70、80的，甚至80多的，这个很多是牙齿一个缺失和缺损。
1: 王医生说，在这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环境好，患者少，分配到每个患者身上的时间变多了。
14: 那如果在九院的话，就是我接触诊，那么一个非常复杂的病例，花上10分钟出一个非常复杂的病例的一个方案，那患者其实也听不明白，那我们已经非常努力的讲了，他还是听不明白。那在这里呢，我甚至可以花上半小时为患者耐心的讲解这个方案，这非常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
1: 如果说老西门的特色门诊建设是依托医联体的标准化移植，那么在上海社区医院中更出圈的必然是各具特色的非遗中医诊室。
2: 2014年看痛经的，
15: 备孕的，
3: 就是年纪轻轻就到处求医。
2: 中午的话，从近铁那边过来，也是蛮方便的。
16: 中医院因为我挂不到胡老的号，全部显示约满，约满，约满。
1: 这些女性患者口中的胡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朱氏妇科的4代传人。他的老师就是人称妇科圣手送子观音的国医大师朱南孙。现在胡老和他的学生朱氏妇科5代传人陈静定期在长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问诊，冲着朱氏妇科这块金字招牌，很多患者一路追随。
3: 痛的人家说可以跟生孩子的宫缩1级到2级那种，
4: 西医去拍的那种片子嘛，就说子宫里面没有什么问题。
1: 这位00后患者从10几岁开始就饱受痛经问题的困扰，上海各大医院几乎跑了个遍，来这里找胡老看了3次后，他感叹果然不简单。
3: 拿了14天的药，吃完之后刚好赶上我的姨妈来，那次就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就感觉这个药好神奇，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1: 在中医妇科的范畴中，月经专病门诊其实关注的是整个女性生殖系统健康。朱氏妇科究竟有啥绝活？记者在一旁静静观察，发现这位胡老问诊问得特别细，人均15分钟以上，一句情绪好吗几乎是逢人必问。
17: 情绪好不啦，卖悬的嘛，情绪好不啦。
1: 情绪好不好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关键？
17: 人回它是自然的行为，人体的脏腑功能、气血包括情绪等等，它都应该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它现在什么呢？肝郁脾虚的，给它调整就可以了。
1: 胡老问诊的同时，长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韩朱梅在一旁认真记笔记， 朱氏妇科讲究用药清零，以调代治。韩医生跟着胡老学了6年，每次问诊的详细过程最让他受益。
15: 其实用药并不多，其实不是大方子，一般都是12味左右。他们会有1味多用，就是一种药有多种功效。我跟胡老主要是学他，就是跟病人的问诊很重要。朱氏妇科讲究什么？调经、调体、调神，尤其是跟病人去讲这个自己的生活上面要怎么去注意自己的情绪的控制。
1: 在这些社区特色中医门诊中，朱氏妇科只是其中之一。这些非遗传承门诊传承的不仅是看诊技术，还有很多药到病除的独门秘方。顾氏喉科创立于1849年，1952年扎根北蔡，西园一包的独门秘方碧血散配方已经有170多年历史，只需要轻轻一吹，口腔或喉部的疼痛就消了大半。
5: 口腔溃疡呀，这遗传的，我妈也有，我也有，现在我小孩也有。
18: 舌头呀，舌尖。我从96年开始一直发到现在。
19: 痛了不得了，第三天了，来了以后再拍两下，多几次，行，溃疡就好了。
1: 在浦东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顾氏喉科诊室里，坐满了备受口腔溃疡、喉咙肿痛或急慢性咽炎折磨的患者。小毛病缠上人，往往会反反复复。但到了顾氏喉科这里，药到病除四个字毫不夸张。
20: 好，好了，然后喷完之后呢，20分钟以内不要喝水，不要吃东西啊，也不要故意的去吞咽动作，然后它会自己慢慢吸收。假设疼得严重，吐4次；疼得不严重，吐2次，吐2-3天就好了。有些溃疡会发在咽喉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你需要叫你家里人用喝饮料的吸管，然后前面剪个血口帮你吹进去，因为你自己没办法吐啊。
1: 碧血散究竟是什么口感？
21: 有点呛，然后比较清凉。
22: 这老苦啊，我相信
18: 一碰就没了，
23: 啥感觉呢？
18: 我今天这个溃疡一眼眼飙起来。
1: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现身说法，成了这款口腔溃疡克星的自来水。碧血散这名字听起来颇有武侠之风，碧指的是颜色，血说的是质地。它由青黛、硼砂、人中白、冰片等7味药材配比研磨而成。为了发挥最佳药效，什么时候研磨，需要磨多细，这些都有讲究。
24: 磨药的时间我们要选择天晴，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干燥，炮制也是非常的严格，包括像我们人中白要浸泡达到2年甚至于4年这么久，要定期去换水。磨药的时间呢，可能纯手工的话也要2个小时左右。磨药的时候呢，我们手下要有这种轻盈感，就可以看到药碗周边就会有这种清扬的这种药粉飞出来，那这种质地就说明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细度，就是我们要点舌化水的这种状态。
1: 碧血散治疗口腔溃疡有奇效，但配方还算不上神秘。而在嘉定工业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一剂传承了180年专治带状疱疹的秘方，而这个秘方全上海只有3个人知道。
25: 像针刺一样疼啊！
18: 我老老你胡说的呀，
26: 比像生小孩还要痛。
27: 包括那穿衣裳、脱衣裳也痛，
28: 皮肤像刀割、火烧和触电一样，就疼得要死的感觉一样。
1: 带状疱疹，得过的人都说急性发作时疼得要命，后遗症疼起来经年累月，可谓闻者色变。
18: 没事没事没事，我吃你药吧，专门我这个，谁是个一个在泡泡啊？那么现在那口腔闭脱了，你整一身口啊，一般能口不大好。
1: 病人口中的郑医生就是郑氏外科第9代传人郑永康。
22: 那两个小姑娘一样，老亲的讲一
18: 句。不是像你讲，呱啦呱啦的，因为他在那聊天讲，又不个，实话实讲，啥毛病他那看啥样。
1: 朱阿姨说自己刚发病时，皮肤上像被小火龙挠过，有强烈的灼烧感，身上像贴了一圈滚烫的辣椒面。
26: 这衣服顶不起个老痛的嘞。睡下来要站着要痛的一个礼拜多的。
29: 舌头给我看一下。舌苔有点黄腻，有点胖。偏爱这个青年高头的中牙，那么再弄个毒的牙啊。
1: 5天之后，记者再碰到朱阿姨，她说郑医生给药后，衣服再也不像砂纸抹在肉上了。
18: 没明显的，就是讲像前头那刚刚发出来的辰光，这种扎痛。
0: 这个痛真的难受。现在明显是讲胃加的交关了，好烫的，涩气交关。
6: 它一般是有肝经郁热，然后还有脾湿湿运，然后到后期疱疹消退以后的疼痛，一般就是脾湿血瘀了。中医会根据不同的这个症状，使用不同的那个中药进行治疗。
7: 价格也蛮亲民的。
8: 阿姨，多长时间侬感受啥感受啊？
7: 我一到冬天时，有一种清凉感。
6: 我爷爷教给我的。方子的话到现在也就我爸、我叔叔和我三个人知道。
1: 正式外科治带状疱疹的秘方就是这祖传180多年的药粉，能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加快皮肤收敛。调和的最后一步居然用的是芝麻香油。
6: 一说起来芝麻油呢，也还有这个润燥生肌解毒的作用，你稍微一点点加，调成糊状就可以了。我平时让他们调的那个像调成的后吧，像用的药膏一样，价格应该不贵吧，几十块钱吧。那我跟我爷爷的时候学的时候，就天天在那边磨粉。这个磨粉的话

0: 要磨成像面粉一样细，所以挺费功夫的。可能一勺搓药可能得磨好几天。这个内服外用的一起用的话，会帮助它加快这个疱疹的消退，一到两周吧，就它差不多这个疱疹就可以消退了。
1: 忘记它这个那得一样鼠标手背是干多的。那么侬这个不要忘记它，啥个么子才是还是不好吃，要几天都染光了。那侬不要忘记它，这个也要二十吃个啊。
2: 你别忘了，是郑医生的口头禅。他平时说话轻声细语，只有讲这句话时，才声音响亮，神色笃定。
1: 现在有啥不适应的，不要吃。要忘记它不好办事个啊。
3: 不办事，啊。
4: 人很累啊，但是就没有入睡。
3: 哪怕延长了那个一刻钟二十分钟以后，就很难入睡。
5: 现在怎样怎样困不着，吃了是一点没有。
6: 晚上睡觉会大喊大叫，还会打人。
2: 在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的睡眠困扰率高达48.5%。如今，因为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选择家门口的医院，这类问题能够被更快地发现并得到有效的干预。2022年，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在随访中发现，有不少居民饱受失眠问题的困扰。而恰巧这里的中心主任是一名精神卫生专家，经过详细调研和精心筹备，中心开设了睡眠障碍门诊，成为全上海最先开设此类门诊的社区医院之一。
3: 杨主任，这个看病我第一次
7: 啊，因为我平时从来没挂过，
3: 真的没挂过。
2: 妙阿姨只花了10元挂号，就被精神科、全科、中医科的3名医生围着会诊了半小时。她平时入睡靠安眠药，但最近药效失灵，加量后也只能从2点睡到5点。
7: 最近这个一周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6: 就是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我身体呢，我呢就是糖尿病嘛。糖尿病半年之前呢，我这个脚底就有点发烫，吃药吃了半年，一点没效果，还做了磁共振。他说我那个脚没问题，血液都好了。
8: 舌头我看看好吗？是的，你的脉蛮弱的，就是有热，
6: 跳得
8: 有热有湿的。睡眠是重度的睡眠问题，虚的话已经当然是轻度了。
7: 虚的话也是一种焦虑的一个表现，是因为你觉得老是觉得这里不舒服，肯定一直都在稍微空下来就在想，哎呀，我这个腿怎么是这样子？就是越这个担心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一个是睡眠，我们今天帮你开点药，帮你去调整。第二个，我就觉得你这个下肢的这个一直很
6: 发烫，
7: 这一块的话，我是建议中医的这一块去调理。
3: 真是太好了。一般我看病的吧，我还没说好我的病情呢，下面一个已经进来了。老许哦，因为搿对我毛病侪了解，搿对真实呀，对吧？我不要我病急乱投医，一些去看搿个苦，一些去看搿个苦，我自家勿晓。
2: 周家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睡眠 MDT 门诊，可以理解为进阶会诊版的睡眠门诊。四年来，随着相关宣教的普及，患者主动来就诊的越来越多，门诊从每周半天增加到每周2天半，日均接诊量超过100人次。
9: 最大的就是一个方便，然后三甲医院人特别多，看一个病的话消化很长时间，然后我相信他的医生的专业性。
6: 因为对我们病人来说，本身我们就对这个好像还是一张白纸，但现在他们这样一说以后，我心里就有底了。
10: 睡眠问题好多了，最早了5点以后才会醒，有时候能睡到7点，需要。
7: 睡眠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因为慢性病的疼痛，有的是工作压力的问题，有的是因为情绪的这个问题。我们就结合着我们的心理健康门诊，就是轻中度的，我们往往在这个门诊就能解决。但有部分的病人经过我们这门诊看了几次以后，效果还不太好，就开了一个叫 MDT 门诊，就由我们的全科、中医科、康复科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生医学科啊等这样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医生一起帮他去看诊。
2: 为进一步推动医疗卫生服务资源高效配置，满足群众就近就便看病就医需求， 今年四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提出四个方面、十三项针对性举措。未来，上海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要有能看病的便捷，更要有看好病的底气。
11: 有一种就把我们的医院的这些特色，特别是中医方面，把它发扬光大。第二方面，就通过三级医院的专科医联体，或者专科联盟的方式，可以把我们三级医院医生下沉到社区去，一下子可以看很多的病人。这样的话，利用社区的物理空间去解决病人的分级诊疗问题。
2: 在我们走访的社区医院中，有两条生动的升级实践路径。一种是让历史悠久的非遗在社区发扬光大，以特色诊室、独家秘方打造小而美的亮点。另一种则是通过医联体，让大医院的专家大手牵小手，真正实现医生往下走，病人不用跑。
12: 医疗专家，我为什么要抽出我自己的时间去响应这项服务？特别是越大的医院，越这个出名的这个专家他就很忙，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他愿意提供这个服务，对吧？这可能就是我觉得政府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促进他这个动力。
2: 社区里的宝藏门诊能增加人们对家门口医院的亲近感，但在处理好社区居民日常小毛病的同时，能够及时对接大医院的专家和资源或许更为关键。
12: 就比如在我们一个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有 CT， 他发现肺结节，他自己网上一查，他需要手术，他做的动作就是我最快的时间，我要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所有的渠道，我要去找上海哪家医院看这个病看得最好，我要最快时间找到他。所以现在呢，这时效性、权威性是患者关心最关心、最核心的两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发现以后我主动去给患者打电话，然后再根据患者的这种需求，我要不要请一个这个上海某某医院的专家给你看一下，当天实现线上，当周实现线下。
2: 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现实制度的支持。
11: 社区的这个绩效分配上，我觉得如果是多看病人，他的绩效是不是可以分配上都增加点分配？第二个，在医保的这个资金的倾斜上，如果是服务量上去以后，你总额要跟着上去，所以医保的总量要向社区倾斜，社区也要做到，要开得到，就是药品的衔接问题呢要做到。
2: 无论是独门秘方还是标准化移植，上海正在一步步织密这张守护居民健康的分级诊疗网。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探索的不断深化，未来会有更多的宝藏医生、宝藏门诊扎根在我们的家门口，守护百姓健康，成为这座城市最让人安心的底色。

0: 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哦，不要拿月亮起誓，那没有长性的月亮，30天里它竟会变上几回圆缺，免得你的爱就像月亮一样变化无常。
2: 那该拿什么起誓呢？
3: 哎，现在是在朗读罗密欧与朱丽叶，懂吗？不需要无动于衷的蠢货来杀风景。
4: 对不起老师，
3: 算了，你继续念罗密欧发誓的那一段。好了，同学们，记住下星期要考莎士比亚的14行诗，一定要把节奏和韵律念出来。
1: 走吧，凯伦，你怎么了？如今哪有像罗密欧这样重感情的人，那种能哭敢哭的男人，可现在有些男人听莎士比亚就会睡觉，你认为他

0: 姆·克罗斯会哭吗？
1: 汤姆·克罗斯他想干什么都能行。
2: 菲伯，
1: 什么？罗伯克先生，
2: 菲伯，对你说一句让你震惊的话，这个班只有你能和我媲美。我是说，如果我有个关于莎士比亚的问题，能问别人也能问你，我会问你。
1: 哦，谢谢。
2: 这个问题和他穿着紧身服并无关系。我是说想让你帮帮我。说真的，要不是奥布太太生病的话，我是根本不会来教这门课的，懂我的意思吗？是这样的，班上有个同学他要不及格了，我感到我有责任，所以我在想，也许你能辅导他。
1: 我觉得我这个人当不了辅导老师。
2: 嘿，谁说的？你同意吗？
1: 好吧，让我试一试。
2: 好，对，鲍比，
1: 这个傻瓜
3: 来了。老师，
2: 听着，鲍比，西瓦他想要帮你通过莎士比亚考试，
4: 好极了。
2: 现在你完全得听他的，你不通过考试就不准踢球，就像你去年出现过的那样，把眼睛哭红了也没有用。
4: 还没正式介绍过呢，我是 Bobby Winnett。
1: 我知道。
4: 你是才女 Carol。
1: 我知道。你去年真的把眼哭红了？
4: 是的，我尿急了。

0: 是我。
1: 回来的早啊，本。
0: 是的，我们老师吃了食堂的鱼，结果他就中毒了。他说真是没想到。
1: 他没事吧？
0: 可能的，刚上课凯特老师还在给我们念小鱼本事大，可一下子他就倒在窗台上了。
2: 嘿，爸爸，知道我们学校怎么样？
1: 准没好事。
2: 是好事，爸爸，卫生课来了个小测验，我得了一个优。
1: 是优？
2: 对，
1: 祝贺你啊。
2: 要我们例举食物的四个基本类别知道吗？我每一个都写对了。哇哦，温习两小时真是没白费。
3: 嗨，爸爸。
1: 嗨，
3: 迈克，你回来了。奔，你也回来了。爸爸，你叫迈克把奔带走好吗？
1: 你建议带哪儿去？
3: 最好是去北京。
2: 你为什么突然要撵我们走？
3: 不是突然。
1: 莱文，
2: 我明白了，爸爸，他一定是想带回个什么有头脑的朋友，怕我们会使他难堪。当然了，我们会那样的。
3: 我带谁回来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凯勒，以你的兄弟为羞耻可不好。
3: 对。
1: 有时会更糟。好了，谁愿意和我一块儿去接你们的母亲？请客吃冰激凌。
0: 只有我。
1: 你妹妹的小朋友来，我可不希望你去打扰他们。
2: 我不会的，爸爸。
3: 地方去数数你的脑细胞。
2: 你怎么了？究竟是谁要来？至高无上的皇后，
3: 你管得也太宽了。
2: 哦，明白了，不是什么皇后，是国王，是吗？
3: 你这个无赖。
2: 我明白了，说吧，是谁？是象棋俱乐部的驼背，还是容易学会的哪一个书呆子？
3: 你就别费劲了，我告诉你吧，他是大学足球队的队长
2: Bobby Wynight。
3: 对。
2: 哦，等一下， Bobby Wynight 到咱们家来来看你？
3: 是的。
2: 干嘛？
3: 来了，请看。
1: 你好。
2: 哟， Bobby， 是你呀、啊、你好吗，老兄？
1: 很好。Mark， 对吗？
2: 对，最好的朋友是这样叫的。
1: 好，凯若，去哪儿温课？
2: 啊哈，你找他原来是为了去温课。
3: 去我的房间，这样就可以少一些愚蠢的干扰。
1: 你父母不介意？
3: 这儿就是咱们俩，当然还有那个马克。我真搞不懂，罗密欧自杀前干嘛对朱丽叶不好好检查一下？
1: 他连脉搏也不搭一下，就把命赔上了。
3: 波比，要知道这是一出400年前写的戏，是古典作品。
1: 听着，对你们天才来说，朱丽叶吃了药装死也许有道理，因为他可以和那个傻到不会打个电话叫医生来的小子逃走。可对我这号人是出破玩意儿。
3: 你把莎士比亚的戏叫破玩意儿。
1: 如果我是罗密欧，你是朱丽叶，如果我这么爱你的话，不管是什么也阻挡不了。不管你的家庭，我的家庭，不管什么，等大家明白过来，你我早就开着车快到新泽西州了。很抱歉，我太冲动了，有时我会被感情所左右，甚至控制不了。
3: 这没关系，请你以后别再这样了。
1: 看来辅导也不能解决问题，是我太笨了。
3: 不不不不，要知道理解莎士比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刚开始读的时候，几个月也领悟不了，6年级我全用上了。
1: 你6年级就念这玩意儿了？
3: 是怪人对吗？
1: 啊，不不不，你很聪明。天哪，为我浪费那么多时间，你一定很没劲对吗？
3: 那倒不是的。啊，读到哪儿了？
1: 每个人都死了。
0: 晚饭有鱼翅本，过半小时回来。
2: 们说你卫生得了个优。
1: 对，你说说食物基本类别有哪四种？
0: 我想这个问题待会儿再说好吗？
2: Kara 在哪？
0: 和一个足球运动员在他卧室里。
2: 足球运动员？
1: 咱们这个儿子有很强的幽默感。
2: 对，就爱逗 Kara。
3: 嗨，爸爸妈妈，这是 Bobby。
1: 你们好，是足球运动员？你知道我？对，可我不相信。
2: Kara 怎么回事？
3: 我在辅导 Bobby。
2: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1: 对， Kara 他在把莎士比亚译成英语。
2: 很高兴见到你 Bobby。
1: 这荣誉是我的， Siva 夫人。 Siva 先生。
4: 哦，足球。
1: 哦，对了， Kara， 明儿见。再次谢谢。
2: 这孩子不错。
3: 对，
2: 非常的聪明。
3: 对，
2: 很有礼貌。
3: 对，
1: 你眼力不错。麦给
2: 你说说觉得他怎么样。
3: 妈妈，我只是辅导他，不是我要的类型。我搞不懂你怎么会以为吸引我的是 Bobby。 啊，
2: Bobby。
1: 你没必要这么激动，宝贝儿。
2: 于是你就和他单独的待在房间里了。
1: 在这种情况下要问我相信谁，那就是你。
2: 是这样的，宝贝儿。
3: 你们信任我？
1: 那当然。
3: 这话说的也太糟糕了。
1: 我是说我们对你放心。
3: 为什么你们都以为我要干的事总是对的？
2: 这就是说你对 Bobby 感兴趣了。
3: 妈妈，我的话难道你没听见？我认为他没有男子汉的品质。
1: 是哪些品质？
3: 他的智力必须发达，至少和我差。

0: 一筹，他应当重感情，而且很敏感，对宇宙和人类的地位有充分的了解。
1: 这下放心了，他排除了所有的人，除了卡尔塞。
2: 请等一下，是什么光从那窗户里透出？那是东方，有什么问题？
0: 请你解释一下。
2: 这是一个比喻，莎士比亚借用罗密欧之口，把朱丽叶比作刚升起的太阳。你真傻瓜。好吧，晚上请你们回去预习一下无事生非，准备讲讲无事生非都是生些什么非。
3: 很好，又布置作业了。今天才星期二，我快要落下来了。
4: 说到落下来，我想放学以后谁愿意去看男生的游泳训练。
3: 我看这太没意思了。
4: 凯洛，你怎么从来不遇了？
5: 凯洛，待会儿到你家碰头。
3: 好的。
4: 他真行。请问你现在和鲍比到了什么程度了？
3: 没什么程度，我只是帮他辅导。啊，
4: 怪不得呢。
3: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4: 我也不知道。哦，凯罗，你别见怪，每个人都知道你，你很清白。
3: 我很清白，
4: 就是正经，还有更糟的，比如说，发胖。
3: 那我就对你们说了吧，波比和我一起温课，每天都在我的卧室里温习的功课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下懂我的意思了。既然我已经能够像一个成熟的女人，干嘛我还要去死盯着男生们游泳呢？
4: 听着，凯罗西尔和波比在一起过夜了。
3: 是的。
1: 谁啊？
6: 是我爸爸，你心爱的小儿子。
1: 啊，进来吧，凯罗。
6: 是我爸爸。
1: 学校里怎么样？
6: 很好。
0: 爸爸，大事不好了。
1: 迈克，到底怎么了？
0: 你必须走开，我和爸爸有男子汉。
6: 我干嘛不能听？
1: 迈克，你是不是又打架了？
0: 哦，是的。
1: 你跟谁打了？
0: 是跟我们那个演讲班。
1: 你跟全班打了？
0: 我说不准，我被压在最底下，大家问题现在并不重要，罚我停课也一样。
1: 罚你停课了？
0: 是的。听着，上课一开始，艾迪过来问我有没有听说新闻。我说什么新闻？他说是凯尔的。我一向认为凯尔最多不过有些书呆子趣闻，可接下去他讲了凯尔很多难听的话，我笑着还以为他逗着玩呢，可他是真的。我也不知怎么了，就知道一拳把艾迪打倒了。我又是踢又是打的，我不知道干嘛要那么生气。我当时真是豁出命去保护凯尔。难道我在说胡话？
1: 慢着，他们是怎么说凯洛的？
0: 他们是这样说的，说他和鲍比文奈特在他房间里睡觉。
1: 哦，这话可是没有根据。
0: 我也是这么说的。鲍比要想造点流言，他就该挑像西娜伯克维兹那样的人。
1: 买肯定是鲍比说的。
0: 肯定，爸爸，我认为你不该再让他来咱们家。
1: 这会儿他和凯洛在楼上。
0: 我去把他揪下来。
1: 麦克，我来和他谈好吗？
0: 哎，男子汉们，我来晚了，你又打架了。岂止打架，都闹翻天了。
1: 对，是为了保护他妹妹的好名声。
0: 对，有我在，谁也别想重伤那丫头。
3: 洗净那个罪过，从我的嘴唇上。好了，朱丽叶说罗密欧的吻就是罪过，洗刷的人就是罗密欧。
7: 好像是暗示罗密欧再吻一次。
3: 是这样的。
7: 好极了。
3: 好，你
7: 沾上我的罪过。哦，多么
3: 甜蜜，
7: 多么甜蜜的指责。把我的罪过还我吧。男的已经了解他的用意了。
3: 很对，他俩就亲了，再一次表示爱情，虽然他俩来自不同的世界。
7: Carol。
3: 什么？
7: 你非常聪明。
3: 真泄气。

0: 我从来没有和聪明姑娘打过交道，真是太有意思了。
1: 股票市场才有意思呢。
0: 我是说非常美好。
1: 你是说美好？
0: 有一家剧院正在上演《罗密欧和朱丽叶》，我想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咱们俩就可以。
1: 爸爸妈妈，我诚恳的希望没有打扰你们什么。
0: 下午好，西伯先生、夫人。
2: 芭比，我想和你说一句。
1: 爸爸，你干嘛？我想跟你说一句 ，Carol， 这样做多不好意思。
2: 芭比，去办公室。
0: 好的，
2: 把你的书带上。
3: 想过你都干了些什么？
1: 我当然想。
3: 你把我的一生全都毁了。
1: Carol， 发生什么事？我看你并不了解。
3: 我来告诉你发生什么吧。有一位足球队的队长，他是杜威中学的骄傲，他刚想邀请我一起出去，我才女 Carol Seaver。
1: 哦，宝贝儿，这话真不该由我来说，可 Bobby 并不像我们看上去那么好。
3: 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他在外面大造你的谣言。
3: 你在说些什么呀？
1: 他对每个人都说了，包括全学校。你和他单独在一起亲热，就在你这儿。
3: 他讲的。
1: 可是我不希望你把这个任意诽谤我女儿的人带到我们的家里来。
3: 听我说，妈妈，恐怕这里边有误会。
2: 说吧。
0: 说什么？
2: 当然是说你自己。
0: 哦，是说我在哪儿出生，说我踢球的位置。
2: 不，说说你昨天在学校里说了些什么话。
0: 什么话？
2: 你说过的谎话。
0: 哦，你怎么知道的？
2: 每个人都知道。
0: 好吧，我并没有真的读过白经。我知道图书馆有一套著名的漫画连环画，我也只不过是……
2: 可我指的是凯勒尔。
0: 哦，他肯定读过原著，他什么都读过。
3: 这话我就对 Debbie 和薛莉说过，我真没想到他们会传遍整个学校。
1: 你就别提 Debbie 和薛莉了。
3: 我干嘛不提？他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怎么可以相信这好事呢？
1: 是你自己对他们说的。
3: 妈妈，别为他们辩护。
1: Carol， 你干嘛要凭空造出这样的流言？你是凭空的，是这样吗？
3: 你应该知道，妈妈，我看人人都知道，一个正派清白慎重的 Carol 是绝不敢做那种事的。
1: 那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
1: 这是个 Mike 式的回答，希望你能多说几句。
3: 我是圣徒吗？你讲，那你为什么老说 Mike？ 你干嘛不能像你妹妹那样？为什么每位老师离开教室都要叫我来代管整个班级？为什么学校开任何会议，每次都把我叫去当记录呢？
1: 哦，宝贝儿，这些全都是好事。
3: 可有的时候，我也很想去尝一尝偶尔当一个危险分子的甜蜜滋味。
1: 寻找刺激。
3: 是的。
1: 性感，
3: 对。
1: 你想当那种不该跟运动员关在同一屋里的女人？
3: 对。
1: 你注意到 Bobby 这人内心的聪明了？
3: 妈妈，
1: 又是我错了。
3: 不。
1: 听着，宝贝儿，学校里的流言蜚语必须去澄清。
3: 哦，对，可是能不能够过几天再说？
2: 我没办法了，只有通知你的父母。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你到处跟人家说你和凯洛尔
1: 在一起温课。
0: 什么？这件事是要我保密吗？
1: 杰森，没问题了。
2: 你别插嘴，
1: 你别说了。
2: 可是他
1: 并没有
2: 做。我知道，可是我
1: 任何事情。相信我吧，宝贝，凯瑞在等你听课呢，不过是在客厅里。
0: 谢谢你没有通知我的父母。西伯先生，我保证把白经从头到尾全部读完。
4: 嗨。
0: 嗨，你家里的人真是有点奇怪。
4: 我认为他们都很正常。好吧，讲到哪儿了？哦，对了，我记得你说过 Romeo and Juliet 那场电影。
0: 哦，对，你是否愿意？
4: 很愿意。
0: 那我回家换衣服。
4: 可你看上去非常……我是说，你打算什么时候来接我？
0: 一小时后。
4: 很好，我也需要换换衣服。
0: Carol。
5: 嗨，你在跟我妹妹说什么屁话？

莎士比亚 Macbeth 出去讨厌的饭店。哦，这人大概有条狗。

0: baby。
1: 爸爸
2: ，Mike， 你保证过一定要好好准备演讲课的功课。
1: 我在准备。
2: 你得重新开始。
1: 我戴着耳机，他怎么知道的？
2: 问课了 ，Mike。
1: 好吧。喂，嘿，伯特老兄，你好吗？我可以唱温克的间隙曲。对对，商场很好玩。哦，慢着，我没钱，你能借给我吗？好的好的，我把新账旧账一起还你。哦，别挂断。
3: 嘿，凯尔，
1: 我不借。恐怕我去不成了。哦，你等一下。哦，好弟弟本，
4: 没门，迈克。
1: 包呢？恐怕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好，你别走开。
5: 没关系，我等着你。
1: 本，我亲爱的小兄弟。啊？本，你这么怀疑的看着我，太使我伤心了。
4: 很好。
1: 本，听着，既然咱俩是兄弟，就应该同心协力。一眨眼，你就是大人了，
4: 你就要蹲监狱了。
1: 那好吧，我这套新的扑克游戏就不找你了。你本来可以用它从你的朋友那儿赢一大笔钱的。
4: 要多少钱？
1: 20块。
4: 你把牌拿来。
3: 爸爸好像说过，再也不许你和本玩扑克牌了。
4: 嘿，又不来真的。
1: 好吧，你任意抽一张，我能告诉你是什么牌，我可以压1美元。哦，好吧好吧，你不必压1美元，假定是1美元。
3: 这是黑桃皇后，
4: 这是方块二。
1: 哈，我怎么搞糊涂了？
4: 好，再来试试。
1: 是红心 S，
4: 不对，是方块九。
3: 你已经输了2美元了，
1: 又不是来真的钱。啊，怎么会不灵的呢？
4: 我来压月桂钱，一共4美元，这可是真的钱。
1: 听着本，你就这样占我的便宜，也太任性了。
3: 我压上5美元。
1: 嘿，我看就算了，
3: 再压1块。
4: 好，这是什么？
1: 是方块杰，我太感谢了。
4: 我只有10岁，你找什么借口？

0: 哎，你还在问课吗？
1: 我在问课，爸爸。是这个。
2: 哦，本，你别惹我发火了。我走了这么多路去找伯恩呢，是他打电话约我去的，可结果他倒没来。
3: Mike，
2: 伯恩呢
3: ？Mike，
2: 喂，听着，伯恩呢？我在商场等了半小时，你去哪儿了？哦，你干嘛不告诉我你在等我的回电呢
4: ？Mike， 别浪费时间了，要抓紧准备演讲课的考试。
2: 就这样，啊，
4: 演讲题目选定了？
2: 未免也太早了点儿，爸爸。
4: 你究竟选个什么题目？
2: 啊，爸爸，你不是说过吗？你并不想来逼我的吗？你这是逼？
5: 你对爸爸说你骗我们钱的事了吗？
4: 什么？
2: 啊，不不，爸爸你别听他的，咱俩私下说一句，我很为他担心。
1: 你把钱都花在商场了吗？
2: 本人这人我看他就爱乱放炮。
4: 你是不是到商场去玩电子游戏了？
2: 这件事说起来话就长了。
4: 告诉我。
2: 我肯定没有玩什么电子游戏。
4: 敢去商场了？
2: 就待了一小会儿。
1: 你是用我的钱？
6: 哎，我的，
2: 那是我赢的，
1: 是你骗的，
6: 还骗小孩的钱。
2: 打赌的主意是谁出的？爸爸，我拼命劝他们别赌，我只想好好复习功课。
4: 你竟会骗家里人的钱？
2: 这种话让人听起来也太刺耳了。
4: 可是你几时才能够了解骗人最终会害己？
2: 哦，
4: 听着，麦克，我在说你的前途。骗子的下场十有八九只能靠按摩过日子。我希望你能够找一个比那些专治腰伤的人再好一点的工作。
2: 好了，我选的题目是不雅的暴露。哦，妈妈，你回来干嘛？
5: 我找一张治牙的保险单，我的牙疼得要命。
1: 看呢，我找到了什么了？
5: 是什么本？
1: 看吧，
2: 是石头对吗？
1: 这不仅仅是块石头，而且是一块魔石。
5: 哦，那很好，宝贝儿。
1: 对，是维尼巴布斯卖给我的，才花了$5。
2: 哦，笨笨笨，
1: 什么什么什么？
5: 笨，你过于相信人了。
1: 是件坏事吗？
2: 我不这样认为。
5: 笨，你得当心点，你可别一连成为两个骗子的目标了。别见怪麦克。
1: 哦，妈妈，他可是块魔石，他什么都能干。
2: 哎，你想想，要是维尼真有什么魔石，怎么肯卖给你？才是$5。
1: 他说喜欢我。
5: 我从牙医那儿回来就打电话给巴布斯太太，把钱退给你。哦，那该死的保险单哪儿去了？
7: 让妈妈找到该死的保险单，让妈妈找到该死的保险单。
2: 傻弟，
5: 笨，别闹了，我的牙疼极了。
7: 别让妈妈疼，别让妈妈疼。
5: 笨，行了，好极了，在这儿呢。
2: 什么？
5: 是保险单。
1: 我说了，我这块是魔石。
5: 哦，笨，这是个巧合。
1: 你牙的感觉？
5: 我的牙好了。
2: 他要真是魔石，我就是星星。
1: 这愿望可以满足。
5: 我简直不能相信，连一个蛀洞都没有。 X 光检查，我每颗牙都很健康。
1: 那当然了。
4: 哎，你就别再吹你的那块什么魔石了。
1: 可这块石头是维尼从麦克姐妹那儿弄来的，他

0: 有名的女巫师。
1: 可魔石并没挽救他们落光的牙齿。
2: 我们都知道信仰的重要性，但信仰一些虚幻的东西只能会使你失望。
0: 可妈妈的牙疼治好了。
3: 我的牙是不疼，
2: 你就别帮腔了。
3: 而且保险单粘在抽屉底上也被我找到了。
2: Maggie， 保险单一向都粘在抽屉底上，难道你忘了？
4: 爸爸，你不相信魔力怎么解释世上的奇迹？宇宙的奥秘又怎么来解释？还有儿童的想象力，
1: 还有牛顿的全部视野。
2: 你真的以为你这样说你就捡了个便宜货了？
0: 电视里的那些人不是只要付钱就能帮你治病吗？
3: 我钦佩这些人。
2: 不过我认为本，如果世界上真有魔石的话，那也只能出现在加利福尼亚。事实上恐怕有很多人在寻找他们。
3: 本，说不定你的魔石还能帮我们洗衣服。
2: 亲爱的，
3: 女人就富有幻想。
4: 我要去看书了。 Mike， 你一看到书就会觉得胆战心惊。
2: 说到书 ，Mike
1: 啊，爸爸，我知道该温课了，我得去和伯纳研究我的演说词去了。
2: 去吧 ，Mike。
1: 可爸爸，我去吧。
2: 啊！但必须把你的房间整理好。
1: 爸爸，我的房间属于我的天地。
2: 那天地都发臭了。
1: 啊！全好了。
2: Mike， 这就算收拾干净了。
1: 他怎么全知道？
0: 嘿 Mike， 给1美元我帮你收拾。
1: 1美元可以，谢谢你本。
0: 魔石，请你收拾 Mike 的房间。魔石，
1: 哦不，本，请你真的动手整理好吗？
0: 他已经干净了。不信你看吧，
1: 还是把钱还给我吧。喂，你不能。
4: 本，本，我们谈谈。
0: 我对你说过，我讨厌有人叫我 Benny。
1: 你说过多次了，但我刚理解你的意思。
0: 很好，
1: 你急着要去哪儿？
0: 我得快走，我还有许多奇迹要表演呢。
1: 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0: 别管。
1: 好吧好吧，别用石头对着我。快点。好了，
2: 他买了。
3: 哦，对，被你说中了。你这精神病医生可真会糊弄人。
2: 谢谢。
4: 他挺容易上钩的，彼此被我们牵着了。
2: 凯勒，咱们的目的是要让麦克尝尝受骗的滋味，把他骗你和班的10块钱拿回来。
3: 你说的很对。
4: 蠢货一个，
3: 傻瓜一个，
4: 真是太有意思了。
2: 要知道咱们可以出售这种魔石，发他一大笔财。你从报馆辞职，我也不干这活了。咱们可以全国转悠，骗人钱财，最后被捕。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故事卖给好莱坞，去拍电视系列剧 Seaver 一家罪恶的生涯。让 Farrah Fawcett 扮演你，我妈当然由枪不能扮演。电视剧第一集描写怎么？
3: 你这种说法我好像觉得有点刺耳。
2: 我只是认为你们对这玩意儿太热衷了。
4: 莫莉琳娜的她愿意拍吗？
2: 你就别说了。这么说，麦克即将要得到他的教训了。
4: 对，他就像一条小狗到处跟着本。
3: 他就是枪不伦。
0: 你究竟愿意出多少钱？
1: 35美元。本，
0: 你叫什么？
1: 本杰明。
0: 谢谢。50。
1: 可我没有50美元。
0: 不，你有的。你生日时外公外婆给你的钱藏在你衣柜的2个抽屉的旅游杂志下面。
1: 好吧好吧，我去拿。
0: 那样我就会有点钱

0: 每天的垃圾还得我倒。
1: 好吧，我来倒一个月的垃圾。
0: 每天还要擦桌子，
1: 你这小子也太可爱了。
0: 还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你付给我多少钱。
1: 那我就说是你送给我的。
0: 不，就说花10美元买的，不多也不少。
1: 随你的便吧，因为我明天的演讲课正需要磨石，成交了吧？
0: 我还得考虑一下。
1: 我的第一个魔法要把它变成蛇。不行，太迟了。
2: 然后医生就洗手了，房间用水冲洗，就这些。我关于婴儿出生的演讲到此结束了。有问题吗？
1: 不不，慢着慢着，你想的也太具体了。
2: 哦，谢谢。
1: 不过我在想，要是你能够把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叫法选个适当的名称的话，也许演讲的效果会好一些。
2: 我用名称吗？
1: 哎，对。下去吧。波娜同学，请你把你的食物模型也带下去。哦，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好吗？定定神。
3: 哦，演讲好极了，波娜。
2: 我三分之一的分数就全靠他了。
1: 啊，好了，下一位该谁了？麦克西尔，
3: 你的好感他的魔力了。伟大的演讲，伟大的演讲，伟大的演讲，伟大的演讲，伟大的演讲，伟大的演讲。
1: 你的题目是什么？
3: 啊，魔力。
1: 哦，魔力，我的上帝。
3: 哎，伟大的演讲，伟大的演讲，
1: 你还没说呢。
3: 魔力，石头。啊，魔力，整死。
1: 麦克，你快点讲完了吧，我还有问题呢。
3: 啊，魔力。
1: 麦克，也许你的临产期太长了点儿。你别发表意见，波娜同学。
3: 不能失败，我不能失败。
1: 你讲不讲？麦克，你不演讲就回到你的位子上去。
3: 你究竟肯不肯帮我的忙？我受骗了。
1: 好吧，你下去。
3: 哦，对了，题目是骗人的勾当。
1: 你说什么？
3: 这就是我演讲的真正题目，你们一定会非常欣赏的。骗人的勾当，朋友还是敌人，每个人都可能上当，你们信吗？在座的各位都很聪明，可我刚才已经使你们认为我非常无能。哈，你们全上当了。
0: 嗨，妈妈。
1: 嗨，宝贝儿。
4: 哎，本，你拿的什么？
0: 是一只接球的手套，上面有不叫爸爸的签名。
4: 哎，这人打球不行，根本接不住。
1: 是买来的？
0: 对。
4: 哪儿来的钱？你该从麦克那儿把你和凯勒的钱要回来。
0: 我要了。
1: 是10美元？
0: 对。
4: 整10块？
0: 不是。
1: 本是多少？
0: 50美元。我想他该吸取教训了。
1: 本，本，
4: 你给我站住！你诈骗你哥哥了？
0: 是咱们一伙儿。这是分成妈妈，爸爸，你的凯勒。这是什么？
4: 本，我们只想给麦克一个教训，不是向他骗50美元。
0: 50美元？真有你的！
1: 哦，Jason，你的这个愚蠢的计划产生副作用了。
4: 我只不过是想能够给他一个教训，没想到会有副作用。Bona，请进。
5: 麦克，别把他藏起来。
4: 到底出什么事情了？
5: 他完全利用了我的无知。
1: 你说什么？
5: 他把我的钱骗去了，把这块破石头卖给我，还说有魔力。
4: 不，
5: 没错，害得我溜冰时冒险转弯，差点把命送了。
0: 这是真的？
5: 当然真的。我以为有了石头就可以去闯没人闯过的禁区了。
1: 我呢，这根本不是什么魔石。
5: 别开玩笑，我整整花了60美元。
0: 他升职了。

0: 一回来就找他谈。
1: 我也谈。
2: Jason， 把波娜的钱还给他。
0: 好吧，我们大家把钱凑起来吧，拿来给我。好，这儿是。
3: 喂，你就连分成也要占我们的便宜？
2: 大部分工作都是我做的，你原来还是一个小骗子，这算是迈阿密的罪恶。
0: 好了，一共是$50，再加上一只布奇巴棒亲笔签名的手套。
1: 嘿，哦，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员。哦，谢谢，你们真是好人。嗯，这样吧，对麦克说我不想找他谈什么了。嗯，还是明天我自己对他说吧。怎么样？你看我多能干，
4: 我好极了。
1: 兑了$50，外加垒球手套一只。
4: 手套你留着，算给你的奖品。
1: 哦，谢谢。嗯，石头给我好不好？
4: 干嘛？
1: 我想做纪念。
4: 好，接着。
1: 嗨，
4: 你别激动，它毫无用处。
1: 是这样吗？
4: 啊？
1: 我拿这块石头去上化学课，林博老师要我卖给他。
4: 什么？
1: 对，他是收藏家，他说这块像是电气石，非常少见，而且他说愿意出$200。
4: 波娜，你太过分了！
1: 你说这多有劲儿！
4: 哦，你听我说，可你想过没有？骗人的人最终自己也会倒霉。有人就是不接受教训。
0: 该上床睡觉了，孩子们。本·麦克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
2: 但愿他们能这样。
0: 对，他们知道说谎和滥用别人信任的人永远逃脱不了应受的惩罚，行骗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5: 现在继续报告新闻，前总统理查·尼克松今晚应邀出席每个菜价值$1000的豪华宴席。

0: 她是位女警察，她注视着种种腐化的现象，她也是位母亲。她的孩子问她为什么总是挎着一支枪，这就是暗藏的母亲。
1: 孩子们，本，你知道该几点上床？
2: 凌晨一点。
1: 本，
2: 泡个酒点，跟他开玩笑。
3: 亲爱的，坏消息，今天的家长会咱们肯定要迟到了，真该死，我的车发动不了了。
1: 你用过车了？
3: 没有。
1: Jason Seaver， 我知道你想逃避家长会，因为你觉得他没劲。
3: 你认为你很了解我？
1: 对，我当然了解你。
3: 我也了解你，你以为你了解我？
1: 我很了解你，而你认为我只是以为了解你。
3: 知道你会说这话。
1: 知道。
4: 别说了。
5: 好，给你开我的车。
1: 谢谢你，真是位王子。
5: 记住，这可不是玩具，要当他汽车使用。
3: 是，长官。
6: 干嘛把你的车借给他们？
5: 他们非得去加油，不然就回不了家。
7: 双方都有利。
6: 我想看点好节目。

0: 我说我才不想花一个晚上去辩论学校食堂是否应该供应黄豆和香肠，老实说吧，我也讨厌吃香肠，不过总该尽到做家长的责任。
1: Maggie， 我赞成你的意见，你太有责任感了，我和你一样。哎，糊涂蛋，你别乱放气好吗？
0: 你还有完没完？
1: 完了，
0: 你就不想追上去向他露一下屁股吗？
1: 严肃点，这可是冬天。
0: 我知道，在这个大孩子的外表下面，还有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人。
1: 谢谢，你来开。别紧张 ，Maggie， 咱们能赶上开会的。哦，你瞧，
0: 什么？
1: 电影院正在放映《男人和女人》。
2: 哦，这个电影可真有意思。
1: 嗯，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看吗？
2: 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1: 不，那是第二次。第一次我在妇女解放运动大会上捡到了你。
0: 哦，不是你捡到我，而是我捡到你。
2: 哦，杰森，咱们去看电影。
1: 哦，那家长会呢？
0: 咱们可以象征性的到一下就溜走。
1: 哦，我不知道。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那么责任感呢？可是 Maggie， 你刚才还在对我说我们应该……
3: 好了好了，就别空口说白话了。现在表决一下，凡是赞成的就请说声好。
4: 好。
3: 有反对的吗？
5: 反对。
3: 既然都赞成，动议通过了，那就供应黄豆香肠。
6: 萨尔瓦多·巴博斯，你是不是想强行通过这动议？因为你和学校签订了供应香肠的合同。
3: 省点力气吧，一方你。
6: 表决！
5: 表决！表决！表决！表决！
0: 还有15分钟，电影就开始了。
1: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先出去，你过几分钟再出来。
0: 干嘛你先出去？
1: 难道也要来个表决？
2: 不用，对吗？
1: 啊，好吧，我来当个大人，你先溜。
3: 一方你已经浪费不少时间了。再说了，你又没有子女在这儿念书。
6: 哦，对，表决让他来念。
3: 好吧，下一项议程是要不要给丢弃中学的小鬼们制定一下服装规范。有哪位家长要发言？哪位有高见就请发表。对，大夫，说吧。
1: 什么？
3: 说说你对制定服装规范的看法。
1: 啊，实际上我对服装规范，我认为学校不应该有什么服装规范。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应该自己来决定服装的问题，干嘛要妨碍他们的自由呢？
3: 哦，你真的希望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和你交流吗？
1: 是的，希克斯先生，是的，我很想知道他们的想法。
3: 本人不敢想象。
1: 作为家长，你们希望能参与塑造儿童的观念和人生目标以及人格，是这样吗？
3: 你还没见过我那些孩子呢。
1: 既然你这么认为，为什么还要讨论制定服装规范呢？干脆让他们都穿军队制服，剃光头得了。
3: 这算是动议吗？
1: 不不，我知道有人懂我这句话的意思。
6: 我懂。
3: 我的天哪，
6: 你认为我们应该让孩子自己发现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1: 对。
6: 可如果他们要来点自行歧视怎么样？
1: 没有关系。
6: 于是他们在自己的耳朵里穿上保险丝，好极了。
1: 不，我刚才的意思
6: 是把小口径手枪带到学校里来。不，没关系。假如说一直让孩子们吃那些黄豆和香肠的话，我看迟早会那样。
7: 对，好。
8: 对对对，
3: 别鼓掌了，行了。
1: 谢谢伊蒙尼。Maggie，

0: 啊，对不起，我再解释一个观点呢。
1: 请你快点，看电影来不及了。
0: 啊，这没关系。这位是我太太，受人尊敬的记者 Maggie。Maggie， 你对大家说说你对丢弃中学制定服装规范的看法好吗？
1: 哦，这非常好。
0: 他讨厌服装看法。
1: 这一次你过来听我说。
0: 没什么，亲爱的。关于服装规范问题，他说错了，说错了。
1: 我认为我没说错。
0: 等一下，等一下，因为 Maggie 刚才没有听到我们说的话。另外，我了解你，你会赞成我的。
1: 可是我刚才听得很清楚了，我不赞成你。
0: 可是你绝不能支持他们的观点，因为这个提议太荒谬了，太荒谬了。
1: 可他有道理。
0: 有头脑的人绝不是这么看的。等一下，等一下。
1: 哦，好吧，好吧，好吧，杰森，好吧。那么，请问有头脑的人究竟应该怎么样看待那些青少年获得教养和培养性格的过程呢？
0: 对，
2: 对。
0: 等一下，等一下，请安静。服装和培养性格没关系。
1: 你去和 Don Johnson 谈吧。
0: 我不想和 Don Johnson 谈。
1: 哈哈，也许我想这样。
3: 咱们谈吧。
0: 我说 Maggie， 请你想想，你是位开明的人道主义者。
1: 不，杰森，你才是。你总是把咱们俩的观点搞错。
0: 请你听我说 Maggie， 如果你能考虑一下，你肯定会理解我。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等一下，等一下，你的言外之意是我没有同意你，是我没思想。
0: 不，我只是说你走神了。
1: 走神？
0: 是的，他尽管他人在这儿，他的脑子早溜出去看一场愚蠢的电影了。
1: 不过看愚蠢的电影是谁给我出的愚蠢的主意？
0: 我只是说他正在放映。
1: 哦，不错，眼光里还带着快来吧的神情。
0: 这是快来吧的神情？
4: 我说不是。
0: 谁又在哼？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请问放的是什么片子？
0: 我管它是什么片子呢！
5: 好好，算我多嘴。
1: 亏你说得出！
0: 嘿嘿，听着，这是个重要问题，我认为必须根据理智来决定，而不是靠无知。请等一下，等一下，无知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如果你们去查一下词典，就一定会看到无知的含义并不等于是愚蠢，准确的解释应该是孤陋寡闻。比方说我可爱的妻子 Maggie， 她肯定不愚蠢，而且是个聪明的女人，只是无知了点。我解释一下，解释一下，这个例子说明无知并不等于愚蠢，这两个词不是同义的，不是同义的。哦，天哪，我饿了。你饿吗？我饿了，去吃点东西怎么样？啊，
1: 我觉得太窝囊了。
0: 那就去国际窝囊饭店就餐。我有个更好的主意，说不定这家电影院还会继续再放男人和女人的夜场电影。嗯，让我去问问售票员，你笑一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这样做你不觉得太过分了点吗？
7: 十二击得分，第九垒雷底满载，但神射手麦克右手击球的猛将镇定自若，环顾全场观众，对准标志，深吸一口气，把手伸向松香袋，吐一口。
1: 那该死的球你还投不投？
7: 投好了，
1: 三击二球出局。
7: 好，本
1: 我军只剩下一个人了。
7: 本
1: 什么？
7: 一击。
1: 嗨，
7: 本你应该九点钟上床睡觉。
1: 我已经上过床了，没有规定说不可以再下来。
7: 请你对他高抬贵手好吗？他和我正在进行有益健康的运动。
1: 对，
7: 所以请你务必。又是个二击。
1: 哦，你真坏。
7: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尽管去闹吧。要是爸爸妈妈走进来

0: 竟然敢违抗他们，那个滋味我可是不想尝。
1: 害怕了？这可是场精彩的垒球赛。
2: 等一等，我的控制器失灵了。
1: 白眼，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说，快去睡觉。
2: 妈妈，是这么回事。
3: 孩子们晚安，明天早上见。
1: 看来有问题。
2: 妈妈，爸爸在哪儿？
1: 谁？高个子，常戴笑，像个喜剧演员。
3: 他在看电影。
2: 吵架了。
4: 嗨，孩子们，妈妈回来了啊！
1: 金发女人长得像德维勒呢，
4: 就是她。
1: 上楼了，
4: 很好，非常好。晚安，孩子们。
2: 怎么了？他也没催我们睡觉。
1: 嘿，咱俩再来一局怎么样？
2: 不，我想睡觉了。这是一击。
1: 嘿。
4: 雇的车。
3: 哦
4: ，Maggie， 我看怒气就不应该留在心里，让它沸腾膨胀。
3: Jason， 你把我们的婚姻说得像个需要刺破的脓包。
4: 好，开口就好，说下去。
3: 现在我不想多说，也许我会说出或干出我会后悔的话和事来。
4: 比方说，把我一个人扔在那电影院的大门口。
3: 不，我是说我会后悔的话和事。
4: 好吧，我承认我粗暴了，我承认我太鲁莽了，我承认有些忘乎所以了。
3: 哦，没什么，亲爱的，因为我知道你和我这种无知的人打交道一定非常的没劲。
4: Maggie，
3: 无知真是个可怕的包袱。
4: 让我解释一下，我说无知是想用它本来的意义。Maggie， 我知道你这么生气并不是因为我说你是无理子，你要知道这只是我的一种情绪的升华。
3: 情绪升华？我现在让你看一看，我一听到这个词我的愤怒就升华了，这就是我对你那种精神病学术语升华的看法，情绪升华。
4: 我可不想用精神病学术语，干嘛怒气冲冲？你说
3: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
4: 那也不见得，不过
3: 我真是吃惊，我的脑袋里除了你灌输给我的就再也没有别的了。
4: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不不，我是说不是那么想的。
3: 我告诉你我在想什么，我还以为你从前说的都是真话呢。你说咱们俩的结合是因为我们都是有思想有抱负和有个性的人。
4: 那都是真话。
3: 当时是真话，可今儿晚上你把你真实的思想都说漏嘴了。
4: 我没说漏嘴。
3: 这么说你从前说的都是假话。
4: 我是说我的你总不能断章取义的把一个词夸张到一种失真的程度吧。
3: 哦，我现在又表现出本来意义的无知了。
4: 其实你和我同样都很清楚，我希望你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性格，我并不怕有意见分歧。 Maggie， 有分歧是好事。
3: 好了杰森，你越说越滑稽了。
4: 现在我要发脾气了。
3: 你发吧。
4: Maggie，
3: 请你别升华。
4: 行了，你怎么会为了我说漏了嘴的一些话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3: 你承认你是说漏嘴了？
4: 哦，又缠着这句话。
3: 杰森，你是精神病医生，我吃惊的是你竟然不知道人们之所以说漏嘴是因为那些话都是真的。
4: 哦，笨蛋。
3: 你
4: Maggie， 要知道咱们这样吵下去太没意思了。我一向以为我很了解你，可今天晚上你的言行使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了解你了。
3: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4: 哦，你漏嘴了。

0: 对，我可不能眼看着你把那玩意儿当早餐。
1: 那就把眼闭上。
2: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说出来你们绝不相信。
0: 爸爸妈妈吵架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0: 首先爸爸睡到沙发上了，其次他没穿慢跑的衣服就这么出去了。
1: 不仅仅这样，妈妈还要我们自己动手做早饭吃。
2: 我们应该想一个办法才对。
0: 为什么？
2: 麦克，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妈妈和爸爸，到他们这把年纪得有人来关心他们。
0: 对，咱们要在本恩吃成小胖猪之前帮他们解决问题。
1: 嘿，我这是尽量在使坏事变成好事。
2: 我倒有个主意，要是有个孩子出问题，他们就不会相互发脾气了。
0: 不不不不，凯勒，我不是一直出问题吗？
2: 不不不，比方说受伤。
1: 这可不行。
0: 啊，我有主意了，有主意了，很简单，不仅完美，而且绝对正确。有时候我聪明的连自己也吃惊。是这样的，我想送给妈妈一大束鲜花，再插上爸爸的道歉卡。这就是你的主意？
2: 对，我看根本没用。
0: 在 Cosby 里很有用。
2: 那是电视剧，这可是现实生活。
1: 慢着，你是说 Cosby 那些不现实？
2: Oh Mike， 你怎么知道爸爸应该向妈妈赔礼道歉？
0: 要是男人和女人吵起架来，世界上谁都知道该由谁来赔礼道歉。
3: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想趁你在上班之前和你说一句话。
4: 早上我要采访科莫州长，都快要迟到了，晚上怎么样？
3: 可是我只想在你上班之前说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事态会失去控制，会按他自己的惯性发展，有时候咱们会说出一些并不表达自己意思的话来。
4: 我得走了。
3: Maggie， Maggie， Maggie， 你慢点走，
0: 办不到，还有半小时就要采访了。
3: 那怎么不穿好衣服？
0: Jason， 我不需要时装评论员，我几乎一夜都没合眼，今天一早脑子都不听使唤了。
3: 我不是研究时装问题，要是你这身打扮去见州长，他的私人保镖准会把你打倒在地的。
0: 要是换了你去采访州长，你穿什么？
3: 听我说，亲爱的，他是公职人员，他叫马里奥科莫，不是大力士科莫。
0: 这么说衣服和性格是有关系的？
3: 那当然。不不不不，
0: 啊，太迟了，你说过你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
3: 不一致。
0: 一致的。
3: 不可能。 Maggie， 你对一件事抱某种看法，不等于我也得服从你呀。
2: 真是太对了，绕了半天我就想表达这个观点。
3: 又设个圈套。
0: 要是我不爱你的话，我就不会这么迁就你了。
3: 我该钻圈套喽。该钻。我对昨晚说的话表示歉意。
0: 亲爱的，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丢我的面子。
3: 对不起，是我不知。但话得说回来，那个服装规范我还是反对。
0: 遗憾的是，我仍然赞成制定。所以咱俩要么辩论，要么
3: 亲一下。
0: 亲一下。
3: 对不起。
5: 杰森·西伯大夫。
3: 亲爱的，你太费心了。
5: 这是我的侄子。
3: 啊，杰森，我爱你，即使你不同意我的看法，爱你 ，Maggie。哦，亲爱的，你真好。
1: 不过这个花，
3: 但愿我能想到送给你。
5: 又送花来了，这回是送给 Maggie Silver 的。哦，能遇到你们这样有意思的人，赛过收到小费。
3: 啊。
6: 你真是太好了。
3: 不过我好像
6: 最亲爱的 Maggie， 我简直是个脓包，竟会犯这么大的错误，爱你 Jeff。 哦，亲爱的，你未免把自己说得太过分了点儿。
7: 不。

0: Welcome to the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1: 这里是国家级 AI 战略发声台，前沿治理共识与此落笔。
2: AI 的进展和 AI 的安全同等重要。
1: 这里是全球科创交汇枢纽，海内外顶尖人才跨山海相聚。
3: Look forward to connecting with you and seeing the future together.
1: 这里不只是一场展览，三千余项前沿技术，百款人形机器人，通用大模型，智算设备实现全球首发。
4: 赋能给各行各业的产业惠及更多普通人的生活。
1: 盛会蓬勃生长的底气，深植上海自成闭环的 AI 产业沃土。从张江曹合金到西岸魔速空间，上海只就芯片、算力、大模型、具身智能行业应用全链条生态，集聚数百家硅照 AI 企业，30万专业人才。2025年，全市 AI 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一批本土硬核企业接连登陆资本市场，实现上下楼即是上下游的产业集群效应，
5: 集聚更多的产业资源和创新的资源，解决这些领域的关键技术的卡脖子的问题。
1: 浦江实验室、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两大 AI 大科学装置锚定基础创新，全国首个语料公共服务平台，全域统筹智能算力调度平台，筑牢底层底座。人形机器人国家创新中心落地张江，千台同步训练设施持续解锁具身智能新边界。
6: 我们要培养能听会说有双商，
1: 政策活水持续浇灌创新雨林，每届大会重磅释放产业扶持举措，上海出台全国首部省级人工智能产业条例，发布人工智能12条，累计投放6亿元算力券、3亿元模型券、1亿元语料券，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门槛，
7: 帮助我们整个大模型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保持领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上海独有的超大城市实践是大会最鲜活的实验场，千公里自动驾驶开放道路、三甲智慧医疗、金融垂类大模型、全域数字治理场景尽数向技术敞开。展会上亮相的无人驾驶牵引车、康养人形机器人、工业仿真大模型，走出展馆便能走进港口、工厂、社区，完成实景落地，让 AI 跳出展厅，真正浸润城市肌理。
8: 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垂直领域的大模型在我们的城市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间去生根发芽，形成好的一个创新的点。
1: 盛会有期，创新浦江，这张生长于黄浦江畔的 AI 名片正持续向世界传递一座超大城市智能化转型的

0: 在这个世界上，人一多，口味就变得复杂。地方一广，就会产生时差。但是有一种时差呢，味道在我屋里哦。这是我的老头，喜欢看球，
1: 臭球，快传！
0: 写字，
2: 今天写的还不错。
0: 种花，
2: 长得好一点。水开了啊！
0: 这是我的老梁，

0: 喜欢侠曲。
1: 等我把盆拿过来一下。
0: 喝澡。瑜伽。得，坐里来了。喜欢走楼。看书。唱歌。

0: 但是他们三个呢都有一个相同的爱好，就是喜欢讲道理。因为
1: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代数和公式，
2: 施工活动的管理，
3: 我来就是分析一下。
0: 这是我们两个喜欢旅游、搞学习、运动。30后、60后、90后的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每一天都过到有时差的生活。我们家应该是在2002年左右搬过来的。三个卧室，朝南的两间呢，一间是留给了我的奶奶，一间是我的父母的居住。然后我和我的夫人呢，然后就住在我们朝北的那间房间。因为我父母现在已经快到了退休的年龄，然后我奶奶呢，因为现在还年纪比较大，她现在比较注重养生。然后我和我的夫人呢，现在正在读在职的博士，所以近些年呢，我们家里的生活就非常不同步。像我们家里人起床的时间分别就是4点、6点。8点，
4: 今年85岁的奶奶习惯早起，并且自己在家活动身体。由于天刚蒙蒙亮，活动产生的声音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家里人。
5: 我平时4点起床，起床以后，我的习惯是要活动一下。4点半左右，我就会进厨房做早餐。
6: 我会6:40起床，然后做早餐。
0: 7:30左右出门，然后去上班。
2: 因为我跟我家先生的课程基本上是在9点钟以后，所以我们就是8点左右起床，8:30左右吃早餐，9点钟以后就去做自己的工作去。
4: 除了作息时间，委托人小黄一家三代人的爱好和业余活动也各不相同。
7: 我们一家人的作息和爱好呢也不相同，尤其是到了晚上。
1: 哎呀，你长得漏了。
7: 我母亲可能要睡觉了，小孩们呢可能要跳操打游戏。
3: 你锻炼完了吗？
8: 快了，还有一会儿。
3: 思路课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少早一会
7: 儿。我本人呢，可能要看电视，所以呢，我们一家的相互之间会有一些影响。
4: 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一家人，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办法聚在一起吃饭，不仅是早餐，就连午餐和晚餐也是如此。
8: 像奶奶的话呢，她一般10点钟就会吃午餐，然后大概下午4点钟左右就会吃完晚餐。父母呢，他们一般要中午12点钟吃午饭，晚上6点钟左右用晚饭。然后像我们俩的话，可能下班回到家，有的时候都8点钟以后了，我们可能就只能随便弄点东西来吃。
0: 我们这个家里还有饮食上不同步。
9: 这个炒菜的时候，这个火一大。然后那个油烟是非常非常的呛，烟雾腾腾。
5: 我平时是不吃油的，都是蒸啊煮啊，吃了油的就有反应，身体不舒服。
0: 我们家的厨房肯定是我们整个小区里面最忙的一个厨房，从早上的4:30一直到晚上的8:30啊，里面一直都会有人在忙活。
4: 甚至一家人聚在

0: 气的时候，对温度的适应程度也不一样。
1: 家里有老人的话呢，这种老式的空调啊，风太大呀，它吹得受不了，所以说就很少用。20年来估计也就是用过有可以数得清的几次。
2: 一年什么少呢？梅花梅都有啊，花梅都
3: 有。花梅。
0: 相亲和睦的一家人，虽然有着生活习惯上的不同步，但也有着相互之间彼此内心最真诚的依赖。
4: 你这个衣服好多年，多少年了吧？
2: 好多年了，90年代买的。
4: 天哪，你这搞的什么东西啊？
2: 他连那这个建筑冷呢，我就抱块皮装，它不过风了。
4: 哦，要是我们搬家搬到一个很小或者一个很大的地方，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吗？
2: 跟你们住了那么多年，我不愿意分开。就说跟他在一起就有话讲，跟儿子在一起没有话讲。儿子他是这样的，没得媳妇细心，我就要抱着你们。
4: 好，抱着抱着抱着抱着抱着，
2: 永远不分开，
4: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贴着贴着。
5: 哥，我大一盆虾子，
1: 把这个桌子也收一收，因为今天是周末嘛，在一个奶奶过生呢，我们就一家子一起来吃个饭。

平常我们三代人的话呢，很少在一起用餐，只有到了逢年过节周末的时候呢，大家才聚在一起，因此我们非常珍惜聚在一起的时光。

0: 水了。
1: 这个像瀑布一样漏水的地方，位于委托人一家的入户门位置，在原始的房屋结构里属于阳台区域，但是在2年前由于小区的整体规划加装了电梯，拆除了阳台，改变了入户位置，随之而来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2: 加装电梯以后，那个面积增加很大的，实际上它不隔热，不保暖，不隔音，还不防水，其实人在这里面有时候待着很难受的。
3: 这个电梯加装以后，把楼下的声音太大了。可是我们家的那个鱼眼，就是它睡觉也很轻，像这种声音它肯定是睡不着的。
4: 因为加建电梯的原因，拆掉了我们家原来的那个书房。然后父母呢，他们因为是老师的工作，有的时候需要在家里批改论文呀，然后看一些文献。然后他们现在呢，也只能在那个客厅的小桌子上进行这些工作。
5: 这个茶几太低了，然后这个电脑看的话要勾着头，这个颈椎受不了，所以说就临时找了几个活子来垫一垫。
6: 像瀑布一样的这水，拍下来之后，到时候给楼上看一下，让他们把这个防水得做一下，这受不了啊！这搞成这样。
3: 北阳台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下水管，我们是取消掉了。现在我们楼上的人，他还是北阳台，还是在洗衣服。他们楼上的排水不上，就导致楼到我们这个5楼来了。我们有时候或者在厨房里面，在客厅里面看电视的时候。这个声音一响，我们的心都提起来，赶快跑得像抢险一样的，那个水像瀑布一样哗哗流。
1: 除了新增加的区域给一家人的生活带来困扰之外，这个已经住了20年的老房子还有着其他生活上的不便。
3: 房子的水管很细，这个两边一用水它就会冒出来，不能同时一起用。洗澡就在那个小卫生间里面洗，就不能在大卫生间里面洗，它这个流水它也不畅。
7: 掏一下，
8: 因为这个蹲坑可以看到离这个地方特别近，有的时候拿别的

0: 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一些东西碰到这个里面，之前掉进去过项链、牙刷啊，还有各种牙膏，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来我们就自己买了这么一个夹子，然后就经常自己掏。
1: 家里两个卫生间，四卫不能和厨房同时用水，主卫下水困难，基本没有使用。此外，安全隐患也困扰着一家人。虽然房屋有着不小的居住问题，虽然生活有着不可避免的习惯冲突，但这个三代同堂的普通家庭始终相信，家是唯一不需要过多解释的地方，是可以接纳一切不同的地方，是即便有时差仍然可以和睦相处的地方。那么谁来实现一家人的新家梦想呢？
2: 你好，你好，你好，
3: 陈老师，你好，
2: 我是梦想改造家的设计师陈斌。我们去看看你们房子。
3: 好的，
4: 好的，好的，这边，
2: 这边，这是都是新加的电梯。
4: 对对对，这边都是新加的。
2: 好，谢谢。
0: 然后是个钢结构，然后就是会发现。
2: 哦，很响，
0: 很响。楼上如果有人走动或者……
2: 这也很响啊。
0: 对。就是
4: 这个门相当于是加上电梯了之后，然后新加的一个
2: 新加的一个门。
4: 爸爸，梦想改造家的陈老师来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来，
5: 给你费心，
2: 你好，
5: 费心啊。
2: 这是我母亲，
5: 这是我母亲。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我们家里呢，总体是一个三房两厅，
2: 三房两厅
4: 两卫，然后再加两个阳台的这么一个布局。因为这一块原来是阳台嘛，然后所以楼上楼下他们都是阳台，他们会把洗衣机放在这个区域。有的时候他们管道一旦堵塞的话，然后这个他们漏水就会从这
2: 漏过吗？
4: 漏过，漏过啊！你看这上面，这上面有这个流水的痕迹，就而且漏的会非常厉害。就是他们只要堵了之后，下面就这方就像瀑布一样往下滴水，
0: 会接好几桶水，
4: 对，接好几桶水。
6: 加装电梯现在可能是一个很多小区旧改的小区都在做这样的事，有了电梯以后出行的便捷力还是大大提高，很方便。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可能对原来家庭的动线是一个挑战。
4: 我们基本上可能从来都不用这一块区域吃饭，因为这个餐厅直接就对着厕所，这个厕所有的时候它会放味道，然后吃饭呢，
2: 是我们家平时吃饭是在，
4: 我们家平时吃饭主要是在厨房，
2: 在厨房吃是吧？
4: 啊，对。
2: 哦，这么小的桌子。
4: 对。我们主要在厨房这边吃。油烟机这一块也是一个痛点，就是我们这个油烟机不知道是烟道的原因还是什么，就是抽烟的这个效果一直非常不好。我们家这个抽油烟机已经换了四五台了，就是每一次都效果都不好，然后后来以至于我们家就干脆在这方安了一个排风扇，就相当于是做菜，然后直接把这个油烟吸出去。然后后来可能也确实是不太卫生，然后而且会影响到邻里，就是会往下滴油，所以后来把这方还是封起来了。然后卫生间的话，这边的话就是首先，它这个空间就比较小，比较局促。同时，因为可能这边是蹲坑，然后我夫人在这边洗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就会把东西给碰下去，
2: 掉到
4: 坑里了。然后而且有的时候他的首饰他都掉过一两次。这边的这个主卫的话，其实也有几个很不方便的地方，就像洗衣机在洗衣服的时候，然后这边的下水可能也有点堵塞，然后有的时候会从这个滴漏这方会翻水上来，然后而且味道也很难闻。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可能也是下水的问题，我们从来不会用这边主卫来洗澡，因为用的时候然后这边可能会翻水上来，然后洗澡的时候洗着洗着还得去来处理这边的水，就会很尴尬。这是我奶
2: 奶。你好，你好。
4: 这是我奶奶的房间，就是我们是2002年搬进来的，然后当时我奶奶就住在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应该是整个房子里面卧室最大的，
2: 最大的啊，卧室最大，
4: 采光也最好
2: 啊。
4: 然后我奶奶她平时早上4点起来之后呢，她会在这个房间里做运动啊，然后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地板上面就是她会。
2: 您一般是做什么运动啊？
7: 我一般是主要是按摩，
2: 在这里头按摩是为了，不吵到旁边的人是吧？
7: 对。
4: 这边是我和我夫人在用的一个卧室。卧室的这块要不我夫人来介绍。
2: 好，
0: 平时卧室上面会放这个眼罩还有耳塞，就是我们睡觉常备的东西。因为可能我个人对这个光线和声音都比较敏感，然后像现在外面本身有这种装修的噪声啊，还有像这个楼板他们走动的时候都会有很明显的噪声，然后这个噪声如果就是半夜出现的话，我就会可能整晚上都睡不着觉，就很容易失眠，陷入这种焦虑。我目前你看到这边也就是只有一个衣柜，这个衣柜也不算太大，然后的话里面就是塞满了东西，所以我们常备的一些平常穿的一些衣服就会挂在这个架子上面。
2: 你们的衣服储存量大吗？你们或者是你们整个这个家庭
0: 衣服应该算偏多的，
2: 算偏多
0: 比较多。然后这块你像

0: 这是我母亲，也是理工大的老师啊。
1: 讲这个房间，主要就是这个柜子太少了，再呢就是这个还是比较吵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隔壁住的一家那个老同志打呼噜的声音，他比较胖。
2: 哦，这都能传过来吗？
1: 这个都可以听得到，有时候我就这样子。这个李国军的窗户这个时间比较长了，它基本上都坏掉了，就是有些不好关。这边还稍微还好一点，那边基本上我们都是用那个塑料纸和一根绳子，就像学校的那种老房子钢窗一样的把它嵌着，担心它这个风一吹掉下去打到人，一个安全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呢，可能是2000年竣工，是吧？当时呢，可能我不知道全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反正在武汉的那个时间段的时候，设计啊，它都有一个流行的一个风，所以我们这一块，我们这个小区80%以上的房子，基本上做的都是这种三个台阶的这种错层。当时看了这个房子的还是比较
2: 还有一点比较新颖，
1: 比较新颖，大家都觉得很不错。就是我们在实际用的过程当中，就这个台阶的话哈，做的不好，有时候就可能第一个就是会踏空，这一块就是非常不方便。江先生他是博导，就是其实有学生可能在有些的交流方面，就是在我们这个都在这个大厅里面，
2: 都在这两
1: 座，在这里，在这里。因为现在因为
2: 这是您的办公桌吗？
1: 这个、就是、
2: 现在您现在的办公桌是吧？
1: 对，临时的，就是你看
2: 垫了一个高度，
1: 那不能把我的瑜伽垫子都用上了。
2: 啊，我要先问一问，就是你们各自觉得以后这个新家会喜欢是什么样的风格？
1: 我跟我们家先生，我们一直都希望就是比较简约一点，然后就是实用。
2: 实用。
3: 我应该算是陈老师的铁粉，看过一期陈老师的节目，就是那个180度的湖景房，那个特别出圈。我觉得那个风格就
2: 那是一个现代轻奢的一个风格。
3: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特别棒，就是觉得奶奶可能会喜欢，她喜欢很传统的东西，
2: 很传统，
3: 她应该会要那种非常中式，
2: 非常中式的，
3: 都不是新中式，就是会中式的中式的中式老中式。
2: 那你们有没有开过一个会讨论一下，我该听谁的呢？
1: 唯一我们谁就是
2: 了，交给我是吧？
1: 啊，
4: 我说了算。
2: 好，我会充分的考虑大家的需求的。希望大家都能喜欢，到时候。我们这次改造这个房子，它是140平米，32厅。它原来呢，南北各有一个洗手间，客厅呢是下沉的。那么做了旧改，加了电梯以后呢，它的入口改变了，入口改在了厨房，原来厨房的外窗。他们入口进来以后要达到客厅，他要穿过厨房，穿过餐厅，再下660高的这样一个落差的这个台阶下到客厅，同时呢，卧室呢还是在原来的这个平台上挤在一起，其实使用起来呢很容易互相的干扰。
5: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个不同的你。面对三代同堂，五口之家，不仅要解决居住问题，还要调和一系列生活中的不同步。设计师将如何进行改造呢？
2: 我们这次改的这个户型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单元楼。那么现在加了一个电梯，然后加了一个廊道，那么这样的话，它整个房间的入口改变了，它要从这边进来。等于说它已经不是从这边进来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其实它这样的一个户型面积是不小的啊，但是因为各自的这个不同的需求会有很多的冲突这是我们这次改造呢，可能是要通过对它整个的空间架构的调整，然后对应它这些需求做一个改造。
5: 为了达到改造效果的最优化，设计师陈斌并没有急于确定改造方案，而是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制定了一张详尽的时刻表，了解一家人的作息时间、饮食时间、活动时间。
6: 今天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我们24小时的这个作息情况进行一个记录，把自己对应做的这个事情，把这个颜色把它涂上。我奶奶独立性很强，这个平时吃饭什么的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弄自己的。
7: 对，她不要你们。
6: 对，不要我们管。感受到了幼儿园的快乐。
5: 之后还测试了一家人的睡眠习惯。
8: 对，
9: 是不是的？
8: 有点空是吧？
9: 对。
8: 我给你拿个枕头。
9: 这地方空，这就是。这地方好。
8: 还好，腰部还好是吧？这边可以是吧？
9: 可以。
8: 然后背部嘞，整个背部。
9: 背部还好。
5: 时刻表和

0: 睡眠习惯的统计数据被设计师一一收集。令设计师感到惊讶的是，委托人家中第三代和第一代的作息时间反而最为接近，并且在习惯爱好上面更加容易相互打扰。所以设计师在方案构想中准备进行一次大胆的平面布局。
1: 看到这个平面的时候，其实我们想给它做一个很大的调整啊，就是把这个房间整个打开啊，能够获取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公共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原来设计师打算拆除房屋内所有的隔墙，并消除客厅和奶奶卧室之间的层高差，使之连成一个完整的空间，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规划最适合委托人一家的平面方案。而由于房屋建造年代较远，且有一个天然的跃层结构，室内不确定的墙体过梁较多，客厅和卧室的具体平面方案需要现场清拆后才能最终确定。
2: 这都能打吗？
3: 打都能，应该那个都能打。你看那个打开那个家具柜子那里吗？
2: 这两个敲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现在担心它是只有这一节的。
3: 我觉得砍一砍，我觉得砍一砍麻烦。
0: 清拆之后，设计师现场进行了测量。由于委托人家的房型属于90年代常见的跃层结构，天然的层高差是无法做出改变的，现场过梁也不具备变更的可能。
4: 这个梁是蛮低的，
1: 是，
4: 它是个促成梁。
1: 离地有多少？有
4: 两米的话，
1: 两米一，然后你再把地板加起来，是吧？这会有点矮，是吧？我们看了现场以后呢，很多现场的条件是不允许的啊。首先，它是一个错层的一个户型啊，等于说它的客厅比我们这边所有的这个板块它要低啊，大概低600到700的一个高差啊，这是个问题。第二呢，在这个地方啊，有两道很大的梁啊，这个梁到现场的距离可能只有1.8、1.9，啊，非常矮。啊，如果我们一个后期如果我们要做地暖一些相应的这个地面的铺贴的话，这个梁就非常低了，啊，是我们完全打开的这个想法这个计划可能就没办法，得以呈现啊。
0: 设计师经过反复思索和现场勘察，又有了新的思路。首先便是从改建后的房屋入口开始。
1: 那么他之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就是把这个地方，包括客厅，包括这边的餐厅啊，和这边的主通道入口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洞的区域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加了电梯以后，我们这个家整个房间的主入口的位置已经改变了，变成了从原来厨房外头的通道进来，直接进到现在餐厅的位置。那么现在它主入口改变以后呢，这样的主动线整个动线就变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想要把这个地方的动线的划分要做一个重新的考虑。我们现在站在这个通道，这个门是它现在坐了电梯以后新加的一个入口门。那么整个这个通道呢，是它用钢结构做的一个外廊。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它做了一些调整，把它一分为二，有一部分呢变成我们玄关的一部分，啊，那么通过玄关，另外一部分呢给到我们新的厨房的位置，啊，那这样的话它的利用率就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0: 而原有厨房打通作为入户门厅使用，并将移房移至北侧，原有的餐厅区域不变，但和新的厨房、客厅相连接，形成动态区域主轴。
1: 我们现在从新的这个动线考虑来说，我们把三个在一起的卧室把它打开来使用。那么中间原来做卧室这个区域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包括连接这边的餐厅这边的餐厅，因为它主动线从这边来了，把它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家里可以活动的公共空间啊，变成一个洞的一个区域。那么用这个洞的区域呢，把原来的卧室分开，变成两边的一个静的区域。
0: 经过设计师的调整，曾经奶奶所住的卧室被改造成了客厅，而从前的客厅则变为了小夫妻的卧室。
1: 这对小夫妻他们其实他是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啊，传统的意义上的非常大的公共区域和非常小的卧室其实和他们的需求是有非常大的冲突的啊，所以说这次我们是想把这个客厅给他们作为卧室，但是这个呢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卧室啊，它这个里头涵盖了他所有的需要独立使用的空间的需求，

0: 他可以在这个卧室里头工作、学习、锻炼、娱乐，甚至能把原来的这个小卫生间纳入到他主卧的活动范围以内，啊，变成他一个独相对独立的主卫。
1: 通过改变四卫门的方向和增加一扇隔门的方式，设计师将四卫完全纳入到了小夫妻卧室。虽然从客厅变成了卧室，但设计师并没有封堵原有的客厅入户门，这是为什么呢？
0: 新入户门有了，但是老入户门他们家是依然要使用的。
2: 最好的地方啊，就是他们如果回来比较晚的话，他们是可以直接从这里进来。
0: 如果碰到电梯停电或者是特殊情况，那么上下楼还是依然要通过这个门来进入。
1: 而除了小客厅、大卧室的布局，设计师第二个与众不同的改变在于阳台。
0: 另外呢，我们还希望，之前因为大家对居住面积的渴望啊，都是把阳台完全封进室内。那么这个时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对自然、对户外的需求依然是存在的。所以这次我们把它的阳台部分的给它恢复成室外，啊，让它有一个室内、室外的一个互动的一个空间。
1: 除了将原有的阳台打开作为绿植区，设计师还利用客厅的侧面开窗，借景于室内，将无法改变结构的客厅变为半开放式空间，使室内整体空间更为通透。
0: 我们这次整个改造以后呢，我们在卧室里做了个调整，小夫妻是调到了大的那个区域去，朝南的这个房间依然是给奶奶住，朝北的这个房间呢给到他们父母来住。那么这两个房间现在奶奶住和父母住以后，那么我们把这个他们俩中间这个区域，把它利用起来，这边呢是奶奶的一个纯衣，这边呢可以给他的父亲又恢复一个非常小的工作的阅读的一个空间。
1: 设计师完成了平面布局的改造，在前期调查中，相互之间影响较小的奶奶卧室和父母卧室仍然位于同一平面，并且距离主卫仅几步路的距离，更不用繁琐的上下楼梯，而小夫妻卧室位置则相对较远。通过平面布局调节了作息时间不同、一家人容易相互打扰的问题后，设计师还要解决诸多基础工程和隐蔽工程上的难题。
3: 前那个水管很细，这个两边一用水它就会冒出来。
0: 它这个洗手间，它这两没有降板，整个没有降板。等于说我如果底下要调整位置啊，或者解决排水问题啊，也不能到人家家去，我们的水湾水管全在楼下那层。因为它之前有个问题，就是它如果同时用的话，滴漏还反水。
4: 这个卫生间可以采用同城排水，就是以前这个老管子可以不用了，就楼下这个老管子，
0: 楼下老管子不用，
4: 我们给它加一套这个排水系统，加在它本层以后，在本层的话有什么问题也不用楼下楼下去协调。
0: 我们这个厨房这个排水管应该，那我们再想想看，
5: 这从这里下来，再过去，
0: 弯过来，
5: 就是距离有点远，
0: 但是你这个在外头，你把坡找大的应该可以的，对吧？
6: 这还有个，
0: 我们这辆排水还蛮多啊，像这个地方，
5: 这个可能走洗手间，
0: 走，是吧？
5: 对。
7: 报告，今天找那个业主啊，打电话过来说他们这房子是旧房子，估计以后要修改，要预留他那个给水管，以后想把那个主水管改到外面来，这有点头疼，就是我们还在想办法，看怎么弄啊。
1: 虽然通过更换全新的给排水系统，设计师巧妙地解决了之前厨房和次卫无法同时用水，以及主卫下水不畅等问题。但厨房位置的移动增加了厨房下水管道与主管道之间的距离，所以设计师跟业主以及物业沟通后，决定新加一个室外的排水管道。
4: 那么原来我们的排水呢是连在隔壁的卫生间的这个立管当中去的，厨房挪到这来以后呢，距离那根立管非常的远，今后会出现这个堵塞的风险。我们看这个外墙上面呢，其实原来是有一根雨水立管的，我们只用在这个雨水立管的边上再加一个厨房的排水就可以了。我们在外墙安装的时候呢，也考虑到楼上楼下的邻居，今后他的这个装修改造呢也有可能有我们这样一样的想法，所以说我们在每一层的

0: 这个安装的过程当中都保留了这个排水接口。除了排水管道，设计师还要解决空调和地暖管道所带来的增高问题。由于原本的房屋存在高差，空调和地暖都会增加一定高度，这样一来居住的舒适性会受到影响吗？
1: 它的台阶的这个地方啊，因为它是两个落成，所以这样在原来的这个间隔结构中有一根主梁啊，这个主梁非常大，啊，那么呢，现场这根主梁到地面的位置可能不到2米啊，非常低，啊，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地暖的装饰方式啊，再加上表面的铺贴，那这个地方可能就不到1米8。
0: 啊，这给我们以后使用带来非常大的困惑。所以，对每一厘米高度都锚住必较的设计师，选择更为轻薄的地暖系统。
2: 要求50。对，就是现在的这个高度要求50。
3: 啊，要求50。对吧？要求常规做法的话就常规的话，你加个8公分，1米87、1米87的话，我们最低的门要1.2米啊，这个就很低了。
2: 这个地方
3: 1.1啊，没错。
2: 所以说这就选这个电缆要保一下，
3: 可以降能降4公分。
0: 那如果能保证1米9一的高度，那么正常使用的时候就没什么问题。设计师虽然选择了最薄的地暖设备，但空调的管道安装却出现了问题。
4: 这排风铜管啊，这是走向啊这一块，有的受限。
5: 这个方案不是行不通，不是还要调整一下。
6: 那就好管，你铜管在家里装不了，装不通。
7: 从那个新风机那里走所有的。
8: 新风机全部都给你出去，是不是？对。
1: 啊，我们这个房间呢，它房子呢，它原来是个框架结构啊，它其实呢，因为是错层，所以它内部原来的原始的这个梁是比较大的。
0: 啊，这给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也带来一些困难，啊，那么这次呢，我们采用那个方式，就是采用若干台分机，来管理整个房间的空调。那么这样形成了以后呢，它能够用更少的铜管水管节约了一些层高空间。最终，设计师通过管道重新布局，调整主机位置的方式，完成了空调安装。
1: 即便是在全屋最矮的地方，也就是小夫妻的卧室门洞，通行起来也完全没有问题。
9: 你站着，可以。
10: 其实没打多少，
0: 在设计师的方案中，原本的客厅变为小夫妻的卧室，且将封闭的阳台打开，形成一个露天阳台。但这样一来，
9: 防潮防水的问题就需要格外关注。这老建筑啊，它原来这一块和室内的这个排水的高差没有做，等于说室内和室外它是一个水平线，这个地方会有些隐患啊。那我们现在可能要采取方式，就是我们把室内的这个护墙要做提高，特别是这个通往小花园的这个路口这个门，我们要做一个高的踏步啊，让它踏一步上来。
11: 啊，我们在整个做一个防水，啊，做完防水以后，把坡凿好，啊，尽量减少水在这个地表停留的时间，要迅速排掉。
0: 所以，设计师分别对阳台进行了3次防水的处理，并使用了专业的阳台防水体系。
11: 针对阳台常见的问题，我们使用了立邦无忧阳台涂装体系，耐厚保色。
9: 防微抗剪，从基层解决阳台问题，有效抵抗日晒雨淋。
0: 在解决了动线布局和基础工程所带来的生活问题后，对于加建区域钢结构容易产生的噪声，设计师也尤为关注。
9: 我们入口这个地方，包括这个电梯的通道，啊，包括以后的厨房，这个地方其实是当时做的补充的这个钢的廊道，那么它其实可以听出来。 啊，它的这个踩以后走路以后，它的那个响声是非常大的。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降噪。它首先是要做一次水泥的整个藻坪，藻坪以后在水泥基础上呢，我们再有一个隔热的膜。这个膜呢，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它地暖的隔热，第二个呢，同时那个隔热的膜有降噪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做完以后，这个地方以后走了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钢板的这个回音了。
0: 通过地面材质的铺设，可以减少委托人一家行走在廊道时对自己家人和楼下邻居所产生的影响。同时，设计师还考虑到楼上邻居行走时产生的噪音。

0: 在加建区也全部安装了吊顶和隔音棉。由于单元楼整体加装电梯时没有在接缝处进行过防水处理，导致委托人一家原本的餐厅与入户区之间经常会漏水，所以设计师首先要杜绝今后可能还会发生的漏水问题。
1: 我们这块顶的材料就是吊顶材料，
2: 防水，
1: 要防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地方我想在这里头做一个天沟，
2: 做水沟是吧？
1: 对，做一个水沟，就是以防万一，就是哪怕楼上它漏水渗水，我们这样自己里头有一个预案，就是把水接住，然后排掉，一定要做，因为它现在就是漏水。
0: 为了彻底杜绝电梯接缝处的漏水隐患，设计师要求在委托人家的接缝处安装一条隐蔽的排水沟。
3: 我们这个厨房做了一个引水槽，这个引水槽主要是怕楼上这个漏水。我现在给你做一下试验啊，那个这个水我现在倒到这个水槽里面，然后在那个水管子里面就引下来了。我们到明天就可以把那个水管子就接下去，
0: 并让现场施工队前往楼上邻居家，用防水胶带隔绝水患。
4: 我们设计师采用了这款胶带，施工非常简单。只需要把这个胶带贴到这个铁板跟这个墙纸的交界处，就可以有效地防止生活用水产漏到楼下去。
0: 除了解决钢结构区域存在的漏水和噪音问题外，设计师还希望在保证采光充足同时，窗户还能像墙一样达到隔温隔热的作用。
5: 玻璃的面积占到门窗的80%以上，所以玻璃的本身性能对门窗的整体性能而言非常重要。这里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小实验来展示玻璃的隔热性能。这是一个红外线的灯，这是一个紫外线的这个灯，可以看到能量接收仪上面分别显示的红外线能量是3447，紫外线是718。当我们放上这一片中空玻璃的时候，可以看到红外线能量接收仪上面数值变成了1921，它的阻隔率达到44.5%，紫外线能量仪上数值是525，紫外线的阻隔率是达到了26.4%。所以我们的门窗配上这样的玻璃系统，可以足以保证这个整体门窗的隔热性能。
0: 为了进一步解决功能区之间的隔音问题，设计师不仅全屋铺设了隔音棉，甚至连通常不会铺设的房屋吊顶部分也没有遗漏。
6: 因为这次我们孟改项目业主嘛，他委托我们说家里面人比较多，生活规律啊不同步，怕有噪音影响别人休息嘛，是吧？所以这次我们就采用了隔音棉和轮毂加黑的做法，这样能减少相互干扰。吊顶也放了一层中型隔音棉，很好的解决上面的隔音问题。
0: 并且设计师还特地全屋使用了具有隔音作用的墙面涂料。
7: 这边有两个盒子，这边这个盒子呢是用普通石膏做的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呢是用我们立邦的这一款隔音石膏，我们用这两个盒子分别做一个音源来做个测试。它的中间分贝呢，基本在80和79这样子一个分贝，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呢，它可能是在50到60啊，很明显，它们两个隔音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同样的音源底下，它的隔音程度会减少20%。
0: 时值8月，全国多地迎来了罕见的高温，武汉也到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是现场工人仍需要在高温下工作。
8: 武汉的天气太炎热了，干活干得满身就是汗，干一会功夫身上都湿透了。
3: 今天这个天气热，就是设计师买的丝瓜给大家吃一下，大家平时这么一个辛苦啊。

0: 剩下，大家进入热门也得辛苦啊。
1: 这个蒸除感应器，这个我们可以检测到它的温度、气温，如果是太疲倦了，我们要给它休息一下。
2: 除了在新家为委托人打造更为舒适的居住空间，设计师也希望能够在生活中为他们提供睡眠、饮食、康复等方面的专业建议，所以特别邀请了康复专家上门探望。
3: 对于睡眠来说，最友好的颜色，卧房最友好的颜色应该是这种低饱和度的，比如说像蓝灰色系的，可能会对于睡眠来说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4: 对了，说起脚，我的脚啊，双腿都抽筋，那是抽的晚上没办法睡。我就轻这样勾，但是勾的效果对我来说都还是轻的。
3: 这个可能和骨质疏松有关系，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4: 看医生，到医院的建议是医院不只有济南的。
3: 这个说的也是事实，对的，对。
5: 你这书架很重的，
6: 那放不过来。
5: 就是，你这样要做预留，你这个墙行不行？
2: 现场施工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设计师却对客厅和小夫妻卧室之间的隔墙承重尤为关注，这是为什么呢？
7: 因为我们这要做个书架，但是他以后业主不是说了吗？他以后可能有小孩啊，会加一些钢琴。钢琴往哪放啊？这是一个要预留好的，所以以后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放钢琴的地方啊。但是现在呢，我们是一组书架，是活动的，有四块组成，其中有一块是可以拿掉，最后放钢琴的地方。大家知道书架的这个重量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所有要挂书架的墙面全部要预埋，要做基层板啊，来解决问题。同时呢，因为书架要移掉，要放钢琴，所以这些基层板的感官上、视觉上也都要做处理，啊，这个是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要预埋的一个步骤。
2: 一方面考虑到层高的限制，另一方面在改造后的平面布局中，奶奶的活动区域基本上围绕在上层，所以设计师在这里大面积的使用了防滑、防摔、防摩擦的地板。
8: 防滑是我们地板重要的性能之一，这个设备在我们启动之后，它会在地板上直接行走，上面会具体得出一个数值，那么大于等于0.3，那么这个地板就判定为防滑性能合格。这块地板的测试数据是0.4。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两个脚轮测试，这个是模拟一个90公斤的人坐在椅子上，那么他用轮子不断去磨这个地板表面。这个地板即将磨到25000转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短边没有任何的损伤，也目前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开裂情况。
2: 由于委托人一家原本的房子装修年代久远，并且日常生活忙于工作，基本没有系统性的储物空间，所以这一次设计师不仅设计了大量的储物空间，更做到了储物空间的分解和拆合。
7: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呢，对它原来的空间做了梳理以后啊，它的储藏空间的收纳的容量啊大大增加了啊。但是呢，就是在增加容量的同时，你要兼顾到它的使用动线和方便啊，并不是说啊储存量越大越好啊，要是根据它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分配。那么把这些收纳呢有机的涵盖在它的这个使用的习惯和动线里头啊，那么这样呢，你的收纳的效率会大大的提高。
2: 首先是利用了门户之间基本荒置的公共区域，打造了一面与邻居共用的公共储物柜。
9: 这是电梯边上的一个储物柜，整个柜子由三个柜体组成，高度在2.7米，是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空间。
7: 它进来以后有鞋柜，啊，往这走以后呢，它有我们正常平时日常的更衣柜，就是回家以后的外套，啊，它会有空间去挂。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收纳空间，这样其实是我们给这个家庭安排的一个兼顾收纳的洗衣空间啊，这里头有暗藏的嵌入式的洗衣机和烘干机，同时它的上下啊以后也会安排收纳啊。我们在这边餐区，其实我们也是刚才说的，我们这边有岛台啊，岛台其实它有一定的储藏功能啊。奶奶房我们除了储藏的衣柜啊，正常储藏的衣柜，我们还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操作台、摆放台，那么其实是

0: 老人呢，他平时比如说喝水、吃药、拿取的方便啊，所以这个区域是专门给他来定制的一个空间。
1: 在装修过程中，像门窗、柜体与墙面的接缝，时间长了会面临开裂、积灰的可能，所以我们在接缝处使用了立邦吸力水性墙面收边胶这款产品，环保的同时不易开裂变黄，能够很好的起到收边美容的作用。
2: 与委托人夫妻还在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全家人都有读书的习惯，所以设计师不仅在客厅设置了书架和读书角，还在他们的卧室安装了一个面向阳台的大书桌。
3: 主要是那一角它没办法成立嘛，因为你这个干落在这个地方，横过来的这个地方，就那个角就是一
4: 我后面做了干戈了，这就前面它没有
5: 没放好。
6: 你把它拿掉，我看试一下，
4: 是不是啊？
3: 钥匙掉不下来。
6: 可以，我觉得没什么。
2: 从初夏到深秋，设计师陈斌多次往返现场沟通业主调整方案，细心观察生活中的每个细节、每个习惯，认真推敲设计中的每个灵感、每个难点，现场施工也完美落地了设计师的每一个想法。而这个倾注了设计师无数心血的新家，委托人会满意吗？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上微博搜索梦想改造家话题页，一起边看边聊，感受焕然一新的家装魅力。
1: 哎呀，我们今天回家了，该多高兴啊。
2: 奶奶想象这个家会是什么样子？
1: 也就是说我是这一生都没有见过的最好的家。
3: 这还有植物，
4: 哎，这个窗帘好，这个窗帘好，
5: 是，你仔细窥探就可以在这坐一下，是吧？哎，挺好，
1: 想着他也真的那种，就是
6: 我觉得就很像那种大平层的，
3: 对，入户的那种。
6: 挺好，
0: 立邦刷新时刻，让美好触手可及。
2: 以前这方是一堵墙嘛，然后是厨房的那个窗户嘛。
5: 哎，这个我最喜欢
2: 这个。
5: 这个就是一把衣服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1: 那大点样，
6: 有眼迷失。
2: 这可以挂衣服，进来的时候衣服就可以。
1: 我他们说的像女义工了。哎，
5: 挺好。
6: 有好多好。哎，
5: 这个颜色的系列也不一样，
1: 是吧？颜色。
5: 我们现在进来那个是那个灰色，现在变成这个颜色，
1: 完全变了样，
3: 完全认不出来。
5: 吃饭就这样子啊，挺好的，这挺好的。
2: 奶奶看这边，咦，
5: 我
2: 直接
5: 还有奶奶，过生日的时候拍的照片啊。
2: 以后可以别看你的照片，
5: 这个地方好好
2: 吃饭，胃口就更好了。
6: 这我们俩都是小心美食，
5: 你看这个，你看这是我们的那个吃完的，
1: 太喜欢了。
2: 欢迎回家，
1: 祝奶奶身体健康，长寿。
5: 哎，太有幸，太
6: 我也有幸了，
5: 太幸了，太好了。水是挺好的，这，哎呀，这个水是挺好。
1: 这个我最喜欢的，
5: 真的挺好，
6: 本来是有预期，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超过我们的预期。
2: 哎呀，太顶了。
5: 那你住的房间变成客厅了？
3: 这是妈妈眼前的卧室。
5: 完全变样了。
1: 他们怎么这么好的想啊？
5: 那就是设计师啊。
6: 这个
5: 灯好漂亮，你看到这个灯
3: 怎么来的？这个灯很
6: 像云朵。嗯，
5: 有秀。
0: 窗明几净，明亮宽敞，焕然一新。和改造前相比。

0: 这个方圆20多年的老房子变得温馨、敞亮、整洁。委托人也将在这个新家展开他们未来的生活。
1: 哎，陈明老师，
2: 你好，
3: 好久不见了。
2: 你好，你好，
1: 就是进门处处都是惊喜。
3: 你的是梦工琴房。
2: 肖老师好，
4: 奶奶好。
3: 辛苦了。
5: 喜欢就好。
3: 哎，喜欢喜欢，真的好喜欢。哎，
1: 你的超市小家，
6: 超级的好。
3: 我们奶奶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房子。哦，
2: 好，我领着你们去整个看一看。这个是邻里间相处的一个位子，不应该就是随便的做一个通道来对待，它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说，我觉得它应该有绿植，甚至有，比如奶奶年纪大。等电梯的时候，他给他坐一下，
3: 想得太多了，
2: 对不对？
3: 想得太
2: 多
3: 了，
2: 对不对？就是不用站着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两家人共用的一个公共空间。然后这面墙也是的，这面墙之前它肯定很破的啊，那我要保留它窗子里头的采光，但是呢，我希望这个空间就是一回来以后，特别是晚上来的时候，这个感觉会非常舒服。就我给了两个这样的光源在这个地方啊，就不是简单的一个灯。然后呢，这里头有分了很多格子啊，
3: 是挺好的。哎呦，啊，对，妈妈，你的拐子都放里面都可以放去，
2: 这是买菜车的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是我这边还给你们加了一个这是一个红紫外线的消毒的。如果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买的外卖的东西，其实你不用接触，他送来以后放这地方。然后呢，它有时间限定，然后你关上门，其实对你人没什么影响。比擦酒精还要好一些，是吧？这个地方原来是我们的这个厨房啊，我们把它变成你们现在的一个入户的一个玄关。它除了更衣换鞋子，它借用了这个通道啊，两边有大量的收纳功能。然后这边呢，这个柜子呢，能给你们去放鞋子哦。然后呢，底下呢，给做了一个，它可以移过来。
3: 啊，
2: 对，然后呢，你不做的时候，你可以转过去，
1: 是个活，
2: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我，而且加了道门，那其实玄关和我们居住的起居空间还是有一个间隔的，那么它虽然是一个收藏间，也是玄关，但是这道门关上，你会发现它其实利用这个空间，它又多了一个隔音的空间。
3: 这个地方是他们小孩最喜欢的。以前我们房子旧房子里面就希望有一个挂衣服，一进来然后就这样，哎呀，真的想到我们的心尖就上去了。走吧。
0: 由廊道和厨房改造而成的入户区，不仅在视觉上营造出独特的空间氛围，更利用柜体和动线增强了整体区域的功能性，完全能够满足委托人日常生活的使用。
2: 然后我们走进来以后呢，这边就是可以看到我们客厅，然后这有一个大柜子。哇，
3: 这个柜子里装的是什么？
2: 这个大柜子我们来看一看。
6: 大柜子啊，哎呦，
1: 这还可以收进去。
2: 对，我给大家看一看。哎呀呀，这是
1: 洗衣机。啊，
3: 都是可以收进去了。哎呀，这
2: 真的是一个惊喜。我把那个洗衣区放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把这个做抬高。抬高了以后，其实就是你看奶奶有时候放点东西什么的，都不用再弯腰啊，再怎么的。哎，
3: 正好是都有我的腰啊，我的腰最近
1: 对，腰一直都不好。
2: 对，好。我其实这里是两个，一个是洗，一个是烘干，因为武汉的那种天气，大家都知道是有段时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晒衣服，是吧？
1: 对。啊，
2: 但是我们也有晒衣服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平时你可以作为烘干。好，往这边来。
1: 就是这个，我一进来我就看到这个岛台和这个桌子，我感觉这方可以坐十几个人一起。
2: 对，之前不是说家里就是没有地方嘛，吃饭也做得很小，然后呢，黄老师学生来了也要在客厅里去讲。现在其实这个地方，其实我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家庭启示，还是要有公共空间，这就属于公共空间，是吧？而且它的功能叠加特别多，你可以在这里用餐。啊，然后也可以，其实学习、工作、读书都没问题。
3: 他也可以在这里接待学生。
2: 对，
3: 是吧？
2: 这个就是你接待学生一个最好的地方。
7: 你们也可以在这开个蛮好的。
2: 对，这个其实可能还不知道啊，就是，真正如果是过年过节，家里来了亲朋好友人比较多的话，其实这两个桌子是活动的，它可以移开拆出来，然后呢，它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桌子。其实你们这样就已经够用了。哎，
3: 真的挺好的。
2: 对，奶奶，而且你有时候早上走一走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你的环形走道。

0: 因为走路的时候，其实是碰到墙再往回走，其实特别不舒服。
1: 这个走路细的也蛮好。
0: 对，我们这次在地面瓷砖上做了一点小的设计，用了我们立邦抗菌美缝产品，非常环保，又能创造一个更安全的居住环境。
2: 这些把你们的这个照片，这个其实对我觉得对家里来说很重要，
3: 很多
2: 很多记忆在里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2: 这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冰箱。哇，
1: 这个冰箱真的好哎，
2: 柜体是一体的，嵌入式的。然后这边大干缩了，其实是一个西式的操作台。
4: 我最喜欢那个洗手间。
2: 啊，你们有时候洗水果呀，洗杯子啊，什么东西的都可以不用进到
1: 进口储备。
2: 对对对，这里头呢还给你们喝红酒的，我给你们配了一个小的恒温酒柜。哦，
1: 恒温酒柜是吧？
2: 对对，恒温酒柜，你红酒可以在这可以收藏。这是一个插座，
1: 这是一个开关啊。
2: 啊，这个可以充电的。
5: 看到没有？无线充电啊，
2: 这可以充电。然后呢，它其实是一个插座，啊，旁边其实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你的电脑啊，或者是那种插座，平时可以把它关掉。
5: 吃火锅的这
2: 个，对对对，冬天了插上，对，这吃火锅。
1: 这个想的太周到了，这怎么感谢你呢？
2: 这个地方呢，我其实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墙，但是现在大家，我们现在通常用手机，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老的家里沟通的方式，留电条，是不是？啊，那我觉得这个方式，我觉得应该把它保留在这个地方，给家里人的一个有一个链接，
1: 还有一些新的
2: 沟通的方式。对对对，这个你可以给他们留言。
4: 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房子里面住，在一生都够了，
5: 不用出门了。
6: 用区别于传统餐厅的形式，设计师打造了一个集美观与实用一体、功能更加丰富、使用更加便捷的餐厅。增进一家人交流的同时，新增的西厨部分也让年轻一代可以大显身手。
2: 看看厨房啊，来，厨房。
5: 好亮堂 啊！
2: 这个厨房你和你原来厨房就完全不一样了。
5: 对，
1: 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这边这房还可以看下面的风景。都有
2: 对啊，其实厨房它还是需要一个好的视角，那做事情的心态也不一样。我这次给你们的那个客厅配的家具也是一个松散，你看它不是个整体的，就是这些家具呢，它可以按正常这种方式摆，但是比如说你需要的时候。啊，它可以全部挪过来围成圈儿，哦，
5: 可以活动的，
2: 可以活动。它其实它可以，它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哦，是吧？书架也是的，我们书架其实也是有一个，设计在里头的。如果配钢琴的话，这个书架是可以拆下来的，哦，啊，可以移到旁边别的地方放。那么这个地方正好是一个放钢琴的位置，钢琴放在这上也特别恰当，
1: 也很合适，是吧？
2: 对对对，
1: 也不占面积，看上去也很协调，对吧？
5: 对，
1: 想得太
5: 周到了，
1: 想得太远，
5: 长远，
1: 对。
2: 所以说这个它是一个非常多功能的，那么多功能的客厅加上一个多功能的餐厅，是不是？其实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大家有那么多需求，那我们把这个公共空间的功能让叠加更多，啊，鼓励家人还是在一起交流，同时每一间房间我们把它的功能呢再加强。好，这个是原来就是洗手间，这边都有储藏的，
0: 这个三代同堂啊，
2: 使用起来也有很多需求。那选择了一种，这样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满足多种水源选择的，即开即热的一种。啊，
1: 谢谢，
4: 谢
1: 谢。哎，真的嘞，这个确实是很方便啊。我们以前总是一打开要留很长时间。现在一打开就是热水，
2: 即时的，
1: 蛮方便。
2: 然后呢，有时候奶奶年纪大，这个你的这个，包括你们以后啊，是，就是要有一些辅助的啊，包括我们的洗的空间也都考虑到老人的使用。啊，很舒服。然后这边啊，它有座位。
5: 你平时洗澡的时候可以
2: 坐的淋浴。
5: 对，然后那个就可以洗了，
2: 可以坐的淋浴。
1: 再不用搬板凳了，解决你搬板凳的问题了。
5: 对。
6: 与餐厨区域一起形成动态主轴的客厅，除了满足一家人平时休闲娱乐的实用需求外，更能灵活多变地提供家庭聚会、亲友团聚、讲课授业等多场景的实用空间。
2: 主卧，我们来看一看。啊，
5: 哎，
1: 哇哦，这
4: 是一个下沉式
5: 的卧室。
2: 对，就你们主卧其实层次很丰富。好，然后之前的看看你们的自己的一个小卫生间。

0: 这个也太高级了。
1: 这个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有这么一个卫生间，真的
0: 很有私密感的一个空间。
2: 给你做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小的镜妆台，
3: 哇，啊，想的太
2: 棒了，是不是？
3: 太好了，
2: 很舒服。
3: 可能就是我们那个小卫生间，你老在里面泡脚的，是吧？
0: 真的不认识，
3: 完全不认识，真的很漂亮啊。
2: 这里面要原来路口我还是给它保留，但是你不看，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它给墙一样，然后你按它一下它就打开了。哦，好，这边的这个门还是可以使用啊，你可以把它关上。嗯，但某种情况下，比如说你们回来的特别特别晚，你们如果不想影响到父母和奶奶的话，你们可以从楼梯上来，然后从这个门进来。对，直接进入到你们的卧室，是不是？就是完全不会影响他们。
1: 对对对。
2: 好，来，我们一起看看你们的主卧。
1: 来，看一下。
2: 好，来看一下。非常大的电视，然后进来，这边的采光还可以借到通道去，啊，是不是？原来是客厅嘛，对，原来的客厅的一部分，我们把客厅给了那边一点，然后给了你们一些。然后呢，女主人应该最喜欢的这个步入式的
1: 衣帽间。
2: 衣帽间，好好。
0: 哇，里面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3: 我瞧，
1: 给我的位置看一看。
0: 没有，想多了。哎呀，哇，这里面可以放好多东西，而且所有的衣服都可以挂起来，
1: 对，可以像一个房间一样。
3: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原来这边就是客厅
3: 啊，
2: 两边分了一下，对，两边分了一下，然后这边就是之前家访的时候说的啊，他们希望有一张可以共同学习的桌子，
1: 对，
2: 所以我们把这个阳台虽然收了一点点，但是它可以打造一个非常小的花园。啊，对，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0: 太奇妙了，这个
2: 你看过了
4: 啊？对对对，看书的那个心情都。
2: 这个地方其实是有意给你空开一点的啊，因为之前你们说你们其实也有些运动，比如说跟着电视跳跳操，然后我们需要点空间，所以说其实我们这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就是这个电视机，它其实是可以做一个移动的。
1: 哦，电视机可以动，
0: 太神奇了。
2: 对，就是你。你在床上的和在这个地方是两个视角
1: 哦，可以在这里啊，
2: 你可以在这地方就是完全正对它来做一些跳操、瑜伽，对不对？啊，然后呢，这样给你做了一个很小的，就是我自己的习惯，就是阅读角，因为我觉得读书就是喜欢缩在一个角落里，
1: 对对对，
2: 是不是有个小角落啊？
3: 我也蛮喜欢的。
0: 不换。
2: 你可以趁他们不在的时候偷偷进来看书啊。然后呢，这我给你配一把这个椅，这个椅子是活动的，其实它可以，它很方便的可以移出来，它可以移到任何地方坐。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走步机，啊，它是折叠的，你打开插上。你就会在这走步，啊，然后呢，我给你这地方呢有一个小的台面，就是你走步的时候，你可以放一个手机或者 iPad 放在这个地方，啊，你就不那么闷儿。
0: 感觉入住的
2: 城市
0: 都很好。
2: 是，好，这边是一个小阳台，哎，虽然给了一个小房间，
3: 这个地板挺漂亮的，
2: 你们以后可以种点东西啊。是不是？然后这个学习之余透透气啊，都可以。
3: 王教授，来，这是你的地方，那个来，到时候来种花种草的，来，过来，快来。
0: 太棒了，
5: 改造后的小夫妻卧室，整个房间都变得温暖静谧，不仅集休息、娱乐、学习于一体，更有独立的衣帽间、卫生间。
2: 好，来看看王老师的卧室。哇！给你也有个很大的储藏空间，
3: 对。
2: 然后黄老师利用了原来的过道，啊，
3: 对，
2: 包进来以后给了你一个小的工作空间，然后这边也有一些采光，它
3: 这个地方也挺好的，
2: 其实你坐的会不舒服。
3: 这个地方还有柜子，这个你可以放书啊，在
2: 放书放资料，然后这边挂衣服，这个衣服的层量比你那个柜子之前要大很多。哎，
3: 对，哎，挺好，
2: 哎呀，这个桌子其实我也做了一个预留的，它是个升降桌，哦，以后。如果有孩子来使用，这个桌子可以降低和降高。对，这是这床，然后呢，这个我在那边呢帮您做了一个这种柜，第一个做收纳，啊，第二个也可以坐，第三个方便你爬到窗台上看书。
3: 我以前就是经常就爬这个上面，
2: 对，有一个
3: 靠垫，就靠在上面看一会书。
2: 然后呢，这次在全屋墙面的涂料上都选择了立邦魔术漆。它的这款小羊皮效果在表面是可以看到的细密的羊皮肌理，而且耐洗擦，

0: 会比较好打理。
1: 对，
2: 有那种做作
0: 的，对，
2: 最起码。
3: 电视、书桌以及大量的储物空间，兼具了工作、娱乐、休息等功能，充分满足了黄老师夫妻二人的日常所需。
4: 好，那我们看一看奶奶房间吧。
5: 快看
4: ，看看奶奶房间。
2: 哇！哎，这是量身定做的床啊，这些啊。
4: 这边是你的衣柜，而且呢，就是奶奶就是家里有时候要运动一下，早上起来是吧？我就把这个空间也给你稍微留得大一些，不要很拘束，然后呢，就是我还给你设计了一个这个，就是有时候你要扶一下，
2: 你摸一下这个那个好
4: 好啊，你看，它其实像一个八杆一样的啊，但
2: 你扶着它干什么？
4: 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把手在这里，
1: 谢啊，
4: 然后高度呢也是跟你这个高度啊。去匹配的，然后也给你配了一把椅子，这个椅子和这个放在一起是有一点东方的这个感觉的，
6: 是吧？啊，
4: 对，这个画就是你们原来家里的老画，我给它保留下来了，我觉得这是个记忆。
2: 可以给你配的柜子，你看多好，
4: 有一点点怀旧啊，
2: 怀旧。
6: 谢谢。陈老师是按照我们每个人来设计我们的房间，
4: 对。然后现在其实就刚才说的，其实每一间卧室你们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一些功能啊，学习的啊，运动的啊，然后每个房间都有电视，也可以单独看。我刚才说在每一个房间里头把自己的功能加强啊，那么外头公共空间呢又把更多功能叠加，这个就是能解决你们的若干个不同。
2: 辛苦我们陈老师了。
3: 改造后的奶奶房依旧保持在南面，采光充足，通透明亮，更有着细心设计的活动区域和活动设施。
4: 好，这个呢是我和立邦送给你们的这个搬入新家的一个礼物。好，
6: 谢谢，
4: 可以看一看。
2: 闪闪。
4: 这是你们的一个
6: 合影。
4: 合影。
2: 我说那个照片照的挺好的那个，你看见没？
4: 然后这个呢是给奶奶的一个手环。啊，奶奶有出去走路的时候，其实可以方便联系。
6: 谢谢
2: 。但是你走丢了，这个位置走不丢了，这个挺好的。
6: 感谢您给我们设计了这么美好的一个家，那我们也有礼物送给您。
4: 太感谢了，
6: 这是一个黑胶唱片然后我们自己 DIY 的一个黑胶唱片，
4: 一个集锦。上次是我的梦感的一个集锦，
6: 对，
4: 太棒了这个。
6: 然后我们就把您前期的这个之前每一户他们最灿烂的笑容进行了一个定格，然后把当时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把它做了一个记录，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美好的瞬间能一直陪伴着您。
7: 你在第四集里面说过，说美而有用，就是我的设计美学，我们认为这个对应的是梦想。然后第一季里面说过，设计本来就是抉择，我们觉得这个是改造。第六集里面您说过，说能住的房子不叫家，有家人的房子才叫家，我们觉得这就是家。所以
6: 一直阐述着是梦想改造家。
4: 谢谢，我觉得这个礼物太好了。

0: 喷漆，让家轻松变美。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让美好触手可及。本次改造费用如下：硬装及人工278000元，软装及电器251000元，共计529000元。
1: 着火了？
2: 没有啊。
1: 山林里山火很多，多到火还没烧起来我就能闻到。灯仪就这么死了？
3: 我与太傅虽多有不和，可也不愿相信他与朔漠勾结，里通外

0: 为今之计，还是要以稳定朝局人心为重。太傅骤然离朝，只此乱局，我自当仁不让。
1: 好个稳定人心，好个当仁不让。
2: 长公主殿下，想必你也知道太傅
1: 是不是你派人杀了他。
0: 长公主这是什么意思？
1: 除了你没有人敢这么做。
0: 就算是我杀了他，那你也要杀了我给他报仇吗？你要趁此机会将我一并出去吧。
3: 时辰到了，走吧。
4: 你很英勇，你的父亲一定引以为荣。我儿子可比你强，他到时候只能服气挨着。
2: 将军，有人偷袭，我们被包围了。
3: 是来寻你的，究竟是谁要取你性命？
4: 谁都有可能，我倒要看看杀得了我。
3: 你们狗咬狗我不管，但你绝不能死在大楚境内。随我走。走。
5: 殿下，您哪儿不舒服吗？
1: 不知怎么了，我心慌得厉害。
2: 殿下，边关急报。
1: 边军怎么了？
2: 是副九将军。
1: 阿九怎么了？
2: 副九将军和顺问我被不明军队突袭，生死不知。
0: 曲边郡，
1: 对，
0: 他已经死了。
1: 肺间尸骨，便是尚有一线生机。若死，我定竭尽所能查出真相。

0: 咋还不上车呀？舍不得走呗。
1: 你看我这终于从你手里逃出去。
0: 看来我应该好好祝贺你呀、啊。
1: 那啥，有件事儿我没整明白。
0: 有屁就放。
1: 你为啥就这么不待见我？你说我这也不是不努力，那不是不上进吧？为啥总针对我？我得罪你了？
0: 你没得罪我。
1: 那就是觉着我好欺负，欺负我呗。
0: 可能吧。就当逗着玩吧。上车吧。少来这套。
1: 咋的，怕了？
0: 哦，是这个意思。哎呀，使劲儿，慢慢练。只要我不死，你还有扳回脸面的机会。
1: 保重。
0: 少嘚瑟，别让那边人再笑话你啊。

0: 小伙子。
1: 哎，大娘，咋了？
0: 哎呦，老太太可笨了，

0: 老太太的钱呢、啊、被钱偷光了，她都两天没吃东西，饿的呀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能不能可怜可怜干点吃的、啊、
1: 正好我这儿有个烧饼、
0: 哦、烧饼
1: 还有俩鸡蛋拿来啊。
0: 啊，还有鸡蛋啊，俺都两年没有闻到鸡蛋味儿

0: 大夫，可是钱被偷了，没钱咋看医生啊？
1: 那这赶紧回家筹钱去吧。
0: 你说的多轻巧，你以为俺是你呀？那家就在眼巴前，俺家呀离点千把里呢，回不去喽。不是病死到这儿，就是得饿死到这儿。
1: 安娘，你看我这儿也没多少钱，我给你三块，啊，拿着。
0: 三块啊，
1: 拿着。
0: 哎呦，活菩萨！不用，钱了，真是遇到活菩萨了。
1: 我要真是活菩萨，我就把你的病治好了。
0: 哦，也是哈，我
1: 死了。快去吧，啊。
0: 啊，还得请教个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0: 那去医院怎么走啊？要不要坐车呀？
1: 这，我这也是刚到，不是本地人。要不你就问问别人。
0: 那就麻烦喽。要是坐车的话，俺这钱一买扯不休，那病就看不成了，看不成喽。看不成
1: 了。大娘，这两块钱也拿着吧，
0: 不行，拿着，
1: 我这还有呢。
0: 我一拿你就没钱了。
1: 这还有呢，还有呢。
0: 你真的还有啊？
1: 还有，快去吧啊！
0: 去啊！
1: 哎，同志，这个所长在哪屋啊？
2: 搁里面呢。
1: 啊，谢谢啊。

0: 所长，刚才来过。哦，内务。啊，谢谢。是。报告所长，我是汪鑫，前来报道。啊，小汪同志，欢迎你啊！你找一下小林，林建军，他知道你住哪儿。
1: 啊，好，我开个会。
0: 那我在这儿就负责啥工作？主要是巡逻。光巡逻呀？啊？那这每天巡逻多久啊？上班到下班吧，晚上需要加班的时候你也去啊。
2: 好，
3: 哎，
2: 开会了，开会了。
3: 这个我的办公桌在哪儿？你要什么办公桌啊？
2: 你没看到啊？桌子已经满了，再说你巡逻犯不着。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刚让我找那人叫啥来着？
3: 你是不是记性不好？小林，林建军，
4: 到。
3: 来，咱说一说啊。这个，
1: 这就是咱宿舍啊。
4: 还行吧，这地儿啊，这是那个小刘的床位啊，完了你就睡这张床，我在这儿啊，
1: 咱这宿舍挺敞亮啊，
4: 还行哈

0: 军哥，你来这儿几年了？哎呦，3年多了。是不是来咱们所里第一件事都是巡逻？
1: 咱我一来就干那些，没巡逻过。
0: 那为啥所长让我去巡逻呢？那不知道啊，可能你比较有经验吧。
1: 那他咋知道呢？哎，我这不瞎猜的吗？
0: 那还真猜对了，我这经验确实挺丰富的，档案小安搬了不少，要是真给你白活，能白活你。
1: 笑啥呀？不信呢？没有，我信。你快吃饭去吧。啊，
0: 哎呀，不吃了，我这包里边还……哎呀，忘了。

0: 咱搁那广场把这吃的都给大娘了。
1: 啥大娘啊？
0: 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啊，白发苍苍的，看着挺可怜的，眼睛不大。
1: 你把你吃的都给他了？啊，
0: 他说他钱被人偷了。
1: 你还给他钱了？
0: 那他说他没钱看病，我拿我回钱呗。
1: 行了，放心呐，你呀、肯定是让他给骗了。
0: 咱是干啥的？我能让他给骗了，真逗乐。
1: 行吧，希望吧。
2: 哎呦，谢谢老板。
3: 同志您好，
4: 谢谢。
3: 帮忙看一下，我们这车票是哪个车呀？
4: 进站是吧？
3: 对对对，
4: 好，谢谢。聊的。
5: 王鑫，给他搞点药。
0: 是吗？嗯，我还想活。

0: 我看这两天挺消停啊，你这新来的徒弟小胡还不错，比那臭小子强多了。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呢？
1: 从哪儿看出来？
0: 不知道，就觉得闷闷的。
1: 没有能高兴起来的事儿。
0: 不会是想小王了吧？
1: 你净胡说八道。我就是想谁，我也不会想他的。
2: 所长，我呢是按照你的要求，天天搁这个小广场上溜达。
3: 我现在溜溜达
2: 啊，不是巡逻。我现在对这小广场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看看能不能申请这做点其他的工作啥的。
3: 申请什么呀？做内勤呢？
2: 我这人闲不住，是哪里危险去哪里，哪里艰苦去哪里。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呢是警校毕业的，毕业成绩全校第一，这是样样精通，擅长擒拿、射击。
3: 哎，行，别说学校那点事儿啊，在学校学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没什么大用。
2: 上班以后咱也破了不少案子呀，像这个抢劫、偷窃，还有这拐卖，这案子都破过，是又动刀子又动枪，积累了不少经验呢。所以
3: 你就更应该接着累积经验啊，先把小广场这些事儿弄明白了再说。
2: 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才知道。
3: 行啊，溜去了，广场上溜去啊。
2: 去。
3: 哎，好好溜。仔细的溜，溜得明白了啊！
4: 看前面这个路口啊，也要看看
2: 啊！
4: 我留你们盯那边了。
3: 哟，
2: 哎，所长，
4: 你小子行啊，溜了一会儿就累了。你是骡子是马？
2: 这是巡逻，累啥呀？不累。

0: 不累，不累，你在这儿靠着干啥呢？我在鞋里进个石子儿，我包一下。
1: 别，继续别。
0: 我这有啥可编的？哎，同志，我是不是刚到这儿，刚靠你一下子？
1: 没看见。
0: 怎么样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真不累啊？
1: 真不累。
2: 不累的话，顺便指挥一下交通，
0: 啊，好好干。
3: 哎呀，这么累。
4: 你好，同志，战秦宾馆怎么走啊？
5: 往前走，到右边。
4: 谢谢同志，
5: 不客气。
6: 两位正在做啥呢？过来，
7: 可怜可怜
6: 吧，
7: 可怜可怜可怜可怜，我的老太太可怜呐。
5: 哎，等会儿，他跟你说啥了？
8: 他说他钱被人偷的，没钱去医院看病。
5: 走吧。
9: 你咋这么多事儿呢？哪儿都有你。
8: 瞅着我眼熟不？
9: 我
8: 一个烧饼俩鸡蛋。
9: 哦，还有5块钱。
8: 呵，想起来了。
9: 嗯。
5: 说吧。这是骗多少钱了？
9: 哎呦，我本来不是要我开张吗？这不是被你给拦着了。其实吧，哟，哎呦，你一穿衣裳在哪儿弄的？你看看做着真假？哎呦，这衣裳穿到你身上，跟真警察是一模一样。
8: 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真警察？
9: 你要是真警察，你能被这老太太给骗着了？啊！
5: 自己靠上吧。
9: 呀啊！你这家伙事儿弄得还挺全乎哈，真是年轻有为呀，连这都能弄来。哎呦，其实啊，那天我真不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要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会舍得骗你的，啊，不是要你的钱。打今儿起，咱俩就算认识了，以后咱俩想帮衬着一起干，行不？要不你在这儿继续，我再去找地盘啊。
5: 我站住！这老太太还挺江湖啊。
9: 嗯。
5: 那用不用我把枪掏出来给你验验真假的呀？
9: 枪，你是真警察呀？啊！哎呀，警察同志啊，我可不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也是没办法呀。俺家有个孙子，他打小就没有爹没有娘了，全凭我来养活他。你说你要把俺抓了，那孙子非得饿死不可呀。其实我哪想干这个呀，我就是为了俺的孙子才走上这条路的呀，警察同志啊。
8: 行了，这眼泪跟自来水似的。那我能上一回当，还能上两回当？真把我当傻子了？
9: 我发誓，我这回说的是真的。我不信，你上我那儿看看。
8: 那你们家不在外地？那我这咋去啊？
9: 哦，那个是骗你的。其实我就是本地人。
8: 好家伙，一句真话都没有啊，跟我。
9: 孙子是真的。
5: 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
9: 啊，
5: 你走吧。
9: 走，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5: 慢点。
9: 这儿呢。
10: 铁蛋儿啊，孙子哎，快出来来。宝贝儿啊，
9: 铁，哎，我们家铁蛋儿去哪儿了啊？啊？
5: 你找孙子瞅我干啥呀？我哪知道？
10: 他一准是出去玩了。你看，那火还着着呢，他一定是出去玩。

0: 不是，老太太，你就可我一个人骗是吧？这屋里哪有小孩衣服呀？啊？
1: 没，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有孙子。行了，跟我走吧。我不去，哎呀，我腿软，腿软，哎呀，走不成了。
0: 别耍赖，你这走不了，我背你走。
1: 哎呀，不行，我得在这儿当爹娘。哎呀，不能，娘儿。
2: 我问你啊，你是住这儿吗？嗯，你看都说是啊。那，她是你奶奶？嗯，你大点声说，跟她说我是你奶奶，大点声。她是我奶奶。
1: 你看看，没骗你吧？我就这一个孙子。 他可小可小的时候都没有爸爸妈妈了，就靠我一个人养他。你说他都8岁了，才这么瘦，才这么点个，你说我不挣钱，他怎么办？啊，我不能眼看着孩子遭罪吧？我得挣钱养他呀，警察同志。
0: 我再问你一点，你确定他是你奶奶？

0: 这是粮票，拿着吧。孩子给他吃饭，拿着啊！金大同志，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去骗人，可那也是没办法呀。你都给俺那么多钱了，你现在再给俺粮票。
1: 我不忍心呐！啊，
0: 哎呦，拿着吧，拿着，我不敢。
1: 你得答应我，这以后不许骗人了，行吗？
0: 记住了，我认了，记住了，
1: 走了。

0: 这是不是又让人给骗了啊？
1: 不可能，我还跟他孙子是反复确认。
0: 你还反复确认？那你这又搭钱又搭粮票的，那时间长了你咋办呢？喝西北风去？哎呀，
1: 谁让咱赶上了呢？他们俩看着确实挺可怜的，能帮就帮一把呗。
0: 行吧，但愿啊，这好人能有好报。
2: 咋了？你这还不信？
0: 我信，上个茅房去。

0: 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是孩子他妈呀？
1: 当时他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0: 这就能证明他是孩子他妈了。
1: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0: 挨测的，但他们俩突然搬走了，这事是挺蹊跷的。那我是警察，他们怕啥呢？怕我再找他呀？
1: 找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怎么不先搞清楚呢？你就这点警觉性？哎，你不是宁阳的吗？见过大世面，就这点能耐？
0: 这我的错，我认，处分我也行。那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还是把这孩子找着吧。
1: 你放心吧，我联系地方派出所帮忙寻找。你忙你的吧。
0: 这是我的案子，我得去。
1: 你去了小广场怎么办
0: 呀？那小广场巡逻谁巡不成啊？
1: 不行，就得你，广场离不开你。
0: 锁上，
1: 那巡逻去吧。啊，巡逻去。
0: 哎。有信儿了，多少回事？
1: 来来来，
0: 看见我跑啥呀？我还找你们呢。你和奶奶去哪儿了？
2: 警察叔叔，那人他不是我奶奶。警察叔叔，我想回家，你能送我回家吗？
0: 五虎，那你还记着你家在哪儿吗？我送你回家。别害怕，有叔叔的，没人敢欺负你啊！所长，我问清楚了，这孩子呢叫卢铁蛋，家住宝塔镇，半年前父母相继过世，后来就是老太太带着他。白天呢，老太太去骗钱，他呢就去乞讨。
1: 孩子，你怎么不找警察叔叔呢？
2: 我不敢找。奶奶说，我爹妈都死了，要是他也被警察叔叔抓走了，就没人管我了，会饿死的。
1: 那你怎么找他呢？找这个叔叔？
2: 因为这个叔叔给奶奶钱，还有粮票，说要让我吃饱，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0: 那个，我也是因为善良的被骗了。
1: 嗯，也算是歪打正着吧。现在最关键呢是把孩子先安顿好。现在首要的情况就是先搞清楚这个老太太到底是拐卖了他还是收养了他。嗯，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0: 明白。不哭了啊。
3: 咋了这是？啊，破了案了，立了功，还不高兴啊？
0: 你咋看出我不高兴了？
3: 你这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拉了个脸，还咋看出来的？
0: 那你说这立功有啥用？该巡逻不还得巡逻吗？
3: 那巡逻不好啊。
0: 那巡逻的事是个人就能干？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腿脚不好的人可干不了这活儿。哎呀，你说这破案子的事多危险呢，而且还没日没夜的，领导这是偏向你。
0: 你拉倒吧，穿上这身警服啊，那不能跟犯罪分子硬碰硬，多亏得慌。
3: 哎，那我也是穿警服的，啊，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不更亏得慌？再说了。你跟那老太太，你俩不照过好几回面了吗？这也算硬碰硬了呀。新的，你这才来几天呢，是吧？你别着急，那以后机会有的是。
0: 但愿吧。
4: 警察，别瞅了。

0: 警察同志，麻烦你把扣子给我松一下呗，都不过血了，都太紧了。哎呦呀，疼！
1: 刚才这扣子也没这么紧呢。
0: 我也不知道咋整的，你给松两扣呗，麻烦你了。

0: 这扣子有点紧，唐昂说他说啥就是啥呀。别抽我，抽扣子，疼啊！
1: 疼啊！
0: 你把扣子弄这么紧，干嘛呀？想打开，跑啊！
1: 这么老鼻子人，我往哪跑啊？人这么多，
0: 人多吗？在哪儿呢？
1: 就算我想跑，这玩意儿我也打不开呀。
0: 你现在不是知道这钥匙在哪儿了吗？下一步怎么的？机警，抢钥匙。
1: 你这可就冤枉我了，我哪有那胆儿啊？
0: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身上这背着不是一件事，一定有更大的案子，是不是？来吧，做笔录，老实交代。
2: 真没想到，这小子还背着半条命案呢。
0: 他要只是偷了点钱，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险了。
2: 得亏你回来了，这我要是把铐子打开了，就
0: 别说了。下次注意点就是了。
2: 啊，师傅，你没生过气吗？
0: 没事儿，忙去吧。
2: 谢师傅。

0: 哎呀，你们就不给他机会啊？
1: 你不骑骑木马呀？啊，来，我看，爸爸看看。
0: 给他们，来，还给姐姐。

0: 哎呀，回来了。嗯，
1: 去找妈妈。干妈妈。哎，看看。嗯，拿着。王后出咱们院子，得把这孩子盯紧了。
0: 一直都盯着呢吗？
1: 在这院里也不能放松啊。
0: 这院里有啥可怕的？
1: 怕啥？这小家伙现在越走越快，不好看了。还有啊。跟燕子说啊，别让他单独带孩子出去。
0: 哎呀，你看看你这说的，怪吓人的。
1: 有备无患嘛。
0: 行，听你的。哎，对了，晚上我想包点饺子，要不然给沈大夫送一盘。
1: 还送啥？你叫他来一起吃不就完了吗？
0: 行，
1: 来，
2: 晚上吃饺子好不好？
1: 给妈妈撑着，给妈妈撑着，你撑一个，
2: 一会儿都瞎了，这线。

0: 先试一试，看合不合脚。
1: 肯定合适，这一看就合适，而且这么漂亮。马健，快谢谢你沈姨。
2: 你说谢谢。
0: 来这里，马健。
3: 沈大夫，你是本地人吗？
0: 沈家屯的。
4: 妈妈在这儿呢，来抱抱好不好？给你这个爸爸，沈姨给的爸爸。哎呀，不能扔呀！哎呀，哎呀，糟糕了。那你来宁阳多久了？
0: 这一晃啊，都小十年了。
1: 家里人都还挺好的。
0: 挺好的。
1: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也挺辛苦啊？
0: 哎呀，习惯了。哎
1: 呦，有时间啊，经常来家里，嫂子给你做好吃的啊。
0: 不用了，这孩子啊，就够你忙的了。
1: 再忙也得吃饭啊，是不是？
0: 嫂子，你有空啊就多歇一歇啊，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1: 行，叫沈姨来咱们家吃饭好不好？
2: 好。
1: 哎呀，真乖。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
6: 同志，
5: 我的钱被一个男的给弄少了。
6: 弄少了，这啥意思？
7: 刚才在那边有个男的说他弄破零钱，我就给他10块钱，让他破成10个1块的。
6: 正好10块。
7: 哎，这怎么少了1块啊？
6: 哎呀，不好意思啊，确实少1块。
7: 我刚刚去买东西，突然发现这10块钱变成了7块，我就破了1块钱，钱怎么会少呢？
5: 肯定是那个男的给我偷走了。
7: 你先别着急，你先翻翻自己兜，是不是在兜里边？你这没看着？
5: 我兜都翻烂了，确实只有7块钱。
7: 我知道你很着急啊，可你目前说的这些没有办法证明这钱是被人偷的。
5: 不是，那我的钱去哪了呢？肯定是他偷了。您这个同志，您是不是不想管呢？
7: 我不是不想管啊，可你想想这证据是不是不足啊？
5: 您是警察，我不管，您得给我找证据去。
7: 要不这样，你呢跟我回去做个笔录。
5: 行，那做笔录，我的钱能找回来吗？
7: 我再说一遍啊，目前这些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钱是被人偷的，所以也不能保证这钱一定能找回来。
5: 那做那个笔录有什么用呢？
7: 万一你说的那个人案发被我们抓住了，那他又承认这钱是他偷的，就能帮您挽回损失了呀。
5: 完了，那还不定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我还得赶场，那么走了。
7: 哎，同志，那人长啥样？
8: 比我高一点，圆脸，
5: 穿个中山装，
8: 加个包。行了行了，我得去赶车，

0: 哎，就是吧，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钱越点越少的案子？
1: 我还真听说过，
0: 还真有。
1: 嗯，
0: 那他这个钱还真有可能是耍这小把戏就给钱偷了。
1: 哎，我跟你说啊，就这种事儿啊，老难整了。你就明知道他跟你耍小把戏，你也拿他没辙，因为你没有证据。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么祸害人呢。
1: 嗨，那咋整啊？那除非是你能给他们抓现行，或者是人家骗到你头上来了，让你抓个正着。
0: 我这天天搁那个广场上溜达，那全都认识我，这咋抓呀？

0: 你抽我干嘛呀？
1: 你这脸是不是有点生啊？
0: 哎呀，拉倒吧。那所里就那么几号人，谁不认谁啊？就差把警察俩字写脑门子上。行了，你别瞎吃饭。

0: 人钱，
1: 我是的。好。
2: 没事来啊，交通提前准备好了。
1: 谁呀、啊？你咋来了呢？干啥呢？
3: 抓贼呢，人没了。
4: 哎，我姐回来了。哎，
5: 吃饭去。
4: 饿。
6: 是你穿啊？长挺干净啊。
4: 咱本来就是干净人，
3: 瞅瞅刘董红旗。
4: 再说了，我是警察，整理内务，这是最基本的。何准，
6: 哎，谢。那我爸那被子咋没叠那么整齐呢？
3: 那你让他好好跟我学呗。
6: 好好跟你学，他就来找你来了。
3: 行，坐吧。你还没跟我说呢，你为啥来呀、
6: 啊？这店你家开的呀，我就不能来啊？
3: 那你爸知道吗？
6: 妈，啥事都得让他知道啊！
3: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卖咸菜，你跑这儿来？
6: 出差、啊？
3: 你一个卖咸菜的出啥差呀、啊？
6: 我就不能上这儿进点咸菜呀、啊？
3: 咋的？这儿咸菜咸呀？我看你是咸的。你说你一个宁阳的售货员，跑洪阳来进咸菜，你是不是喝多了？
6: 你不信拉倒。
7: 金娜，饭我给你取回来了。哎，
3: 有客人呢。
8: 今儿个，这是我同学马燕。啊
3: 啊，小马啊，啊你好，你好。
6: 今儿哥好。
3: 哎，那这么的，
7: 这饭我给你放这儿了吧，然后那个。
1: 上隔壁吃。
7: 我是外人啊，
1: 不是外人。
6: 对，
7: 一块儿吧。
6: 我也带了饭了，那咱一块儿吃呗。啊，
3: 合适吗？
1: 合适。
6: 有啥不合适的？啊，
3: 行，那行。
4: 家焖鱼。
6: 嗯，爱滋吧。
4: 行。
1: 筷子。
7: 来。今天咱们就改善伙食了啊！
9: 来，嗯，鱼炖挺香啊，
10: 是吧？嗯，还行哈，多吃点啊。
9: 你这手艺太好了，
6: 这才哪到哪儿啊？我会的多着呢，我下回再给你做个熏鸡架。哎呀，
9: 熏鸡架啊！嗯，我最爱吃的就是熏鸡架，
6: 是吗？
9: 哎，妈，你以后可得常来啊！想啥时候来啥时候来，我们这儿一定热烈欢迎，是吧？啊，
6: 行，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9: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6: 行，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1: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0: 行。
2: 那啥，我那儿还有我妈做的那个辣嘎的，
1: 我给你俩整点。
0: 行啊，
1: 再下饭啊。
3: 我说那个以后少来啊。
0: 咋了？
3: 让人瞅见不好。
0: 你警察怕别人瞅见啊？
3: 就总之，咱俩现在应该就是保持点距离。
0: 跟谁愿意挨着你似的？我这回来是为了告诉你，要不是我爸帮你，你这是警副早给扒了。没骗你，我爸妈唠嗑时我听见了，没捅过你。
1: 来，尝尝，可好吃。
0: 尝尝。
1: 来，整点。哦，蒜油来也行了。嗯，
0: 真香。
2: 香吧？
0: 嗯，
2: 正经搁大油炒的，多香啊！
0: 光呢。你今天在广场上说装啥嘴啊？
4: 燕子去找王鑫了。
5: 嗯。
4: 咋不告我一声呢？
5: 告你不就去不了了吗？
4: 那你就让他去吗？
5: 你没看出来吗？这些天燕子憋闷得很，我怕他憋出毛病来。这不星期天吗？正好让他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4: 那也不能全都随他的心思。你咋了？哎，
5: 你一吵吵我就心慌。
4: 的确，我不吵吵啊。
5: 说他。
4: 哼，哎呀，添毛病了，这是。
0: 这事儿挺有意思啊，他咋弄的？
2: 嗨，就是因为整不明白嘛，所以这才翻来覆去的研究，是吧？哎，
0: 你是让我去吧？
2: 你别说，我觉得合适。
1: 别闹了，那怎么办？你都不能让群众参与。
0: 嘿，我可不是一般群众啊，我是警察家属。再说了，群众协助警察办案，维护社会治安，这不是义务吗？
2: 对。觉得人小马说的有道理，是吧？鑫子，你看看您小马长得多喜庆啊，是不是？
1: 这骗子一看这样的，就肯定可着他这样的下手。
0: 军儿哥，你是夸我呢，还埋汰我呢？
2: 我这肯定是夸你的。谁能骗得了他呀？这心眼子可多了，你就是不了解他。
0: 鱼都凉了，不吃一口啊？
2: 就是，我吃。
5: 你付点零钱吧。哎，同志，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2: OK。

0: 同志，同志，那个能帮我破点零钱吗？没有啊。啊，不好意思啊。同志，能帮我破点零钱吗？不好意思啊，没有。好。什么？哎，
1: 这多少啊？啊，10个1块的。
0: 我看够不够啊？哎，好，谢谢啊。
1: 够。
0: 哎，好。
1: 地图，哎，好嘞，谢谢啊。没少吧？哎呀妈，就10个数，咋还这么牛呢？哎呀，
0: 没少，可以，谢谢啊。
1: 妥了。
0: 哎，
1: 老妹儿，哎，等一下，我刚想起来啊。
0: 好像有1块钱缺了个角，你查一下吧。什么角？
1: 我查吧，你太慢了。我看一看啊，找不着。有个角儿了。
0: 哎，
1: 在哪儿呢？
0: 好，
1: 走，
0: 好，好，
1: 拿去啊。
0: 哎，等会儿。
1: 干啥？
0: 这咋？成七块了呢？不可能啊！
2: 干啥呢？哎，哎呦！干啥你？我还警察了啊！
0: 赶紧的，我就是警察。嗯，咋少？你放我一，
1: 干啥呀？放我一马呀！我头一次啊，真头一次。
0: 啊，我错了，错了。行了，你这赶紧走吧。
2: 刚帮完忙就赶人走啊？
0: 那我不赶你，你还能留下？
2: 那看我想不想了。
0: 那别走了，你给我走吧。
2: 我留下来干啥呀？
0: 你留下来给我石头石头屋子，你坐坐这儿啥的，你不坐那个熏鸡架吗？可劲儿坐呗。
2: 熬猪是给你吃。
0: 走了。
2: 哎，玛雅。
0: 谢谢啊！嘴上说不好使，我就说谢谢啊，谢谢你，谢谢。
2: 巡逻去吧你，走了。常过来看看。回去。
0: 哎，你小子可以啊！啊，我听说那小子手腕都差点掰折了，可以。
2: 不是，那小子手贼快啊，我生怕他销毁证据，那下手确实重了点儿。但我这手劲儿跟我师傅比还是差一点儿。
0: 啊，你师傅，你师傅是谁啊？
2: 我师傅叫马回。
0: 哦，
2: 认识啊？
0: 啊，不熟。
2: 但是我听说过你师傅啊，那名气可大，听说好多犯罪分子的手腕都让他撅肿了，那本事大呀！
0: 我这能耐也都是跟他学的。那
2: 你的意思是，这个名师出高徒呗？啊？
0: 没有这意思，不敢不敢。那个所长，你看我是不是现在能出具办案吧？
2: 能啊。
0: 这小广场是装不下你了啊！也不是，那广场案子还是小嘛。
2: 王鑫同志，案子呢不分大小，能破了案那才叫真本事，明白不？明白了。
0: 巡逻去吧。
2: 行。
3: 咱们先吃吧，你这菜都热几回了？别呀，
4: 再等等啊，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嗯，
3: 一会儿燕子回来，你别说他啊。
5: 我跟他唠唠也不行吗？
3: 一唠就唠出火来。
5: 那咋的？不管他，下次还让他去。
3: 我跟他说，我跟他唠。 我身体不好，马健已经够折腾的了，你给我消停点儿。
5: 行，他气顺了，我憋着啊。
6: 我回来了，哎，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啊。嗯。
5: 你看看都几点了，天都。

0: OK
1: 了，不想花，再这样下去，就该夜不归宿了。
2: 少说两句，别老满脸苦大仇深的啊！
3: 我这样行吗？
1: 保持住，
3: 我用浆糊
4: 给它蘸上。
3: 啊，
2: 我叫下来吃吧，吃多了，你快吃吧啊！
3: 快点，
2: 饿了吧？
3: 嗯，
2: 这豆腐啊，
3: 嗯，
2: 还嫩了，
3: 真香。
2: 多吃点啊！嗯，真香。嗯，哇，真好吃，好吃哈。嗯，嗯，嗯。那个小汪，他那怎么样啊？挺好的，刚破了个案。
3: 嗯，
2: 还差点把犯罪分子的手腕给掰折了。
3: 真的。嗯。<笑>
0: 严师出高徒，
5: 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2: 你是说他比我强呗？他现在是比你强，他年轻啊。到你这岁数了，那也说不定了。
0: 哼，就他那个熊样，他一辈子也赶不上你爸。
2: 你咋还瞧不起人呢？
5: 我就瞧不起他了，咋了？
2: 吃饭呢，别吵吵。
5: 嗯，真香，嗯嗯，
2: 多吃点啊，那加这个，这个你爱吃，妈你也吃，多加点啊，嗯嗯，来，多盛点，嗯嗯，吃豆腐啊，嗯嗯，白菜，嗯，没问题，快吃点这个，嗯嗯，快加点这个，
0: 给我拨点，
2: 来这个，
0: 那到我就成咸菜了，
2: 那盛点米饭。
0: 行，吃吧，这两个坏蛋，你不就是抓坏蛋的吗？哼，把你们都抓进来！啊，谢谢，放那边啊。
6: 所长，我听说这局里要搞射击比赛，每个所能派一个代表，我想报。
7: 我在我们学校那射击成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6: 最近巡逻挺顺利的。
7: 挺顺利的，没啥大事儿。
6: 还得加强，不能放松警惕啊。
7: 行，我知道。 还有事儿？
8: 比赛我能参加不？<笑>
7: 想参加就参加呗，不过记住了啊，回来以后把落下的工作全给我补上。
8: 放心，我一定取得好成绩。
7: 好，
6: 这巡逻去吧，仔细着点啊。
7: 行行行。

0: 干啥呢这是？啊？
1: 你不是要参加射击比赛吗？咋不去训练去？
2: 谁说没练？这不正练呢吗？
1: 哎，你这练啥呢？拿针穿大米粒儿，这是啥剑法啊？
2: 独门绝技，练心的。
1: 练心的？行，你可太有心了。你回头穿个项链挂脖子上吧，啊？别叨叨，
2: 你等我拿第一，你就知道我有本事。
3: 回来了，下班了。王鑫，嗯，你咋回来了？
0: 这是我家，我乐意回就回来，不着吗？
3: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
0: 那什么，我代表我们红阳站回来参加射击比赛，你到时候没班可以给我加油去。
3: 才不去，除非你请我去。
0: 爱去不去，不去拉倒。
3: 拉倒就拉倒。
0: 哎，那什么，

0: 我呢，真诚的邀请马儿同学跟我比赛，这还差不多。能不能行啊？别到时候我一顿加油，你就比个倒数第一。
1: 我调查过了，你最差也是倒数第二。那我还是不去了，省得丢人。
2: 跟你们几个跟谁急？都别急，哎，班长来了，让。放手，放手。打烊吗？开始了。射击比赛开始。还得是咱们。你嗓门真亮，跟收音机里一模一样。
3: 班长，你嗓门不亮，能被公安分配接住吗？
4: 第三把位是红娘站公安派出所的方新同志。好，行了，不能往里面。
0: 为啥呀？
4: 这是射击比赛，万一有个擦枪走火了，谁负责呀？
5: 你就别为难我了啊，
4: 跟他们一样，在外面听个响得了。
5: 上当天后，准备射击。

0: 太香了，
1: 疼吗？
0: 咋上了吗？不轻不重的，
1: 我看着看着眼睛挺好，
0: 挺好啊。
2: 我爸是警察，我也是家属。
3: 都说是家属，谁能证明啊？
0: 警察同志，那个警察同志，那个他是马奎马叔他女儿啊，
3: 马叔的姑娘啊。啊，那进去吧。
2: 哎，谢谢，
0: 谢谢啊。
2: 干什么？啊，
0: 刚打完钉枪，还没爆瓦呢。来，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4: 让让让让让
0: 让让
5: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6: 马叔，你徒弟真行啊！
3: 哎，你这儿子真行啊！

0: 军同志五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已经给其他的选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希望汪鑫同志再接再厉，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1: 汪鑫加

通知。

0: 生的事，哈城长公安派出所的李亮同志。
1: 啊，李亮啊！
0: 获得射击比赛第二名的是吉平站公安派出所的王立刚同志。
2: 我的老婆。

0: 各位领导们好，同志们好，我是汪鑫，来自宁阳铁路公安分处洪阳公安派出所。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在领导们的关怀下，我
1: 那谁念重要吗？谁念不重要，重要得有那两下子，夸夸那真往上马上干。
0: 感谢国家，
1: 啥玩意儿？
0: 感谢领导。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虽然他对我非常的严厉，但我心里都明白，他是实打实的为我好，也为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个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2: 其实今天本身是想能打到100环，这个还是没有做到，
0: 我呢就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啊。谢谢大家。
3: 站住！
4: 爸，
3: 干啥去了？
4: 我这不刚下班吗？
3: 我去你们单位了，说你请假了。
4: 你去我单位干啥去了？
3: 国营商店不能去啊！我打酱油打醋，怎么不行啊？
5: 姐姐，
4: 哎，我去找同学了，临时请个假。
5: 姐姐，
3: 看哪个同学？
5: 姐姐，
4: 不认识，女同学。哎，等会儿啊，忙着呢。爸，你没去看射击比赛吗？
3: 那玩意儿有啥看的？你爸年轻时候天天打。
4: 汪鑫拿了个第一，那家伙在主席台上领奖的时候给你好一顿猛夸，你是没听见，那话我听着都肉麻。当初也算没白帮他。哎
3: 呀，我帮他啥呀？从他走了以后，我这多清静啊！我跟你说，燕子啊，以后你不能再去晃洋站啊。
4: 为啥？我就去。
3: 你敢？你再去，我就把你腿打断。
6: 打断谁的腿啊？
3: 我。
4: 妈。我爸打断我的腿，
6: 瞧把他能耐的！行了，你甭管了，你上去歇着吧。啊，放好了，我叫你。
3: 你把盐给我呀！啥孩子这是？
6: 跟你说两句，回来，别对燕子那么严厉。
3: 你不严厉，他飞上天了。
6: 飞上天不也随你？其实我觉得小汪这孩子挺好的。
3: 行了行了行了，别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6: 你说你咋回事啊？弟弟小汪啊就跟吃了枪药似的，你怎么不待见他，干嘛让他给你当徒弟？

1: 是我让他给我当徒弟的，那不是领导指派的。来，搭一把。
2: 回来了。啊，回来了。
3: 哎呀，
4: 妥了，想啥来啥。
3: 老叔，在家不？
5: 马叔，我那啥，我走了，回去了。
3: 回去回吧，我也管不了你了，用不着来打招呼。我来呢，是想谢谢你。要不是你帮我去找这个目击证人，我这身衣服应该是穿不了。
5: 谢谢。用不着谢我，领导把你塞到我手上当徒弟，你犯了错。
3: 我也脱不了干系，我是自己为自己。是，那什么，我再多嘴问一句啊，我得在弘阳待多久啊？
5: 这你得问你们领导去。我哪知道？咋了？烦了？不是，那边也没啥案子，英雄无用武之地。 英雄在哪儿呢？嗯，
3: 看啥呀？说正经的呢。
5: 小子，别看不起小詹，很多犯罪分子都会选择在小詹下手。把你眼睛睁大了，够你忙的。
3: 是，知道了。
5: 那什么，我可没吹牛啊，第一，
3: 反正人挺多的，拿了第一算是挺荣耀的，就这么。
5: 行啊，拿着你这第一名，在弘阳站好好巡逻，啊，
3: 是吧？第一，头筹。

0: 你这咋回事啊？啊，人家好好的来感谢你这个师傅，又把人赶走了。
1: 你看把他嘚瑟的，又找不着北了。
0: 轻点，
1: 行了，你歇着吧，我来。
2: 嗯，好，好。行行行，就按我说的办啊。好啊。
3: 所长，咱这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嗯，不想说。哎呦，
2: 行啊啊，给我们黄洋派出所争光了。哎，可以。哎，我当年也拿过射击比赛第一。
3: 是吗？啊，
2: 哎，你离开这段时间落下的工作不少啊，补上啊。
3: 我是第一名，头筹。
2: 第一咋了？我眼部掐。你这第一不是也刚来让人给骗了吗？啊。
3: 我问一嘴啊，就是我这个巡逻的活得干到啥时候？
2: 你要不走的话，就一直干下去呗，
3: 干一辈子呀。那
2: 你可以不干一辈子呀，没人拦着你，想走就走。
3: 我干，干。哎，
2: 好好巡逻啊。哎，来啊，奖状拿过来。嗯，去吧去，好好巡逻啊。

0: 杨同志，前面不是有人打架？
1: 给我钱！
2: 打人！
1: 打人！
2: 住手！住手！干什么呢？
3: 小杨同志，

0: 你来的正好，他在我店里瞎溜达，把我这一瓶酒碰碎了，他不给我钱，他还想跑。
1: 哎，警察，你别在这说，我不是想跑，赶紧看看吧。他打我，想去报警。再说这个警事，他跟我没关系呀。
0: 今天你要不赔钱，你就走不了。
2: 哎，行了，别吵吵了，你这
3: 谁瞅见了？啊，啥情况？
4: 我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哎，
3: 有话好好说，别急眼啊。
2: 咋回事啊？
1: 不是，钱师傅，我给你还原一下。刚才我进来啊，我说买点东西，他说你随便看，你看，哎，我就从这儿，哎，看看这边，看看这边，你看，哎，这么差距离，我怎么能碰到了？你说是不是？
0: 就是你碰的。
3: 你看你这个道这么窄，这酒瓶子非这么放，冬天穿衣服都厚，能不给你拆了吗？
0: 那听您的意思，这还成我的错了？
3: 刚这屋里就他一人？
0: 对啊。
3: 同志，他这东西摆的确实不合理，但这酒瓶子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自己掉地上，你就受委屈，把这酒钱赔了吧。
1: 不行吧，同志，这跟我没关系，你怎么赔呀？
0: 你还不承认，就是你碰的。
3: 行了，要不这样，你俩呢各退一步，你按成本价赔给他，行不？
0: 那我不是亏着了？
2: 你还打人了呢，你亏啥呀你？
3: 你俩要是不满意，咱们呢就回所里慢慢聊。
1: 成，算我倒霉，这多少钱啊？
0: 妈，
1: 给，以后你们这地儿我再也不来了。
3: 这酒瓶子别这么摆了。
0: 哎，
6: 把我拉出来，拉出来，砍死阿光！
1: 那里，
6: 阿光，我就砍死阿光！阿光来，
1: 快点，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
6: 阿光，我就砍死阿光！
1: 同志。有啥事咱好好说，来，
6: 头盔，上戴头盔。
1: 看着这个状态，咱们这患出犯病了，这哪正常的？就是个疯子，
6: 都不赔呀！
3: 警察同志，赶紧把他摁住了，别伤了人。
6: 哪个精神病？哪个有病？快点，快点！
1: 这都是人，哪有鬼呀？
6: 就是有鬼，就是有鬼！
2: 哎，你先别激动，
6: 来，
1: 我帮你抓拐行不行？
6: 真的帮我锁鬼？
1: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我是警察，我能把你抓回来。把刀给我来。
6: 不对，你骗我！
7: 你这腰上没啥大事儿，给你开三天膏药。
8: 你说没事儿，我这就踏实了。这就是个寸劲儿，给你添麻烦了。
7: 客气啥呀？今天你运气好，下次得谨慎啊。
8: 我这不是赶上了吗？平时这样的事儿也不常发生啊。你这独身一人，还要照顾病人，不容易。
7: 都不容易。马哥，我给你开的膏药一天一贴，走，陪你拿药去。
8: 哎，我自己来就行。
7: 没事没事，我陪你去。来，
9: 小医生，这膏药现在没有了。
7: 没了？
9: 对。
7: 那啥时候有啊？
9: 哦，得看看明天会不会补货吧。
7: 哦。马哥，这
8: 没事没事，反正我这没什么大事，我什么都不怕了。那我先回去了。
7: 行，马哥，回去啊，做热敷。
8: 好，
7: 明天到了，我告诉你。
8: 好，谢谢。

让你吓我。

0: 上班呢，别闹。
1: 哎，亏了我还给你带吃的。
2: 蒸饺子，
3: 多吃点啊。
4: 嗯。哎呦，
2: 饺子太香了。
4: 你吃啥都香。
2: 那咋的？好吃才不让人说呀。
3: 哎，对，等会儿啊，差点忘了。哎呀，这个。这是我店的咸菜，尝尝。嗯，
2: 还有咸菜呢。
3: 嗯。
2: 哎，你说
4: 啊，
2: 上回炖鱼，这回包饺子。你说，哎，我那个熏鸡架啥时候整啊？
3: 下回，他想吃饺子了。
2: 哎呀，你看看啊，想吃饺子就给你包，多贴心呐！
4: 是啊，
2: 心呐，你呀，你享福了啊！你看弟妹这。啊，样样都拿得出手，你小子算抄上了。
4: 啥弟妹呀？都说了是同学，他爸是我师傅。
2: 明白，他爸是你师傅吗？你们这关系套关系的，门当户对呢。
4: 胡说八道，没完没了了。
2: 你看，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不好意思，
4: 你是吃饱了哈，满嘴跑火车。
5: 你不就是跑火车了吗？
4: 我现在不跑了。
5: 那你咋不跑了呢？
4: 我不乐意跑。
5: 你跑啊！有本事你跑去！
4: 你跑去！你上铁路上跑去！你撩着跑。
5: 嗯。干什么呀？
2: 那啥，有点吃咸了，我打壶水啊。
5: 磨磨唧唧的，跟小丫搞对象的时候咋这么麻利呢？
4: 你能不能别提他呀？你这是臊的我。
5: 哟，咋的了？旧情难忘啊？
4: 拉倒吧！我要跟他成两口子，那我有的时候有个病啥的，他准第一个撩。哎呀，连个短腰的都没有，多惨！
5: 知道就好。也就我傻，跑200里地来给你送饺子。
4: 你爸让你来。
5: 跟车走了。
4: 那你妈让你来？
5: 我今天调休，我跟她说找同学去了。
4: 这不好吧？这要是被发现了，我吃不了兜着走。
5: 我来找你都不怕，你倒胆虚了。
4: 我不是虚，我是怕你挨骂。那什么，到时候吃完了你就赶紧走吧，晚了没车了。
5: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4: 行。
5: 你就说你让不让我来吧，
4: 你要回回都能带好吃的，那你可以来。
5: 你咋就知道吃呢你？行。
4: 哎呀，能让你闹着玩呢你。
2: 我水忘打了。
6: 哎呀，好累呀！
7: 踏实待着吧。嗯。哎呀，衣服。行吗，文都？
6: 行。

0: 不烫了，不烫。你说你这疼的这么厉害，光这热敷行吗？
1: 沈大夫都说了，没什么大事。那沈大夫用眼睛看，能看明白吗？我心里有数，用着两天就好了。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不是小伙子了，这大冷天的，别再落下什么病。你说咱明天去别的医院看看吧。哎呀，
0: 没那么娇气。不用。
1: 这个小胡啊，也是够逗的，一个警察让行凶的给吓跑了，这不是闹笑话？
0: 娘胎里带来的就是小胆子，没办法。
1: 那还当警察？
0: 也不能总碰上这个事儿。调解啥的，他还行，能干。
1: 这要是小汪在啊，都不用你伸手，肯定第一个就冲出去了。
0: 嗯，这话还真不假。那小子是个硬碰硬的猪啊，胆子大，身手好。上次那家伙八个人，真敢往上冲啊！说实话，当时我心都虚了。
1: 这还夸上小汪了，真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0: 夸他啥呀？这实打实的事儿。
1: 想小汪了？
0: 哎，想他，想他干啥呀？有没有他，我照样办案子。哎呀，
1: 案子是办了，你也趴床上了。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汪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2: 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

0: 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猫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
1: 嗯，燕子咋还没回来呀？
0: 啊，去找同学了。那么大个子还能丢了吗？
1: 去哪个同学那儿了？
0: 不知道啊。
1: 你，哎呀，你这当娘的心也真够大的。
2: 不会又跑红阳去找那个臭小子了吧？
0: 刚才还夸呢，怎么转脸就成臭小子了？
1: 咱们家这不有个臭丫头吗？还夜不归宿，看我不打断他腿。
0: 哎呀，行了啊，别动不动就打这个打那个的，都躺下了，都趴这儿了，还不消停？
1: 大晚上的，我真是不敢想，传出去以后他这咋嫁人呢？这
0: 哪有你这样的爹？你这往哪儿想呢？
3: 我回来了。
0: 哎，燕子回来了。呀，爸，你咋了？
4: 跟人干仗去了？
0: 哎呀，没事儿，扭了一下啊，没大事儿。
1: 你干啥去了？
4: 我跟同学逛公园去了，顺便看了场电影。
1: 别，接着别，说说吧，啥电影？
0: 我这个水热水换一下啊。
1: 我在问他话，你打断我干嘛？
4: 哎呀，妈，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5: 哎，
1: 你听他说啥了吗？
0: 写作业啊。
1: 他还写啥作业啊？写马健的作业呀。
0: 哎呀，我这个热水该换了啊，换水。
1: 哎呀，哎呦，哎呦，这娘的。

0: 嫂子在吗？
1: 哎，来啦！
2: 爸爸。
1: 哎呀，沈大夫，进来坐吧。
0: 不了不了。马哥的腰怎么样了？
1: 哎呀，老样子，就是不咋敢动。
0: 这医院刚进了膏药，我给马哥拿了三天。哎
1: 呀，沈大夫又让你费心了。哎，
0: 嫂子，你最近身体咋样啊？
3: 我挺好的。
0: 啊，那就好。有什么不舒服啊，就告诉我。啊，这膏药啊，要先热一热，等软和了，哪疼往哪贴。
1: 哎，
0: 等见效了呢，然后我再给马哥开。哎，你给我说一声。
1: 好。
0: 哎呀，马健，哎
1: 呦，
2: 爸爸，
1: 是不是又沉了？
0: 嗯。
1: 哎呀，
4: 我带马健回我屋玩会儿啊。
1: 哎，别呀，这孩子磨人。
0: 我就稀罕他，
4: 多可爱呀，是吗？
0: 一会儿就回来了。
1: 那行，那让你受累了啊。
0: 没事儿，
4: 走了，一会儿就回来。
1: 你受累了啊。
4: 啊，没事儿。
1: 哎哎，慢点啊。
4: 嗯。
5: 哎，你这啥情况？
1: 啊，那个沈大夫给的膏药，说是得烤一下，弄软和了才能敷。我觉得沈大夫这个人挺好的，你看平常稳稳当当的。又热心肠，手可巧了，给马健都已经织了好几双袜子了。稀罕马健，没事就往他家里带。那马健见了他，那乐得嘎嘎的。你寻思啥呢？
5: 嗯，我啥也没寻思。哎呀，你烤的差不多了，把那么着了。
1: 忘了。
6: 我回来了。
1: 爸。
5: 嗯。
1: 咋样啊？
5: 好多了。你这饿坏了吧？
1: 不饿。
5: 哟，这不饿都知道往家跑了。
1: 这不挂着你呢吗？
5: 好闺女，爸爸真感动啊。
1: 马健呢？啊，你沈姨抱家去了。
5: 嗯，
0: 胡膏药呢？
1: 嗯，你沈姨拿来的。
0: 沈姨人真好。
1: 我来整吧，爸，你去忙吧。你会吗？
0: 这有啥难的？哪疼糊哪儿呗。嗯，
1: 行，给，嗯，来，接下来就能糊上啊。
0: 好。
5: 嗯，你行吗？
0: 行。
5: 哎呀，行啊，好啊，还是姑姑好，啥都懂。来，嗯。
1: 来了啊！
5: 哎呀，你真会吧？
1: 行。哪疼啊？
5: 告诉你。
1: 嗯。确定了啊？
5: 哎。
0: 这玩意儿不好接。
1: 来了啊！
5: 啊。
1: 是这儿啊？
5: 啊。
1: 我糊了啊！
5: 你倒是快点吧你！哎呦！
1: 咋样？舒服了吧？
5: 你把我这当铁板了你！
7: 你把我的脚给碰碎了，你得赔我酒钱。
8: 警察同志，俺没碰这个酒，是他自己掉地上的。
7: 你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这瓶酒还能自己跳下来？
9: 你这店咋老出这种事儿呢？啊，我上次说没说过这酒瓶子别往这儿放，非往桌角子上放？
10: 上次的事儿，这次还是这儿吧？你说你自己是不是有责任？
7: 你这话说的，我这店里哪有地儿啊？上回出这事儿还是一个多月前的。
9: 你这桌子上不都是地儿吗？啊，往里扫扫，这还谁还能碰着？我就不信了。
7: 行，我一会儿往里扫扫。你把我脚碰碎了，你必须得赔我钱。
8: 警察同志，还是算了吧，算我倒霉。多少钱？
7: 五毛。
8: 啊，
7: 我现在就往里挪。
9: 你挪，我看着你挪。你这，好家伙，给你店买个东西如履薄冰的。这瓶拿走，这少这一瓶是咋的呀？
7: 我好，
9: 少这一瓶啊。
1: 香肠葫芦，香肠葫芦。哎呀，又给我们看孩子，又给我们炒菜的，这哪行啊？
0: 放假了，闲着也是闲着，没

0: 事儿的。再说了，马哥的腰伤了，这身体还得养，能歇就歇，顺手一个出，不费劲儿。
1: 那嫂子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0: 来，没事
2: 了，马姐，咱们回家吃饭去。
0: 行了，
2: 谢谢你啊。
1: 马姐，吃完饭再玩啊。
2: 玩了，快吃饭。
1: 哎，吃饭啦。
3: 没有。哎呀，受累了啊。
1: 那
3: 醋溜白菜，
1: 好吃不？
3: 你的手艺那能差吗？乔木生都又长进了，可以啊。
1: 那就是好吃啦，
3: 又脆又嫩，花花拿捏的正正好。
1: 沈大夫做的
3: 没看出来啊，他做饭还是一把好手呢，这里外都是一把抓，是个能人。
0: 你说他这么能干的人，他咋找不着对象呢？
3: 哎呀，没碰上看对眼的呗。你咋不吃饭？
1: 我吃。那个你要不够我给你加啊。
3: 快去吧。哎呀，
1: 你那个花椒别吃了啊。
3: 哎呀，行了。

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1: 买点啥呀？随便看。

0: 你干啥呢？都把我酒碰碎了。瞅啥呀？赶紧赔钱！乱摸啥呀？哎呦呦呦呦！疼疼疼疼！哎呦呵！哎呦，轻点轻点，疼疼。
1: 眼熟不？
0: 熟，警察同志。哎呦哎呦呦！
1: 这什么玩意儿？是酒吗？这
0: 就兑了点水。
1: 我说你这酒瓶子非往桌角子上摆，说说吧。
0: 说啥呀？
1: 你给我演示一下，快点。
0: 别了吧，
1: 赶紧的。
2: 再来一下。嘿，你这玩意儿挺新鲜，
1: 自己研究的。脑瓜子不白长啊！
0: 有啥脑瓜子？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在一个地方上吃饭。我错了，错了，
2: 钱值都错了，跟我回所里吧。
0: 别，我这你看，我这店里你有啥用得着的，你随便拿。
1: 还想让我犯错误是吧？招靠你呢？
0: 别靠，别靠，我跟你走。
1: 锁门。
0: 哎。
3: 哎呀，听说最近这几个案子办的是很漂亮啊，干净利落。嘿嘿，别说你还挺有本事的嘛啊！哎呀，
1: 过奖了，过奖了。其实吧，我还能办更大、更复杂的案子。哼，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这人吧，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死。嗯，
3: 好。有前途啊！
1: 能不能有个请求？
3: 你小子又不想广场上巡逻了吧？
1: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想请你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3: 你想打自己打啊？
1: 这我跟我师傅说点啥吧，他就觉着我在嘚瑟，那不听。我是想让你跟他说说我最近办的案子，让他高兴高兴。
3: 让我夸夸你是吧？行，你小子，哎，

0: 喂，哎，您好，您好，我找一下马奎同志。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哦，啊，行，没事没事，好嘞好嘞好嘞。
1: 我师傅咋了？
0: 电话里说你师傅在火车上被罪犯给弄伤了。
1: 所长，我能不能去瞅他一眼，速去速回？
2: 哎呀，人家沈大夫说了不让你动，你咋还出来干活呢？
3: 每天吃饱了就躺着，那不成猪了？
2: 你要是猪就好了，我还省心了。
3: 哦，想省心了。
2: 哎呦，你看看你，回去躺着吧。
3: 腰坏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了，这不半残了？
2: 哪那么多活让你干？
4: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马卓，
3: 怕谁？
4: 马卓，
2: 行了，那您慢点进去啊，
4: 马
2: 卓慢点啊。小马来了
4: 啊！哟，
2: 这放假了啊？
4: 在家吗？
2: 在家呢。你进去，我去打个醋啊。慢慢唠啊。
4: 好好。

0: 别听着了，忧伤了吧？
1: 马英告诉你的，
0: 这还用他说呀？一眼就瞅出来了。好点没？
1: 本来好了，这一看着你，这又不好了。
0: 那什么，用不用我搀你出去溜达溜达，透透气儿？
1: 用不着，
0: 别不好意思你。
1: 没，腰不好了，手还好使。
0: 不去就不去，还挺倔强。
1: 咋又跑回来了？
0: 你专程来看你的。
1: 你能专程来看我吗？
0: 能。得顺道再看看我爸。
1: 就是。别的没学会呢。这溜须拍马学的还真快呀。
0: 哎，我就乐意拍你这老马。哎呀。慢点啊。
1: 哎呀，别先弘扬战小，小地方才锻炼人呐。
0: 这时候就别教训我了，那我在的时候啥事儿没有，我这一走就把腰闪了。那要是我出手，不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制服了？
1: 咋知道的？
0: 那我也是警察呀。还是我好吧。
1: 你好，你肉香，恨不得把你吃了。
0: 行了，歇着吧。

0: 人家好心好意来看望你，你咋把人给卷走了呢？
1: 这是你爸的态度。
0: 啥意思啊？
1: 自己琢磨去吧。
0: 琢磨不明白。

0: 冰糖葫芦。
1: 哎，师傅，您咋来了？有好点没呢？

0: 好多了。您这咋不多休息几天呢？
1: 哎呀，老搁家待着，
0: 师傅，我来，我来，
1: 也不是滋味。
0: 我还寻思我这两天休息的时候上卫生所给您开点膏药呢。哎，我来，师傅。嗯，师傅。嗯，这个不好意思啊，这。

好久不见了，对象呢？

0: 哎，这么喝酒可不成，一会儿驻车厢里人要罚你款的啊！这不能这么喝呀！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 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旅客同志们，列车即将到达海河火车站，请您整理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 师傅，咋还喝上了呢？ 师傅，这上班时候不让喝酒。
2: 胡说八道啥呢？
3: 雨禾落下了，
4: 我以前相识的是我妈说的，哎，是吧？吓坏了，哪儿是挺吓人的？
3: 就这儿吧。来，事儿可就大了。是啊，要我
4: 行了，你下去吧，一会儿车位开了。
3: 我陪你吧。
4: 不用，
3: 不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4: 有什么不放心的？ 你怕我反悔啊？放心吧，我这次见面就是想跟他说清楚，也算是给他一个交代。

0: 敌敌畏，硝酸，你这是干啥呀？啊，老实交代吧。
1: 卢学林，哈城第一化工厂工程师。

0: 看来你是知道你对象外头有人了，打算跟他们同归于尽。这应该是你们的定情物啊。
1: 一直留着，说给未来的儿媳妇。我跟玉霞你那么多年，两城来回跑啊，见一面特别不容易。那我们也挺过来，都快结婚了，这下会有这。
0: 手稿给打开。

0: 对象这个事儿办的呢，确实不讲究。可是话说回来了，这都不容易。想没想过，今天你要是真把这硝酸泼下去了，那会是一个啥样的后果呀？
1: 顾不上那么多。
0: 你是打算把他俩都毁了？完了呢，你就和弟弟为自杀。
2: 那要是你万一死不了，这可咋整啊？
0: 您说句实话，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和一群人死不了，我再喝一瓶。你痛快了，车上那么多人呢，你难免伤及无辜。人家找你惹你了，你这故意伤人的罪，一旦成立，少则10到8年，重则无期死缓。那你后半辈子？ 就等着吃牢饭吧。那还想后半辈子的事？我现在过的日子跟坐牢没什么区别。
2: 那是因为你没坐过牢。你真进去了，你肠子都悔青了。再说了，你进去了，你老妈一个人孤苦伶仃咋办呢？她咋活呀？想过吗？
1: 你的条件多好啊，工作单位也不错，你还愁娶不到媳妇吗？是怎么了？怎么我就想……哎呦，警察同志。
3: 真的错了，卢旭林同志，你这属于故意伤害未遂，你知道吗？啊，这也属于违法行为。我认，我都认。那我，你觉得我，我也得判几年？我真不知道，我这要进去了之后。
0: 我妈，这样啊，念在你认错态度较好，也没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我会向组织申请对你宽大处理，争取不留案底，不记档案，也争取不通知你的单位。
3: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我要真泼出去，我什么都没了，我太谢了，我太谢谢，谢谢。
0: 那这个是你拿回去啊，还咋的？
3: 不要，
0: 没收了。
3: 哎。

0: 还给你。
1: 哎，好好说。
0: 对，谢谢。
2: 警察同志，我想见见他。
3: 雪莲，该说的我都说了。咱们俩这两年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也不是个事儿。不如长痛不如短痛，这样你也都能踏踏实实工作，别把心思放在我身上了。以后你多保重，照顾好身体。走了。

0: 老妈，
1: 嗯，
0: 你看看这个，认识不？
2: 这咋不认识？这不鸦片吗？
0: 厉害，要不说老公安着。哎，
2: 劳改的时候，附近有个村子，中罂粟炼鸦片，不过人家那个是专门供药厂的。这个东西啊，用对地方，这是救人的。
0: 嗯，
2: 用错了，那可就是害死人的。
0: 嗯，怎么的？
2: 这是在咱们车上发现的
0: 啊？没有，这些鸦片呢是在云南那趟火车上查获的，可惜呢没抓着毒贩子。根据当地的公安同志说啊，这个毒贩的口音呢是咱们这儿的，可能有同伙，极有可能通过铁路线贩毒运毒。上级让咱们呢提高警惕，这些鸦片呢真是害人不浅的。
2: 这刚吃一口干饭，又开始吸上大烟了，到什么时候啊？这都有作死的。
0: 嗯，这样，老马，你的经验丰富啊，你把鸦片特征啥呢，到时候给同志们都谈一下，还有咱们这条铁路线的各个站点也都普及一下，像洪阳站、海河站。虽然站小，但是可不敢大意啊。
2: 好，
3: 好了，孩子
4: 们好了。哎呀，这老虎钳子挺有劲儿啊，马叔。
5: 我虎出山了，
2: 想来收拾你啊。
4: 偷袭算啥本事？
2: 打招呼那还叫偷袭吗？
5: 就学一招。
2: 哎呀，带路吧。
5: 这儿。所长，
4: 嗯，
5: 我师傅来了。
2: 哎呀，这大。
6: 哎呦，老马。
2: 哎呀，哎呀
7: 所长啊。
6: 怎么样你？
7: 好啊好啊，你状态更好啊。
8: 哎，来来来来，喝茶。
7: 这么熟？
6: 这个就是鸦片。
2: 不瞒你说，距离我上次看到这玩意儿也有小十年了。
6: 啊，老板你放心啊，我一会儿就跟同志们说，让大家提高警惕。
5: 来，喝水。
2: 哎呀，大冷天，轰着炉子唠嗑，再喝上一口热水，这就享福了。
6: 这话说的可不是嘛，中午想吃点啥呀？啊，我准备。
2: 哎呀，老样子，酸菜炖冻豆腐。
6: 嗯，
2: 一辈子也吃不够啊。
6: 再加几片五花肉，
2: 到位了。
6: 烫壶酒。
2: 完了，把给我烧个热炕头，让我好好闷一觉。

0: 那就比神仙还神仙。
1: 嗯，瞧你说的。哎，我就盼着你不着急走。
0: 我不着急走。
1: 嗯，
0: 咱得好好聊聊。
1: 那成啊，啊啊啊，坐那儿唠唠吧。
2: 啊，行。
1: 哎呀，老板，
0: 嗯，
1: 今儿当着你的面啊，我一定要夸夸你这个徒弟。
2: 你夸我干啥呀？
1: 哎，这孩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自打来了所里之后，那是风风雨雨，任劳任怨啊！前一段时间还破了几个非常漂亮的案子，我是很满意呀。
0: 办案子这是他分内的事儿，没什么好夸的。这小子还是年轻啊，动不动这小腚飘青，脚底下打滑。过去也犯了不少错误，有一次啊，不听我的话，私自下车去抓疑犯，回来领了个处分。
2: 哎，这都啥钱的事儿了，又提，
0: 还提，还有一回呢，能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的孩子，
2: 那孩子最终还是找着了。
1: 不是啥啥啥，这个帮着人贩子找回被拐卖的孩子，这啥意思？听不明白。
0: 你看。这不是我要说的吗？杨所长这问到了，我是不得如实汇报
2: 啊。
0: 说起这个事儿呢，就复杂了。
2: 嗯，
0: 你听我跟你说，
2: 你们唠吧，我去准备那个饭摊去。
0: 哎，别走啊！
1: 等等，加几片肉啊！
2: 啊，行。
1: 老马呀，
0: 嗯。
1: 你是对这孩子是真严厉啊，
0: 严厉。
1: 嗯，
0: 没办法，不给他上上小夹板，穿上天去了。杨所，小汪这孩子呢，聪明，能干，有股子冲劲儿，身手也了得，应该说，这是个好警察的料子。
1: 那是啊。这小子还行，前一段时间人家还拿了一个射击比赛的第一呢。
0: 咱这孩子身上这沟沟刺刺也不少，主要就是毛躁，心高气傲。
1: 所以我就按照你的意思，自打他来所里以后，我就让他去广场上巡逻。
0: 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呀，这话说的。不过，你对这孩子是煞费苦心呐。
0: 我不想费苦心。咋办呢？摊上了，杨所，这就是命
1: 啊！我也想有这命，我也想收几个好徒弟。来吧，
0: 嗯，
1: 哎呦，滴水带酒，
0: 这怎么的酒省了？
1: 嗯，有有。
0: 你是要跟我回去了？
2: 马叔，
0: 嗯，
2: 谢谢啊。这家伙大老远的跑一趟，特地来挖火，
0: 也不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
2: 人家所长好不容易夸我一次，你就顺着再表扬一下子，给我长长脸多好。你是哪壶不开非提哪壶，
0: 面子自己挣来的，不是别人夸出来的。
2: 行了，这天天就这几句话，我知道了。
0: 是道理。哎呀。这小地方挺好的，有时间我还得再过来。
2: 我这小地方你可别来，
0: 我想来就来，管得着吗？
2: 怎么着，
0: 真羡慕你啊，背井离乡的守着这么大一个广场，你有多大的福气啊。不像我整天在车厢里暖洋洋的，没意思。
2: 快走吧，别耽误我晒太阳。
0: 好好给人家干，别总想着往家跑。嗯，
2: 我就想过年我就回去。
0: 巡逻去吧，
2: 这儿又不归你管。

0: 看不出来啊，但我喜欢
1: 这个。你懂什么呀？这要放在古代，那就是大才女。
0: 这现代也是才女，沈才女。
2: 这回说对了，要不然沈大夫没对象呢？
1: 啥意思啊？哎呀，我是说，就沈大夫这两把刷子，谁敢娶？啊？

0: 是说就沈大夫这样的一般人瞧不上。
1: 是瞧不上一般人。
0: 对呀，我就这衣服呀。是的，一本
1: 写好了。哎，
2: 写好了。看啊，上联
3: 红梅含苞傲冬雪，下联绿柳吐絮迎新春。
2: 好，真好。
1: 吐絮。
0: 哎呀，就是说那个绿色的柳树它吐那个毛嘛，就木身上直刺挠的嘛。对吧，是不是沈大夫？
1: 沈大夫
0: 吐絮吗？
1: 横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哎呀，挺香啊！我吃鱼吧，一会儿吃一个，一会儿吃一个，这让你吃没了。你把这些丸子给师傅拿去，最后师傅一家，
1: 那咋的？你还得家家户户送啊，咱也得有啊。
0: 来。
2: 哎，
0: 啊！哎，正好，这我爸做的年货。
2: 啥？我不是丸子啊？
0: 嗯，
2: 我香了这个。嗯，
0: 好吃不？
2: 不好吃。
0: 拉倒，我给拿回去。
2: 哎，那我的饺子拿回去啊。
0: 给我们家的。
2: 嗯。
0: 啥馅儿？
2: 热蛋蛋呗。
0: 不是，拿都拿来了，就勉强换一下子。
2: 我亲手包的啊，自己去的。
0: 行，我皮跟馅拆开吃。
3: 妈呀，发生了！有人没？有人没？着火了！着火了！赶紧的！哎呀妈呀，咋整啊？哎呀，孟欣，咋弄啊？
4: 哎呀，这
3: 咋整？
4: 回事啊？啊！
3: 小心！
4: 你给我大盖子，大盖子！
2: 我别想放哪了？
4: 这咋了？哎呦，我天哪！
3: 慢点！
4: 哎呀，我这不能吃。
5: 咋用手端油锅呢？这是不对的啊！
2: 现在感觉咋样啊？
4: 火得了，反正不太舒服。
5: 你说那个油锅那么烫，你逞啥能啊？
4: 不是，那要着起来，那不出大事了吗？
5: 那也不能豁出命去啊！
4: 豁啥命啊，沈大夫，您吓唬我，这不就点皮外伤吗？
5: 谁吓唬你了？我告诉你啊，这要是感染了，真能要你命。
4: 这么严重啊？
5: 那可不嘛！妈
4: 呀，你这说的我后脖梗子直冒凉风，
5: 虎了吧唧的。
4: 谁呀？
6: 我。
4: 我去。
2: 哎呀，慢点啊！
7: 沈大夫，
5: 哎，你们先聊啊，我走了。大力啊，好好养伤，要是感觉发烧了，一定要告诉我啊。
4: 啊，放心吧。
5: 小杨，那我走了啊。
7: 哎，沈大夫，再见。
5: 再见。
4: 谢谢沈大夫。
7: 没事。
4: 燕儿，你坐里头，
7: 哎，这肉是？
4: 还是你包的
7: 啊？啊。
8: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9: 最后一道凝聚红色大咖的
8: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10: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8: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11: 随千万人吾往矣。
8: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12: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13: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8: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享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

0: 哎呀，你坐里头，你坐里头。哎，
1: 这肉是？
0: 还是你包的啊？啊。
1: 手好点没呀？
0: 啊，好多了。哎
1: 呀，那就行了，吓死我了。能不能留疤呀？
0: 那留疤留疤呗，怕的呀。
1: 这哪行啊？你咋没问问沈大夫呢？
0: 这问啥呀？我一大老爷们儿，怕呀？对不对？
1: 赶紧的，吃肉吃。哎呀，你这也不能不吃不喝呀，张嘴。啊啊啊！咋的了？
0: 哦，烫烫烫烫着呢。
1: 行行行。

0: 咋了？还烫啊？啊，嗯
1: 嗯，香。
2: 走你那出。

0: 爸，又一年除夕，祝你身体健康，事业高升。
1: 行，我也祝你工作顺利啊。
0: 你就祝我早点调回来吧。
1: 这么想回来啊？那你就得在那边好好表现。这边呢，得想法子让你师傅帮你说点好话。明儿一早别忘了去给师傅拜年去。
0: 放心吧，这还能忘？
1: 你们那边咋样？跟同事处的啊，领导跟你关系都还行？
2: 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所长也挺喜欢我。
3: 我们这边还破了不少案子呢。
1: 讲讲，都啥案子？
0: 有那个变戏法的，就给人换零钱，就换零钱数钱这过程中，第一遍数啊没问题，再一数少两张，就这么快。
1: 你逮着了，
0: 让我给逮着。
3: 等一会儿，喝一个。
0: 哎呀，还有那个使那个小机关的，在小卖部里边，在门口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爸，过年好。
2: 过年好。
1: 妈，哎，过年好，起来啦。
3: 哎呀妈，你别说，这人靠衣裳，马靠鞍，你这么一捯饬吧，说咱俩是姐俩都有人信。
4: 净瞎扯。

0: 你看，
1: 那头人，
2: 妈，穿这是不是好看？
0: 好看，
2: 花了。
0: 花什么花？非常好看。
2: 爸，哎。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哦，你也这个臭丫头。
1: 燕子啊，这是我和你妈送你的红包。
2: 哎呀，谢谢爸，谢谢妈。哎，
0: 哟，这么多啊！你看那眼珠子瞪的，孩子，
1: 高兴吗？
2: 高兴，
1: 高兴啊！来，燕子，啊，这是我写的名单，按照这个名单上挨家去拜年，都给他拜到了啊。
0: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出去转一圈？
1: 我穿得好是等着别人来给我拜年，快去。
0: 行，那我去了啊。
1: 好。
0: 妈，我走了。哎，帽子戴好了。
1: 戴好帽子，戴好帽子。啊，来。
3: 大力哥，哎，过年好。哎，
4: 过年好，
3: 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3: 那啥，头就不用磕了。哎，把压岁钱给哥。
4: 你管我叫大爷，我就给你压岁钱。
3: 多少年？大过年。
4: 哎呀，过年好。
0: 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红红彤彤啊，小红帽。你好像个小大夫似的。
5: 呀，过年好。
3: 瑶啊。
4: 过年好啊！
3: 过年好啊！
5: 过年好啊！哎呀，今天真暖和哈！
4: 你这穿真好看。
5: 那我这属于碎花的吧？啊！你这帽我没戴进去啊，手不敢使劲啊。
3: 啊妹，我这手都好了，啥事没有。你不用担心。那，哎，那咱去拜年去吧。
5: 对，那啥，就咱几个呀，王鑫呢？叫上他一块
4: 儿。嗯，那我就叫去。
5: 过年好，马燕。
3: 大鑫。
5: 你
3: 好。
4: 花心衣服扎小辫儿，姚月玲擦了个红脸蛋儿。
3: 大鑫。妈，
5: 我这冻的，谁冻谁都。哎呀，哎呀，好了，凉了。
4: 王鑫，几点了不起床？
3: 没锁。啊。大鑫呐，王叔。
4: 啥呢？你大过年的。
3: 王叔没在。啊。
5: 过年好啊，王鑫。哎
3: 呀妈呀，还睡觉呢，
4: 还睡呢，你赶紧起来吧，太阳都照屁股了，快快快快，起床
0: 起床，赶紧起来了。
3: 哎呀，我看啊，他这是昨晚喝多了，一时半会儿起不来，要不咱先走吧。那
5: 他不去拜年呢？
3: 这喝成这样，也不知道昨晚跟谁喝的，走吧。
5: 对吧？
3: 进去。
4: 那我们拜年去了啊。
0: 来了来了，
6: 肯定在家，
3: 老马
5: 来了，
6: 肯定在家。
5: 哎，在在呢，过年好，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8: 哎呀，过年好，来来来来，
9: 老马老马，
6: 过年拜年啊，
8: 过年好，
6: 过年
8: 好，
9: 过年好，
6: 过年好，
9: 过年好，过年好，
3: 屋里真早。
5: 来来来来，吃点瓜子儿。
3: 哎，刚才看着还是少的呀，我乍一看我还以为是马燕儿呢。
10: 这身衣服一上你身，你立马年轻二十岁。
0: 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10: 就是这样，
0: 好好好，来，王队长。
11: 对，哎，嫂子，祝你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啊！一家人和和美美的。
0: 谢谢。哎，对了，王鑫呢？怎么没过来？
11: 昨晚喝多了，这还没起来呢。哎呀，一会儿就过来。
0: 行，不着急。
3: 来，坐吧，坐吧，坐。
0: 对，坐吧，
3: 坐吧。不坐了，一会儿我们还得挨家挨户拜年呢。
12: 对对对，坐的还有好几户呢。
0: 那你拿点，拿点揣兜里。
12: 行行行，连吃带拿可不。
3: 走了，走了，
12: 谢谢啊，
3: 再见。
0: 慢点啊！哎，
4: 再见，老

0: 喝多了，还没起呢。
1: 你说啥呢？
2: 王鑫，你咋还在这儿睡呢？王鑫，哎呀，起来了，快起来给师傅拜年去啊！嗯，啥时候了都？

0: 爸，
1: 冷吗？
0: 哦，回来了。
2: 哦。

0: 来，喝点热茶吧。再等等，小汪啊，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
1: 等他干嘛呀？他不来，咱就不过年了。
2: 哎，你真是。
0: 喝点茶吧，啊。

0: 这咋天都黑了呀？我，哎，我衣服，爸，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婶儿，过年好，过年好！哎，
1: 过年好，快进来吧，快点，啊，快点，外面冷。去家的，你咋才来呢？
2: 昨晚上喝多了。哎，马叔，睡了？
3: 一会儿，您坐。
2: 我就不做了，我昨晚喝多了，没起来。
3: 上午不来过了吗？
2: 别跟我开玩笑了，
3: 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2: 你别生气，我错了，我给你拜个年。
3: 行，就闭嘴。啥时候给我拜年？初一晚上给我拜年，啥意思啊？明天初二送神了，你给鬼拜年呐？
2: 别这么说呀，那啥，我这挺诚心的，我给你。
3: 行，滚蛋！
2: 我明儿就滚了，那小拜年听不？这有点
3: 儿。你给你爸小拜年去吧，滚！
4: 给你包了，
2: 真假的呀？
4: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2: 这家伙五块钱，这够敞亮的。
4: 还让我嘱咐你，工作上再小的事儿也得多细心，你咋咋呼呼的，没人盯着就闯祸。
2: 他说的。嗯。我就知道他是想着我。哎呀，就是不好意思，
5: 这老头。
2: 你就跟他说吧，我很快就回来。
4: 嗯，你自己在洪阳也多注意啊，我没事就去看你。
2: 放心吧，你快回去吧，怪冷的。
4: 嗯，行，
2: 走了，
4: 走吧。

0: 你说啥情况？
1: 走了，你恶意恶说，在马路上走路坑人。你说，别吵啊！你先说啥情况？
2: 我就搁这走呢。
1: 哎，啥事儿啊？不能院里说，出来干啥？
0: 跟我走。
1: 哎，
2: 去哪儿啊？哎呀，
1: 就跟我走吧，到地方就知道了。
2: 你不说清楚，我不去。
1: 好事儿。我啥时候坑过你、骗过你啊？真是好事儿。
2: 远吗？
1: 不远，就一轱辘道儿。

0: 走啊。
1: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啊，
0: 这前面就到了。
1: 这块一个人都没有，你想干啥呀？哎
0: 呀，有我在你怕啥呀？不是，你不是说那个怕人看着吗？我就找了这么个地儿啊。走，好事就搁前头。
1: 哎，这是全新的自行车？
0: 那肯定啊，刚买的肯定新的。
1: 哎呀，你可真是下血本了。
0: 这有啥的呀？一辆自行车嘛，送你了。嗯，骑走吧。
1: 哎呀，这。我哪能要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哎呀，
0: 这有啥的呀？你对我帮助这么大，我不得感谢你吗？
1: 哪帮你了？
0: 你鼓励我了呀！在你的鼓励下啊，我的日子每天充满了阳光，身上充满了力量。我是越过越有劲儿，越活越有奋斗啊！
1: 师傅黄了呢？啊，
0: 你这以后啊，就不用来回走着上班了，你就骑着小车多方便呢，咔咔的。
1: 可是我也不会骑呀、
0: 啊。那好办呢，我教你，现在就教。瑶啊，你这么聪明啊，肯定一学就会。嗯，来上车。
1: 咋上啊？
0: 啊，你看着啊，我教一下啊。嗯，你看这么一蹬，哎，啊，滑出去了。对，蹬蹬，哎，挺好挺好，我玩呢，挺好挺好，哎，
1: 那拐弯呢？
0: 走直线，真厉害啊！加点速啊！我松手了啊！
1: 别松手，
0: 没松，没松，没松，没
1: 松，
0: 松
1: 手！哎，起来！好好好，拉我一把呀！哎呀！我不学了。哒哒哒哒哒哒。

0: 你这总请假，单位没意见？
1: 没事儿，甭管了。
0: 哎呀，你还别说，这小山坡空气还不错。
1: 衡阳虽然地儿小，风景还是不错的。
0: 风景？哪有风景？
1: 你们想回去吧？
0: 想啊，咋不想？
1: 要不你跟我爸说说，他跟领导熟，没准能给你调回去。
0: 哎呀，他呀，巴不得我离他远点儿，我也不好说话。
1: 爸这人你还不了解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跟他说两句软和的，给他个就坡下驴的机会。
0: 算了吧，这走后门啊，我可不敢。
1: 你这倔脾气，跟我爸一样一样。哎，前面风景更好。
0: 还更好？哪有风景啊？净说瞎话。
1: 快点儿的，快走。
0: 黄金眼泪，哎，你别拽我！哎呀，
1: 我想拽你啊。
2: 是洪阳站吗？我是宁阳乘警队，我找王鑫。出去了。那等他回来，你告诉他。让他立刻马上给他师父回个电话。
0: 哎呀，这咋还突然下雨呢？
1: 这是个啥地儿啊？
0: 这是之前打仗留下的碉堡。有不少生命啊都埋葬在这儿，怕不？
1: 怕啥呀？

0: 这不有你在呢吗？那也是有点怕的。怕啥呀？这不有我在呢吗？
1: 你还下不停呢，
0: 就是赶不上车，今晚就回不去了。
1: 你要是回不去，你爸非扒了我皮不可。
0: 为我爸从皮，不行啊！
1: 行，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同志的友谊不能丢。
0: 谁跟你是友谊？

0: 能不能坐下来、
1: 啊、我可想踏踏实实坐这儿了，我坐得住吗？
0: 别着急，一会儿可能就回来了。
1: 能不着急吗？你要是不放他出去，能有这个事儿吗？
0: 他都那么大的人了，我还能成天把他锁在屋里不让他出门啊？平常去找小汪，这个点儿也该回来了。
1: 平常，我告诉你，都是你惯的。

0: 要不这样，我回去拿雨衣，然后回来找你。
1: 这是哪成啊？你一来一回的得一个多小时，我可不想自己在这儿待着。再说了，你下这么大雨，你不得淋病吗？

0: 咋样？
1: 我妈说，我爸跟车往这儿赶了。
0: 那完了，完犊子了，这彻底完了。
1: 你怕了？
0: 那是你爸，我能不怕吗？他那个大钳子再给我掐死了。
1: 这样，你装病，躲着点，我来见他。
0: 你先顶。
1: 那也比他直接见到你好点啊。
0: 也行，那我时刻准备着。你这不行，那我再上。
1: 弄得像打仗似的。
0: 不是像，那就是打仗，真真实实的战争。

0: 爸，昨天下大雨了，被隔道上了，没赶上回去的车。
1: 那你们去哪儿了？
0: 在一个碉堡里躲雨来着。
1: 躲了一宿吗？
0: 啊。
1: 王鑫呢？
0: 搁屋里躺着呢。哎，爸，那个，昨天他怕我冻着了，就把衣服给我穿了。
1: 衣服都脱了吗？
0: 不是，他怕我冻感冒了，结果他自己发烧了。
1: 你让他。
0: 哎，爸爸，那个，他是为了我才病倒的，你别骂他了。
1: 谁说我去骂他呀？我要去感谢他，好好感谢他。
0: 爸。

0: 去，你在外边等着我。
1: 我还怕我听见啊？
0: 我得跟我这徒弟唠唠嗑啊。
1: 那你俩唠呗，有没有骗人的话？
0: 我让你出去，听见没有啊？
1: 你俩赶紧唠吧，还得赶车回家呢。
0: 这我管你，你管我呀？
2: 哎呀，吵吵啥呀？还让不让人睡觉呢？马叔，你咋了？你什么玩意儿？你出去吧，我和马叔唠两句。
1: 赶紧唠吧，我还得着急回家呢。

看看我的身体还是不抗脏啊，这一动就着凉了。我现在这脑瓜子嗡嗡的，这招待不周了。你自己倒水喝，你这杯子都刷过了啊。

0: 我不好了，你自己喝吧。哎，
1: 干啥呀？
0: 你不是打不起精神吗？你不是睁不开眼睛吗？
2: 那我又不是死植物，你拿开水烫我。
0: 你小子，甭在我面前演戏，
2: 不好使。
1: 还没捞完啊？
0: 马上了啊！
3: 昨天晚上你们两人在外边待了一宿呗？
0: 啊，那雨下贼大，根本就回不来都。
3: 荒郊野外的，多难熬啊！
0: 得亏有个碉堡。
3: 你们俩人在碉堡里就那么一直待着？
0: 那刚不说了吗？雨贼大，想回回不来。
3: 黑灯瞎火的，没出啥事儿吧？
0: 能有啥事儿啊？要说真有事儿，就是后半夜柴火没了，贼冷。
3: 我问的不是这个事儿。
0: 那啥事儿？
3: 你们两个人在碉堡里咋待着的？
0: 咋待着？坐着呗。咋待着？
3: 咋坐呀？面对面吗？
0: 下象棋呢，可能。
3: 并排坐着。
0: 你到底想问啥呀？
3: 少废话，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0: 挨着坐的。
3: 挨着。
0: 那后半夜贼冷，那挨着不是暖和点吗？
3: 接着说，
0: 那后来天亮了，雨停了，就回来了呢。那一撒谎，跟审犯人似的，至于吗？
3: 回来以后干啥了？
0: 就睡觉呗。
3: 咋睡的？
0: 在床上睡的吗？这不都瞅见了吗？
3: 我问你，马燕，马燕在哪儿睡的？
0: 他在那个床上睡的。
3: 胡扯！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一动没动。马燕到底在哪儿睡的？
0: 那他眯了一会儿，你不就来了吗？那他都穿着衣服，跟睡卧铺似的，担心啥呢？
3: 我告诉你，你小子要是敢那啥的话，我就剁了你！说
0: 那啥是那啥呀？我听不懂。
3: 我现在就让你明白！哎
4: 呀，救命啊！救命！
5: 干嘛？干啥呢？
3: 好好休息。嗯。马燕，回家了。

0: 哎，楚家，楚家，啊，妈，
1: 妈给你熬了点姜汤喝啊，你趁热喝了。哦，没事儿，没事也得喝啊，去寒气。哦，
0: 谢谢妈。嗯。
1: 你慢点啊，别烫着。
0: 嗯。

0: 说你这在外面待了一宿，哎呀，万一有什么危险的事情怎么办？妈一想起来就后怕得很。
1: 王鑫是警察，就算碰上坏人了，他能保护我？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哎
1: 呀，妈，我这都安安稳稳回来了，就别说这些了。
0: 燕子，你长大了，这男女的事儿呢？

0: 你也明白了，你俩在外面待了一宿，这要是传出去，这话好说不好听啊。我俩是同学，有啥不好听的？再说了，王鑫离得远，传不过来。就算传出去了，那肯定也是我爸传的。
1: 你爸肯定不能传这个事儿啊。
0: 那不就得了吗？没人传。
1: 我不喝了吗？
0: 银子，麻烦你一件事儿啊，你可得说实话。
2: 昨天晚上，王鑫
0: 有没有欺负你？
1: 又，瞧不起你闺女，他敢欺负我，借他撒胆。
0: 那你这意思就是没有了？
1: 妈，你到底啥意思呀？
0: 哎呀，妈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是大姑娘了，名声很重要，要注意。
1: 我知道，要怪就怪下大雨了，这不回不来了吗？嗯。妈，那个我困了，我想眯一会儿，你先下去吧。
0: 啊。真没有啊？
1: 没有。
0: 啊，那你早点睡啊。
1: 哎，好。
0: 哎，那个盖厚点啊，出汗啊。

0: 应该没什么事儿。但愿吧，真要出事了，我非把老王家给他掀了不可。小点声，马先都睡着了。
1: 以后你看住他吧，不准他再去找那小子。姑娘
0: 大了，看不住的。
2: 这咋整的呀？这是你的车，这点儿啊！哎、
3: 这怎么还有血呢？这个，哎呀，这后面刚迷糊。啊，
2: 我着急赶车。这是咋的呀？这呀，刚才我们俩不小心撞一块了，我这也不是故意的，这还出血了。哎呀，
3: 我这灯掏耳朵呢。哎呀，出那么多血，最轻是脑震荡，要不然就是耳膜穿孔。
2: 啊，
3: 这赶紧上医院的人。
2: 不是。
4: 我这着急赶车呀，怎么办？
2: 你这人挺自私啊你！
4: 你赶车重要还是耳朵重要？你要耽误人这一辈子遭罪呀！
2: 哎，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我陪你钱，然后你拿着钱上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4: 要你钱有啥用啊？这耳朵不废了吗？
2: 你呀，你上派出所吧，让民警带他上医院吧。
4: 不行啊，派出所挺远的呢，我这车要来不及了，我真没有时间。哎，大哥。
2: 我看你这人挺热心的，要不然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看看病行不行？
3: 我也赶车呀，我4点车，现在都1:30了。
4: 哎哎，大哥，啊，你等一会儿，4点的车，这不是来得及吗？你帮我把这个大姐送到医院去，我呢给你留个联系方式，回头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我肯定负责任。
3: 对，
4: 我这有工作证，你拿我工作证，然后我现在手里就这么多钱。
3: 这都给你，你给我干啥？给他，给他。
4: 哎，大姐，拿钱。
5: 哎呀，我要钱有啥用啊？
4: 大姐，你拿着。
5: 哎呀妈呀，
4: 这是给你看病的钱。
5: 耳朵都废了吗？
4: 如果要是多了的话呢，就当是给您的赔偿了。如果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我肯定都补上，行不行？
3: 你把人耳朵碰成这样，我告诉你，这万一出点事儿，他得遭一辈子罪。
4: 就是啊，你把人伤成这样，你咋能说懂就懂呢？
3: 是，对不起，对不起。你这么的吧，我做回雷锋，我帮你把他送到医院。你这个工作证呢，就压我的。咱先说好啊，他要没事的话呢，我就按你的地址给你寄回去。万一有事儿，你得负责到底。
4: 行，行啊。
3: 大伙可都听听见了哈。
6: 你到时候你这事别耍赖啊。
4: 不会，不会，不会。
3: 那走吧。
6: 哎呀。
4: 来来来，哎，平点啊！
0: 谢谢大哥啊！哎，
4: 辛苦你了啊！
0: 谢谢啊！
3: 顶着点啊！
4: 大姐，对不起了，大姐。
0: 你下回得看着点，走道啊！
4: 对不起了。
0: 哎呀，
4: 你们慢点啊！
0: 慢点。

0: 证咋处理呀、啊？
1: 这玩意没用。
0: 哎，别扔啊，钱咱们留着，工作证给人寄回去，那玩意丢了不好办。
1: 操那心干啥呀？
0: 再给5块，抠搜的。
2: 刺头，你这给人撇了，是不是有点不讲究了啊？
0: 不是，你俩谁呀？
3: 我，走后门那个吗？
2: 哎，还想跑呢？啊？
1: 兄弟，这能不能这？
3: 还多亏了你才给我调的事儿，我是不是得谢谢？
1: 兄弟，兄弟，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能不能高抬贵手？
3: 你跟着我走吧。
1: 不是你一个走后门上来，你这么认真干啥呀？不是，
2: 我是一看见那小子，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那乘客给他钱的时候，我就想逮他。可这次吧，我是留了个心眼子。你说他万一死活不承认呢？他就说他不认识那女的，那我也没招啊。
3: 所以，我是趁他们俩分赃的时候，哎，给他逮了。
4: 人赃并获，而且那女的也挺配合。
3: 就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摘不出去了。牢饭是吃定了啊。
4: 大叔，
3: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5: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抬不出去，牢饭是吃定了啊。
1: 大叔，
0: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2: 抓了个街溜子，能再拉？
0: 我不是这意思，那我不是因为他才来的弘阳吗？那我算不算是从哪跌倒又从哪爬起来的？
2: 爬起来？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地上盘着。
1: 那小子在弘阳镇
2: 骗了几回了？不是头一回吧？
0: 反正根据群众反映是有几天。
2: 哼，都骗了好几天了才把人抓到，你看把你给嘚瑟的。
0: 那总归人抓着了，我是不是能回宁阳了？
2: 咋的？能耐大了？弘阳镇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了？
0: 那我是那意思吗？
2: 你啥意思啊？成景队是你家开的，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啊？
1: 不，你是
2: 脸大呀，你还是腚上的肉多呀？
0: 我
2: 什么我呀？好好巡逻去吧。啊，
0: 行。一句夸都没有。
3: 哎，你的棋真好
4: 啊！大力，你松手吧。
3: 你行啊。
4: 没问题。
3: 让我松了啊。
4: 啊。
3: 哎，慢点啊，慢点，慢点。
4: 啊。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可以呀。
4: 我还行不？
3: 哟，太行了。哎，对，慢慢拐，慢慢拐。哎呦，真的，我就没见过比你再聪明的。

0: 这个车真给我了。
1: 那必须的呀，男子汉大丈夫，有一说一，我绝不反悔。
0: 那我怎么感谢你啊？
1: 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我看你骑这辆车啊，比我自己骑我都高兴。那咱回吧。啊，
0: 那啥，我还想去趟商店，你自个儿回去吧。
1: 啊，那我回去没啥事儿，我陪你去吧。
0: 我骑车去。
1: 骑呗，那你驮我，你正好练练驮人。
0: 可拉倒吧，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哪驮得动啊？
1: 那我驮你。
0: 我想自己去。
1: 啊，行，那你自己去。那啥，你这刚学会，你慢点啊。
0: 是，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嗯。
0: 哎！啥破车呀？轱辘还能掉了？
1: 哎呀，我要知道咋回事，我现在不敢让你骑呀。
0: 这到底是不是新车？你说话呀！
1: 漆是新的。
0: 那就是破车呗。
1: 不是，我骑的时候好好的，这咋到你手就散架子了呢？
0: 你还埋怨我？哎！
1: 我这没埋怨你啊，没埋怨你，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提前检查检查，怪我，怪我了啊！
0: 站不住了。哎
1: 呀，没事吧？你
0: 这把我给摔的呀！我刚才在那儿，幸好这样挡着脸。不然我都破相了，我这辈子就毁了。
1: 那不能，用我兜底呢。
0: 兜啥？
1: 我说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不，咱不哭了，瑶啊，你这也走不了，我接着背你好不好？啊，来，咱不哭了啊，来来来，哎呀，过来了啊。哎呀，你没事啊？
0: 使不上劲
1: 儿，一二三上，哎，好嘞！
0: 哎呀，你这破玩意儿，你还要它干啥呀？哎，
1: 那啥，要不兄弟，也是花钱买的嘛，这修吧修吧呀，哪还能骑
0: 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啊，回头再给你摔个大马趴。哎呀，
1: 你这咋还关心上我了？我告诉你啊，瑶，有你这句话啊，我这浑身上下老暖和了。
0: 关心你。进医院了，你放我下来吧。哎
1: 呀，那可不行啊！你这把病卡了，你走不了。
0: 我慢慢儿走吧。哎呀，
1: 我好人做到底，送你送到家啊！
0: 别！我放来，
1: 你放下来，我你再卡了咋整啊？算谁的呀？
0: 赶紧的，你给我握紧，走吧，你放来。哎呀，哎呀，
1: 别！哎呀，
0: 你放下来，你自己走。
1: 马上到
0: 医院
1: 了，马上到了。哎呀，
2: 哎呀，陆婶，
0: 给我当医生。
1: 没事没事，哎，陆婶。陆叔呢？哦，
0: 他出去了。
1: 干啥去了？
0: 你咋的事儿？
1: 哦，我没事儿。哎，陆婶，那个自行车先撂着啊。哎，
0: 好好好，就放这儿。哎，
1: 陆婶你忙啊。
0: 哎，好。
1: 我们唠什么？陆婶呗。不咋。啊？洗衣服呢？啊啊。拿手搓的。
0: 用脚搓。小姚咋的？
1: 他卡了。
0: 搁哪卡的呀？
1: 搁大道上。
0: 哟，那咋卡的呀？
1: 摔个大马趴。
0: 卡哪儿了呀？
1: 卡定了。啊，
0: 那定没事吧？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就他这小身板，定着也没肉啊。
3: 嫂子，你快洗衣服吧，哈，洗衣服，我休息休息就好了。
1: 不嫂，你先搓着啊。
0: 别叭叭了，你瞅显摆啥呀你？
1: 那不五嫂吗？
0: 你别说回家，搁磨磨唧唧。
1: 再别说，你俩干泡澡去啊？啊，你俩走着去啊。
4: 我俩背着去。
1: 那啥。去澡堂泡啊？
4: 不去澡堂子泡，我们还上河里泡去啊？
1: 那啥，那个你俩多泡会儿啊，多泡会儿下泥好搓。那年儿，你给爸好好搓搓，叔你给小年搓一下子。
4: 你咋那么明白呢？姚这是咋了？
1: 他卡了，
4: 在哪儿卡的？
1: 搁大道上。
4: 咋卡的？
1: 摔个大马趴。
4: 卡哪儿
0: 啊？卡腿了。
1: 哦，啊，没事儿，没事儿。
5: 你别没事儿割了嗓子了。你这啥意思呀？猪八戒被

0: 孙悟空越背越沉，
1: 你咋说话呢？
0: 我告诉你，你就算背一背吧，
2: 你也不觉得沉。
0: 行啊，刘大力，出息了啊！
3: 背一辈子啊，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都瞧着呢啊！
0: 加油啊！二婶啊，你俩慢慢泡啊！
4: 哎呀，行了，怎么那么嘚瑟呢？放我下楼梯走！哎呀，
2: 你楼梯你上不去，
4: 你看我能不能上？
2: 你上不去。
0: 其实这院里咋没人呢？楼上也没人。
2: 哎，丽姐，我说你小杨卡了一下子，搁大马路上，你知道吧？完了摔了个大马圈。我送你上楼吧。哎呀，来，脑袋啊，脑袋，磕脑袋。
4: 没事没事没事。哎，慢，我埋掉裤子。哎呦妈！
2: 来来来，把脚搭上。哎，腿现在感觉咋样？哎
4: 呀，还行。哎呦，可算回来了。
2: 行。
4: 你回去吧。
2: 你晚饭咋整啊？晚饭，
4: 我自己可以做。
2: 哎，你可拉倒吧，我来吧。
4: 不用，不用你做。
2: 你这腿我整的，我得负责到底。
4: 不用你负责。
2: 不用也不行，这都知道了，是吧？那我要不管，那我成啥人了？
0: 你踏实坐着吧啊。
2: 啊？咋了？
4: 没事。
2: 慢点啊，别乱动。圆通旗，五洲四海齐招展，齐招展。嘿，哪怕是苦海刀山，也不相亲。林海，来，杨，吃饭了，来。慢点啊！哎，你别动，我搀你。
4: 啊，不用搀。哎呀，
2: 不差这两步了，来吧。
4: 做的还挺像样。
2: 哎呀，这看能看出啥来呀？你尝尝。
4: 我来个白菜吧，还挺好吃啊。
2: 好吃啊？嗯。那我天天给你做。天天好像不太行啊，我得上班。
4: 哎呀。嗯。感觉好多了，
2: 是吧？嗯，
4: 你不用管我了。
2: 那你跑两步，你蹦两下，让我瞅瞅。
4: 我给你搬个跟头得了。
2: 那都不用。
4: 这话说的，你做的是菜还是药啊？我能吃一口就好。我说的，我好多了，是我自个儿能够慢慢的走了，不用你管我了。
2: 啊，不是，你吧，现在得多静少动，这样好得快。
4: 就这么大点的地儿。多动能动哪去啊？别管我了，行不？
2: 那这今晚得管完呢。
4: 管完了？
2: 哪完了？
4: 饭做完了。
2: 那等会儿不得捡碗吗？锅碗瓢盆不得刷吗？你不得上茅房吗？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上茅房我背你去，对吧？你要不想去，我给你端尿盆。
4: 哎呦，你别说了，那不让人吃了。
2: 咬、
4: 大力啊，我谢谢你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我真的不用你管了。
2: 那咱俩这饭得吃完吧？
4: 吃，快！
2: 这么大块儿，
4: 快吃！那赶紧吃！哎呀，快吃快吃啊！吃，快！
5: 刘大力，我跟你讲，这小子表面上看着哎憨厚老实。背地里你一肚心眼子，一肚花花肠子，你肯定啊，肯定是故意把姚玉玲弄伤，然后就没事就往里钻，往就贴黏糊，是不是？
2: 你瞎说，我可没有啊，
5: 没有啥呀，那轱辘那平白无故就掉了，你就说你卸掉几个螺丝，
2: 我哪知道他咋掉的呀？
5: 哎，你说哥，你说这里有事儿没？
3: 哎，让你这么一说哈，这还确实有点问题。哎，大力啊，你卸了几个螺丝？
2: 卸啥螺丝啊？我真是清白，你俩别冤枉我行不行？
3: 不管怎么说呢，这大力呢，他是背上了，
5: 可光背上他不管用啊，
3: 他得搂在怀里那才行啊。
5: 我觉得搂怀里都没用，就得亲。哦，
2: 你们俩这么大岁数，咋没个正形呢都？
6: 搂来了。嗯，你跟嫂子当时咋亲上的呀？
5: 我跟你说过吗？我

0: 这设计的，我是被动的。
1: 哎，那弟妹咋亲你？
0: 这么大岁数没正形呢。
2: 我自己努力吧。
3: 哎，大力啊，哎，你到底借了几个螺丝啊？
2: 哎呦，借啥螺丝啊？你俩咋这样呢？
4: 捡过来。

0: 马辉同志啊，咋说呢？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了。你爱人恐怕没多少日子了。
1: 啥？咋回事？
0: 他一直都让我瞒着你。他得的是肺癌，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了，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0: 你为啥要瞒着我？为啥不早告诉我呀？可你有啥用？我这个病没法治。我要早知道你病成这样，我还少杀班，我还破啥案？我，
1: 江先生，还有那么多坏人等着你抓呢。
2: 我能跟你过这些好日子，我知足。
3: 师傅，
2: 是我害了你，我对不住你。
3: 王总放下手，来给病人办一下住院手续。

老马，这么多年了，现在你回来多好啊。哎呀，这眼前啊全是笨蛋。

0: 他一定会好起来的，大夫指定弄错了，咱换家医院啊！英子，长大了，把工作忙，以后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
1: 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这还一屋呢，我看看。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就真的安心。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我，我指望你。

0: 事儿。
1: 哎，小芳又来了。
0: 是。
2: 爸。嗯。咱换个医院吧，大夫肯定弄错了。
1: 行了。没事儿，老妈，你跟燕子别都待在这儿，留一个就行了。马健还在家呢。
3: 马健在老陆家呢。素芳，好好养病，别想那些没用的。

0: 行。
1: 嗯。
0: 今天正好小芳来了，燕子，以后你这脾气得改改，别老是逮着谁就呲的谁，啊？小芳，以后多让着点我们家燕子，她这脾气就这样，她的心思我这个当妈的心里最清楚，你俩一起长大的，知根知底的。放心，
2: 婶儿，放心吧，有我呢。
0: 嗯，
3: 小芳，好好养病，你会好起来的。
0: 是，啊，会的。行，跟小芳出去吧，我有几句话跟你爸唠唠。
3: 去吧。
0: 燕子。没事儿。

0: 我跟马姐分了50面好棉裤，从小到大放在咱家的那个衣柜里，可以只穿到18岁。我还给你纳了30副新貂，你叫俺出汗，你记着及时换啊！
1: 换，
0: 记得换啊！
1: 换，放心。哎呀，
0: 以后。我就没法照顾你，马燕和马健都小，要是遇上看得上眼的，你就再娶一个。
1: 除了你，我啥都不要，我只要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啊！答应我。

0: 水友，
1: 水友，来。

生个胖小子，你还得给人家

0: 离开你和孩子这十年，我每天都在想着你，想着燕子。要不是你们给我顶着这口气，我活不下来了。我感谢你，让我现在活着回来了。再干几年我就申请退休，到时候我就带着你，咱们坐着火车去北京，去上海，去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
1: 你不能这样啊！你让我一个人，我怎么办？

0: 爸，爸，吃饭了。
1: 哦，吃饭。马坚呢？
0: 我刚喂过他了，正好睡了。

0: 我把金鱼糊了再起来吃，吃不起来。放着吧，放着。哎，爸，尝尝我做的菜，看有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1: 你妈妈的病得到了这个程度，我愣是没发现，这辈子我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妈妈。对不住了，
0: 爸。自打你关进来以后，我就没见我妈笑过。 你回来这几年，我妈天天乐呵呵的，我觉得我妈她挺高兴的了。你妈妈呀，
2: 把心都扑到咱们家了。
0: 爸，放心，以后咱们这个家跟有我妈在一样，咱好好过日子，啊！
2: 好好过日子，嗯，吃饭。

爸，洗脚，水温正好。哦，对。 今天晚上马健跟我睡，省得他折腾你，你再睡不好。明天我就搬下来，这样好照顾你俩。行了，洗吧，洗完喊我，我倒水。

0: 哎呀，看看姐姐，
1: 哎，
0: 马燕呢？
1: 哎呀，她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回家了呀。
0: 我怎么没？

0: 碰到，走多久了？
1: 得走了5分钟左右了，你俩估计走两岔去了。哦，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哎呀，我这不临时出个门嘛，孩子没人管了，找找他。
1: 没人看小健了吗？
0: 那我们走吧。走。你怎么了？
2: 爸爸抱抱。
0: 抱一路了还抱吗？背背行吗？哎呦，
1: 背背背背吧。啊，
0: 走。嗯，再见。
1: 再见，再见，马哥，再见。啊，小健，再见。
0: 燕子，你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啊，
0: 哎呀，来跟姐姐
3: 来。哎呀，哎呀，他说你俩去哪儿了？
0: 你去哪儿了？啊啊，又没跟人上班吧？
3: 哦，有点不舒服。
0: 有哪儿不舒服？
3: 这话说的搞得我像老不舒服似
0: 的。燕子，售货员这多好的工作呀，那么多人要抢着干。
3: 爸爸，
0: 不是你，
3: 爸，啊，你找我啥事儿来着？
0: 我这不要开会吗？我寻思把马健交给你呀。
3: 那我赶紧做饭去吧。哎，
0: 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啊，照看马健要格外精心。最近外面的生人多，马健年纪还小，要小心呢，不能让他出去。出去了，你得把他拽好了。
3: 说的我都不敢看了。
0: 你听见没有啊？啊！
4: 这位呢是铁路公安分处刑警队江队长，
5: 今天会议呢就由江队长来主持。
6: 行，那就废话不说，开门见山。嗯，前段时间呢有一伙毒贩通过铁道线运毒贩毒，这事儿大家伙都知道啊。现在这伙人的这个黑手啊，终于伸向咱们宁海线了。昨天在海河站有个列车员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啊，他们把毒品藏在烧鸡肚子里边运毒。我们得知消息以后呢，马上侦查，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烧鸡给扔了，犯罪嫌疑人没抓着。不过还好啊，我们有目击证人，他就住在哈城。同志们，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啊，关键是咱们很多同志对毒品不是很熟悉。我是想把这个马奎同志啊调到我们刑警队协助破案。
7: 老马，有啥意见没有？
8: 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6: 行，这事儿就那么定了啊！你马上去趟哈城，那边有人跟你接洽。
8: 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啊？
6: 啥呀？
8: 上级能不能给我派个帮手？
9: 师傅，师傅，我来了。
8: 牛，改口了。
9: 成为一名刑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理想。如今理想实现了，我得谢谢。
8: 少嘚瑟，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9: 明白。
8: 强调一下，办案的时候还是要叫马叔。
9: 是。这啥呀，这么沉？
10: 王马，你这和王鑫真一倒饬，我差点没认出来呀。
11: 看来这干刑警比我们这干乘警的遭罪呀。
10: 是啊，那不遭罪他不就不干了吗？耗子是不就这口吗？
11: 宝贝都带全了。嗯，缺啥少啥的在车上给你备点。哎呀，
8: 带多了还累得慌，差不多得了。
11: 你看这话说的，这不王鑫在呢吗？
8: 他得留着劲儿，这保护我呀。
9: 放心吧，我师傅我护着呢。
11: 这王鑫又进步了，都保护师傅了。哎呦。

0: 的妈呀！哎，你个死货呀！邓平杰，
1: 是你老马。哎呀，我真没想到能在这趟车上碰见
0: 你。哎呀，我把脸蒙上，你也能认出我。
1: 你这是怎么了？又赶回警察了吧？
0: 哎呀，不干这行了，别的咱也不会干了。嗯，火眼金睛啊，还是火眼金睛。明姐啊，这些年我可是一直都在找你啊。
1: 不用找，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0: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闺女现在大了，在宁阳上大学，我过来看她，这不得回哈城吗？
0: 这事儿闹的，那你啥时候再来宁阳啊？
1: 下一回说来就来。
0: 哎，快来吧，快来吧，我想你。来了，咱俩再好好喝几天啊。明姐，我得给你磕头啊。
1: 哎，老马，你怎么多活几天？这是出任务，有任务。
0: 这咋的？现在这是升官了呗？
1: 没有，就是我现在当了检阅长了。哈城如果有事儿，一定要找我。
0: 行啊行啊，哈城咱有亲人，又是当大领导的，咱脸上有面儿啊。
1: 啥领导不领导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0: 哦，这个觉悟高。
1: 不耽误你了啊，你还有任务。哎，
0: 梅姐，我给你留个地址啊。哎，再来宁阳一定到家里，别忘了把闺女带上。你闺女啊，这就是我闺女，我这干爹她得认吧？
1: 那是必须的啊。你把地址写上，下回我一定来找你啊。哎，
0: 行了。
1: 好
0: 好，那我先忙去了。
1: 好。

0: 哎，我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1: 忍一下吧。
0: 哎，疼疼疼疼疼！哎，别让我交啊！让我交，让我交！
1: 咋样？交代了，他倒是不想交代的，可手在你兜里，抓了个现行，这贴着钢牙也不好使啊。
0: 这小子就在我眼前捅，这不找逮吗？
1: 也就是我怕被认出来，要不然我自己审了。
0: 该咋说咋说啊，师兄。你这确实挺厉害的呀，你这瞄天的你还抓了个小偷，你是没看见那小子现在还一脸懵。
1: 没这两下子，那不是找师傅骂吗？
0: 你可别瞎说了，真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1: 这没在，你疼啥呢？说完了疼不？
0: 啥意思呀？没明白。
1: 没骂你啊？
0: 没呀。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命去了。魏先，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厮。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1: 这没菜，你这捧啥呢？说完了疼不？啥意思呀？没明白。
0: 没骂你啊？
1: 没呀。
0: 那也不打？
1: 没呀。
0: 别跟我俩装了，你傻？那
1: 我跟你装啥呀？真没有。
0: 就上次师傅因为我腰伤了那回，半个字都没说我，我回家跟我爸还学呢，我爸还寻思这师傅咋能脾气这么好呢？
1: 咋的？师傅他训过你吗？
0: 啊，没有。师傅人多好啊，多温柔啊。
1: 可说呢，师傅总在我面前夸你，让我向你多学习学习。
2: 真假的？
1: 真的，我骗你干啥呀？
2: 可师傅搭档这段日子里啊，满嘴都是你的好，
1: 而我在他眼里啊，啥也不是。
2: 我刚来那时候还不如你，干时间长了就啥都会，慢慢干。
1: 行行，你忙去，
0: 那我就好好向师傅学习。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没办着呢。
1: 咋知道是我呀？
0: 脚不如手艺呗。
1: 光鼻子好使，耳朵也灵的，
0: 眼睛瞎。你再买点别的本事，我们活不成了。
1: 好吃不？
0: 好吃啊！
1: 刚才咋不跟我要吃呢？
0: 你也没啥呀。咋了是不是？嗯，客气拉撒的，一股五八味儿。
1: 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能闻出来是我？
0: 你是警察，整成这样抓人呗？
1: 哎呦我的妈呀，老哥，你要不是个老实人，我这活就没法干了。
0: 你放心，我鼻子耳朵都过风，就我这个嘴贼严实。
1: 说说鼻子的功夫咋练？
0: 练啥呀，我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1: 回头我

0: 眼睛不行，亮不明白。行，慢慢吃啊，玩玩去吧啊！
1: 等一会儿吧。
2: 啊，刘，你吃吧。
3: 谢谢你。哎，妥妥的。啥好吃的？
4: 完犊子了吧！去买酒去，买酒去，买酒去！
5: 老板，这准备酒。
6: 好嘞。
5: 这不有面子吗？这拉倒先拉出来。
6: 不信了也。
5: 估计得电压低。哎呀，
4: 哎呀，
5: 哎呀，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呀，
6: 完了你俩，
5: 这破屋子。
6: 已经卖劳建了，都得付一下。
5: 知足吧。这比我当年当刑警的时候条件好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案子，在老乡家的柴屋垛里，一窝那就是三天三夜。
6: 你轻点儿。这破兜子死沉死沉的，我提了一路，这啥玩意儿当成宝贝？
5: 当成宝贝。
6: 本来就是宝贝，打开看看。看到了吗？这老些家伙，
5: 咋了？要摆摊儿这是？
6: 不带着你吃啥呀？
5: 那自己做饭都麻烦，那出去搁哪不能垫吧也？
6: 你给我经费吗？外边人多眼杂的，万一被人认出来，咱俩暴露了。看咱们这行的，最怕就这个了。来，收拾。

0: 虎。在车上我就被俩人给认出来了。
1: 那我这还真没有。我跟你说，我这车还敲门。
0: 少扯闲篇，赶紧做饭。

0: 失望。嗯，你说毒品这玩意儿到底有啥好的？这帮人图啥呀？
1: 图啥？图啥的都有。有的人看别人吸，好奇，以为这东西真的能提神醒脑，跟吸烟一样。也有的人呢，那就是瞎逞能啊，以为不会上瘾了。总的来说，就一句话呀，这东西是害人不浅，只要沾上，不是家破人亡，那就是妻离子散。
0: 当年鸦片战争，咱国家就是被这玩意儿给祸祸，100多年抬不起头来，好容易过上安生日子，这玩意儿又来了。我跟你说，我非得把这毒贩子给他逮出来，我好运。准时跳岗，
2: 谁练电炉子？
3: 来，刘姐啊，
4: 这脑，嘿，
5: 开门，给你们点电炉子，赶紧的，过来。开门，快点！开门，开门！
0: 别敲了。
6: 煮啥呢？点电炉子了？
0: 整点面条子吃。
7: 哥，不是谁让你点？
0: 你也没说不让使啊。
6: 那玩意儿还用我说吗？电炉子给我拿来。
3: 咋了？你也饿了？
7: 我饿什么？我没收了。
0: 那我们个人东西，你凭啥没收啊？
6: 没收，赶紧的。
1: 同志，不好意思，这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6: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了，给我。

0: 你现在烫手，哎，要不一会儿我给你交过去。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好，
1: 要是敢忽悠我们啊，说不了兜着走啊！
2: 肯定能的。
1: 你说啥？啊，
0: 他说你说的都对，你厉害。去。
2: 有话好好说呗，吵吵啥呀？吵吵。
0: 嘀咕什么呢？有理了。
2: 我就看不惯他今朝那样。
0: 咱们是警察，不穿警服也是警察。老贼人眼睛都盯着呢，鼻子更好使，所以出来尽量少惹事儿。往后你给我记住了，出门在外少闹事儿，少惹事儿。就算别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也得忍着。
2: 知道了，师傅。
0: 行了，吃饭吧。
2: 这没熟，这咋吃这玩意儿？要不咱还是出去，行不行？
0: 出去你花钱请我？
2: 我也没钱。
0: 开水。
2: 这还带着猪大油呢，这。这生的帮硬的，这能吃吗？
0: 你不养口好吗？嗯，还成，
2: 跟鸟儿一样。
3: 师傅，
2: 过分了吧你？
3: 怎么了？
2: 寻思在自己家呢，这光不出溜的，
3: 光不出溜舒服。你也脱了睡吧。
2: 这被多埋汰，我才不脱。
3: 我听拉倒。
2: 师傅，这背上咋全是字呢？
3: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都是老客的账本。
2: 这账本也不能背上去，讲不讲文明？
3: 文明人睡吧。
2: 哎呀，这味儿，蹭鼻子呢！
3: 这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干不了就回去。
2: 说说也不行。饿了，
3: 赶紧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2: 真有主意。

0: 起来了，收拾收拾干活了。
1: 你那葫芦头子打的跟雷似的，我那一宿都没咋睡着。师傅，我这身上咋这么痒，这么刺挠呢？
0: 狮子吃早饭了，你能不刺挠吗？
1: 那有狮子，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我跟你说了，你听吗？我让你光着睡，你说我过分，不是吗？
1: 那你也没说有狮子呀。
0: 哼，不吃点亏，你也不长记性。咬两口就咬两口吧。
1: 哼，真是天使。
0: 废话少说，抓紧时间。
2: 大致的外貌特征就是这样，再多的我也说不清了。
1: 赵爷，行不行？

0: 八九不离十吧，
1: 就是这眼睛好好大了点儿。
0: 你们留点意啊，那个人的左手少了根降拇指。
2: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北岭镇三山村呢？
0: 前段时间我去过那儿，刚巧在那儿碰见他了。
2: 那你知道他是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0: 哎呦，这个还真不清楚。
3: 画像上的人呢，我见过。有一回山上有几个乘客打架，他呀劝架来着。他是在三山县下的车。
4: 来，我看看啊。他缺了一根手指。我觉得可以去售票处找找线索。
5: 到你了。对，那好，
6: 来，学长，你好，一张哈尺寸，我要两张哈尺，
5: 来，拿着啊，
7: 哎，谢谢。
5: 坐好，
8: 给我来张海盒子。
5: 哎，好，
9: 哎，拿好了，
5: 行，你稍等啊。
7: 张红阳，
5: 给。
7: 客，谢谢。
8: 放海盒，
5: 好，
8: 好，
5: 哎，
8: 坐好，谢谢。
5: 来，下一个，
7: 北岭镇。
9: 赶紧，哎，北岭镇。
5: 来，给您。

0: 我下车了，
1: 慢点啊，走。你到哪儿了？这是一到坡了，你要下车吗？哦，是迷糊了。哦，那不下车坐下吧，咱们走吧。
0: 是我的，你说呢？

打枪。

0: 兄弟，别冲动，有啥事好商量。
1: 两位戴大盖帽的是吧？哥们儿，缺钱了是吧？说个数，绝对不还价。
0: 你自己犯的啥事儿，你不知道吗？现在已经被盯上了，想跑跑不掉了。

0: 你们俩干啥呢？嘘，我是警察，这是你家，
1: 是我家。

0: 你家进贼了，知道吗？
1: 有贼啊！我孩子还在屋里呢。
0: 哎哎，你别去！哎哎。给你们十分钟，全部撤走，不然我就打

0: 警察同志，
1: 你好，你有需要你就跟我说，我们就是人多。
2: 主任，
1: 你一犯手里有枪，非常危险。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们村这些人都驱散，别在这围观啊！
2: 抓紧，
3: 我知道了。
1: 来来来，咱们都回家吧，都回家，快走快走。
2: 警察同志，快帮我们救救孩子吧！
1: 冷静冷静，你别着急啊，大家都在想办法，一定救出来啊！
2: 老乡。
1: 你听我说啊，你把你家这房子里边都是啥样的，还有啊几个房间，门都朝哪儿开，家具怎么摆的，你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越详细越好，好不好啊？来，王鑫记一下。
4: 玩
5: 小丽，后床的布置好了吗？
4: 已经安排好了。
5: 那咱们考虑一下下边该咋办。
4: 疑犯在暗处，又枪在身，孩子还在里面，确实不太好办。
6: 看一看，是这样的，
5: 是
6: 确定了，是吗？嗯，这房屋结构基本上是摸清楚了，
5: 这还挺复杂呀。
4: 马奎同志，疑犯手里有枪，我们没有准备充分，不能进去，还是等增援过来吧。
5: 不能等了，疑犯手里有人质，万一他一冲动干出点啥来，孩子太危险了。
4: 太危险了，真的不能进去。
5: 这样。你们在门外，我进去。
4: 师傅，
5: 我去。
1: 王鑫，王鑫。

0: 兄弟，别紧张，没枪，啊，你看，不骗你，来，放心吧，啥都没有，就想找你唠唠。放心，兄弟，何苦呢？啊，把人打死了，你得罪加一等啊。 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是不是？你还不如听我的，戴罪立功，你就自首，在里边这样你待不了几年，你就能宽大处理，提前出来。
1: 别给我扯这些，我自己做了什么，我自己太清楚了。
0: 我是在帮你，我在救你，你别把我当坏人，啊？我是诚心诚意、掏心掏肺劝你的。
1: 我让你们师傅入山头，这都多久了？赶快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0: 行行行，我走，我走。不，兄弟，你还有啥要求啊？我尽量满足你，行吗？
1: 给我备辆车。
2: 好，收到。
0: 可以了吧？还需要啥？
1: 再给我备点吃的。
0: 行，来，再给他整点吃的。 兄弟，家里还有媳妇儿和孩子吧？
1: 你少跟我扯这些！我现在一个人吃饱，我全家。

0: 哎，同志，麻烦找一下马燕。谢谢。
1: 燕子啊，
2: 哎，
1: 电话。
2: 哦。
1: 喂，哪位？
2: 我。
1: 啊，你呀，在哪儿呢？没跟我爸在一块儿啊？
2: 在呢，在哪儿？在旁。

0: 旁边呢。
1: 找我啥事儿啊？
2: 说话啊。
0: 其实也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听听你声。

0: 我们这儿买不着的，哈城也买不着。
1: 就这事儿啊？
2: 啊，就这事儿。
1: 你在那边办什么案子呢？
2: 就一个小案子，都结束了，办完了。
1: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你跟我爸说一声，让他别太累了，他腰不好。
2: 知道了，放心吧，啊。
1: 那我先挂了，我上班呢。
2: 哎。

0: 还是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你爸没白养你啊，
1: 师傅。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0: 走吧。
1: 对不起，
0: 谢谢你。
2: 以后你也得小心。

0: 羊呀、啊！
1: 贾同志，这小子偷我吃的。
0: 不吃羊？走啊，走，快点，
1: 走，别看了，走。
2: 这有什么眼镜？这小子。

0: 腿小了啊，偷人馒头吃，多丢人啊！慢点吃，
1: 都是你的，不用着急啊，慢慢吃。

0: 老师，大哥，我那墨镜不是又被偷了吗？
1: 我就想回温州，那买了车票我就没有钱买吃的了，那我就饿得不行。我看到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个馒头，我就没控制住自己，我就拿来就吃了。
2: 我跟你说过吗？啊，做生意这事儿可不容易啊。怎么样？今天你是尝到苦头了？
0: 我知道了，马叔，我再也不敢了。
2: 错了不怕，能改就好。关键是要长记性。
1: 我记住了，这次我一定牢牢记住你的话。
2: 吃吃。
0: 马叔，我跟大哥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2: 我们这不是落魄了吗？他们也准备跟你一样，抢点馒头吃。哎呀，
1: 马叔，我都知道错了，你就别再开我玩笑了。
2: 好好吃吧，好好吃。

0: 放心，这是你要的东西。哎呀，
1: 谢谢王哥。
0: 我找你的钱。
1: 哎，好嘞，麻烦了。这吃的啊，你留着路上吃。这个馒头，这炒菜，鸡蛋，还有点咸菜。这炒菜今天就得吃了，要不然馊了。你要是吃完了，就跟王哥说，我都跟他打个招呼。身上是不是没钱了呀？我这也不多了，你就都拿着吧，
2: 回家用。

0: 糊了，不糊了，快好好吃。
1: 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就还剩这最后一副墨镜，我就送给你。
2: 我都犯过一次错误了，这还能犯第二次？
1: 一副墨镜，这怎么能算是犯错误呢？
0: 你看，你又给我买这么多次，又给我钱，就当高价卖给你了。
3: 嗯，小文忠说的也对，就相当于买的呗，这不违反纪律，拿着吧。
2: 行。那我就拿着了啊，揣兜里了。
3: 来，吃啊！
0: 舍不得吃啊！
3: 哎呀，吃饱了。嗯，
2: 师兄，师傅。
3: 嗯。
2: 刚跟乘客沟通协调了一下，人家也觉得这孩子饿得狼哇的，不予追究了。但是啊，我还是要对你进行严格的批评和教育。以后不管遇见什么困难，找警察，知道不？别说馒头了，那石头也不能偷。
0: 我记住。
2: 吃饱没呢？
0: 吃饱。
2: 走。
0: 去哪里啊？
2: 去做个笔录，签个字，给乘客道个歉去。去吧。
0: 嗯。
2: 拿着。来。
0: 谢谢妈。谢谢妈。
2: 嗯，馒头还人一个。
3: 好，老师。哎
4: 呀，哎呀，没钱了呗？
2: 没了，啥也没有了。

0: 行了，别催了，都掉色了，都。
1: 给我拿五块钱吧。
2: 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吃饭是各管各的，啊。
3: 上床了哈？
1: 开玩笑呢？
2: 我说的是真的。

0: 啥意思？
1: 用不着掺和，我根本不眼馋，我有钱也不会买这个，我有钱留着好好吃饭。
2: 我不是那意思，你这你看我像不像那个麦克哈里斯？
1: 麦克啥斯？干啥的？
2: 大西洋底来的人，像不像？
1: 你傻呀？啊？大西洋底能有人吗？
0: 你扯犊子呢？那不是？
2: 你这老头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这那片子里边那人跟海底下带鱼。
3: 我的妈呀！
0: 我看你像大西洋底来的鸡。
2: 咋还扯上鸡了？这跟鸡有啥关系？你要提鸡，我可饿了。

0: 别说，刚才你给小温州买的这烧鸡，我看着还真是挺馋的。
1: 那一会儿咱也吃鸡呗。
0: 中午我一会儿我买只烧鸡吃，解解馋。
1: 我来鸡腿儿。
2: 打个水饱吧。
3: 多喝水也一样，定数。
4: 来吧，这定啥数呢？
5: 真有觉悟，
1: 哎，好，好，好，你看那也像大河蚌，我也挺饿的。
2: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
6: 哎呀，老马、小王，你们俩辛苦了啊！
1: 不辛苦，咱人民警察就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
6: 哎呀，老马，你的徒弟思想觉悟提高了，
2: 一直就这么高。行了，别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了，快回去吧。我和江队还有点事儿。
1: 成，你们了。
7: 好，
2: 太能嘚瑟了。

0: 我像不像香港歌星？
1: 你刚是不是喝了？
0: 你才喝的呢。哎呀，送我了？
1: 送你了，拿着吧。
0: 蛤蟆精老紧俏了。哎，你回头看见那小温州，你再问问他，搁哪儿进的货，我也进一批卖了。
1: 你拉倒吧，你要是敢卖这个，你爸非打你不可。
0: 这咋的了？卖啥不是卖啊？
1: 我跟你说，我俩没少因为这个吵架。你该说好吧，别让他看见。
0: 怕啥呀？看见就看见呗。
1: 我这瞅着他会回来了，我先走吧。
0: 干啥？他一回来就走啊？今晚跟他吃饭，省一弄条鱼。

0: 别扶他。
1: 哎呦，马哥，你回来了。
2: 爸爸回来了。哎呀，
0: 摔倒自己爬起来多好啊！啊，还让阿姨扶你啊？
1: 才这么点大，应该看仔细了。来，马静，阿姨看看有没有摔坏呀？
2: 没事。
1: 没事啊，你真勇敢。
0: 小春，给你添麻烦了。
1: 那有啥事儿啊？你看马静多可爱啊，都稀罕不过来呢。
0: 说句大实话，要不是你帮着照顾，光靠他姐姐，我恐怕连这个家门都卖不出去。哎，
1: 我下班了嘛，闲着也是闲着，没啥事儿。
0: 小沈，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
1: 来，
0: 马健，走吧，跟爸爸。
2: 沈姨再见。
1: 下次沈姨再陪你玩，好不好？
2: 好。
0: 嗯，那我们走了。
1: 哎哎，再见。啊，
0: 想爸爸没？嗯，想不想爸爸？哎呦，别碰他！哎，
2: 哎，
0: 哎呦，什么鸟动？
2: 姐姐，爸爸回来了。哎，
3: 回来了吧？
0: 办完事儿就往回跑。嗯，买鱼了。
3: 沈姨给的。啊？
0: 哎呀，让人家帮着带孩子，又跟人要吃喝，这哪行呢？
3: 我没想要。沈姨说买多了吃不完，非要给。
2: 我要吃鱼。
0: 就你嘴馋，过来。
3: 行，爸你歇着吧，我爸叫你啊。嗯，
0: 来，爸爸看看。嗯，这什么呀？我看看。
3: 呀。挺好看，
0: 哪儿来的？
3: 同事。

0: 这我淡了。王鑫来过了吧？没有。你现在编瞎话是真溜啊！忘了你爸爸是干啥的了？
1: 爸，你能不能别老跟王鑫过不去啊？不就送我个眼镜吗？咋的了？
0: 他都跟你说了。啊。这小子，算他命大。这次他要真把小命扔到那儿。
1: 我还真不知道跟领导该怎么交代呢。不过他也算有长进。哎，不是，啥呀？出啥事儿了？
2: 他不都跟你说了吗？他没跟我说案子的事儿啊。哦，没大事儿。不是，爸，你跟我说呀，啥事儿啊？谢道歉。
3: 哎，这小钱袋。
4: 王琴。
2: 哎呀，这新买的车呀。
4: 恭喜你！这
2: 喜从何来呀？调回来了呗。嗨，能不能回来还得看自己本事嘛。
4: 当刑警很累吧？
2: 还行，这挺好玩的，也能学不少。嗯，那你回去吧，我洗澡去。啊。
5: 哎，瑶，我正找你呢。哎，电票买完了。
0: 晚上7点的，我累了，不想看了。不是说好看电影吗？累了，还能硬挺着看呢，改天再说吧。
2: 不是，
0: 那你看这票都卖完了，
2: 这还听得入戏了？我说呢，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
0: 然后又支支吾吾啥都不说，我当时就觉得有事儿。 他啥时候给你打的电话呀？应该就是他开门抢以后。臭小子，
2: 王鑫好样的，是个汉子。他是不是汉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0: 那可不一定。燕子，听爸一句，别想着进王家。为啥呀？
6: 我告诉你，燕子，你们俩的事儿，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死了心。哎呀，姑娘，在这坐。同志们，这次马慧同志和王鑫同志到哈城去调查毒品走私案。 在马贵同志的带领下，他们二人很快就找到了毒贩。王鑫同志呢，面对持枪的毒贩，临危不惧，勇斗歹徒，同时也救下了被歹徒劫持的儿童，树立了公安的良好形象。
7: 好，大家再次鼓励。
6: 至于具体情况吧。
0: 还请二位来讲讲吧，马贵同志啊，你是王兴同志的师傅，也是这次行动的带头人，你讲讲吧。领导，我这人嘴笨，我是确实讲不好。
6: 哎呀，老马，这领导让你讲就讲讲呗，你还谦虚什么呀？
0: 就这点事儿，这大家这不都清楚了吗？我再啰嗦就没意思了啊。
2: 这非要让我讲，那我做不住，我这真不行。要不，对，王鑫同志，你来讲讲。
7: 我讲，这家伙，这多少有点紧张啊。<笑>
2: 那我是从头讲啊，这
7: 啊，从头。
6: 我和马奎同志是去了哈城，根据目击证人和相关同志提供的线索，就是嫌犯的体貌特征，还有出没的地点，我们俩是日夜兼程，立即前往。
2: 晚上没车，拿啥追呢？呵，那我就活不了这种心情了。
0: 有一说一，别虚头巴脑子。
2: 什么师傅？ 那个，我们坐车到了以后呢，就在那个售票处蹲守，但是没人。

0: 整宿整宿都不睡觉，都没敢和我演。反正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我们给蹲着了。随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一同上了车，但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半路跳车了，我们俩就赶紧下去追，这一顿撩我们的大家鞋都快。
1: 余范咋跳的车呀？哎，对呀。
0: 他发现你们了？这个为啥跳车？我这关键细节，关键细节。你们这个为啥跳车？这情况有点复杂，一两句话还真是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我俩被发现了，所以他跑。 我们就在，就追呀，不知道追了多少里地。最终呢，他是躲到了一个村民的屋子里。但没想到的是，这屋里面还有一个半岁的小孩。他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呢也是沉着冷静。先是联系了当地的公安，再一个呢就是找到房主，让他帮忙画出那个平面图。哦，对了，这都是马奎同志的建议。部署完了以后，我是。 主动请缨，但是马奎同志不同意。但我后来寻思吧，这么大岁数了，各方面能力确实是比我强，但咱年轻啊，就还是把这个机会争取下去。我们进去吧，没多想，就是完成任务啊，把生死已经是置之度外了。我，
2: 然后就进去呢，完了就把这个疑犯给击毙了。
3: 把孩子就救出来了，就这么点事儿，你这磨磨唧唧说了半天，说点啥玩意儿呢？就这么点事儿，磨磨唧唧说了半天，你累不累？
4: 这都让他说细致了，
3: 啥细节？包说不说，疑犯现在被击毙了，线索断了，案子还没破，不就这点玩意儿吗？
2: 那你这，这个。 王鑫同志啊，这个过去确实是犯了不少错，这次立功了，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王鑫同志呢，你不能嘚瑟，也不能骄傲，还应该呢继续踏下心来，苦练本领，因为他呢，离做一个合格的铁路刑警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
5: 马奎同志的一番话呀，是一个老刑警对年轻刑警的忠告和鞭策。这次行动啊，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鉴于汪鑫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表现突出，组织决定要树汪鑫同志为典型，希望大家都向汪鑫同志学习啊。
3: 好，当了典型，感觉咋样？这感觉是挺好。
0: 就是这场面是不是有点小啊？你想象应该是个啥样的场面呢？那要我寻思，怎么也得是那大礼堂，大红花，底下掌声夸夸夸。
3: 哎呀，我看你是有点飘啊！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哎呀，我要是知道能树典型，那咱俩一块儿进去多好啊！那咱俩不就都是典型吗？
3: 又嘚瑟，刚说的话就忘了。
0: 这个梦，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咱有啥话，以后可以关起门来说。那么多人，你非得教训我，
3: 谁让你不长记性？逮着个机会就找不着北了。
0: 哎呀，给你当徒弟是真难，
3: 受不了了呗。
0: 哪儿敢呀、啊？咋了？又想让我滚回那个小破蛋去？
3: 这辈子想这么一把。

0: 哎呀妈呀，这
1: 老些菜，
2: 嗯，
1: 啥条件啊？过年呢？
2: 过年，你不是立功了吗？都成典型了，给你庆功。
1: 给我庆功。
2: 我来。哎，你等等，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咋立的功啊？我咋听人说你们是击毙了个逃犯呢、啊？咋的还动枪了？
1: 警察动枪，这不很正常吗？
2: 那危险不危险的？
1: 那这一枪就击毙了，危险啥呀？
2: 你别在这儿给我轻描淡写的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警察是吧？抓犯人这没得说，可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动脑子，知道不？你不能蛮干，你就平常你就容易冲动你。
1: 嗯，
2: 你这种事儿以后得听你师傅的，师傅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师傅冲在前头，你紧紧的跟在后面就行了。
1: 行，
2: 这师傅比你有经验呢，是不？
1: 是是是，
2: 你别稀里慌张的啊，你答应我。
1: 答应你，芝麻都凉了。
0: 我来。
2: 嗯，怎么样？这几个菜还行吧？给我。
1: 啊？
2: 哎呀，成了典型了，立了功了，你把你老爸这辈子的面子都挣足了。
1: 真假的？
2: 干一个。
1: 干了。
2: 干。
3: 燕子，干啥去？
4: 啊，洗衣服。
5: 给我，先生，要好了。
2: 和平年代，你能立功，这是很难的。
6: 放心。
1: 哎，进来吧。
3: 啊。
2: 哎。
3: 王叔。
2: 燕子。
3: 吃了没？
2: 吃了没？
3: 我吃过了。
2: 再吃点啊。
3: 我不整了，不整了。那个，叔。
2: 啊。
3: 你整点我这个吧。
2: 这啥玩意儿？哎呀！
3: 你看，
1: 哎呀，这家伙这哪来的？这看着有年头啊！
3: 我爸的，存了小20年了。
1: 他让你拿的？
3: 我偷着拿的，没事喝吧。
1: 拉倒吧，我可不敢，再要了我命了。
2: 谁要你命啊？马奎啊，他敢！你喝了个酒怎么了？
3: 哎，
2: 马奎，
3: 对了，
1: 你们俩别，
3: 哎，
1: 你可别，
3: 哎呀，
1: 完了，
3: 真是。我这边买的啊，好嘞。睡了。
1: 爸，爸，这满上了，喝吧。
3: 啊。
2: 不能喝了，喝多了。
1: 不喝了。
2: 你们喝，我去躺一会儿。
3: 不喝了。
2: 不喝了。
3: 我都打开了，20年的。算了，咱俩整吧。
1: 别打。
3: 哎呀，这浪费了，晚上吧。
1: 这不应该你跟我晚上吗？
3: 为啥呀？
1: 你不是来祝贺我的？
3: 祝贺你？我是来声讨你的。
1: 为啥呀？我招你了我？
3: 你那天给我打电话，为啥不说实情啊？
1: 行，我怕吓着你。
3: 那你就不说了。
1: 行了，不唠这个了。这
3: 你不说为啥给我打电话，我就不喝。
1: 爱喝不喝，不喝拉倒，我自己喝。
3: 好，你也不能喝。
1: 这个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听听你的事儿，我这心里才能打。

0: 感动了？
1: 谢谢你的规划。
0: 我给你满上。
2: 来。王鑫，在家呢吧？我给你煮了碗长寿面。呦呦，烫烫烫烫烫。趁热乎吃啊！
0: 谢谢啊。
3: 他又不过生日，吃啥长寿面？
2: 今天咋吃这么丰盛呢？
0: 尝一口。
2: 行。
3: 说吃就吃，你倒也不客气。
0: 来。
2: 谢谢。咱俩用得着客气吗？是不？嗯，我祝贺你当上了点心，我敬你。
0: 哎呀，这这，
2: 妈呀，好喝！哎
3: 哎哎，行行行行，喝起来没完了。这是我给汪鑫带的，啊，咱俩喝，不然一会儿就没了。
2: 一起。

0: 喝酒了，咋了？高兴。你为王鑫当了点心啊？不行啊。不是，你不会是还想跟他处吧？
1: 你一天天的怎么操心呢？
0: 杨，那啥，我要是当了火车司机，咱俩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牛大力，
1: 翻斗吧！
0: 我送你上去了。
1: 不，算个啥呀？

0: 长寿面，长寿啊！
1: 尝一口啊！
0: 不吃。
2: 要不给你放点醋？
0: 够酸的了。
3: 这样，我等一会儿给他放坨了，我给吴婶送过去，让他备机，行不？
0: 这还差不多。
3: 特恶心。
1: 哎呀，再来点儿。
0: 没了，那个。
1: 没了。
4: 哎，师傅，出去啊！哎，咋的？
3: 出去溜达溜达。别溜达了，回屋看电视去。
5: 当典型了，你爸这是下血本了。
3: 不是，咱处理奖励呢。
5: 应该的，好好享受吧。再见。
6: 你沈姨是真稀罕瓦剑，逮着他就不撒手了。

0: 哟，这啥情况
1: 啊？王鑫送来的，送咱们先看着。
0: 先看着是啥意思？
1: 其实就是送给咱家的。
0: 送给你你就要啊？赶紧给他送回去。
1: 你要不想看可以不看，我一会儿搬自己屋去。
0: 你搬哪儿都不行啊，只要在咱们家这就不合适啊。
1: 这是人家领导奖励给他的，人家现在把奖励送给我，我为啥不能要啊？
0: 你凭啥要啊？
1: 凭他愿意送给我呗。
0: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1: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0: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1: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还有，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0: 你保护谁都行，王鑫送来的东西不能要。
2: 啊，你是不是对我做这事儿有啥意见？
3: 我有啥意见？这东西是你的，不你说了算啊？
2: 这个老马确实平时老撅我，但真有大事儿，他也挺帮忙的，我得感谢他呀。
3: 处理交警是否应该的？
2: 你要是想看，回头我再给你买一个。
3: 我可没说想看啊，看这玩意儿干啥？累眼，你还不如听广播、听收音机呢。再说那玩意儿多贵啊，啊，好几百。你攒的钱留着娶媳妇儿吧。哎，我跟你说，你跟那个，你们俩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别惦记了，你俩成不了。
2: 你情我愿的事儿，为啥成不了啊？
3: 那老马那态度，那不明摆着。
2: 就他这个态度吧，我确实也整不明白。你嘴上赶着我，手里又攥着我，这么多年了，那我在他眼里是个啥玩意儿？你说他为啥看不上我？
3: 你管他为啥呢？他爱看上看不上的，反正你别惦记就行了。
2: 你们原来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这样？
3: 这前儿不这样。
2: 那为啥现在变了？十年劳改，把这脾气秉性全改了？哎呀，要真是这样，那他也受了不少苦。
3: 那好姑娘有的是。回头人家让老蔡媳妇帮着你去寻摸寻摸啊，给你物色一个去。
2: 我就稀罕马燕儿。
3: 你那前儿你还喜欢那个小姚呢，结果呢？
2: 那情况不一样，你别老提他。
3: 你呀，你别老瞅着眼巴前儿的哈，你把这个眼光放远一点。你外头那好姑娘不一抓一把？
2: 行了，我知道了。
4: 你俩唠啥呢？功夫学咋样啊？
5: 你唠了。
4: 这电视都白看呢。我跟你讲，会演那招，咔套裆，咔摁头，
5: 来了。
4: 下一段用着好。
6: 哎，我说
7: 大哥，
6: 往那边串。
4: 我来半小时了。
6: 我岁数大呀，你岁数大呀？
4: 就这也分岁数。
6: 过去。
5: 来，快点！哎呦，
8: 谢谢。
9: 哎，老婆，我先占个点道，怎么还整个小座呢？
10: 你们请
11: 来占地儿了。
4: 哈
12: 哈哈！哎，这咋还这么多雪花呢？
4: 我这电视认识你，快去吧，挂上。
11: 去吧，你去。
12: 不是，我就调过一次，
4: 挂上。
11: 能行，能行。
12: 哎，哎，你看，哎，好点了，
4: 看好没？
12: 哎，
11: 好使。
12: 哎，我这你挂上。不是，那我不是人肉天线了吗？
4: 你不是雌性大吗？你不信号强吗？
11: 对，
12: 我信。
4: 行，你爱啥姓啥姓，你就挂上。
12: 王典型咋没来呢？
13: 怎么一会儿不见，给人起外号呢？
14: 小心典型不高兴。
12: 不是，陆叔，我这不也夸他呢吗？再说他不高兴能咋的呀？他是能骂我还是能打我呀？
4: 我给你，
12: 行吧？
13: 就是典型。

1: 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你告诉你，
0: 啥大姑娘？
2: 大娘，哎，这谁呀？啊，不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0: 这是我对象。
2: 哦，艳红。哎呀，
3: 哎呀，那个艳红。
0: 这是老吴大哥。这咱嫂子。
4: 吴三好。
0: 这是我师傅。
5: 这师娘。
4: 师娘好。
5: 这都咱们院的邻居嘛。那个贾哥。
0: 这李哥。这都咱院孩子嘛。
2: 艳红是吧？这里边好人也水灵。姑娘多大了啊？在哪工作呢？干啥的？
5: 户口呢，搁这。头一回来咱这儿是吧？啊，
4: 对，第一次来，但我老路过，我一直觉得这儿的门牌楼特别漂亮，就从来没有进来过。
5: 是，你下回就常来。
2: 对，随便，啥时候想来就来，跟自个儿家一样。来，
6: 那早晚是人自个儿家。
0: 是吧？
4: 够了。
0: 啊，对，我再给你隆重一下，这还有俩呢，
7: 俩啥呀？俩人儿。
0: 这位，
4: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猜一下。你是刘大力，是吧？
0: 哎，那这位呢？
4: 汪鑫，对吧？
7: 咱见过吗？
4: 没有，头回见。但是小年总跟我念叨你俩，这不见到真人，我对上号了吗？
7: 挂了！哎呦，
2: 干什么玩意儿？吓！
7: 下回再握。
8: 你小子藏挺深的，还瞒着我。
7: 那个，我们也刚认识不长时间，
4: 这不长时间。
7: 啊，那个，这第一时间就领到咱们院里了。今天人多，行，跟大家伙见见面。
3: 那别杵着，那坐
7: 坐，来，看电视吧。
4: 好，
7: 来，
9: 哎，这是养狗不叫啊？这尿不尿办大事啊？咋的？你跑俩早就看见人家跟叫黄豆了？
7: 怎么说话呢？狗嘴吐出象牙。
8: 这狗咬狗，你怎么玩去？
7: 那我二姨给我介绍的，这不也怕万一要成不了，那多没面子。那听你这意思，这事妥了呗，就照那意思说吧。哎呀，哎，你俩也抓紧，
3: 上一边。
2: 呀，这个，这是谁？这是小年的新找的小对象，刚处的。哎呀，挺好吗？
6: 小年对象。
7: 沈大夫。
4: 沈大夫您好。
7: 人可好了，咱妈病就他治好，对艳红。
6: 可以啊，有眼光啊，小年
2: 来来，吃地瓜干啊，别客气啊，
4: 谢谢，吃吧，干什么？走。哎呀，
8: 我对象来了。哎，
7: 这干啥？留我一人啊？小燕啊，那个，
2: 这谁呀？跟我问一样，这小年儿小对象。哦，干嘛的？
4: 艳红，我是艳红，
10: 我马燕，马燕
7: ，马燕。那个他爸是马叔，他家人可好了。
4: 行，坐。
10: 哪有那么对象？
8: 不知道啊。给我出来吧。
7: 哎，有影了。
3: 别动！快给我过来！
7: 就等哥呢，能啥？我就这么站着看呢？
3: 你就这么看吧，就等着。
8: 坐下，就我走。
6: 电视要放了，没来的赶紧来。

0: 终必送别。欢迎明杰和女儿来家里做客。
1: 来，干了。
0: 哎呀，来吧。
1: 哎呦，不行，老妈，你这是要把我撂倒

0: 啊，就这点了。哎呦，哎呀，让你说着呢，我是真想把你撂到这儿，这样咱们哥俩呢，能在这多喝几天酒，多说几天话，多好啊！你说实话，要不是明天单位里边还有点公事，我真想赖在你这躺几天不走。哎呀，燕子，嗯，彭叔叔来，爸不高兴。
1: 非常高兴，
2: 看出来了。嗯，
3: 自打你从北面回来以后，我就没见你这么高兴的。
2: 我爹也高兴，那平时也就二两的量吧。人家今天看着马大爷你，他都奔半斤去了，
1: 是吧？
2: 量都涨了。
1: 来，
2: 哎呀，
1: 哎呀，
2: 孩子们啊，我呀，得好好给你们讲讲我们老哥俩的事儿。嗯。 过去的事儿，陈年烂谷子不提了。
1: 你看你，
2: 好吧，燕子，彭叔叔还不让爸爸讲呢，你看。
1: 那哪行啊，爸，你讲，我想听。
2: 我也想听。哎，听讲讲。哎呀，你说，那是1972年，也是我呀，去农场劳改的第4年，9月23号，守岁头，日子没错吧？
1: 说谁倒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具体的日子，我真的记不清楚。就在那天，我是突发疾病，眼瞅着不行了。当时你彭叔叔是农场的队长，一看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背起我一鼓作气。这就是干了十几里路。 最后终于搭上了车，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我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命。所以啊，燕子，彭叔叔，这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0: 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当时也就是我赶上了，
1: 那时候我还年轻，背着肚。你搁着现在
0: 背不动了。
2: 话真是不能这么说，明姐，那十几里山路那是啥呀？那是情谊，没忘吧？这一路上你跟我这絮絮叨叨的说话呀，生怕我睡了。
0: 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难道你睡着太危险了？老马，我记着我当时在絮絮叨叨不停的在跟你讲，但是我说了些什么，记不清？
2: 还记得吗？打上车以后，你坐到那地上，想爬都爬不起来。
0: 不说了，啊，不行，我还没说完。
2: 十几里路啊，那是啥？那是情谊，情谊。燕子，以后啊，你这得好好的孝敬你彭叔叔，
3: 啊，好好的
2: 带丽丽。你比丽丽长几岁，你是当姐姐的，那要照顾好这个妹妹。
4: 丽丽妹妹，咱姐俩以后多亲多近，有事你说话，你看姐怎么做就是了。
5: 你看我姐。你这话一出就是个爽快人，咱俩爹关系都这么好，那咱俩更得好好处。
4: 对，
2: 丽丽啊，你在宁阳上大学，啊，这个家，这就是你的家。我不能保证你一天三顿饭这个好吃好喝，但是啊，我就能保证你呢不掉车。
0: 老马还是当年那个老马，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我心里边暖的。丽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甭讲那些客气话了，把这当成自己的家，爸爸心里边踏实，懂吗？
5: 好嘞，那我亲我马大爷。
0: 来
2: 来吧，
0: 喝个酒。

0: 哎呀！嗯，燕子姐，嗯，那是啥呀？你弄吧。啊，那是绳套，你喜欢吗？我给你织一个。
1: 你自己织的，
0: 你手太小了，你教教我呗。
1: 行。
0: 爸，那个你跟鹏叔唠着，我们俩吃完了，我们进屋唠会儿。
2: 吃饱了。嗯。好啊。嗯。好，您去吧。
3: 还是老刀片子呢。天暖和了，万物复苏。我说大哥，你这什么打扮啊？你闷得慌不？
2: 我还行吧。
3: 赶紧把口罩摸警察了，就剩你最显眼。 想让警察入狱你啊？钱呢？
2: 搁兜呢。
3: 每票的话，货比市面上贵50，你这没意见吗？
2: 啊，能买着就行了。
3: 快走。

0: 关了，关了，关了！啊，门门，关门！那是，这黑灯瞎火的，弄啊！
1: 你放心吧，你回去吧。
2: 你会弄啊？
1: 这有啥不会的？擦亮不就亮了吗？
2: 没那么简单，我来吧。哎，你按点纸壳子啊。
1: 哎，拿住了啊！
2: 哎，哎呀！我知道你不爱看马燕那电视，现在咱看看自己的。
1: 跟马燕有啥关系啊？我是不喜欢看电视。哦，
2: 你不爱看呢？那我抱走了。
1: 我也不是不喜欢看，他们人那么多，看不消停。
2: 现在消停了，来关着门，躺床上看。不是，我是说你躺床上看。
1: 呀，
2: 你笑了，我就喜欢看你笑。真好看，
1: 你放写字台上去，那边有插座。
2: 啊，好好。哎，插座搁哪头呢？
1: 小兔子那边。
2: 好好。哦，插台灯呢？哎呀，哎，哎。准备好了没？
1: 嗯，
2: 我们开了。
1: 打开吧。哎，嗯，哎，咋不亮呢？
2: 停电了？
1: 没呀。
2: 对呀，刚才还开灯呢。
1: 嗯。
2: 是插座不好使啊，可能插座坏了。呀，
1: 可以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
2: 插座有电呢。
1: 就是啊。
3: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呀，可以了，关了。
1: 这插座有电呢。
0: 就是啊，这咋回事啊？
1: 哎，你有蜡没？
0: 那有。
1: 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按钮啊？
0: 哎，我来。嗯，
1: 你往后点，别撩你眉毛了。
0: 哦，这都
1: 没有别的按钮了。
0: 咋回事啊？这是，也是买的旧货呀。
1: 哪能呢？那嘎嘎新，你看那纸壳子都是新的。
0: 纸壳子新有啥用啊？不亮啊。小点声，咱能听见，大晚上的。别修了，明儿再说吧。
1: 妈呀，告诉你，今晚修不好，我这觉都不能睡呀。
0: 怎么呀？你要修不好，搁这待一宿啊？
1: 不是，先不说这，拿着。
0: 这啥呀？
1: 师傅，这电视啥问题啊？
2: 我也没闲着，你就别催我了。
1: 不是，我这不着急吗？那花那么多钱买的，咋还能不好使呢？
2: 你这台电视搁哪儿买的？
1: 不是，你就说啥毛病吧。
2: 我说了，你可别上火。
1: 不能，你说。
2: 这台电视除了有个好壳子，里边的零部件全是坏的，修不好了。
1: 啥？
0: 别愣着了，找那卖电视的去。
1: 我要是能找着那货，我早就给他撕巴了。我
0: 说啥来着？便宜没好货。
1: 啥呀？关键它不便宜啊，比商店卖的还贵呢。
0: 那问题更大了，那报警，这不就诈骗吗？
3: 这东西这么老贵，你都不试一下，你急啥呢？这还琢磨修呢啊？哎
1: 呀，那行呐，你赶紧帮我想想这可不好不好？我这一年工资都搭里头了呀。
4: 王鑫，你帮帮他吧，就这么整，最后能把命搭上吗？
1: 那行。

0: 这玩意儿能试一下子吗？
1: 试不了，没啥销。
2: 放心吧，原装的，嘎嘎新，
3: 这能骗人吗？
0: 行吧，别闹。
2: 哥们儿，你搁这整啥呢？搁这？
0: 你说整啥呢？啊？
4: 别动！别动！别动！
0: 哎，别催了，钱都吃了。咋样啊？
5: 570，一分不少啊。大新呐，你这太像样了，真的，亲兄弟，哎呀，亲兄弟呀，
0: 那不上边了，一年以后。

0: 给我长点心吧你！
1: 你呀、啊，赶紧点俩硬菜，请王警察搓一顿啊！
2: 啊，俩菜不够，我点一桌子，
3: 我可以作陪。
2: 可以。
1: 哎，那后来那个卖电视壳子那个咋处理了？
0: 啊，抓派出所了，等着判吧。
2: 给，越严判的，啊，
0: 来。
1: 你这，王警，你想不想你埋汰呀？哎，
2: 埋汰你呀、啊！我。

0: 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强，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前两天有一辆火车差点没脱轨，处理下命令了啊，要求咱们赶快破获此案。同志们有什么想法赶快说出来，一块研究研究啊。
1: 这个我认为啊，要想破这类案子没有别的办法，你就得下苦功夫蹲坑守候啊。
2: 犯罪分子作案行踪不定，我们也要扩大侦查范围。我提议啊，两个人一组，这样咱们能分出来谁多的组。
3: 我赞同，各个组沿着铁道线分散开，各守一段，一组两个人，晚上还能打个替班。
0: 哎，老马，你说说。
4: 大家说的都挺好，我那就补充一点啊。我觉得犯罪分子呢偷铁轨扣件，
5: 不排除他两种动机，
4: 一个是报复社会，故意破坏，再有呢，他就是为了钱。
6: 既然是为了钱，那咱们可以先暗访一下周围的废品收购站，看看有没有人在收，这样顺藤摸瓜，说不定就能找着他。
0: 行，你们师徒俩还真有点默契啊。行，大家伙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啊。好，来，
7: 你家那张飞啊？
8: 原来是李逵。
9: 哎，早来了。
10: 钥匙试一下啊。
8: 哎，好好好
10: 好。他下来自己。
11: 嫂子有了电视，咱这个院越来越热闹。
7: 是是。哎，那个啥，王队长，那我给你占大座来。
11: 也不用
7: 占大座，我特意给你占的。
11: 我就坐这儿。
7: 来吧来吧，你别来了，这可以。
11: 你看你看，这不合适。
8: 你快来，你快来，你快来，这座就是你座
10: 了。来。
8: 坐坐坐。在车上天天的挨一块儿，早烦了。
11: 来了啊。
10: 来了。
7: 什么？吃啥呢？
10: 看电视了。

对，哎，养狗不养家神，哼，谁呀？挖娃，小咋地了？回家拿个伞。

0: 哎，你怎么蹲过人家？
1: 你还有理了呗？不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
0: 还是你有理啊？
1: 暖和了，又困了，困你就滚回家去吧，啊！我也不能让老同志一个人蹲，万一再碰着个腿快的，那我得追。
0: 我有自行车，
1: 这脸得不是没条。
0: 别一惊一乍的，你看清楚再说行吗？
1: 这个小偷胆真够肥的，偷这个铁道护件，幸亏是车没翻，要不然事儿大了。
0: 嗯，都是钱给收的，心黑了。
1: 这废品收货站咱们也去了，没人卖啊，那他还能去哪儿？
0: 可那还是卖给个人了。

0: 算是废品事故站这边也要盯着，该盯紧，必须都盯紧了。这小贼要是让咱俩逮着就好了。还想立功啊？
1: 你不想啊？
0: 我想让你立功。你立功了，可以在大家面前站在那儿，人五人六的跟人白虎白虎。我拉倒吧。
2: 跟上次似的，糟糕大红脸了，我受不了。我保证，这回你不紧张了。我保证你脸绿了。
1: 该忙吧了。罗鑫。
3: 哎，在呢。
1: 哪儿呢？哎。
3: 送你的，哎呀，我上午去买的，多少钱？
1: 100。
3: 100？你这，你得拿一点的去吧，你这啥玩意儿做的？金子做的呀？
1: 我的东西比金子还金子呢。
3: 那我可用不起。
1: 这晚上贼拉冷的，想让自己灌点热水喝。
3: 哎，这家伙还支个小衣裳，我舍得扔吗？
1: 那你还我呗。
3: 不。
1: 行吧，晚上还得熬大夜，歇会儿吧，我走了。
3: 哦，哎，谢谢啊。
1: 没事儿。

0: 销了。然后他问我啥呢？我厉害还是霍元甲厉害？
1: 服了没有？
2: 那肯定指定是你厉害呀、
3: 啊！我
1: 厉害，我削的他，
3: 贵气厉害。
0: 大家呀，先安静一下哈，在这个霍元甲和陈真出场之前呢。我先出个场，
1: 咱俩去。
0: 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报个大喜讯，就是我们家蔡小年啊，要结婚了。哎呀，
4: 好事
0: 啊！
4: 太好
0: 了！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到时候大家一定都要过来喝喜酒啊！
1: 哎，小年，哎呀，谁家的姑娘啊？是不是那天晚上那个？哎呀，
5: 嫂子，你看你这话问的，那除了是他，还能是谁？
1: 你看看。可以，你小子啊，没几天的事儿嘛，这行行行，
3: 就是啊，那天我没看清楚啊，那天天黑晚了，哪天你给带过来，让我们好好瞅一眼。
5: 我媳妇儿脸小，不好意思。
1: 又叫上媳妇儿了，还不好意思啊？哎，你媳妇脸小，你脸大呀。
5: 哎呀，嫂子，你干啥、哎？
2: 你们在哪儿摆酒啊？
0: 那肯定是在咱大院啊。
6: 那热闹，
2: 那这院子热闹了啊。哎。我说两句啊，这个老蔡儿子娶媳妇儿，这可是个大喜事儿哈。咱这个大院呢，这么多年了，咱都是老街坊、老邻居的，咱们大伙儿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啊，
7: 肯定的，
8: 凑个热闹是。
2: 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啥布票、粮票、肉票、菜票、棉花票啥的都行啊。嗯，哎。我也就是个建议啊，
0: 你这建议太好了，就这么办。
8: 对，老蔡，你缺啥少啥，你就跟大伙说。
2: 对，咱们人多力量大，哎，指定把这个婚事啊办得敞亮的。
0: 你必须的，我觉得啥呢，就让别人也看看咱这大院都是什么场面，是不是？嗯。还有哥，我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就啥事都往心里搁，你有啥困难你说，大伙帮你想办法解决呀。
8: 对对，
9: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不说别的。就从大伙这热乎劲儿，都已经把我给烫着了。
2: 啥也不说了，咱大院的人，就是我蔡大娘这一辈子的亲人。
8: 老蔡，咱们这街里街坊住多少年了？你说你这是话不外道了吗？你有啥事就跟大伙说啊。
2: 不是，你这是大伙在这儿，有啥你就说嘛。不是，
9: 没事。
0: 磨叽呀，说。
2: 小娘，你说。
1: 小娘，快点去！你说。
5: 那我说了吧，
1: 说吧，
2: 说，
10: 赶紧的吧，说吧，
1: 说吧，
5: 行啊。那个现在其他事儿都落实了，然后就还有两个事儿。
0: 行，不说了不说了，让大家伙看电视，回去坐着去，回去坐。
1: 行，别磨叽，快，
8: 该说说你的什么？
5: 那个一个事儿呢。

0: 就是我对象他家说，对这个家具有要求，就是说家具必须得凑够48条腿儿。
1: 48条腿儿，那一个桌子4条腿儿，那24个桌子，太多了吧？
2: 瞎算，
3: 这哪是你说的这48条腿呀？亲家说了，要跟他姑娘结婚，现在外头流行啥都得给置备齐了，高低柜、大立柜、5斗橱、桌子、沙发、双人床、凳子、椅子，就这48。
4: 这事儿啊，其实也不难，那大伙儿都回去看看，看看家里有啥平常不用的家具啊，就拿出来搬过来凑一凑，啊，刷上油，刷上漆，一样。另外呢，再去凑几块好木料，咱请个木匠回来，给咱打几件像样的家具。
5: 这不挺容易的吗？
6: 好解决。
5: 我说，
7: 小妮，你说第二个事儿。
0: 啊。那个第二件事儿，就是我对象他家说，我去接亲那天，必须得有8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少一辆也不行。
5: 凤凰牌？
8: 8辆啊？上哪找去啊？
7: 非得是凤凰啊？
0: 啊，就得凤凰牌，别的牌不行。
3: 咱这院是有凤凰。
2: 哎。不行，
3: 哎呀，行不行的你说出来，你快去。
2: 凤凰咱家有啊，鸡吗？鸡窝飞出金凤凰吗？哎呀，
5: 你说的像我，
0: 哎呀，吴哥，你这是干啥呀？这在这讨论我的终身大事呢，你把你家鸡窝都搬出来，你说这能不能唠了？这还，哎呀，我说我不说，非让我说，那你们唠吧，我不说。
2: 我回来啥呀？不是，我不是，我是啥呢？我为了缓解一下尴尬气氛嘛。
0: 你这问题整的越更尴尬了吧？
2: 是吗？不好意思，那个。
4: 哎，行了，小妞，
2: 这事儿办的吧？
4: 你说你这啥玩笑开的这？是吧？
2: 没谱了。
4: 那。要我说哈，人家家呀，闺女出嫁，提出点要求啥的，也可以理解。
9: 是。
4: 可是让咱去弄8辆凤凰车，还都得是新的，这就有点难为人了。这上哪儿弄去啊？不过呢，凡事啊都有个商量。小妮儿，你真的，你去你这个媳妇儿家呀，你跟人家好好说，你看看能不能少几辆，或者换个别的牌子啥的。你要跟自行车比起来，那婚姻才是大事儿啊，
5: 对，
4: 是吧？
3: 对，小妮儿，哎，你问问那永久长长久久不也挺好的吗？是吧？
2: 行了，别让大家伙闹心了啊！大家伙都看电视啊，小妮儿啊，把电视机开开。
0: 行，那个。我回去凑凑词儿，我明天我就去找他们唠去。那个，大家等我好消息吧。哎，这是。
10: 哎呀，有长进啊！知道穿厚衣服了，
2: 知道带热水了。来一口不？
10: 我怎么瞅着有点眼熟？
2: 不能够啊！
10: 藏着掖着的，破水壶有啥嘚瑟的？
2: 那得看谁送的呀。
10: 谁送的也不好使，净整些没用的。
2: 怎么能？那跟马燕说的，跟我说啥？
10: 你说啥？
11: 没什么，我说我这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10: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不喝水。喝水你就得撒尿，万一小偷来了你正撒尿呢，你说你是尿啊你还是不尿啊？
11: 我肾好能憋着。
10: 甭给我上蹿下跳，因为你车上车下的本事大了，可以横着膀子走了。我告诉你，你小子差远了，眼睛看着前边，嘴动眼睛不动，盯住目标。
11: 我知道我这差太远，我要是啥都会，那不俩我说到你了吗？
10: 我倒是希望有一天 你能说得说得我

0: 早晚有这么一天，等着吧。
1: 白月，我等着啊。
0: 眼睛瞅前边啊，嘴动了，眼睛不能动，得盯准了目标。
1: 我就盯着你，怎么的？嗯，行吗？
0: 不错，
1: 看着前边。
2: 小年啊，我听你这么一说呀，这48条腿没问题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心里是敞开了两扇门，哎呀，畅快多了我。
3: 那您老人家吩咐的，我们肯定得照办呀。哎
2: 呦，这是好孩子，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喝水吧，来。
3: 哎，姨别客气，
2: 来喝水，
3: 谢谢。啊，对，还有个事儿，就是您说的那个自行车的事儿，现在有点问题。
2: 啥问题啊？
3: 啊，就是像您说的那样，那个规格都凑齐了，这个不太好整。
2: 哎呦，你说你们这干铁路的啊，这火车吭哧吭哧的跑，这还能让几辆自行车给难住了？我不信。
3: 啊，那个自行车没问题，就是就非得是凤凰牌的吗？就踩点别的牌不行吗？凑板了。凤凰的，必须全凤凰。
4: 哎，小娘儿，你说你那小嘴儿平时巴巴的跟爆豆似的，多灵光啊，怎么关键时候就不行了呢？
5: 就是，咋啦？还是丈母娘给压住了？
6: 我也不知道。好，艳红他妈一瞪我，我就没词儿了。
7: 完蛋货，
8: 如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人家辛辛苦苦把姑娘养这么大。结婚这个事儿吧，一辈子就一次，谁不想办得风风光光的呀？我要是真心喜欢人家姑娘，我就应该尽力度满足人家的要求。可能也是外边的人觉得咱们大院条件应该挺好，一个个平时都穿得流光水滑的，可哪成想连8辆凤凰都整不出来啊。
7: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把火车开他家去。
4: 是老长了。
3: 哎呀，如哥你就别打哈哈了，我都急啥样了呀。
7: 啊，对不起。
3: 我跟你说，到时候我自行车拿不出来，不是说我一个人丢人，咱们整个铁路大院。哼，
9: 哎，啥呀，怪上我们了，你
10: 横啥呀呢？点的大家伙呢，不行这样啊。
4: 王鑫，我问你啊，你要是遇到我们家小年儿这样的事儿，那你可咋整？
9: 那让他们家跟车过呗。
4: 你敢这么说呀？
9: 那就这么说呗，8辆上哪找去？
10: 那万一人要是不嫁了呢？
9: 那就不娶了，
0: 打光棍儿，是不娘？哎呀，打光棍儿，
3: 这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
11: 就是，你是觉得媳妇还没自行车金贵呢吧？
9: 我也不是那意思，那也不能为了面子就难为人家。
11: 别说了，就你这样的，你找不着媳妇儿。
9: 谁说我找
11: 不着？啊？你找着谁啊？
9: 你说。
11: 谁愿意跟你？
9: 你说了，你可得给我点面子。
12: 光棍儿呗，
9: 你还咋办？
13: 其实我觉得吧，王鑫说的是有道理的。这结婚呢，可以提要求，但对方要是没有那条件，也不能强求。我说，
11: 他有帮腔了吗？
13: 反正我要是结婚的话呢，我啥也不要，男方对我好就行。
11: 嘴上说谁不会呀？
1: 不拿嘴说，那还咋说呀？
11: 对你好的人来了。
14: 哼。哎呦，我觉得瑶的观点相当的对啊，我支持瑶。嗯，
11: 那你俩回屋支持去呗。
13: 咋说话呢？啊，多难听啊！
1: 就是，这话咋还能说出来？
7: 要干，
13: 看看去吧。
11: 我跟王鑫说话呢，你非得插一嘴。
13: 大家都搁这呢，是不？我搁上边就听见了，就我不能说话，是不？

0: 这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嗯啊，要不是王鑫提出了我非常赞同的观点，我也不会表达我的意见呢。
1: 啥？我也是随便你说的，就是不是你。你慢慢表达。
2: 干啥去？这商量事儿呢？
3: 我俩关键事去。哦，
1: 那也行。电视一响，全都消停了。
3: 这么臭显的，劲儿劲儿劲儿。
4: 你跟着我干啥呀？不是，
1: 我支持你啊！我上厕所去。哎，
4: 我回屋支持你。咋走了呢？
1: 啥事儿啊？这咱说我的事儿，你说他们四个演上了在这儿。
4: 你啥事儿啊？啊？哎，哎，我刚说啥来着？
1: 四星车。
4: 对，8辆崭新的凤凰。
1: 要啥凤啊？我给你整条龙，我和你爸开。
4: 哎，我这话我好像说过了。
3: 哪是好像啊你？哎呀，
4: 小娘，娘，能不能这样？跟你丈母娘商量商量，就一家出4辆，这不就凑8辆新凤凰了吗？这样行不行？
1: 这数对上了。
4: 行不行？像冤种似的。
3: 是
5: 呗。慢点啊，
6: 师傅，等我一下，我把电视送过去。
3: 抓紧，抓紧！
5: 哎，爸，嗯，都快给蔡小娘出主意呢，你也得出去说两句话呀。
6: 满院都是嘴，噼里啪啦的，我插得上话吗？
5: 那也得表个态呀，都一个院了，不能不管不问。
6: 行行行，管，回头再说，好吧？嗯。

0: 睡觉，滚回家睡去。
1: 刘庄师傅，我是实在有点顶不住了。对了，那什么，蔡小年结婚要凑够48条腿，我们家呢准备给他凑一个小饭桌，重新上面漆，就跟新的一样。你呢？你准备给他凑啥？我爸说了，你这儿要是没有富裕家具，他给出了，算你的啊。
0: 用不着，跟你爸说，我家的事儿用不着他操心。
2: 出去啊！
3: 啊，
4: 出去！
5: 哎，快回来吧，孩
2: 子。上玩去啊！
5: 哎。回来了吧？
2: 哎。
5: 又熬一宿，赶紧洗洗手，吃饭吧。
2: 你先吃。哎。
5: 搬东西干啥呀？
2: 蔡小宁，这不是和他对象家都说通了，两家每家准备4辆自行车，现在大家不都帮他凑48条腿了吗？我寻思咱们家呀，就把这柜子给他搬去吧。
5: 这柜子不是你和我妈结婚的时候找木匠打的吗？
2: 哎呀，你吴叔还有你陆叔他们，人家都支援了，咱们这不出点力也不行啊。街里借房子，你到时候让人家挑咱们理了就不好了，是吧？
5: 不能把物件给了呀！
2: 谁家家具不是一件件攒起来的？人家能送咱就不能送了。来吧，搭把手。来，
6: 嗯，来。媳妇呢，马叔？
2: 嗯。
6: 张
2: 先生，
6: 妈又说你了，害我这大宝贝。
2: 哎。
0: 不好好休息，这干啥去？
7: 师傅，我想出去蹲会儿。
0: 蹲会儿？脑子我都拉稀了。
7: 不是那个蹲，我是寻思他万一白天作案。
0: 众目睽睽之下，大白天的他去作案，那不成傻瓜了吗？亏你想得出来呀。我明白了，你小子这是想急着立功啊。

0: 想哪去了？我就是想早点破案嘛。
1: 你这话倒是应该去在领导面前说。

0: 鬼呢？
1: 师傅，您这
0: 刚才自己心里偷着乐呢吧？
1: 这不闹呢吗？这不，
0: 我闹，你闹都行，我怎么不行啊？
1: 我啥前闹了？
0: 白天跑这儿来蹲守，这不是胡闹吗？
1: 我自己搁这儿蹲守，那也没让你陪
0: 你。你是跑出来了，我不管不问。队里其他人都看到，以为是我让你来的，我丢不起这个人。我告诉你，小偷偷东西这是冒风险的，没有绝对的安全，他才不会下手呢。大白天，铁轨明晃晃摆在这儿，他脑袋被驴踢了，他跑这来偷东西，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1: 撤。
0: 咋的？我的话不好使呗？你干啥去啊？
1: 哎，瞅车去，我车在那。
2: 哎，江队啊！
3: 哎，
2: 出啥事了？
3: 老板啊，这个李家村那段铁断线是你们小组负责蹲守的吧？
2: 是。怎么了？
3: 今天下午2点左右，一个村民发现一个小伙在铁道线上鬼鬼祟祟的。
2: 下午2点多？
3: 啊，后来他跑了，这村民上前一看，这才发现一个铁道扣件给卸下了一半。
2: 2点多啊。2点多。
4: 师傅，咱们今天晚上还去守候吗？我估摸着这李家村他是不能去，要不然换个地儿。咋了？你这说句话呀？都清楚了。
1: 咋了呀？肚疼啊？啊？咋了呀？师傅，你给句话。

0: 师傅，咋样？好点没啊？你这气性也是真大，把阑尾都顶发炎了。不过医生说了，炎症不重，吊几天吊瓶也就好了。你呢，现在就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再出去啊。
1: 我是不用你管，忙你的去吧。
0: 你是我师傅，我能不管你吗？
1: 当不了你师傅了。 换个人吧，跟着我会耽误了你大好前程的。
0: 这话说的，那再好的马，天天跑也难免有这马失前蹄的时候。人吃五谷杂粮，也难免跑肚拉稀，是吧？

0: 的，我这话还说错了？
1: 你呀，
0: 就是有时候太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不过现在及时认识到，及时改正也挺好，来得及。
1: 你是在教训我吗？
0: 那我哪敢呀，我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呢。
1: 说得非常好，
0: 是吧？
1: 滚！
2: 这咋了？我刚进来就让我滚呢？
1: 哎呀，那干的是大夫呗。
2: 哎，别动，别动！这个阑尾炎啊，就得靠养着。哎呀，
1: 我这个病我知道，我这就是劳改的时候落下的病根儿，其实打一针消炎针也就好了。
2: 这可不一定，得需要观察。如果严重的话，就需要手术。
1: 小沈，你可别吓唬我。
2: 咋怕了？这得看你老不老实了。
1: 我老实，你说咋办就咋办。
2: 你呀，得心平气和，不急不躁地养着。
1: 好，
0: 那完了，那好不了了。这老头脾气可大了，动不动就发火。
1: 谁说的？我一点也不生气，我一点也不着急。
2: 行，马哥，你好好歇着，我走了。王鑫，好好照顾你师父啊。

0: 我发现这沈大夫能治你啊！
1: 你说啥？
0: 我说沈大夫能治你。
2: 这说了不急不躁，这心平气和。
1: 不看到你，我就不急不躁。

0: 你这病还没好利落呢，我这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
1: 你啥意思？
2: 你这意思是这案子用不着我了呗？
0: 我这是心疼你，关心你，咋理解了？你这
2: 说得好听，想吃独食吧？
0: 你咋老把我想这么坏？
2: 哼，随根儿啊，啥意思？别扯闲边了。我告诉你，这小子肯定啊，该落在我手里。
0: 应该落咱俩手里吗？把我摘出去。

0: 2026年7月17号的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1: 习近平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强调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启幕，将有超300款新产品全球首发。AI 创新大赛率先开赛，全球上千支团队同台竞技。上海开出脑机接口，全球首当处方，首例植入手术在华山医院完成，脊髓损伤患者有望恢复手部功能。今年上海体量最大的旧改项目静安共和新路街道128街坊项目启动集体搬迁，3000余户居民告别蜗居。美军连续第6晚打击伊朗，阿巴斯港一居民区遭袭，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医院正开展伤员救治工作。法国巴黎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火势已得到控制，彻底扑灭仍需要数周以上。法国总统称，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
0: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2: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

0: 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1: 7月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艾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的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4: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目前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所有设备和展品已进行最后调试。今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盛会之一，此次 WAIC 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新产品全球首发。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提前探营。
5: 展馆一楼聚焦算力基座和模型 ，MiniMax 此次带来了新一代旗舰大模型 M3、桌面端 AI 创作工作台 MiniMax Hub 等全线产品矩阵。在现场，用户可以互动体验，通过 MiniMax Hub 实现从脚本撰写、图像生成到视频剪辑的全流程创作。
6: 我们就可以现场操作制作一个简单的微短剧，通过我们的这个画布，你可以去对短剧的内容进行 些设计。

0: 作为大会展览板块的最高荣誉，日前揭晓的 WAIC 十大镇馆之宝自然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其中就包括了蚂蚁凌波联合国大药房打造的机器人智慧药房。这个场景如今已经在国大药房东靖店落地。在 WAIC 现场，观众能直观感受该系统如何实现一脑多机的真实零售作业。
1: 那整体的这个取药的过程，从这个订单的接收到这个智能取药到这个商品交付，整个过程呢只需要90秒钟的时间。
0: 二楼展区主要集中展示的是具身智能，踏实智行以打造可信赖的物理 AI 为主题，在现场1:1复刻了汽车线束工厂真实流水线，机器人集群现场展示产线自主作业，让观众零距离见证物理 AI 不在秀场在工厂的硬核能力。
2: 我们的亮点其实是顶级大脑解决顶级问题的逻辑，是因为线束是柔性的，而且线束的插接过程它要求的是亚毫米级的插接精度，所以它非常难。我们的5个机器人加一个流水线，那么5个机器人相互协作把这个难题解决掉。
0: 此外，今年机器人世界杯的冠军来自加速进化的 Booster T1 机器人也来到现场。而大会期间，企业还将首发首秀最新产品 Booster T2。 记者殷冠文报道。
3: 作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配套活动，第一届深智杯人工智能创新大赛昨天率先开赛。从底层算力到科学计算，四大赛道系统覆盖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最终成果将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科学智能应用前沿赛道开赛，晋级决赛的优秀团队聚焦生命科学与新药研发、材料性能反向设计、气象预测与气候模拟，用 AI 重新定义科学研究的边界。现场参赛团队与行业顶尖专家面对面交流，甚至与头部资本资源对接，让不少团队收获颇丰。
4: 我觉得从评委的提问来说，我觉得有人懂我们了。是上海这里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环境。
0: 首届人工智能创新大赛设有 AI 终端与人机交互黑客松、 AI4S 科学智能应用、 A 算力与计算架构、具身智能与机器人四大前沿赛道，总奖金池400万元。自5月20号开放报名以来，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51支团队同台竞技，其中海外团队116支。
5: I'm from Iran. Our project was about AI systems that they will include to medicinal simulations. We wanted to globalize it in China, especially in Shanghai.
6: But it's first time that I joined such a competition.And I'm really deeply impressed. And I still say, future is China, thanks to this very diligent, intelligent, and ambitious young generation.
0: 记者朱奇月报道。
3: 在上海这座常住人口约有2500万的超大型城市当中，老城区的居民住得好不好是事关人民安居乐业的大事儿。就在昨天上午，静安共和新路街道128街坊项目正式启动了集中搬迁。作为今年上海规模最大的旧改项目，也是静安近10年来体量最大的旧改项目，128街坊旧改项目共涉及3481正居民。
0: 掀开帘子，眼前这间16平方米的小屋塞了2张小床、2张书桌，这就是马振雄一家三口住的地方。
7: 放点小的柜子，塞点东西，这个房间就感觉到很小很小。
0: 一梯六户的房型，厨卫还得混用。对老马来说，错峰烧饭、上厕所早已习惯，但最不能接受的是老房子里怎么也抓不完的老鼠。为此，老马还特地养了只猫。因此，这次旧改启动后，老马第一时间签约。
7: 想不到一等等了32年，你这是个比老头子的，40万出头一点。那对我来说，我是很开心的，那都不是夸了不得了。我们这个居委会800多户，100%通过。
0: 静安128街坊旧改项目，东至平行关路，南至柳营路，占地面积超7万平方米，共涉及超160栋房屋，共计3481正居民，其中非成套户型占了多数。今年2月底，项目启动首次意愿征询，就以99.65%的高支持率顺利通过。到7月初正式签约。

0: 首日签约率达到了99.97%，达成首日即生效。
1: 我在这里住了61年了，我27号晚上12点签的，签好我28号就搬了。
0: 值得提起的是，作为近10年来静安体量最大的旧改项目，在安置方案上，区里首次推行了房票制度。
2: 每户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征收面积获得每平方3000元的房票补贴，就是在全市范围内，这些动迁居民去购买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使用，时间是在1年范围之内。
0: 随着一辆辆搬场车驶离柳营路309弄，3000多整居民告别蜗居，即将迎来新生活。记者邢颖报道。
3: 上海关于城道改造的努力已经跨越了30多年。2022年至2025年，全市共实施旧住房城道改造129.5万平方米，授予居民3.5万户。其中，小梁薄板房屋49.95万平方米，共14151户。以静安区翻瓜弄小区为代表，一批具有面上引领意义的示范项目加快落地，为全市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造样本。我们的记者也去了其中两个小区进行了回访。
0: 走进拆除重建的彭一小区，17幢高层电梯住宅错落有致，干净崭新。今年6月刚刚退休的吕珍是彭一小区原住民，也曾担任彭一居民区居委会主任，全程见证了小区多年旧改的艰辛与蜕变。吕珍的新家位于13层，采光充足，他特意将房间与阳台打通，重构空间，打造出舒适的居家小天地，彻底告别了老房子中年少日照晾晒难的困境。
4: 以前二楼我们晒被子都中年晒不到太阳，最多一天一个小时都晒不到。
0: 作为上海中心城区最大规模原拆原建的彭一小区，蜕变来之不易。2020年启动签约，2021年搬场退房，2025年居民们陆续回迁。
5: 那觉得这4年的等待值得吗？
6: 等待也值得，值得的，值得的。
4: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0: 在全新的小区里，彭一小区特意打造时光馆、时光长廊，精心留存小区60余年的岁月记忆。居民们主动捐赠的老物件，成为传承老新村烟火记忆、更续邻里情怀的珍贵载体。交付1年来，彭一小区的各类便民配套也日趋完善。配套建设地下2层停车库1600多个车位，曾经的停车难题彻底解决。今年下半年，彭浦新村街道党巡服务中心也将向市民开放。徐汇区田林路65弄旧住房拆除重建项目，则是上海首个采用混凝土模块化建造技术的住宅项目。它上个月刚刚竣工交付，1000多户居民陆续搬进新家。中午时分，80多岁的朱阿婆一头扎在整理老物件里，忙得来不及吃饭。上周六，她正式搬回了位于1号楼4楼的新家，洗洗弄弄整理衣物，正是最忙的几天。徐汇区田林路65弄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是上海早期工人新村，煤味共用，环境逼仄。朱阿婆之前一直居住在这里，这次改造后，独立煤味让房子多出了近10平方米，空间更大了。
6: 面积大，不要去讲，一个环境好嘞，最主要。侬讲开心不啦？啊，侬看窗口头望出去，那心里好像觉着是老适意的，觉着哎，搿个环境确实是阿拉老早没过过。
0: 90多岁的杨阿婆就住在朱阿婆这幢楼的底楼，月初她就早早搬回来了。像杨阿婆这样的高龄独居老人，此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家门口能有个社区食堂，这个愿望很快就要达成了。现在占地6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站点已经嵌入社区，将提供包括助餐点在内的多种服务，开张在即。
5: 在我们整个田林30个居民区来讲，我们现在也是首家有那么大体量的一个为老百姓服务的一个党群服务站点。
7: 再来看一下天气啊，昨天呢是上海进入到了烧烤模式，9点的全国高温榜上，上海浦东的实况气温力压重庆等地，位居全国第一。而徐家汇站的气温当时也是挤入了前3甲。9点半左右，上海的气温就已经超过了37度，而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8.1度。
8: 昨天上午，在外滩观光平台上，市民游客大多行色匆匆，拍照打卡，大都速战速决。 好天气确实让浦江两岸风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但人物有点不太上相，不是被阳光晒得满脸通红，就是额角挂满了汗珠。平日里

0: 大家喜欢倚靠着栏杆远眺江景，昨天阳光下的栏杆被晒得发烫，根本没法上手。
1: 这个栏杆摸上去很烫手，这外滩太热了。
0: 吴江路上的奶茶店、咖啡店十分热闹，顾客们排起长队，店员们忙个不停，订单做到手软。
2: 啊，天太热了，每天都要喝一杯冰的哄自己上班，没办法。
0: 不过，相比于线下自取，更多的消费者选择闭门不出，在手机上下单。外卖小哥告诉记者，这两天冷饮类外卖一直占据订单的大头，相较于上周末，订单量要翻一番。
3: 咖啡奶茶肯定会多一点的，
4: 正喝冰淇淋的饮料的时候，五六十单吧。
5: 今天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将继续出现高温酷暑天气，并且高温时段较长，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9度左右。午后局部地区或有雷阵雨天气，请市民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做好防晒措施。
0: 气象部门预计，双休日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阵雨雷雨天气会变得明显起来，气温也会有所松动。预计周日的最高气温可下降至32摄氏度。下周前期，上海主要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雨水会进一步增多，持续酷热会有所缓解，但由于空气湿度同步走高，体感会变得闷热。东方卫视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的三伏天呢，从7月15号开始，一直到8月23号出伏，全省共计40天。我国呢也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这两天呢，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十分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度以上，有的地方呢，炎热将贯穿全天，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连日来，河南郑州连续遭遇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了37摄氏度，生鲜保鲜以及户外降温的需求集中释放，冰块产销两旺，制冰厂是开足马力保障市场供应。
7: 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制冰厂门口，上午8点不到，拉冰块的货车已经在等候装货。采购商告诉记者，目前冰块主要集中供应生鲜批发市场、施工工地和养殖园区，其中海鲜蔬菜批发市场需求量最大。
8: 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海鲜蔬菜批发市场用的比较多，就这种4米2的货车嘛，每天会拉个5-6趟，5-6趟的话，每趟会有个100块左右。
7: 在厂区里，机器轰鸣，多条制冰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一块块工业冰块完成冻结脱模后，源源不断从产线下线。
9: 因为这段时间持续高温，我们厂子现在日生产量大概在2300多块冰左右，也就是230多吨，现在每天基本上都能销售完。然后相较于上个月来说，我们这个月订单量激增了大概30%左右。
7: 制冰厂负责人介绍，7月下旬至8月上旬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各类降温保鲜用冰需求将进一步增加，预计冰块订单量还能上浮20%左右。
10: 最近高温天气叠加暑期出行热，使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不少人的选择。山西忻州推出了清凉胜境森林康养避暑之旅的线路，高山草甸、万年冰洞等清凉体验受到了游客的青睐。
7: 清凉胜境森林康养避暑之旅线路从忻州出发，串联起芦芽山马伦草原、万年冰洞、忻州古城等景点。忻州宁武县的芦芽山景区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游客们在芦芽山上的马伦草原上漫步，抬头是似乎触手可及的云朵。
11: 跑这块来避避暑吧，住上一个礼拜10来天的，风景这个绿化，这个植被的覆盖率确实是好，
12: 冬天的感觉，到草原上有的穿棉毛服。
7: 宁武县的万年冰洞，洞内温度常年保持在0度以下，五彩光影映照冰体，色彩斑斓。今年7月以来，万年冰洞的接待人次环比上月增长超过60%，
13: 很漂亮，也很凉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7: 在宁武县绝壁之上的悬空村，原木铺就的道路探在崖壁外，木楼依托崖壁凌空搭建，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原生态古村落韵味。今年7月以来，悬空村的接待人次环比上月增长超过70%。随着夜幕降临，忻州古城内人潮涌动，打铁花表演和游客如约见面，1600摄氏度的滚烫铁水漫天飞舞，美食街上定香蒸肉、宝德碗托等地方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忻州古城预计7月客流量将达到220.16万人次，环比上月增长近60%。
10: 香港特区立法会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新皇岗口岸相关的条例草案。大会今早加开会议，恢复二读。
0: 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加开特别会议，处理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建议。

0: 直接在内会审议，获委员同意。会上，有议员关注口岸自主通道收集的旅客资料，有哪些会在两地互通。
1: 私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所收集到的资料送给深圳方那边，只是限于我的回乡证入面所有的资料，以及容貌及指纹。
2: 市民的那个资料库和内地是不会通的，只不过是每一个个别城

0: 咧係要同意嘅。喺佢嘅同意情況底下咧，將佢個人嘅資料，包括容貌啊、指模啊，或者佢嗰個本身證件上面載嘅資料咧，係由喺香港轉送去內地，或者由內地轉送嚟香港。
1: 另外，有议员关注口岸一旦发生紧急事故，由哪一方指挥处理？
2: 譬如火警啊、气体嘅意外啊，指挥上面咧嗰、那个责任谁属咧？
0: 即系香港口岸区发生事情，就由香港指挥；内地口岸区发生事情咧，就由内地指挥。唔会模糊嘅。揾一啲例外係好緊急嘅人暈咗，或者嗰度着咗火，可能最近嗰個人雖然喺邊界啫，最近嗰個人咧原來係對方嗰邊咯，咁佢救咗火先，咁呢啲必然會做。
1: 連同舊草案的內容逐條審議，會議昨天下午結束，沒有議員提出修正案。鄧炳強隨即致函香港特區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希望今天加開會議，恢復二讀，獲內會委員支持。
0: 今次咧係一個係好特別嘅情況，係好緊急嘅情況。我哋今次係依足所有嘅程序嘅，亦都做曬所有嘅討論。唯一只不過我哋係加快開會嘅時間，開會開好長，開長啲。
1: 作為港深之間唯一提供24小時人員通關服務的口岸，重建後的皇港口岸即將實行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全新模式，整體通關時間將從原來落馬洲皇港口岸的約30分鐘，大幅縮短至約5分鐘。7月14日，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正式刊憲，國務院已明確批复同意，港方口岸區自今年7月31日零時起正式啟用，並依照香港特區法律實施管轄，而新口岸的正式開通日期將由粵港兩地政府後續商定。東方衛視綜合報導。
3: 這裡是正在直播的看東方，稍後您將看到。
4: 美军连续第六晚打击伊朗阿巴斯港一居民区遭袭，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医院正在开展伤员救治工作。法国巴黎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彻底扑灭仍需要数周以上，法国总统称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
3: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1: 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美军袭击，据悉此次袭击规模较大，目前已导致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停电。此次袭击命中的目标是一座通信塔。美军还对阿巴斯港一居民区发动袭击，已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当地医院正在开展伤员救治工作。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也遭到美军袭击，2人受伤。此外，美军战机飞越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上空，当地一个村庄传出8次爆炸声。美军战机还对位于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伊朗沙赫尔机场发动了导弹袭击。据悉，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出3次剧烈爆炸声。目前尚不清楚袭击造成的损失程度，但部署在当地的武装部队负责人已抵达现场。此外，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哈米尔港的大桥也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政府今天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胡吉斯坦省副省长今天凌晨表示，该省博斯坦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市长也表示，美军持续对该市发动袭击，布什尔市传出2次爆炸声。近期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15日更是一天内发动2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方指挥中心、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及海岸监视设施。美军还于美东时间14日下午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昨天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方不能坐视不管。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同高级幕僚讨论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一些细节，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 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

0: 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每一战事前，该岛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 90% 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如果特朗普近期关于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付诸实施，伊朗武装力量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袭的美军相关基础设施。声明还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昨天表示，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以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0: 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巴基斯坦对近期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深切关注，重新爆发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他表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仍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与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巴基斯坦将继续鼓励各方，根据备忘录及6月22日，巴基斯坦卡塔尔联合声明停止暴力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安德拉比表示，包括全球南方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受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不利影响，全球能源供应、商贸往来和粮食安全均遭受冲击。巴方希望海峡局势能够早日恢复正常。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办公室随后表示，强烈反对美方这一决定。
0: 声明说，美方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领域的措施存在不合理性，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限制。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日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淡咖啡、牛肉、橙子，部分油气产品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关乎供应链的商品将获得豁免。巴西总统办公室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巴西政府拒绝接受美方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否认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巴西将继续采取措施，保护那些受到美国非法和任意征收关税影响的行业，并将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内提起诉讼。
1: 我们再来关注法国巴黎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的最新情况。截至到目前，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不过，负责灭火行动的官员表示，彻底扑灭大火可能需要数周乃至数月时间。
0: 目前，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的面积超过了2000公顷。灭火行动指挥官介绍，要确保完全扑灭这种火灾，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这主要涉及地下泥炭层的燃烧，有时消防人员会在地下30至50厘米处发现热点，那里的温度仍高达150摄氏度，这可能会重新引燃树桩等易燃物。目前仍有近1000名消防员轮班在地面灭火，当地民防部门正开辟临时通道，以便大型设备进入山区。本轮山火恰逢暑期周末出行高峰，公路、铁路交通均受影响。目前火场周边高速公路仍处于关闭状态，相关部门正在评估，以确定事发路段能否在17号恢复通行。据法新社报道，目前有4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其中包括一名消防志愿者。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往火灾现场视察时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马克龙还表示，将设立统一募捐渠道，为枫丹白露森林的重建工作募集资金。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据法国司法部门此前通报，数名涉嫌引发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的嫌疑人已被立案侦查并羁押，其中一人涉嫌故意纵火，另一人涉嫌乱扔烟头引发火灾。另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总面积已达3.2万公顷，不少火情系人为所致。
2: 近日，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表示，2025年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极端天气在英国正逐渐成为常态。
0: 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英国气象局气候信息科学家麦克肯登表示，2025年是进入21世纪后，英国第6次刷新本国年均气温记录，全年平均气温达到10.1摄氏度。他表示，英国现有基础设施、住房、农业和医疗体系都是建立在过去的气候条件基础之上，已不再适应当前的气候条件。报告还显示，2025年也是英国自1910年以来日照时间最

0: 长的一年，全年日照时长达1645小时，较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17%。英国今年以来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英国历史上第二热的6月。英国气象局本月9号曾表示，英国今年以来已有8天最高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的记录。
1: 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一家孤儿院16号凌晨发生了火灾，已造成包括多名儿童在内的10余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当前阿尔及利亚正在遭遇高温热浪，该国北部已经接连爆发了数百起火情。
0: 火灾发生在阿尔及尔郊区，阿尔及利亚总统证实多名儿童在此次火灾中丧生。医护人员表示，部分遇难者遗体烧毁严重，需通过 DNA 检测才能确认身份。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称，起火原因目前尚不明确。连日来，高温热浪席卷阿尔及利亚。据阿尔及利亚民防部门统计，7月8号至15号期间，全国共发生932起火灾。目前，绝大多数火灾已被扑灭，仍有少数火点持续燃烧。当地有关部门认为，部分火灾为人为纵火，目前已抓获多名嫌疑人。
2: 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啊，即将在美国纽约市郊外的一个体育场举行。眼下，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却因加拿大的野火而被烟霾笼罩，并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
0: 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数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不过，纽约市却同时面临极端高温和野火烟霾的挑战。当地政府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有健康问题的人尤其要注意。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野火导致的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上海开出脑机接口全球首张处方，首例植入手术在华山医院完成，脊髓损伤患者有望恢复手部功能。超2800吨上海本地产绿色甲醇完成船到船同步加注作业，上海港加注点几乎覆盖所有作业区域。
3: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3: 然后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果园，成大事必有缘，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2: 7点36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2: 回到新闻当中，今年的3月13号，我国自主研发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创新产品实现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发上市。仅仅时隔4个月，7月13号，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 NEO 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前天，记者来到华山医院虹桥院区进行了探访。
6: 记者在病房见到了手术后2天的徐先生。徐先生今年37岁，原本是地铁8号线的驾驶员。10年前因为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
7: 右边手不行，不能手指不能动。腿的话，扶着站立架能够站立。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上下是楼梯，然后右手，手指可以打开。我想，国内既然有了，我就一定要来做。
6: 今年3月，徐先生看到脑机接口获批上市的消息后，立即向医院官网递交了病历资料。经过华山医院评估，很幸运符合植入手术条件。
8: 它首先呢是颈3到颈6的一个损伤，这个阶段呢是恰好是落在这个医疗器械的适应症范围之内的，而且呢它受伤已经10年了，它已经进入到一个稳定的阶段。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它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
6: 7月13号，徐先生接受了手术。由于获批上市的这款植入式脑机接口 NEO 是植入在患者的硬脑膜外，手术创伤和风险已经减小了很多。当天经过医生们6个小时的奋战，手术

0: 成功完成。一个月后，等徐先生的头皮完全恢复，脑机接口工程师会到他家中帮他开机，并教他一套标准化的康复操作来控制气动手套。未来离开气动手套，手功能也能实现一定程度的恢复。接着了解到，植入式脑机接口 NEO 系统已纳入互惠保，后续是医保部门还将跟进产品临床应用，研究完善支付政策。随着临床应用逐步开展，这项创新技术有望走进更多医疗机构，为脊髓损伤患者提升生活自理能力带来新的希望。
1: 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包括了下肢功能的恢复，甚至包括其他的一些功能的恢复的调整，这个是一个就是在后面的不断的创新过程当中在慢慢实现。
0: 记者许新元报道。
2: 昨天在上海海通码头，超2800吨上海本地产绿色甲醇成功完成了船到船的同步加注作业，加注对象是国际头部滚装航运企业旗下的运输船，这也是全球绿色航运的里程碑项目。
3: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海港智源号甲醇加注船的软管吊臂呢已经是高高悬起，正在进行加注前的软管对接工作，即将为这艘北极烟鸥轮加注首单上海产的绿色甲醇。
4: 傍晚对接完成后，船对船绿色甲醇加注作业随即开始，预计持续6个小时，共加注2800多吨绿色甲醇，这也是上海本地产绿色甲醇第一次在上海本地完成加注。
5: 首先我们完成了一个全链条的贯通，保障了我们绿色燃料加注的一个供应，另外一个在价格上面提供了一个锚定，能够对抗目前国际形势变换的情况下面整个燃料价格的大幅的波动。
6: 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了本地产能从无到有的这么个过程，第二个是解决了未来几年里我们在上海2030年前能够实现100吨级的未来这个需求。
4: 这次加注作业由多个单位协同联动，全力护航。
7: 我们在加注的同时，同步开展装卸作业，将生产装卸和补充燃料一次完成，省去船方二次靠泊耗时，提升航运周转效率。
4: 截至目前，上海港甲醇加注累计完成37艘次作业，加注量达到11.4万吨，其中绿色甲醇加注达12艘次，加注量达2.5万吨。加注区域也从最初的洋山港，目前几乎覆盖上海港所有作业区域。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2: 近日在浙江建德，一名顾客在买完水果之后忘记付钱了，水果店的店主呢只能向民警寻求帮助，事后民警朱锦豪也收获了从警之后的第一面锦旗。
8: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7月7号下午，朱锦豪收获了自己从警第一面锦旗，回到办公室后秒变显眼包，开启了巡展模式，同事们也纷纷鼓掌向他竖起大拇指。原来7月3号辖区经营水果店的店主甘女士赶到所里求助，说有位顾客买完水果忘了付钱就走了，一共172元，这么点钱来麻烦民警，当时甘女士也很不好意思。朱锦豪和同事马上回看了店里的监控，发现没法看清顾客样貌，于是便根据报警人提供的样貌特征核查周边的公共视频，最终锁定了那名顾客。
9: 联系了当事人，还有当事人的家里，没有人接电话的，到居住地去找他，经常出没的地方去找他，那也是没有问到。问了一上午，我们就走到老板娘店里，跟老板娘讲，上午可能是找不到了，但是下午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情啊。然后就这个时候，手机就突然就响来了，忘记付钱的人打来了，他就很快就过来了。
8: 没想到第二天，报警人甘女士专程带着一面锦旗赶到了寿昌派出所，这下朱锦豪也就有了自去年8月从警后的第一面锦旗。因为这面锦旗，朱锦豪也有了自己的外号，被同事称为夯哥。
2: 天气炎热，那突发情况就不断的发生。前不久，上海浦东交警6大队的民警啊，在申江南路执勤时就接到了一起求助，说有一位老人晕倒在了路边。那民警呢是立刻快步赶往现场查看，虽然老人当时已经起身了，但是状态还不是特别好。
10: 阿姨，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吗？身体不舒服吗？怎么不舒服啊？那屋里像个人呢？家里人在不在？电话知不知道？
11: 不知道。
10: 头里晕之前以前有过吗？以前有过吗？有过的是什么毛？

0: 毛病啊，
1: 要得真。
2: 民警耐心安抚，反复询问，了解到老人独自外出后迷失方向，长时间在户外行走，体力透支，最终中暑倒地。
0: 慢一点，慢一点，手扶到上面，撑住。
2: 就在民警带着老人准备寻找回家路时，后台民警联系上了家属，民警立即与家属确认具体地址，随后将老人送到了家属身边。
3: 这两天申城连发高温橙色预警，那中暑类的突发情况明显的增多。前天下午2点多，在地铁5号线银都路站就有一名男乘客中暑，幸好一旁有辅警看到了，及时伸出了援手。
2: 公共视频显示，当时这名男乘客进站时脚步已经摇摇晃晃，没走几步突然身体一软，径直倒在了安检仪的传送带上。正在一旁执行安检督导工作的辅警杨波见状，立即上前展开处置。
4: 先机器停掉，机器先停掉，不舒服是吧？
5: 头晕。
4: 对，头晕是吧？
5: 头晕。
4: 有点中暑对吧？
5: 能
4: 先起得来吧？
5: 能起得来。
2: 确认乘客意识尚且清醒，没有磕碰受伤后，杨波小心翼翼地将其搀扶到旁边的座椅休息。站内工作人员也迅速赶来，递上防暑药品和盐汽水，还搬来一台电风扇帮他物理降温。没过多久，男乘客逐渐缓过了神，他告诉工作人员，自己此前在户外烈日下连续走了10多分钟，越走越觉得头晕胸闷，没想到刚进地铁站就晕了过去。
6: 他大概坐了10分钟左右，他说自己好多了，我让他多坐一会儿，但他说自己可以自行离开了。
2: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高温时段外出务必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
3: 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7: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深海型智能化海缆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在上海正式入列，并开展全系统海缆施工试验，为算力和人工智能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艘船长116米，具备在全球海域进行海缆铺设、维护与检修的综合能力，满载排水量18000吨，缆舱可装载8000吨海底通信光缆，居世界首位。上海市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和运营管理导则2026版发布，对智能回收服务点的智能回收设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根据导则，智能回收服务点采用的智能回收设备应设置于公共区域，具备自助交易或积分兑换功能，实行24小时运营。智能回收设备发生故障，必须在24小时内修复。仅采用智能回收箱的，故障需2小时内修复；满仓时2小时内清运。2026浙江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活动计划从7月中旬贯穿至8月底，将发放总额超1500万元的浙江电影消费券。与此同时，跟着电影由浙江品美食主题活动在台州温岭食堂镇举行。活动以电影为纽带，串联起美食、非遗与旅游资源，打造观影加旅游加美食的融合消费模式，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7月16日11时15分，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759亿千瓦，刷新历史极值。这是15五以来江苏电网首次改写负荷记录，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已连续10年破亿。目前，苏州、常州、泰州、南通四地电网用电负荷均创历史新高。其中，苏州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3583.5万千瓦，负荷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过江通道项目，张晋高长江大桥整体建设进度已过半。张晋高长江大桥是南通打造八龙过江交通格局的第4条通道，连通 G40 沪陕、G422沪武两条国家高速路网，贯通苏州张家港、泰州晋江和南通如皋3市，全长约29.8公里。大桥计划2028年建成，届时3市过江时间将从轮渡40分钟缩短至车程10分钟。无锡奥体中心正式开门迎客，游泳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3大空间率先开放。无锡奥体中心项目2023年2月开工建设，总投资约69亿元，项目总占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涵盖了6万座的体育场、1.8万座的体育馆、2000座的游泳馆以及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6万座的规模，在江苏位居第2，仅次于南京奥体中心。
3: 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盛楠带来。盛楠，
8: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首先，我们来看新华社最新播发的新华时评，携手共建普惠包容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时评说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

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国一贯主张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以保障社会安全、尊重人类权益为前提，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朝向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去发展。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让智能成果更好地惠及各国人民，让科技之光照亮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未来。那么，《解放日报》呢，今天刊登竖屏：上海 AI 要素越聚越强，生态更厚更热。那么竖屏说呢，去年12月到今年的1月，木西股份、英西智能、必任科技、天数智新、西宇科技在不到一个月内是集中登陆了科创板或者是港交所。那么在今年4月，西智科技在港交所敲钟，成为了全球 AI 光算力的第一股。那么7月呢，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穗然科技的 IPO 注册申请获证监会同意，科创板上市在即。那么上海的 AI 企业在资本市场的集体叩门堪称是现象级的。那么在这背后是上海对 AI 企业的支撑，从中视平台到应用场景，再到融资环境，以及竭尽所能的呵护托举。当所有的支撑均已到位，剩下的只需要交给时间了。那么在上海度过一天啊，会与 AI 相遇多少次呢？文汇报的报道就说了啊，将我们的读者带入一幅幅生动的场景当中。比如说清晨出门，路边的公用电话亭啊，现在已经完成了智能化的升级，变身 AI 服务节点。清触屏幕上的云宝数字人，像景点预约啦、酒店预订啦、餐厅订座啊、名医挂号，皆可一站式的完成。那么通勤路上，从刷脸进站到智能调度 ，AI 让每一次的出行都更加的顺畅。走进商圈，智能导览、机器人的服务、数字人交互已经是标配。那么走进医院，病理大模型已经能覆盖90%的常见癌症的种类和90%的下游诊断服务。所以说 ，AI 已经不再是概念，而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2025年，上海394家规上人工智能企业实现了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AI 呢，已经成为了城市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那么，截至到今年的3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执行1882亿亿次浮点运算，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算力总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一张覆盖东西、贯通南北的算力网络正加速成型，从总量快速跃升到结构持续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怎样才能行稳致远呢？人民日报的评论就说了，前瞻布局是赢得主动的关键所在，超前而不冒进，关键在科学统筹，规模大并不等于好，精细匹配才能让我们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搞一阵风大呼隆，不能搞规模堆砌的烧钱竞赛，而要以前瞻眼光谋布局，以创新提效能，以应用来定方向，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地往前走。走好了这段路，我们必将赢得高质量发展的更大战略主动。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经济日报》的这篇文章，加速构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写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之际。文章说呀，当前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的突破，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本次大会呢，在产业赋能方面已经推动了57个核心场景落地，累计达成162亿元意向合作。那么作为大会举办城市，上海发展人工智能起步比较早，布局也很广。目前上海智能算力规模已经突破了16万匹，169款大模型通过了备案，高质量语料加速汇聚，人工智能人才规模已经接近30万人，自主创新、应用牵引、开放协同的发展生态已经初步形成了。上海的供应链优势在于区域协同分工，关键零部件制造加工可以分散在江苏苏州、浙江嘉兴等等周边的城市，产业链上下游由此实现了更好的衔接，进而呢反哺产业的技术迭代。好，这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0: 好的，盛楠。这俗话说呀，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那对于上海人来说，入伏吃羊肉是传承多年的夏日保留项目。一大早，无论是古镇老街还是市区老字号，都因为这碗热气腾腾的羊肉而热闹起来。
1: 清晨天刚亮，嘉定区南翔古镇的羊肉馆里已经宾客满堂。对这里的老饕们来说，一碗热羊面配上小酒，就是三伏天里最具仪式感的日常。
2: 三伏天吃羊肉，大补身体。它这羊肉味道很好，远近闻名啊！吃羊肉、小龙，喝小老酒，对老年人是最大的享受。
3: 羊肉肥而不腻，这是真的很好吃的。老乡们，他早上赶早市到南翔来，来了以后呢，把菜卖掉啊，然后呢，坐在饭店里面吃碗羊肉面，他觉得很幸福，很满足。
1: 在南翔，三伏食羊、沉饮早酒的习俗代代相传，早已沉淀为独属于本地的地域文化符号。地道的肥羊大面是南翔四大特产之一，酥烂的羊肉浸透鲜醇的羊汤，筋道的面条搭配鲜蒜叶，热汤下肚，正应了民间伏天祛湿养生的说法。而在江桥镇高潮村，另一道市级非遗美味白切羊肉同样迎来销售旺季。上午九点多，东明羊肉馆外带窗口陆续有顾客前来购买。张女士一口气买了两斤白切羊肉。
4: 天热，家里开着空调，这样吃点羊肉比较厨实一点。我儿子、我孙子都喜欢吃的。
1: 店内也有不少堂食客人，白切羊肉、羊杂拼盘几乎是每桌必点。
5: 又鲜又嫩，吃起来不愧为百年老店。
1: 对于资深老吃客来说，羊肉还必须配上黄酒、油条，这才是几十年不变的绝配。
5: 喝一瓶黄酒，活血，羊肉有补的，也有活血，人体身体特别棒。就有的时候嘛，弄点那个毛豆肉、毛豆咸菜、油条这些东西，副食来配羊肉，到时候嘛吃碗面，很舒服的，很爽的。
4: 黄酒配羊肉，
6: 绝配。
4: 这是我们的几十年的绝配，我是放不掉了。我今年70多岁了。
1: 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桥白切羊肉加工技艺已经有百年历史。烧为次，焖是主，不加佐料，具有肉嫩实糯、无羊膻味等特点。
7: 食量就是在1年到3年之间，体重在70斤左右。在烧制的时候呢，我们是用老汤焖制而成，主要呢就是我要把它老汤水烧开了之后呢，要经过2到3小时，看这个羊的嫩的程度，经过开油了之后呢，最起码把它焖了3到4个小时，口感呢就是嫩鲜味不油腻。
1: 在市中心福州路上的百年老字号老半斋里同样人气不减。今年扶羊面应季回归，选用海门的公山羊，经过2.5小时的慢火炖煮，羊肉酥而不烂，那锅青白色的原汤正是整碗面的灵魂所在。
8: 为啥用公山羊呢？就是讲是肉质比较细嫩，还有什么膻味比较少。后来用的原料是羊的肋巴，因为搿口感更加好，肥瘦相间。
1: 而菜场里的羊肉摊前也同样热闹，在青浦区三元河菜场，剁骨生此起彼伏，商户们正忙着将新鲜的羊腿、羊排切割打包，不少市民围在摊位前仔细挑选，准备将这份扶羊美味搬上自家的餐桌。
9: 我买回去他们做的，就是烧白萝卜吃吧，去湿吧，可能还是。
1: 不过扶羊虽好，却并非人人都适宜。中医提醒，三伏天吃羊肉要因人而异，适量为宜。
10: 我们羊肉说是性温的，可以帮助我们体内驱寒，很多我们说本身体质就比较热的一些病人，还有一些就是阴虚火旺的病人，他就不是特别适合吃我们的羊肉了。所以呢，所有的食物都要适可而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启幕，将有超300款新产品全球首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参会。新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日启用，通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香港特区立法会提速审议口岸条例草案。 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预测南北方均有

0: 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将多发重发。欧洲遭遇持续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度，六月份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
1: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的午后到上半夜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38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
0: 回到节目当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大会的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2: 今年大会全新升级为 3D 四馆半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目前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所有设备和展品已进行最后调试。今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参观者可以顺着展厅完整走完 AI， 从底层算力、通用大模型，再到智能机器人、民用创新产品的全产业链。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同时，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AI 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究竟还能够用来做什么呢？最近总台记者用 AI 做了一份上海漫游攻略，一起来看一看。
3: 我现在就来到了上海影视乐园的黄河路，你看周围这些老建筑和复古的招牌，90年代的海派风情这不就来了。今天啊，不光是看剧，而且我也要做一回剧中人。
4: 好，欢迎来到黄金时代，请用微信扫这个小程序。
3: 好，进入了实景剧游。
5: 哦哟，美女，我呢叫李丽珍。
3: 啊，丽珍，
5: 我家呀就住在这条黄河路上。
1: 刚打开小程序，一位演员就笑语盈盈走到记者面前。这是全国首个景区沉浸式 AI 互动剧场《新世界黄金时代》，4条主线，超100条分支剧情，体量巨大，足以让人沉浸2-3天。记者跟着李丽珍穿过街区，路过证券所、饭店、酒楼，电视剧《繁花》场景1:1复刻的黄河路在眼前渐次铺开。
5: 花店
3: 哎，哦，这个花店很漂亮哦。
6: 认识程烨是从一阵吉他声开始的。
1: 手机里的旁白还在回响，花店门口一个抱着吉他的年轻人弹唱起来。记者低头一看，这正是短剧里刚刚出现的程烨。从这一刻起，记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被轻轻推入剧情中央。包花束、骑机械马、猜歌名，记者一路闯关，积分1:1涨，剧情一步一步解锁。不止于看一个故事，而是用每一个选择改变故事的走向。
3: 从扫码看 AI 短剧，到线下玩游戏攒积分，再到转角遇上剧中角色，在这条黄河路上 AI 技术重新定义了沉浸式这3个字。
7: 从游客刚刚进入到我们的黄河路整个街道，可能刚开始他们有些疏离感，通过我们的演绎，一步一步的游客更加的沉浸在其中。这种打破屏幕的冲击力是他们来我们黄河路才能感受到的。
1: 从黄河路的烟火气里抽身，记者来到愚园路500号。这是一栋上个世纪20年代落成的百年洋房。如果说前一站是一秒入戏，那这里要做的是轻轻翻阅一段被时光收藏的日常。
3: 以往走进这样的老洋房啊，墙上会挂一些老照片，玻璃柜里呢会陈列一些旧物件，观众只能安安静静的看。